0: 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世界杯决赛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仍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去到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5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的袭击，造成美军2死幾10傷，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4: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5: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4: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6: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0: 朝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思思妈妈，
1: 有子豪爸爸，
0: 玩玩星期天。
2: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啦，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嘅。
3: 早晨啊，子豪爸爸。把声咁颓嘅，
2: 系啊，因为好攰啊。
3: 做咩事啊？
2: 因为去咗书展。
3: 哦，好多人啊！
2: 好多人啊，好虚撼啊！
3: 有啲咩收获啊？
2: 练习咯。
3: OK

0: 基本一定要有咯，系咪啊？因为其实咧就琴日就同阿女咧就去咗行啊，咁去买下书咁样啦。其实咧成个过程咧都系可以预想嘅，不过咧就会觉得啊，都大过咗啲啦，会唔会？對於某啲嘢會有興趣一啲呢，即係例如可能睇到一啲特色啲嘅書，鍾意嘅嗰一啲角色嘅，即係出嘅作品各樣咁樣啦。咁可能對於佢嚟講應該會唔會個吸引力會大啲呢，因為始終而家都即係叫做識啲嘢啦嘛，即係叫做有返多少即係對個世界嘅認知呀，或者先呢個有即係出名嘅作家喎，呢個嘅作品好出名㗎喎，咁樣即係會唔會對於呢啲嘢有興趣啲呢。咁所以呢次嘅即系书展之旅咧，就系我所期待想见到嘅画面啦。
1: 期待同现实
0: 系好大落差嘅，因为咧佢一入到去，因为咁我哋几时走啊？
1: 哇！好多人啊，我想走啦。
0: 哇吓！我哋特登山长水又远咁样入到嚟呢度，你同我讲话走，咁我话唔会咁快噶，跟住佢问我半个钟得唔得？咁但係當然我哋最尾係唔止行咗半個鐘嘅，因為呢即係個區域都相當之大啦，又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細區域啦，甚至係可能有啲嘅地方我哋都冇行到添，咁例如可能嗰個即係買零食嘅地方。
1: 係你特登避開呀定係。
0: 因為已經買滿咗啦，我哋係拎咗個車仔去買㗎啦，已經即係已經係買到滿到。
1: 咁其實都揀咗好多書啦。
0: 因為呢其實首先點解要去想去書展呢，咁好多時候你即係見到嗰度有啲特價嘅書，因為其實呢佢哋學校呢係每一個嘅即係早上你唔知每一個中午啊，佢哋係每人都一定要拎住一本書，咁嗰本書呢就係要課佢哋呢休息嘅時間呢係要讀書嘅，即係佢有個讀書嘅環節，因為佢哋學校係好提倡呢個讀書即係呢個氣氛咁樣啦，咁所以呢佢係有需要要自己準備定一堆嘅書。咁而我哋呢係有去坊間嗰度揾過啦，咁如果你想揾嗰啲套裝書呢，其實呢好多時候個價錢呢都相對比較即係偏貴少少嘅，咁你可能喺呢啲位置就會多啲特價，咁我哋就諗緊會唔會可以都揾到一啲啱用㗎啦，咁呢個第一個目的啦。第二個目的係當然頭先提到嘅，就係一啲比較即係特別需要嘅練習，因為佢哋可能即係可能用英文教數學咁樣計啦，原來坊間你要揾英文版嘅數學練習呢係難㗎喎。
1: 你突然間咁諗又好似係喎。
0: 相對難啲嘅，即係你當坊間可能有十本數學練習咁啦，有六七本都係中文嘅，咁有三四本，有三兩本先至係英文嘅，仲要未必一定啱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所謂嘅 syllabus。是啦，即未必啱啊，咁所以变咗就係你要去揾呢，你就可能喺呢啲比较集中啲嘅地方去揾就比较方便啲啦。咁而第三个原因就係要买文具。係啦，文具。文具你知道每一个。
1: 要大量入货啊。
0: 唔係，因為我太太鍾意。
1: OK,
0: 係
1: 啦。因為喺度諗緊而家文具，因為可能我小朋友仲細啦，咁佢都係鉛筆啊、擦紙膠同埋間尺，最多一個筆盒。
0: 係。
1: 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唔要特登過去買咩。
0: 唔同㗎啦，個世界變咗㗎啦，係啊，有好多即係好靚嘅文具啊，各樣嘢啊，咁佢都會喺嗰個地方展出啦，咁令到你都可以係好集中地睇得曬。佢甚至係誇張到係直頭有一個攤位淨係買膠紙啊！
1: 咁膠紙我又明喎，完全明白曬。
0: 實用版嘅喎，係實用嗰啲喎，唔係嗰啲即係有花紋公仔嗰啲，唔係嗰啲喎。
1: 咁你實用入面都有好多又係有公仔㗎嘛？
0: 唔係佢冇公仔嗰啲喎，
1: 完全冇公仔，
0: 白色一卷嗰啲，透明嗰啲喎，係啊，佢成個我冇行到入去裡面啦，我唔知道裡面究竟係賣緊啲乜嘢啦。總之就係喺外面一埲牆，你當係好似即係好似賣緊呢啲即係即食面咁樣嘅攤位啦，有好多款咁。佢真係有好多格好多格全部都係買膠紙㗎喎。當然我唔識分嗰啲即係膠紙係點樣㗎啦。咁但係即係呢一種嘅集中程度係真係相當之吸引一啲文具控嘅。真心嘅。咁
1: 係嘅。即係文具呢一樣嘢如果唔係課小朋友啦，淨係俾大人即係我啦。久唔久我都會留意，就係我每一年都會話我哋出咗一啲新嘅文具，而嗰啲文具有人投票話佢有點樣實用啊。 例如教剪，平時教剪咪就咁剪字咯。但係原來輕輕將某啲角度改咗咧，你去剪直線嘅時候咧就更加容易啦。
0: 啊、
1: 類似係咁樣嘅文具嗰一啲啦。
0: 係㗎，會
1: 好開心㗎睇。
0: 所以其實係好開心嘅，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中意啊嘛，咁所以佢哋係覺得好正嘅。不過咧，有其中一個點咧，wow到我嘅係乜嘢咧？就係、是、一個乒乓球訓練器。呢个真系 wow 到我啦！因为咧，而家劲到系咩咧？佢系当真系好似有一 set 嘢，嗰 set 嘢系可以帮你发球，跟住之后咧，佢会俾一个指令俾即系或者唔系俾个指令啦，或者俾一个任务俾你去做咁样啦。因为佢系有一个咧，我就咁睇应该系有八格啦，佢就会铺咗喺个台面嗰度，跟住咧个八格嘢咧，佢就系会着灯，咁就要你咧打翻个波埋去嘅时候，个波要落到去其中一格咁嘅，
1: oh、
0: 即系着灯嗰格，你就要落到去嗰格，系要咁样训练嘅。咁我就见住佢系现场有一个嘅即系展示，话俾你听就啊，你哋可以咁样去俾小朋友去训练乒乓球噶，净系训练乒乓球、哦，系咪先？咁你呢个真系。冇得好講啊，冇得輸啊！你直頭
1: 我能夠成功唔用滴滴仔去開波，我已經覺得自己好叻噶啦。
0: 係啊，係啊，好誇張，係好誇張啊！咁跟住之後，仲有再誇張嘅係咩咧？喺文具區嘅係有一條隊咧，長到咧，因為除咗文具區有隊之外咧，其實咧喺即係現場，其實其他地方都有隊嘅，即係可能例如有啲作家簽名嗰啲咧，咪有人排隊嘅。跟住咧，另外一條隊咧，我話哇，咁犀利嘅，點解嗰條隊？佢嗰條隊咧係直頭係有其中一個細殼嘅一邊排滿咗，咁我心諗排乜嘢排咁犀利咧？我睇完之後我都想去排。
1: 最尾有冇排到咧？
0: 我最尾冇排到咧，太多人啦，太多人啦，同埋計嗰條數唔係太划算，係啊。咁佢就係玩一樣嘢，就係咧以前細個咪即係可能超市咧有得一分鐘任攞嗰啲咧。
1: O K。
0: 佢就係玩呢樣嘢咯，即係佢就係開咗一個攤位，那個攤位又係文具嚟嘅，跟住咧佢係又俾一個紙嘅即係膠嘅包裝俾你，跟住就係限時三分鐘任你攞。
1: 三分鐘添啊！
0: 三分鐘
1: 任
0: 你攞，
1: 係
0: 啦，即係佢一個 package 一個價錢咁啦，但係你。千祈唔好太大即係希望，因為呢佢嗰個呢係嗰啲平時攞嚟封即係可能封啲乜嘢封啲臘尾嗰啲咁樣嘅袋呀，即係細細個㗎，冇 A4 size， 唔係背心膠袋，冇 A4 size 嘅一個即係封套咁樣嘅一個袋囉，好細㗎咋。因為呢我就咁睇呢，我就覺得嘩有得咁玩正喎、啊。但係
1: 咪嗰啲黃黃地色類似牛皮紙質地嗰啲。
0: 唔係呀唔係呀，係完全透明嘅，你當係好似封一個你封一個 A4 size 嘅一張紙攝入去，跟住之後黐返埋咁樣，你當送張卡俾人嗰啲呢。
1: 哦
0: 啊，系啦，你去买圣诞卡嘅时候，你咪要拆一个胶纸先掹到张圣诞卡出嚟嘅，咪就系嗰个胶套咯。
1: O K，
0: 系啦，即系有限嘅钱，咁你当然一定都会攞得到足够嘅嗰个份量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哇，咁都唔系嗰种即系好满载而归嘅感觉，我最尾就放弃咗。系、
1: 嗯、
0: 啊，所以我就纯粹觉得啊，几好玩，好似几得意咁样。是有個咁樣嘅感覺嘅、
1: okay.
0: 啊、所以即係去到一開頭係睇咗書先嘛，咁所以我個女就係咁啊，走啊，走得未啊，走得未啊，走得未啊，咁樣咁係啊，買書都好唔情願嘅，即係話啊呢套啦，呢套都幾得意啊，咁樣係咁樣嗰啲嚟嘅，咁但係當一去到文具區啊、玩具啊，即係嗰啲咩文創精品類啊嗰啲咧，咁佢就哇好瘋狂，
1: 滿載而歸，
0: 哇正啊，好想睇啊，咁樣我走咯。半個鐘夠鐘
1: 過咗咯，半個鐘咯，
0: 係時候要走啦，我哋咁樣。咁但係當然就最尾冇走到啦，即係佢哋中意睇就睇啦，隨便睇啦。因為其實咧帶去嗰、那個即係拖車仔咧已經滿咗噶啦，其實
1: 幾大啊？
0: 你咪當平時買餸嗰啲咯，
1: 布嗰啲質地定係膠嗰啲啫。
0: 布同膠都係軟噶啦，
1: 係咁樣啲膠嗰啲好似感覺上再大啲噶嘛，布嗰啲我就覺得會細啲
0: 啊。布嗰啲咯，布嗰啲咯，係因為其實冇諗住買好多嘢啫，即係純粹係覺得要用嘅就即係睇下可唔可以買到啦咁樣咯，就係咁咯，所以。是行咗好多個鐘，我喺度等啊，等咗好耐咁樣，因為我要負責守住嗰車嘢。係，
1: 佢哋入去衝鋒陷陣。
0: 係啊，所以就係都辛苦嘅，都攰嘅，唔係講笑。係啊，所以就即係呢個時候，爸爸嘅最大用處咯。我見好多爸爸都係拖劫，有啲爸爸好勁啊，拖兩個劫，
1: 勁啊，
0: 雙槍紅，
1: 搞唔掂啊，
0: 犀利犀利。

0: 听你欧咏桥，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做艺术家就冇前途，梦想同现实，你又会点样拣？音乐梦剧场就为大家带嚟改编自普立兹奖得奖名作嘅音乐剧《仰望翱翔时》，讲述12岁嘅 Jimmy 梦想成为漫画家，但系得唔到爸爸嘅认同，一度打算放弃。后嚟受追寻音乐梦嘅叔叔启发，一齐坚持追梦之路。点解会拣呢一部作品进行改编？导演陈力生咁样讲：
4: 故事改编自朱尔斯·费弗嘅一个得奖小说《The Man in the Ceiling》。剧团嘅艺术总监毛希文觉得呢个故事好适合香港人。喺我哋身边咧，成日都会听到咧，有好多家长啊，都会觉得学艺术咧系一个冇出路啦、冇乜前途嘅一个职业，甚至系一个梦想。但系呢个故事咧，就话俾我哋听，只要我哋专注做我哋喜欢做嘅嘢，到最后都有机会会出人头地。
3: 作为亚洲首演，更加邀请音乐剧作曲家岑伟忠创作粤语歌词。陈力生表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绝不简单。
4: Angelina 写嘅歌嘅声部咧，同埋嗰复杂程度咧，都系听到你毛骨悚然嘅。而演员需要嘅专注力嘅非常之高，因为佢哋除咗做佢嘅角色之外，佢仲要饰演漫画里边嘅角色，排练嘅时间啊，甚至乎佢嘅专注力咧都更加大。而喺导演上面最难嘅地方咧，就系点样可以将一个六个人嘅音乐剧放喺葵青剧院一个咁大嘅剧院里边演出。本身故事里面呢个漫画元素非常之重嘅，所以呢要拿捏佢嘅里面嘅节奏啦、喜剧感啦、音乐剧嘅感觉呢，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3: 仰望翱翔时，7月31至8月2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今日嘅亲子热话咧，讲嘅咧系一个关于世界纪录嘅故事。咁呢个世界纪录嘅故事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有试过嘅。咁而发生喺美国一个九岁嘅小朋友身上面啦。咁呢个故仔咧，其实讲咗嗰个游戏系咩先？点解佢可以破到呢个世界纪录咧？有冇玩过跳飞机啊？
5: 有
0: 系咪？跳飞机嗰种玩法就系、是、即系点样砸个砸去个一嗰度就唔好跳个一，跟住跳二三四五，跟住就攞翻个一，跟住砸去二就跳一三。四五咁样跳落去嘛，我差啲我讲错。咁而咧呢一个嘅小朋友咧，佢就系玩呢一个嘅跳飞机破咗世界纪录。咁佢嗰个破世界纪录系点样咧？就系喺48秒27里面完成绘画再加跳飞机。
5: 吓，要自己画啊？
0: 要，梗系要啦。如果唔系点使你斗啫？哎呀，咁即系佢就要画一个1、2、3、4、5、6、7、8、9、10嘅一个跳飞机嘅点讲啊？嗰个版图啦，跟住之后咧就进行呢一个跳飞机，完成晒啦，咁就叫做破到世界纪录啦。系啊，佢仲要系咩咧？系有名嘅嗰个世界纪录，就系绘画并完成啊跳飞机全程最快用时16岁以下。
5: 哇！
0: 系啊，即系你过咗16岁，你已经唔可以再去挑战噶啦。
5: 咁我系咪有另外一个组别啊？
0: 即系16岁以上噶。
5: 系啦，即系16至20，跟住20至30。
0: 啊，据了解咧，你申请佢 OK 系可以嘅。系啊，真系嘅，即系因为世界纪录呢样嘢咧，佢唔系嗰个官方机构咧，唔系话即系 set 好晒。例如可能啊，我哋今年 set 咗100个纪录啊，大家最可以嚟挑战去破啦咁样。唔系嘅，系你觉得即系可以去挑战。例如啦，我当有。幻想咁计啦，我当而家我哋拎住一本即系英汉字典咁计，咁我哋而家咧就最快由第一页揭到去最尾嗰页咁样，逐版揭咁样。咁呢个纪录如果佢哋认同嘅话咧，因为嗰本字典可能系。即系国际大家都承认嘅、认可嘅，即系大家知道个目数系几多咁样，那个时间系几多咁样，咁我 OK， 佢觉得可以，咁佢就会即系派人过嚟去帮你做嗰个检定咁样，系咁样玩法噶咯。咁所以呢一个嘅纪录咧，虽然唔系呢个小朋友创嘅，咁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在于咧，唔系净系佢威咁简单，原来咧喺佢嘅家族里面咧，佢嘅继父啦，同埋佢嘅哥哥啦。都有呢个世界纪录嘅， 即係之前係佢嘅繼父同埋佢嘅哥哥咧，保持住呢個世界紀錄嘅，即係話可能係本身就係佢嘅繼父有先啦，跟住之後到阿哥大個咁上下大個啦，喂阿哥試下挑戰啊，即係佢傳承咗呢樣嘢俾佢。
5: 家我覺得好型喎，就係喺嗰一個家族，想當年我做咗個世界紀錄啊，係
0: 啊，好搞笑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就變咗係佢哋屋企裏面嘅一個好特別嘅，即係嘅活動，即係一個好特別嘅成傳。
5: 因為活動就係大家去破世界紀錄咯，係
0: 啊，
5: 好開心喎、
0: 啊。嗰、那個小朋友叫亨特啊，咁亨特咧都有講嘅，就係話咧呢一個嘅世界紀錄咧係源自於佢嘅屋企人咁樣啦，即係個動力來源啊。佢因為佢屋企人破過，所以我都好想破啊咁。咁而佢即係自己咧就所以不停喺度練習啦，嘗試去挑戰啊各樣嘢咁樣啦。咁而唔知係可能係佢屋企人咧特別中意玩破世界紀錄呢樣嘢，因為咧佢阿爸咧就玩踩單車，咁就穿越多個州份咧，刷新咗一啲新嘅世界紀錄啦。咁而佢阿哥咧幾個月之前咧，亦都即係做咗另外一項新嘅世界紀錄嘅。咁所以可能佢哋屋企就係好中意玩呢啲破世界紀錄嘅嘢。
5: 世界紀錄喎，揭開睇下有啲咩我可以做得嘅先，咁、啊、我就去破下啦。
0: 好多啊，即係可能佢哋喺度傾食飯嘅時候就早排我又破咗個紀錄啦，你點睇啊？咁樣可能係咁都唔頂啊！即係可能呢個就係佢哋屋企裏面嘅一個有趣嘅事啊！唔知道大家屋企裏面有冇呢啲？即係咁得意嘅嘢係啊！即係大家一齊哦啊！你識整呢個咕嚕肉咩？我都要學先咁樣，可能係咁都唔頂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退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翻嚟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咗拜访中央港办，等重要嘅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嘅最新情况。佢话议员走访唔同嘅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呢啲一手嘅考察同埋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的大局观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5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个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话，事发之后一直同嗰个警务人员保持联络，嗰个人员正喺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冇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埋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同埋家属嘅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埋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10几岁至50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6: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少姐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啦。
8: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少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0: 家庭议会、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全力推动
12: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3: 今日的题目是我们一家最齐心完成的一件事，话到明齐心就事成，不知道我们班小嘉宾有什么事可以令到他们一家人齐心協力地去完成它的呢？
14: 好啦，嚟到我哋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題目呢大家都聽到啦，就係、是、我哋一家人啊最齊心完成嘅一件事到底係啲乜嘢呢？咁而亦都呢有四位小嘉賓呢想嚟同我哋傾呢一個題目，分享呢一個題目嘅。咁不如咁啦，我哋又介紹咗佢哋出場先啦，好唔好啊？咁由你開始介紹下自己先。
8: 我叫做洪可卿，然之后下年系升小六。
14: 诶，嚟緊係小六嘅何卿，咁隔離嘅呢位係？
15: 大家好，我係若涵。我下年都是升小六。
14: OK， 有阿若涵同样都是升小六的。
16: 嗯，去到我们这边介绍一下自己先。
17: 我是何中。
16: 是有何中。
17: 我听年是升五年班。
16: 是出年升五年班。那隔离的同学仔呢？
18: 我是蔡在思，我下年会升六年班。
16: 是，同埋有在思在这里的升六年班的同学仔。
14: 嗯，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关于你们家里的事情啊，那所以就即是访问一下，了解一下究竟啊你家里的情况是怎样先，那好让我们呢可以问问题问得准确一点的。那问下何卿先啊，你家里的祖即是家庭成员有哪几个啊？
8: 我媽媽同埋我婆婆。
14: 媽媽同埋婆婆，咁我想知道你哋本身關係好唔好嘅先，會唔會哇哇好 friend 啊，好 close 啊，各樣咁樣嘅？
8: 係有時會，但有時如果意見唔同嘅話，可能會有少少鬧交。
14: 意見不合嘅時候就會有少少口角啊。咁但我想知道會因為啲乜嘢意見不合呢？
8: 買嘢嘅時候，即係可能我有時想買啲嘢，但係佢唔俾。
14: 哦 ，OK， 你想買啲乜嘢啊？
8: 依家好似好流行嗰個拼豆嗰、那個。
14: 哦、oh, okay ，即係總之一啲小手作嘅東西，咁你想買你玩，但係佢哋就唔俾啦。係。咁可唔可以自己俾錢買呢？
8: 定還是我都有同佢講過，不過佢話最好就唔好浪費啲錢喺啲上面咯。
14: 哦，點解啊？你有冇問佢點解啊？
8: 他說他覺得這些即玩完之後就是沒有了咯、
14: 哦、玩完之後就沒有
16: 了，因為玩完之後就覺得喂就這樣擺在那裡他好像沒有其他作用、啊、
14: 那你怎麼回應他、啊、玩完之後沒有了
8: 咯，我就說跟至少都可以練習一下我的手工能力，即是可以做多些手工、嗯、然之後有些創意力，
14: 是有些創即是可以運用一下創意啦，是OK， 咁都好乖啊，其實都可以啊，係啊，因為我諗啲好曳嗰啲想法嘅，係啊，咁啲飯食咗都冇咗咯，
16: 但係會變大隻喎，
14: 咁我會飽啊嘛，係你又啱，係啊，媽咪，所以我都成日都覺得你係啱嘅，係啊，你俾我買啦，係啊，唔係，我純粹係覺即係覺得即係如果你係用自己錢買嘛，諗住。
8: 是我都想要，但是他不給。
14: 是不要緊，不要緊，再跟他磋商一下先咯。即是你說哎嗱咁啦，我買少啲文具都唔得，我買嚟玩一下啫，咁同埋我會做啲手工俾你㗎媽咪，咁樣得唔得呢？
8: 應該都得，因為我有次聽過他說他都想要掛一個平豆在他的包上面。
14: 喂點先、哎、他又說想要但又
8: 不給我買。你既然你都想要掛一個，點解你唔俾我買嘅，我可以做一個俾你。
16: 是囉。
14: 是囉。點解呢真係。
16: 嗱呢一個就真係要再同媽咪傾下啦。
14: 但係本身即係嗱你頭先有提到就係話好嘅時間又好好啦，唔好嘅時間可能就會有少少拗叫各樣啦。咁我想知道個比例大約係幾多呢？
8: 大部分都係好。
14: 大部分都係好嘅開心嘅。咁可唔可以舉一兩個例子就係、是、啊我同屋企人相處得非常之融洽㗎呢個位咁樣呢？
8: 我成日都會同佢哋一起玩啲 board games
14: 嗰啲。哦即係玩 board games 嗰啲 ,ok, 咁所以就即係一家人大家一齊聚埋一齊就會玩啦咁。哦咁呢個嘅時間會唔會都好多呢，即係可能一空閒嘅時候就大家一齊玩啦咁。
18: 又唔係睇到，因為我啱啱好呢幾日放暑假就有多啲時間。
16: 唔係，咁你個暑假未完嘅，唔係啱啱好呢幾日啫。
14: 唔係，我諗佢嘅意思係即係可能平時翻學嘅時間就會功課忙啲，就會冇咁多時間玩。可能放假嘅時候就會多啲時間可以玩。係
16: 啦，而家開始都有成個月嘅時間㗎啦，最起碼
18: 都冇得放鬆。
14: 嚇！
18: 下年情婚時
14: 係喎、哦哦，情婚時喎，係咪仲有一個定兩個？
18: 仲有兩個，
14: 仲有兩個，哎哟，咁真係玩拼鬥可以幫助放鬆喎，咁樣可以好輕鬆㗎喎，真係，因為放鬆得好啲呢，考試又會好啲㗎，你認唔認同啊？
18: 係
16: 啊，可以，
14: 唔使講啦，你媽咪聽到啦，係啊，佢肯定而家都聽緊啦，係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理由啦，我一陣再幫你諗多啲。我最喜歡送給別人買東西的了，好嘢咁樣。OK， 好，咁啊可卿呢就即係個情況就係咁啦，我哋大家就了解咗，其實都係開心嘅，即係一家咁嘅。咁我哋轉頭就再問你，究竟一家人齊心完成嘅一件係咩事呢？咁好，咁我哋去到藥涵啦，你嘅情況係點嘅呢？屋企有啲咩成員？
18: 我係同我爸媽一齊住，係
14: 爸爸媽媽有冇兄弟姊妹嗰啲嘅？
18: 冇
14: 嘅。OK， 咁好啦，一家三口啦，點情況呢？你哋算即係咪都係好開心、好溫馨、好和諧
18: ？OK，
14: 係咁有冇鬧交啊？嗰啲時候嘅？
18: 有時都會。
14: 有時都會，咩時候會呢？
18: 可能即係有時會喺可能就。有時
14: 咦，睇嚟有口難言喎。有時可能嗰陣即係其實唔常嘅，係咪啊？係。OK， 咁嗱，我想知道你頭先有提到就係話都和諧噶嘛？咁和諧嘅時候，最和諧你覺得係咩時候咧？
18: 我係好中意玩 pair 牌嘅，即係、
14: 玩 pair 牌㗎，你原來
18: 唔係即係嗰啲 Uno 嗰啲 card game。
14: 哦 ，OK， 即係都係一啲 board game 類嘅東西啦。總之就係大家一齊玩咁樣。有冇話邊個最渣咧？
18: 冇
14: 嘅，
18: 冇，差唔多。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渣。
14: 哦，哇哦，佢好保護佢嘅家人啊。OK， 咁我想知道邊個係最勁咧？咁樣
18: 唔知喎，
14: 又唔知，
16: 不分上下。
14: 點先？你話小嘉賓嚇，少少嘢都唔願意透露，咁好難搞嘅喎。咁但我想知嗱，例如當即係一家人要出去食飯咁計啊。邊一個人決定食啲咩？
18: 會討論嘅，
14: 會討論，
18: 即係睇下
14: 個討論過程係點樣嘅。
18: 即係可能講嗰啲，即係我揀一間咯，即
14: 係你揀一間，
18: 即係本身有幾間揀之後揀、
14: okay,
18: 一間咯。
14: OK， 即係佢哋就會俾幾個例子俾你，哦，例如食面、食飯、食粥咁樣三款，咁啊，阿女你想食咩啊？咁咁樣嘅，咁有冇試過三款你都唔中意？
18: 冇
14: 啊，冇，
18: 至少會有一間嘅。
14: 哦，至少會有一間嘅。OK， 都真係啱嘅，選擇嘅法則係啊。你俾一個去揀，可能佢會反對，但你俾三個去揀咧，佢總會喺裏面揀到
16: 揀咗一樣嘢嘅。
14: 係啊，呢個都幾實在嘅咁啊。咁但我想知你會唔會可能喺有心事嘅時候啦，即係啊，例如學校有啲嘢唔如意啊，你會唔會同屋企人分享㗎？
18: 都會。
14: 都會嘅，你會同邊個講先？
18: 我阿爸平時翻工咁啊，所以翻屋企。正常同媽講事，
14: 直接同我媽咪講，係咁媽咪會有咩反應啊？
18: 睇咩事情
14: 咧？我同朋友絕咗交啊，咁樣咁點咧？佢會點反應咧？
18: 其實我好少同人哋絕交嘅，都
16: 鬧交啦，鬧交啦，唔好講到絕交咁嚴重。
14: 媽咪，我唔記得帶功課袋啊，有試過啦啩？
18: 係會
14: 嘅。係啦，咁會點咧？老師罰我啊，咁。
18: 其實老師唔會發
14: 嘅。喺我嘅世界裏面，點解會有咁多黑暗嘅片段嘅？即係老師就會即係同你傾偈咁啊，做咩冇帶啊？咁樣。
18: 唔係次次功課袋都要用嘅，咪唔係？
14: 哦 ，OK OK， 即係有時候都唔使帶。
16: 嗯。
14: 咁即係其實你係冇犯錯啦，即係唔使帶嘅時候你唔帶咁解啫，係咪？
18: 有時會真係唔記得帶手冊嗰啲，但係可以攞嗰啲手冊紙嚟寫。
14: 嗯 ，OK，
16: 有解決嘅方法。
14: 係咯，所以其實都 feel 到係，即係佢都真係乜嘢都可以同屋企人講嘅。係啊，同埋佢都好保護佢屋企人係真。但我唔信問唔到啲。
16: 一陣間你再試下咯。
14: 來龍去脈出嚟。OK， 睇下你嗰邊點情況
16: 先。好啊，我問下何鐘先。何鐘，你屋企會有啲乜嘢嘅成員呢？
18: 爸爸媽媽、爺爺媽媽。
16: OK， 爸爸媽媽、爺爺媽媽。
10: 系、大家都有倾有笑嘅，
18: 系
10: 有倾有讲嘅、，OK 嘅。有冇闹交嘅时间啊？
18: 都有，
10: 都有。通常因为咩事闹交啊？
18: 屋企，我做咗啲衰嘢。
10: 例如咧、
14: 啊，你屋企会做啲咩衰嘢？
10: 系咯，
18: 喺屋企踢波，跟住唔小心。
14: 唔系屋企踢波系点样情况咧？
10: 你喺屋企点样踢波啊？
18: 就攞个乒乓波，跟住
10: 咪住乒乓波，
14: 都系波，你冇唔好质疑佢啊，都踢得嘅。
10: 继续，
18: 跟住咧，跟住踢乒乓波啊，跟住用个凳做个龙门。
14: 吓，咁我都几有创意。边个做守龙门嗰个人咧？
10: 就系张凳
14: 守门员咧？
18: 诶，攞个雪糕桶做咯。
14: 哦 ，OK， 好。
10: 要绕过佢嘅雪糕桶。
14: 好 ，OK。
10: 咁会边个出声先咧？第一个。
14: 但咁唔系啊，咁冇咩问题啊，到而家呢刻都冇咩问题啊。
18: 第一个肯定系阿妈啦，
10: 妈咪出声，点解咧？佢会觉得你会容易整烂嘢啊？定系发生咩事啊？
18: 唔系，因为阿妈每次都系喺案发现场嘅。
10: 咁今次佢目击到啲乜嘢啊？你喺度踢紧乒乓波啊？
18: 跟住踢入咗个饭里边。
14: 哦，即系你开饭嘅时候，你做呢个又真系。
10: 咁我明点解妈咪嬲啦。
14: 系，咁你下次咁点算咧？如果踢咗入去个饭，
10: 系咯。
18: 攞个乒乓波出嚟，跟住攞晒嗰部分嗰啲饭出嚟，
14: 即系围
10: 住嗰啲饭就要攞翻晒出嚟。
14: 咁你可唔可以唔喺食饭之前踢咧？
10: 系咯，
18: 我要做功课嘛。
14: 我难得食饭嘅时候有空闲时间，你俾我踢下啦。OK， 咁唔系你做快啲得唔得啊？
18: 我仲要上兴趣班先翻得嚟做功课噶。
10: 咁食完饭之后先玩得唔得？
18: 食完饭之后我仲要做其他功课。
10: O K，
14: 我即系
10: 得翻食饭嘅时候。
14: 即系唯独是喺开饭之前。有几分钟可以踢下，系你咁你兴趣班系上啲乜嘢噶？
18: 好多啊，
10: 例如咧，
14: 例如系咩咧？
18: 有钢琴啦、游水啦、打篮球啦，跟住仲有游水。
14: 游水、打篮球，仲有游水，即系游水游两次咁样
10: 系嘛？一个礼拜两次游晒，
18: 好似。如果有時間嘅話，一個星期應該可以游四次。
14: 游四次，哦，即係游水、打籃球、游水再游水再打籃球再游水。
18: 唔係仲有鋼琴嘅，
14: 仲有鋼琴。係 ，sorry， 我 miss 咗。總之就係有好多活動，但我好好奇係你都咁多活動啦，點解即係都仲未消磨曬你嘅精力咧？你都仲未肚餓，你仲可以踢到乒乓波咧？
18: 因為早餐同埋午餐食得太多啦。
14: 嚇、啊，食得太多哦，即
10: 消耗下要、
14: 哦，所以需要多啲運動嚟到去消耗。咁第一個係媽媽發現到啦，咁之後咧，之後點？
10: 係咯，媽咪嗌咗，你做乜將個乒乓波踢落去得飯度？
18: 跟住阿爸就火上，阿爸就雪上加阿霜咯。
14: 雪上加霜，
10: 即
14: 係點樣啊？
10: 一齊幫把口。
18: 係啊。
14: 佢會鬧埋你咁嘅。
10: 你又踢咗啲嘢落去個飯度。
18: 系啊，
10: 系咁爷爷嫲嫲咧，
18: 爷嫲嫲就喺嗰边睇住我哋啦，
10: 睇住点样俾人闹啊嘛，
14: 好正啦！案发现场里面咁多人，
10: 系啊，
14: 同埋佢冇办法，佢系指定作案时间，系啊，即系只可以咁样。咁但系经常出现呢个情况嘅。
18: 唔系
14: 嘅，即系间唔中一次半次。
18: 一年差唔多三次。
14: 一年三次，哇！你仲要统计到添，好嘢。何中
10: 今年有几多次啊？
18: 今年暂时冇。
10: 今年暂时未发生。
14: 其实何中可唔可以咁咧？可唔可以即系喺个乒乓波度绑条绳咁嚟踢？咁咪冇咁容易。
18: 我试过，但系踢翻到我自己。
10: 哦，
18: 踢翻自己。
10: 佢有谂到解决个方法。
14: 咁佢打翻转头，咁咪踢到我自己咯。我自己系重要过碗饭嘅，好嘢，
10: 不得了啊！
14: 系啊，但系呢个都几得意啊，即系我 feel 到佢一家乐也融融嘅情
10: 况，系嘅，开心嘅。
14: 阿妈拎住碟鸡翼嘅时候，跟住阿爸，哎呀仔呀，你唔好咁啦。跟住隔篱阿爷爷嫲嫲就喺度啊，咁好笑嘅你哋。 O K 喎，
16: 系啊，即系呢一个就系平时你觉得哦，叫做闹交嘅时间啦。咁有冇 friend 啲嘅时间啊？
14: 系啊，好 friend 嘅。
17: 有
14: 系做咩咧？
17: 啊，读书。
16: 我读书。边个负责读？边个负责读？
17: 啊？
16: 边个负责读？
17: 每人一本书住喺度。
14: 哦，
16: 读书会咁、啊。
14: 即系大家一齐好啦，而家呢个时间系阅读嘅时间，大家拎本书出嚟啦，当咁就开始阅读。
17: 唔系啊，去图书馆啊。
14: 哦，图书馆。哦，
16: 咁但系你哋会唔会翻翻嚟同一张台度睇啊？定系哦阿爷阿嫲佢哋喺唔同嘅角落台度睇紧书，你又喺第二度睇紧书咁样噶？
17: 有时候会
16: 咯，有时候会嘅。
14: 其实我都觉得几融洽啦，喺图书馆睇书，因为一定、
16: okay 啊、
14: 一定唔可以嘈，
16: 冇得闹交，
14: 一定唔可以闹交。O、okay, K， 好睇下再试啊，睇下点情况。
16: 你咧？你屋企有几多人啊？
18: 妹妹，
16: 妹妹，
18: 爸爸。
16: 妹妹你
18: 工人姐姐，
16: 工人姐姐、嗯、爸爸是、
14: okay、
18: 媽
16: 媽還有媽咪，那就有妹妹，咦是不是現在暫時有一個的小朋友是有妹妹的，其他都是獨生仔女是
14: 不是、啊、
16: 是嗎？
18: 是啊，
16: 是 OK 咦、okay、多了妹妹、啊、
14: 我想知
16: 道
14: 你和妹妹 friend 不 friend 的先
18: 有時 friend 有時不 friend、
16: 嗯、OK 有多少時候是 friend 有多少時候是不 friend 啊？
18: 有一半一半咯，
16: 一半
14: 一
16: 半嘅。有啲乜嘢唔 friend 嘅时间发生咗咧？通常会因为咩事所以会容易闹交啊？
14: 你唔使惊，
18: 佢食晒啲雪糕。
14: 哦，哦即系，我想知嗰个份量系唔够定系点啊？
16: 你嗰个雪糕系家庭装啊，定系真系啱啱好系细细盒咁样一人份咁样啊？所以佢食晒啊？
18: 佢食。So, 我哋有四个雪条，佢食咗我一半
14: 嘅。我即食咗一半，
16: 哦、
14: 但系你自己买嘅，
16: 屋企人买，
18: 屋企买，
14: 屋
18: 企
14: 人
18: 买。
14: 咁但系点解
18: 摆喺嗰度？
14: 哦 ，OK。咁但系屋企人买，咁点解一定系你嘅咧？
18: 唔系佢食咗我嗰份啊！
14: 我食咗
16: 你嗰
14: 份
16: 啊！
14: 哇，太可恶啦，真系
16: 唔开心啊！
14: 咁点算啊？你咪用翻佢个擦胶咯，得唔得咧？
18: 冇、啊，
14: 我今日晏昼我一定要用你个擦胶擦晒佢咁样。
16: 妹妹同你争几大啊？争几远、
18: 啊？佢啱啱好17号两日之前，啱啱生日，
16: 啱啱生日，
18: 八岁
16: ，OK、
14: 哦。即系同你都差三年，三四年，
16: 系啊。
14: 咁系咪都成日都要你让阿妹咁样噶？
18: 系啊，
14: 哦，是你系咪养到有啲攰啦？已经
18: 系啊，
16: 好酸啊！佢把声又要让佢啊，
14: 系啊。咁但我想知道，即系爸爸妈妈有冇让翻你转头咧？
18: 都有嘅，
14: 系啊。因为根据个逻辑就系大要让细啊嘛。咁你哋两个咁大个，你哋唔好食雪糕啦，咁样咯，食翻晒佢哋嗰啲雪糕得唔得咧？
16: O 唔 OK？
14: 会唔满足到？
16: 嗯，
18: 要爱爸爸妈妈噶嘛，
16: 咁所以就要留翻啲俾佢哋噶嘛。
14: So sweet， 好啦，爸爸妈妈今日记得要去买雪糕啦，
16: 有够钟入货啦，
14: 买一倍啊，食到佢哋唔敢食啊，食到好够啦，我想食饭啊。
16: 咁头先就
18: 听紧啦，
14: 系啊，
16: 就讲紧啦，就系话我同妹妹冇咁 friend 嘅时候，就可能会妹妹食晒我想食嘅嘢啦。咁、最 friend 嘅时候系因为咩事咧？
18: 唔知啊，心情好
14: 啊。哇，系家姐好攰喎你。
18: 系啊。
14: 唔但系会唔会一齐玩先？两姊妹
18: 都会嘅。
14: 都会玩啲咩噶会？
18: 用凳做一个屋企。
16: 哦。
18: 然后就会玩，可能会瞓着喺嗰度嘅。
16: 啊，即系好似砌个城堡咁样，就用啲凳去砌。
14: 即系角色扮演咁。
16: 系。
14: 系咪啊？
18: 系。
14: 咁你会扮咩噶？
18: 佢鄰居，
16: 佢鄰居，
14: 咁佢就屋企嘅主人啦。
18: 係
16: ，OK。
14: 咦，咁你可唔可以用鄰居嘅身份去？誒、陳小姐啊，你屋企有冇雪糕啊？咁
16: 你問佢攞翻，
14: 攞起啲雪糕嚟食得唔得咧？
18: 鄰居，你有冇雪糕啊？雞蛋啊，我想整嘢啊。
14: 嚇，
16: 係。
14: 可唔可行咧？
18: 可唔可以借一啲雪糕？因为你应该
16: 去
18: 咗我嘅屋企，偷咗啲雪糕。
14: 竟然系咁，
16: 原来系咁样嘅，呢一个就系大家嘅对话嚟嘅。
14: 竟然系咁。 偷咗我啲雪糕，
16: 你偷咗啲雪糕，我想问你借翻翻嚟。
14: 咁我呢一个嘅同爸爸妈妈之间咧个情况系点咧？会唔会同佢哋都好 friend 啊？嗰啲咁噶，
15: 系
14: 都 friend 嘅，系咪乜嘢都可以讲啊？
16: 即系平时放学
15: 之后
11: 翻咗屋企，会唔会第一时间同爹哋妈咪讲翻话今日发生咩事啊？
15: 佢哋两个都喺佢哋工作度，
14: 喺
11: 翻工。咁佢哋放工翻嚟咧，即系可能大家一齐食饭嗰阵，多唔多倾偈啊？
15: 妈妈八点翻屋企嘅，
11: 妈妈八
15: 点食饭嘅。
11: O、okay、K，
14: 即系你都食咗先，跟住妈妈收工先再食咁样。
11: 嗯，
14: 系咁可唔可以同佢哋投诉？我冇食咗我啲嘢啊！
15: 都有嘅，
14: 都有嘅。咁
15: 有一次咬我，
11: 妹妹咬你，
15: 系
14: 妹妹妹妹生牙可能要搵啲嘢咬，
11: 种牙痕啊？
14: 唔知啊，唔系咁即系屋企有兄弟姊妹嗰啲，通常都系咁噶啦，打打闹闹。跟住之後，本身又會好錫對方，好鍾意對方，又唔講出口，因為細個又怕醜咁樣噶嘛。通常都係咁，要去到大個啲先至會知道就啊，呢個係我家姐，呢個係我妹，呢個係我哥咁樣，即係會有好 close 嘅時間，係要大個啲先至會咯。係
11: 係嘅，你其實你心底裡都錫阿妹嘅。
15: 都可以话嘅，
11: 都可以话系锡嘅。
14: 其实点会唔锡啊？
11: 系啊，点、
14: 啊、
11: 会唔走啊？
14: 自己一个妹，佢头先都讲啦，要爱家人啊嘛。咁所以阿妹其实就系即系其中一个家人，佢就要好好爱咁样咯。系啊，咁嗱，我哋咧就听咗即系佢哋屋企嘅状况啦，同屋企人嘅嗰、那个即系 friend 唔 friend 嘅程度啦。咁我就真系好好奇，究竟佢哋会同屋企人完成一件咩事，而又应该会同我哋分享咧。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四位小嘉宾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

0: 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30日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是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1/3议席。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是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和各议会党团协商。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有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2: 家庭议会、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4: 好啦，翻到嚟咧，我哋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啦。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啊，我哋一家咧最齐心完成嘅一件事，到底系乜嘢事咧？咁我哋就即系真系进入我哋今日嘅题目嘅最主要嘅环节。究竟你哋完成咗件咩事咧？因为嗱，就咁听佢哋本身屋企都几 friend 啦，
15: 系啊，几开心啊，
14: 即系好似好多共同一齐会做嘅嘢会发生嘅、嗯，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好特别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就系、是、啊，我哋一家人一齐好完整咁。完成了一件事，是什麼事呢？那由你那邊開始先。
15: 好啊，我問一下何鐘先。何鐘，你們一家人一起去完成的一件事，你最深刻的是做了些什麼呢？
16: 洗車。
15: 洗車？
14: 蛤？
15: 等一下，你們會是在家裡洗車，還是要揸出去外面那裡去洗車？
16: 揸出去外面。
15: 揸出去外面。那你的崗位是？
16: 抹。
15: 抹，最尾抹咗下。
14: 哇，喺咁大胆啊！你爸爸叫你员工，
15: 点解抹车要好大胆？唔系就咁抹干佢嘅啫咩？
14: 梗唔系啦，你用嗰块布用得唔好，刮花个车面，你真系
15: 冇谂过。唔系你块布点会刮花啊？嗰啲质地，
14: 因为你而嗱好嗱好简单少少嘅冷知识，就系、是、如果你用块布嚟到去抹，即系去洗咗个车先咧，佢有机会布里面残留咗少少嘅碎石啊、沙粒啊嗰样嘢，咁棘住咗，你一抹。其实花了你不知道、啊、

0: 你久而久之抹得多咧，你架车就越抹就越污糟，或者系越抹就越花噶啦。
1: 爸爸对你有绝对嘅信任，
0: 但系咩咧？
2: 但系咧，我哋会先洗咗块布啦，同埋阿爸嗰个车身系贴咗张贴纸喺上面嘅，所以刮花只系刮花一张贴纸。
1: 我唔 OK 啊，爸爸。
0: 嗯，我唔知道，我唔知道，系啦，因为都真系嘅，坊间系有啲自动修复贴纸。
1: 哦，
0: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嘅活动就系全家人一起做噶。
1: 系，
2: 唔系，阿妈就坐喺个车里边监督咯。
1: 哦，有嘢做啦。
0: O K， 佢坐喺架车里面点样监督咧？即系困住咗里面嘅。
2: 首先咧，佢喺嗰度探冷气啦。跟住咧，坐喺里边咧，可能阿爸车边都有啲水啦，去饮几啖水，跟住睇下外面啦，跟住打卡啦，打完卡之后就我继续叹冷气。
0: 阿何中啊，你一阵要翻屋企噶嗬？你肯定呢啲嘢讲得嘅。
1: OK， 唔系，妈咪仲有其他嘢做嘅，即系例如我可能呢度未抹翻干啊，
0: 真系睇到，
1: 仲有啲手指毛啊，
0: 真系睇到，佢喺里面、啊。
1: 咪就喺里面读出嚟咯，你睇下个窗口呢度，
0: 唔
1: 系
0: 啊，
2: 但系我哋里边有啲布都要洗噶嘛，
0: 系、oh, 佢、okay. 就叫你哋攞呢个去洗啦，咁
2: 系啊，
0: 系嗱，何中你应该咁讲，你话妈妈咧其实就唔识洗车嘅，不过咧佢哋见我哋两个人咧即系都辛苦，佢特登嚟陪我哋噶，
1: 系啊，
0: 佢都好辛苦
1: 噶，
0: 要困喺架车里面好辛苦。
2: 但系咧，阿爸每次咧洗车嘅时候咧，经常咧唔系。噴架車經常是噴到我的頭，
1: 我想洗車幫手洗人。
0: 咁但係但係呢樣嘢係唔關媽咪事嘅，係媽咪做得好。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就係一家齊心去完成嘅一件事，係咪經常做㗎呢樣嘢？
2: 嗯，通常。食完饭之后或者出去玩，喺香港玩之后就返嚟，跟住搵到个地方就去返个洗车个地方跟住洗囉。
0: 哦、okay. 即间唔中都会洗一次咁样嘅。咁你就次次都有帮手系咪呀？
2: 係。
0: 爸爸有冇俾返啲乜嘢即係着数俾你呀？
2: 冇。
1: 你想要啲乜嘢？
2: 但係我可以玩嗰、那个，但係佢有时候都会俾我噴架车
0: 囉。哦，即係俾你噴架、哦、你鍾意玩个水槍系咪？咁、
2: 啊、
0: 你有冇噴爸爸呢？
2: 通常唔係我噴爸爸，通常係佢噴我。
1: 哦，爸爸噴佢。
0: 所以咪就問你有冇還擊囉。
1: 可唔可以還擊呀、
2: 啊有时候唔小心太大力呀，跟住啲水跟住啲泡泡呢反射返阿爸反面。
0: 你唔係唔小心呀。
1: 有計算呀。
0: 你唔係唔小心呀。
2: 但係後嚟呢我又要噴返啲水喺佢塊面上面，會幫佢清潔返。
0: 哇哇哇有愛呀、啊。
1: 爸爸我幫你噴返乾淨呀、啊、你塊面好多泡泡呀、啊。
0: 好乾淨啊開心喎、啊、呢、這
1: 個。係啊幾有趣、啊。洗車
0: 喎、啊。
2: 通常洗完車之後我同爸爸件衫都污糟咗，除咗阿媽件衫之外。
0: 咁都好合理嘅。係啊。如果即係洗完之後其實媽咪件衫會污糟咗，你就覺得嘩點解即係呢個超越咗科學可以理解嘅常識㗎啦，但搞唔掂啊呢、這個。嗯、OK， 好咁我哋又問一下在師啊。
1: 係啦，在師你呢，你哋一家人會做啲咩呢？
3: 我哋會幫社區。
1: 會幫社區。
0: 即係做義工係咪啊？
3: 唔係、哦、好似。我哋下面有一个大雪菠萝嘅树啦，然后我全部啲工人姐姐都会想食咗佢噶嘛，
0: 哦系，
3: 所以但系佢哋唔想爬咗爬上个树，
0: 哦，
3: 再炆，
0: 所以就揾你哋帮手，
3: 唔系，
0: 哦唔系又唔系，
3: 我爸爸喺淘宝就买咗一个好长嘅棍，上面可以挂啲嘢去拎啲大雪菠萝。
0: 哦，即係佢就特登買咗個工具，
3: 係
0: 嚟到去幫嗰啲人去攞個菠蘿落嚟咁樣，
3: 係
0: 攞個大樹菠蘿，
1: 大樹菠蘿，
3: 係
0: 跟住之後係邊個食呢可以？
3: 就係、是、啲工人姐姐，
1: 工人姐姐啊，即係其他，即係可能係一個社區，咁喺個社區嘅話度種咗棵大樹菠蘿嘅樹，咁、其他人想食，於是就爸爸幫手啦，哦，我去提供一啲工具啦，咁、就大家容易啲去採摘啦。
0: 咁點解你哋唔食嘅？
3: 好臭啊！
1: 大
3: 樹菠蘿咁嘅，我哋唔係幾中意。
0: 哦，即係你唔中意食嗰個大樹菠蘿，但係除咗可能係啲姐姐會想食之外，有冇其他即係社區裏面嘅人都會想食㗎？
3: 可能有啲老人家会想试下。
0: 即系尝试下，多唔多咧个数量？
3: 我净系识一个，
4: 净系识一个，即系可能其他唔系个个都识晒成个社区嘅人，系啦。
0: 咁喺嗰个帮手嘅过程里面，你系负责做咩噶？即系个工具就工具就爸爸处理啦。
3: 系，然后我哋同社区
4: 负责联络。
3: 我有一次放咗学，有个小朋友屋企冇人，完全冇人，所以佢有埋只狗咯，所以佢落咗嚟我哋屋企，问我哋可唔可以留喺嗰度少少，因为冇人啊嘛。
0: 所以就你就帮手照顾。
3: 系
0: 咯。哦，咁即系其实即系全家人都一齐去帮个社区做啲嘢咁嘅意思喎。
3: 系啊。
0: 哇，
3: 就是咁样咯，
0: 唔怪得知佢哋屋企玩个角色扮演系要扮邻舍
3: 嘅
0: 喎，
3: 系啊，
0: 即系原来由细到大都要训练。嗱，妹，我哋咧做一个好邻舍啊，咁你我问你借雪糕，你要借俾我噶，咁样，
3: 系啊，
0: 真系噶，呢一个系真系因为咁样所以发展出嚟嘅一个游戏，
3: 都系啊，同埋我哋隔篱屋，我哋会有个。有一个就嚟升一年级啦，我佢英文唔系咁好啦，可以话。然后我哋就我妹妹就会帮佢哋读啲英文书同佢玩咯。
0: 哦，即系同佢温同佢温习同佢学英文咁样。咁你咧？
3: 唔系有，我就会俾人入我屋企。
0: 系，
4: 佢就会就帮手去睇下有冇啲小朋友有需要，
0: 同埋会准备啲大雪菠萝俾你食。系啊，又或者系啲雪糕你就攞去食咯，即系会帮手照顾嗰边多啲嘅。哎呀，好好啊！
4: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角色，
0: 好好啊！我觉得呢个好劲啊，可以即系帮到即系隔篱邻舍。
4: 嗯，
0: 呢个好犀利呢个。
4: 系啊，
0: 系
4: 啊，
0: 即系将自己屋企有嘅嗰份爱心同大家一齐分享。
4: 嗯，
0: 这样会咁咁。我想知邻舍有冇帮你哋咧咁，嗱你有帮到个邻舍啦，邻舍有冇帮你哋咧？有冇借翻啲豉油俾你哋咧？
3: 有，如果我要整啲曲奇啊、蛋糕啊，我啲鸡蛋唔知点解，嘅颜色奇怪，
0: 即系可能个蛋坏咗。
3: 又唔系坏咗，系另外一款蛋啊，唔可以用嗰款蛋，我就会问。在个 group chat 度会问有冇一个正常啲嘅蛋。
4: O、okay. K、
0: 哦。啊，即系点样你整嗰个蛋糕系唔可以啊？呢、這个蛋个蛋黄偏黄，唔用得啦咁样啊？
3: 唔系啊，佢系另外一种蛋，
4: 即系咪唔系鸡蛋啊？会唔会系类似咸蛋啊？
3: 系咯、
4: 啊，
3: 可能
4: 其他嘅东西，但系屋企就唔够，真系鸡蛋啊！
0: 正啊，可以问，即系喺个 group 嗰度就可以问佢哋有冇人有蛋啊？咁样
3: 有冇蛋啊？
0: 咁你见过最神奇嘅一个即系提问系咩咧？即系啲邻舍想借啲乜嘢咧？
3: 我哋有阵时会有人要借个单车泵。
4: 哦，单车泵泵气嗰啲，
0: 哦真系
3: 咁多，
0: 即系可能系一啲生活上嘅一啲小物件，有时屋企真系未必有，
4: 嗯，
0: 系啊，即系我试过见过有人借嗰啲转咯，电转啊嗰啲，
4: 转墙嗰啲，
0: 系类近嗰啲咯，即系嗰啲都真系有时候你会冇噶嘛，
3: 系啊，我爸爸有好多嗰啲，成日都会借，
4: 有工具，
0: 系呢个爸爸好开心，
4: 工具库，
0: 系啊，你谂下佢真系见到人哋，诶，你想摘菠萝啊，摘大树菠萝啊，我帮你，佢就走去买个工具就嚟。帮你摘啦咁样，哦好开心喎、啊、呢、這个。
4: 佢成个社区都好融合，大家都会互相帮忙。
0: 正呢、這个好值得学习。OK， 咁、我哋睇下我哋呢边嘅两位小嘉宾啦，问下若涵先，你嘅情况点啊？同屋企人完成咗件咩事咧？
2: 我之前学校欧共创要整一个咸蛋黄嘅创意食谱，之后就同家人一起整咗个咸蛋黄。
0: 哦，即系煮嘢食。
2: 系。
0: 系煮咩食咧？咸蛋黄嘅创吓？
2: 蛋挞。
0: 咸蛋黄可以落落去
4: 蛋
0: 挞度，
4: 即可能已经有雞蛋喺入边，但系我 extra 再加少少咸蛋黄落去，
0: 系
4: 嗰一种
0: 系咪咁样嘅？可唔可以咁理解啊？但系点解会谂到系蛋挞咧？即系咸蛋黄、啊？
2: 唔知点谂出嚟。
4: 有冇印象系边个提议噶？将呢一个咸蛋黄摆落蛋挞？
2: 好似系上年嗰啲。师姐提议
4: 哦，
0: 师姐提议嘅。咁你我想知屋企里面边个煮嘢食最劲啊？
2: 我阿爸妈都 OK 嘅。
0: 阿爸妈都 OK 嘅。咁边爸爸嘅手本名菜系咩咧？
2: 我唔知
0: 道。最叻。你觉得佢煮咩食？
2: 我阿爸比较少煮。
0: 比较少煮。
2: 系因为佢要翻工。
0: 哦，但系你又知道佢煮嘢食叻。
2: 因為佢即係佢有時放假就可以住。
0: 咁佢住咗啲咩咧？
2: 佢就會煮嗰啲魚。
0: 魚
2: 係，佢、即係佢會，如果佢要煮嘅話，佢就會去買啲嘢之後煮咯。所以我媽就唔使做嘢。
0: O、okay, K，、就係好大陣仗嘅一個煮一餐飯咁嗰種煮。O K， 咁媽媽咧，媽媽最叻煮咩？又或者你最中意食媽媽啲乜嘢？
2: 我係好中意食海鮮嘅。
0: 我中意食海鮮嘅，咁、媽媽最叻就係煮牛扒，係咪？
2: 我係中意食魚嘅。
0: 咁媽媽煮魚叻唔叻先
2: ？OK 嘅，
0: 都 OK 嘅。咁所以其實媽媽都係好照顧到佢個胃口啦，好明顯，好明顯啊，樣樣都好食都，唉，講咩好咧？真係
4: 邊樣好
0: 咧？樣樣都好食咁，係好啦，一個 category 啦、啊，海鮮咧全包啦咁。所以你係好中意食魚嘅咯。係。哦，咁呢一樣嘢係邊個即係傳俾你嘅呢？係爸爸定係媽媽呢？因為鍾意食魚呢樣嘢呢，係真係屋企裏面總有一個人會好鍾意，跟住之後就傳落去。吓、即係得你鍾意食魚㗎呀？
2: 唔係，即係都唔係好冇咁鍾意囉。
0: 哦，咁嗱，講返頭先嗰個即係鹹蛋黃蛋撻係咪？大家各自負責啲咩
2: 㗎？我係嗰啲去搞嗰啲材料之後，我爸就會倒入去嗰個蛋撻嗰個殼入邊，之後我阿媽就會烤咯，
4: 去烤，
0: 即係會烤佢，佢有撳掣，我分得好細喎，真係。
4: 係啊，
0: 我負責搞個材料啦，我搞完㗎啦，
4: 就交俾你啦。
0: OK， 出到嚟個味道點咧？
2: 都好食嘅，
0: 都好食嘅。咁屋企人嘅個感受係點啊？佢哋會覺得哇，鹹蛋黃溝蛋撻原來係得嘅喎，咁定係點咧？
2: 都幾好嘅，
0: 都幾好嘅。因為我喺我想像裡面，蛋撻係甜㗎嘛，
4: 係啊，
0: 鹹蛋黃係鹹的，
4: 所以我第一次聽到有呢一樣嘢嘅時候，就覺得嚇、哇，冇諗過喎。雖然喺出面食咗有好多用鹹蛋黃做嘅料理，通常可能魚皮，又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東西，甚至乎係苦瓜啦，但冇諗過佢同蛋撻一齊咯。
0: 係啊，同埋佢撈到我嘅程度，就等於將啲辣椒加落去朱古力度。
4: 呢個食過，我覺得 OK 嘅、
0: 我開頭都覺得唔 OK 噶，但我食過一次，我覺得哇，原來係咁樣噶。
4: 係啊，佢哋可以做朋友嘅，我覺得兩者。
0: 係啊，原來兩者係可以做朋友噶，你完全想象唔到。係
2: 啊，係可以加入去朱古力入邊嘅。
0: 嚇、你話咩啊？
2: 鹹蛋黃可以加入去朱古力。
0: 鹹蛋黃加入朱古力，喂，呢、這個唔得喎，係嘛？
4: 我想問嘅一條問題就係頭先你話呢個創意料理係嚟自於學校嗰度，佢哋有鹹蛋黃嘅一個叫做 project 啦。咁所以喺入面你哋就食到有好多呢啲肉鹹蛋黃再延伸出嚟嘅嘢食，
2: 係
4: 冇，
2: 即係有個人就溝咗朱古力。
0: 啊、你試過係 OK 好味嘅
2: ？OK，OK
0: 嚇、真的
4: 嗎？我真係未試過喎、
0: 哇！即突破咗我認知。
4: 今日有好多突破認知嘅東西出現。
0: 係啊，即係你鹹蛋黃加落去啲即係甜嘅嘢，唔知道最尾個結果會係點？我真係我都想試下。
4: 加油，等你再整。
0: 我研究一下，研究一下。OK， 好，咁我哋又問埋阿可卿啦，你嘅情況係點嘅咧？
3: 我哋上次聖誕假期嘅時候去旅行啦，然之後我哋去咗三亞啦，然之後我哋就去嗰啲景點，然之後去玩，然之後發覺原來全部三亞嘅景點全部都係沙灘，所以我哋就去嗰度嗰啲珊瑚嗰啲或者係
0: 貝殼
3: 嗰啲，
0: 哦，即係全部人一齊去做呢件事。但係係你自己好鍾意啊，媽咪好鍾意定係婆婆好鍾意定係點呢？
3: 我好鍾意。
0: 哦，你好鍾意，所以佢哋就幫你去執。
3: 但係我婆婆係觀察囉，因為佢
0: 觀察。
3: 彎腰唔係好。
0: 就好似阿何中嘅媽咪咁樣，係啦。佢就係坐喺沙灘椅上面。啊，你哋兩個去執啦。
4: 你左邊左邊，唔係右少少，右少少嗰度有個。
0: 啊，幾靚喎咁樣。咁你有冇做嗰個動作啊？就係、是、將個貝殼擺喺個耳邊去聽海聲。
3: 冇，即係貝殼唔係好大囉，即係可能細啲。
0: 細細個，好似平時我哋食炒蜆嗰啲咁樣。
3: 係沉。
0: OK， 嗰啲我聽唔到聲啦，冇計啦。咁執到嗰啲嘅貝殼有咩用途㗎？
3: 我可能會
2: 摆喺嗰个屋企入边嗰啲柜入边睇下啦。
0: 装饰系咪啊？
2: 系。
0: 啊，会唔会攞嚟做即系整画咧？即系有啲人系中意咁噶嘛，因为排得好靓咁样，就可能黐喺啲画纸上面，咁佢就变到好似一幅画，又再加颜色咁样，会唔会做呢啲噶？
2: 一般不會，因為我有時畫了一些畫之後，我可能之後就唔記得咗，可能就會唔知擺喺邊，等咗喺屋企嗰度就睇唔到，就覺得有啲浪費。
0: 啊，嗱女呢條好橋你要袋住啦，你當啲貝殼好似拼豆咁。你拼到一幅好靚嘅畫出嚟嘅時候，就可以展現到就係、是、嗱，你睇下我幾有創意，係咪？我連呢個我都 OK， 所以拼豆係絕對冇問題嘅，媽咪，俾我買啦，
4: 俾我啦，係
0: 咪先？啱唔啱先？係咪？即係唔好就咁一樽咁擺喺度，佢就會覺得，嘿，佢真係執完翻嚟之後就一樽咁樣擺喺度，嘿，嗰啲拼豆會唔會買完翻嚟之後就一樽咁擺喺度？佢接受唔到啦，係啊，你而家拼啲嘢出嚟俾佢睇下。唔係淨係貝殼可以拼啊，送菜都可以嘅。咩都可以拼一餐㗎。
4: 我都想問下何慶，咁頭先就係講緊啦，你哋去旅行嘅時候一齊會做，咁去旅行之前呢有冇一齊去 plan 呢個行程啊，大家去俾意見啊。
0: 你想去邊啊，做啲乜啊，嗰啲咁。
2: 都有嘅、就話我聽到去沙馬之前呢，我就唔係好知佢入面有啲咩好玩嘅、但係後邊聽我媽話呢，嗰度呢即係可以有沙灘啦，有海啦，可以游水啦嗰啲，我就覺得都 OK 嘅，因為嗰時如果冬天嘅話都可以有啲凍啦，但係啱啱好沙馬咧係好熱嘅30多度，
4: 哇！
2: 所以咧就我哋每日都會去嗰度飲嗰啲椰汁，即係嗰啲
0: 飲椰汁哦，
2: 嗰啲新鮮嘅椰子，然之後就叫啲師傅幫手開，然之後就可以直接飲。
0: 係，但係阿婆婆有冇話咩？哎呀，好寒㗎，
4: 唔
0: 好
4: 飲
0: 咁
4: 多啊！俾媽媽熱得我啊！
2: 佢都好中意
0: 行，佢都好中意
4: 行。因為我要熱嘅椰青啊，唔該。熱
5: 嘅想飲啊，
0: 都得嘅。咁你椰子雞嗰啲都係熱噶嘛，係咪？椰子雞去打邊爐嘛。咁所以就即係婆婆陪住你哋去嘅時間，其實佢都係即係旁觀嘅啫，即係你始終即係沙灘嗰啲都熱啊、盛啊嗰啲咁樣，係咯，因為都
4: 去睇下風景，
0: 睇下風景，行下沙灘咯，開心嘅，我覺得係啊，哇，咁真係幾好喎、今日聽到嘅即係一家人一齊去做一件事，完成一件事，其實係好多範疇都可以，
4: 係啊，
0: 一齊煮嘢食就得啦，係咪先？一齊去旅行，去到一個地方去完成一件事又得啦，一齊做一件再簡單啲，洗下車又可以啦，一齊幫下鄰舍又得啦。估唔到嗰個即係多元化到一個程度係咁犀利，
4: 同埋大家都好開心。聽落去就係、因為大家一家人去做呢樣嘢，就算可能係互相整蠱嘅都好啦，但係當中有好多好開心嘅回憶喺入邊嘅。
0: 係啊，咁嗱即係往後嘅時間咧，即係仲有成個暑假，仲有好多好多日子，好多時間可以同屋企人去製造回憶啦。咁喺度咧，即係都預祝大家咧都可以再完成多啲咧，一齊去完成嘅，一家人一齊去齊心咁去完成嘅事咧。咁今日咧，多謝曬4位小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提高警惕。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说，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受到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说，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在基辅听到三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在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市长克利奇在社交平台说，多个地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是展开救援。较早前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说至少九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C C 妈妈阅读报告，
5: 之后爸爸，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本书咧，叫做《我的同学是一只熊》。
4: 哦，
5: 冇错，佢系一个俾小朋友睇嘅书，但系好多时候唔系绘本嚟嘅，都多文字嘅。
4: 哦，
5: 系你可以话佢系俾小朋友睇啦，但系大人睇咧，你又会有另外嘅一种感觉喺入边。咁呢个故事嘅背景咧，就系嘅主角啦，佢系一个3年班嘅小朋友。
4: 系
5: 咁呢个3年班嘅小朋友，佢哋就住喺一啲叫做山区入边嘅村入边啦。咁喺山区入边嘅村入边咧，入边咧一班佢系5年班啊嘛。呢、這個唔係3年班，但係佢全級咧係得5個同學仔嘅啫。
4: 哦，
5: 係即係所以喺呢一個區入邊咧係有個學校喺度嘅，但係呢個小學入邊係好少人嘅、
4: 嗯。
5: 你可以想象到啦，哦，原來我3年班都係得5個小朋友咯，甚至乎2年班暫時係未有人嘅。而家系等緊1年班嘅小朋友升上去，咁而佢哋嘅爹哋媽咪有好大部分可能要落翻市區嗰度工作，所以久唔久先至會翻翻嚟呢一個山區嗰度去同小朋友相處。咁、有一日突然之間喺窗口出邊就有隻熊喺度撞下撞下，咁大家都一定好驚啦！哇，咩事啊？有熊喎、啊，係咪危險噶？嚇到腳都軟埋、
4: 嗯。
5: 但係點知呢隻熊佢識得講中文。佢同你讲，其实我想你读书噶
4: ，OK，
5: 系啦，咁就喺度，大家就开始对话，吓、读书，点解你想嚟读书啊？因为我想知道你哋人类谂咩咯，咁点解你想知道我哋人类谂啲咩啊？咁你想唔想知道我哋啲熊谂啲咩啊？我都想啊，咁于是就喺呢个对话之后就展开咗啦。哦，呢一只熊就嚟咗3年班呢一度上堂啦。
4: 好少，
5: 但系呢个切入点我觉得系几好嘅，
4: 系几得意嘅。虽然即系你唔可嗱，首先咧呢个系童话故事，
5: 系啦，
4: 即系你唔可以用现实嘅角度嚟切入。好明显，嗰只熊系嚟搵食噶啦，咁样你就唔可以咁样谂嘅。
5: 系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即系叫做幻想嘅空间入边啦。当然佢用入边用咗好多一啲好现实嘅角度去表达呢一件事啦。佢嚟咗之后咧，其实大家系互相学习嘅。因为佢成个嘅背景咧，大家都系好融洽嘅。成条村嘅人都一齐去保守呢个秘密，因为佢哋会知道，哦，如果我俾其他人知道，如果一只熊过嚟读书，咁就大家可能会上嚟采访啊，甚至会捉佢研究啊，所有嘅嘢嘅。咁于是成条村都话，哦，呢件事我哋要保守秘密。唔可以俾人知道有隻熊嚟咗我哋條村呢一度讀書，甚至乎知道有街外嘅人嚟咗啦，咁我哋就會有一個暗號嘅。咁當呢一隻熊聽到呢個暗號嘅時候咧，佢就會靜止唔喐，扮係一個好大好大型嘅公仔，
4: 當冇事。
5: 係啦，當我唔係熊嚟嘅，我係一個公仔嚟噶咁樣嘅呢一個嘅狀態啦。咁然之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去到後面啦，隻熊同大家都好 friend， 咁以前都會咁啊，就係、是、哇，你同你咁 friend， 今個禮拜六不如我嚟你屋企度瞓覺，嚟你屋企玩啦，
4: 仲唔係揾食？仲唔係揾食？
5: 咁今次就唔係嘅，今次就係啲3年班嘅同學主動就話，喂，不如今個禮拜六唔使翻學，你嚟屋企過夜啦。 於是就開展咗呢個過夜之旅啦。OK， 第一日你嚟我屋企過夜，第二日你去阿同學 A 屋企，第三日你去同學 B 咁樣。咁所以咧，呢隻熊咧基本上咧係成條村啊，都已經係喺唔同嘅屋企留宿過㗎啦。咁喺呢個留宿嘅過程到最尾就話：我已經全部人嘅屋企我都去過啦。
4: 呢間屋最好味啊！
5: 但係我最想嘅，
4: 唔係我講緊佢煮嗰啲嘢食啫。
5: 但係到最尾呢隻熊話：其實我想返去森林嗰度。係啦，因為喺森林嗰度瞓覺，佢真係喺個樹嗰度有一個地方自己去、可以望住個天空上面嘅星星啊。佢有一個形容得我都係係啊，其實喺森林。我都好安静嘅，但安静得嚟，你又会听到其他嗰啲吱吱啊、蹦蹦啊，唔同类型嘅大自然嘅声音。佢、形容话：哦，呢一种安静系另外嘅一种安静，
4: 系我先有嘅。
5: 系啦，
4: 系
5: 即系大家咁样会互相去理解大家嘅生活。哦，佢知道人类嘅生活系点、但系佢都想去介绍翻啦。我喺大自然嘅生活上面又系点嘅咧？跟住甚至乎有好多就系关于一啲人类嘅习惯，例如哦，人类去洗手间，我哋系真系会去厕所嘅。咁、但系对于一只熊嚟讲，吓、平时喺个森林度有地方咪撥咯，
4: 系啊，
5: 唔使谂咁多嘢噶、哦。
4: Feel free to
5: you。 原来嚟到呢一度，我要去厕所，仲要个厕所入边系咁细格噶咋？
4: 仲要冲厕啊？
5: 系啦，冇错，要教佢点样去冲厕啊，等等啦。咁、但系去到最尾，佢哋点样离开就哦呢、這个学期完咗啦。咁然之后呢一只熊咧，我就哦咁我翻去森林入边啦。我唔系净系喺呢条村外围呢一个林。子嗰度居住，而系我想入翻入去深山嗰度、去到下学期啦，我先至再翻嚟啦。咁就大家送咗一个月历俾佢，咁、就话哦，每当太阳日出嘅时候，你就画个交叉，你交叉到呢一日咧，你就够钟过嚟去再继续去上堂，再继续去读书啦。咁所以大家同呢只熊嘅相处系好融合嘅。咁、当然啦，当中都有唔同嘅外来嘅人，例如我哋会有邮差啊，又或者其他嘅人就会好质疑啦。吓、啊，点解有咁大只公仔喺度？但系呢个公仔佢唔系行可爱嘅路线、啊，系咁真实嘅咧。咁会有呢一啲嘅疑问喺度嘅。咁大家点样去保守呢个秘密咧？同埋最尾呢只熊，佢最尾冇翻嚟嘅读书嘅原因就系因为呢个系一个喺山区上面嘅一间学校。去到真係你打風落雨嘅日子，有呢一種嘅意外，令到真係成條村都因為打風嘅關係，俾呢一個叫做泥土淹沒咗啊，等等，咁所以隻熊咧就唔可以再翻嚟讀書啦，大家都要離開呢條村。但係其實呢個故事係延續到好幾年之後啦。對於呢幾個三年班，即係我已經升咗班啦嘅小朋友，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就係、是、哦，我想做獸醫，因為將來可能除咗呢隻熊之外，有其他嘅小動物，我想幫佢哋醫病嘅。有啲就話哦，我想做類似森林管理員啦，咁樣去形容啦，就係、是、哦因為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獵人。我想去管理呢個森林，就係想保護呢一班動物。有啲就話我想做牙醫嗰方面嘅，因為熊佢都要睇牙噶嘛。就算佢自己唔睇啊，佢嘅後代都可以翻嚟揾我去睇牙喎。我可以點樣去幫佢？咁、所以喺呢一個短短一個學期嘅相處入面，大家會學識咗就係同唔同嘅種族之間嘅相處啦、大自然之間嘅相處啦，甚至乎係佢哋自己點樣去維持住呢個秘密啦。呢、這個秘密我淨係得我嘅爺爺嫲嫲知道，公公婆婆知道，我就連自己嘅爹哋媽咪我都唔可以講俾佢知住，咁我心入面又有啲乜嘢感受呢？所以佢一個好簡單嘅故事，但係涵蓋咗好多方面，所以無論係小朋友去睇又好，大人去睇又好，可以由唔同嘅角度去切入呢一個故事咯。
4: 同埋我會覺得咧，一就咁開頭聽個故仔咧，好直接就會聯想到就係一班中意露營嘅人，同一班中意住喺城市嘅人，佢哋嘅嗰個互相交集，因為都幾似嘅。你都不乏聽到十個有十個中意露營嘅人咧，佢哋都中意嗰種即係鳥鳴聲啊，嗰種流水聲啊，嗰種吱吱喳喳。甚至可能佢落雨成晚即係落雨滴滴答答嘅聲，咁可能佢哋會覺得嗰啲先至係佢嘅安眠曲。咁呢個真係每個人都有佢每個人嘅喜好啦。可能呢一個嘅即係比較具象少少話俾你聽啊，當如果其中有個人變成一隻熊，佢會點樣同你去相處呢？其實只不過係即係喺個成個故事裡面有好多唔同嘅真禽。即係異獸，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性格，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想法，係咪先？即係等於啲人去話嚇、去露營 吓，求其揾个位挖个窿就排便咁样，好难搞，搞唔掂，冇个正式嘅厕所咁样，就真系有人咁觉得嘅。咁但系同时间亦都真系有人觉得吓，咁、啊、OK 啊，冇问题啊，即系呢个就系大自然嘅循环咯，系啊，嗰种即系有少少中二病嘅，即系一即系全全即系一，系啊。嗰個資源感術士嗰種嘅嗰種嘅存在就係咁啊，即係嗰種嘅所謂嘅循環就係呢個世界等於你，你等於呢個世界。嗰件事好似好複雜，但係其實唔係啊。當你化作為塵土嘅時間，你又滋養呢個大地，呢、這個大地又繼續去栽培下一個嘅循環出嚟，咁嘅意思。
5: 所以呢個故事好簡單，佢淨係講緊哦，我有一隻係紅嘅同學仔，咁、但係佢後面啦，可能某一啲字眼好簡單咁樣講咗兩句嘅啫，例如就係、是、哦，大家三年班嘅時候。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通山跑都冇问题嘅，无论隔篱有啲咩蛇虫鼠蚁啊，你冇惊过。但系佢哋落咗市区啦，生活咗可能五年之后、六年之后，然之后就话哦，我哋都想上去搵翻只熊，有冇可能咧？可能喺边度边度见过啊，又好咩都好。又或者头先所讲，因为我成条村已经系俾嗰啲泥石流淹没咗，然之后可能过咗一段时间，个大自然已经继续喺呢个地方生长啊，系、啦。咁之后嘅话就变咗。我冇一条真嘅路行上去噶嘛，佢系形容系咯，班女同学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哋就开始好似惊咗啲蛇虫鼠蚁咁样，一两句赖过噶咋，你就会知道系人大咗，大家又有另外一种嘅分别，
4: 又有嘢唔同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多谢晒思思妈妈为我哋分享嘅呢本书，呢本书嘅名叫做
5: 《我的同学是一只熊》。

0: 听过有范卓妍三尖八角。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3: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宝良局历史博物馆。
5: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的藏品之外，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翰林嘅墨宝，有一啲嘅翰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3: 温佐治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5: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4: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3: 一家人齊心去完成一件事呢，其實我覺得無論嗰件事係咩事呢都係開心事嚟嘅。
1: 嗯。
3: 係咪先，即係可能就算係大掃除啊，做啲好污糟嘅嘢啊，定還是係即係可能係真係有啲好有建設性嘅整下嘢食啊嗰啲咁樣呢，其實都係開心嘅。即係都好多滿滿嘅回憶囉，即係如果你話一家人一齊做。
1: 係㗎，因為好多時候一家人一齊做一件事入面呢，唔係話個成果出嚟最開心，
3: 嗯，
1: 而係當中大家相處嘅過程啦，雖然有時候咁樣聽落去話，哦，你整蠱我，整蠱你，甚至乎喺對話之間咧，大家就會互相窒下窒下咁樣。但係呢一啲就係去到最尾咧，幻化成最開心嘅回憶。係係啊，
3: 我最記得，如果你話計即係整嘢食咁計啦，我最記得就係呢個回憶都幾犀利嘅，就係、是、一家人一齊整西多士啊。呢、這個真係好誇張，我都唔明點解嗰次會整係唯一一次啫。係、
1: 嗯、
3: 啊，咁嗰陣時就係我爸咧，突然之間佢就話。好想食啊！咁但系咧，附近系冇茶记，咁所以就只系可以买面包，跟住特登走去买面包啦，买糖浆啦，买花生酱啦，咁而家大个咗就知道，哦，嗰、那个技即系嗰个技术就系在于肯用油，系、
1: 嗯、
3: 啊，你愿意去用多啲油。
1: 你当自己炸，你唔好当自己煎啊。
3: 系啦，咁你就会开心噶啦，入下胆浆啊嗰啲咁样，咁你就会好开心啦。咁嗰次就系、是大家好齐心协力地去做呢件事，跟住。是我人生第一次食，
1: 嗯，
3: 這個的即是西多士，雖然我不是那些超級喜歡的，但那一次的那個回憶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最大亦都是最誇張的一個存在，即是真的一家人一起就走去整，可能呢、這個即係阿媽就負責染蛋漿啊，又唔知點啊，跟住我哋又負責喺隔離就遞下麵包啊咁樣，我好細個啊嗰陣時。咁但係呢你就會覺得說嘩就係整咗件咁嘅事出嚟，同埋嗰個係阿爸整㗎嘛，因為阿爸係好少煮嘢食㗎嘛，咁佢喔等整咗個西多士出嚟就喔、哦、原來要食呢啲咁樣嘅糖漿，因為嗰時都仲未知乜嘢係糖漿嘅，即係有食過麥芽糖啦，咁但係兩樣嘢嚟㗎嘛，
1: 係啊，
3: 咁你又會覺得就嘩原來呢個世界上面有啲咁樣嘅液體嘅嘢係甜到咁樣嘅咩咁。咁你又會覺得好神奇啊！我應該會搽嚿咁樣嘅黃色嘅嚿咁嘅擦紙膠咁嘅嘢落，
1: 唔又會有你啊！
3: 係啦，咁
1: 精髓啊！
3: 咁所以其實你細個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啊呢件事一齊做建造咗嘅嗰個回憶就係一個幾無限美好嘅一樣嘢
1: 咧。係㗎，如果你話而家嚟講啦，對於我、
3: 嗯、
1: 一家人做一件事最記得嘅。反而是妹妹未出世之前啦，咁就先生同埋阿仔去咗買一啲模型，要自己砌嘅模型，你哋好鍾意，而作為女士嘅我係完全分唔到，喂咪全部都係嗰啲模型囉，大家都係有手有腳識飛咁樣㗎咋嘛，咁冇乜分別啦。好啦，到砌嘅時候，因為阿仔買嘅一副模型呢係買大人 version。
3: OK，
1: 難砌好多嘅，即係 classic， 但係係大人嘅 version 啦。咁、
3: 嗯、
1: 一開始咧就係仔仔同埋先生砌先嘅。
3: 係，
1: 咁佢哋喺度砌緊嘅時候，我咪就係咁坐埋一邊咯。嚇、啊，又要拆，又要整呢樣整嗰樣。哦，好啊，好似幾好玩咁樣喎。之後我再 join 啦。咁但係因為嗰一啲部件太細粒嘅關係啦。
3: 係，即係要人幫手。
1: 係啦，阿仔係一定要人幫手嘅。跟住然之後，老公又喺度砌啊砌啊砌啊，砌到咁上下啦，我、哦、開始入夜啦。咁先生都有佢自己嘢做啦。阿仔亦都覺得唔係喎，細粒到。佢已經搞唔掂咯，跟住
3: 嚟幫手阿星，阿星
1: 接命
3: 幫
1: 手，我就係阿星啦。
3: 阿星幫手，阿星接力，阿星
1: 唔係話全家人同一時間去做，而係阿星接力啊！
3: 阿星，
1: 你搞唔掂啊？咁你去休息啦，咁到我喺度拆，喺度砌啦，喺度磨呢樣嗰樣啊！呢件事係我好深刻嘅、
3: 嗯。
1: 其實到而家個模型係未砌曬嘅，都已經過咗好幾年㗎啦。點解未砌曬咧？係因為佢哋太精密嘅關係咧，有啲嘢拍斷咗，從此以後砌唔翻。
3: 哦、
1: 所以佢就半完成品咁樣喺個盒掛度，到而家未知道點處理囉、
3: 嗯。
1: 但係呢件事我好記得嘅就係、是、啊，因為對於我嚟講嗰種嘅模型唔 suppose 係我會
3: 去處理，
1: 去處理或者我想接觸或者我自己去買嘅嘢、
3: 嗯。
1: 但係就係因為呢件事，所以咦大家一齊企圖整靚佢喎。咁、
3: 嗯、
1: 於是最深刻嘅就係、是、哦阿仔可能隻手仔嗰陣時太細啦，唔 唔夠靈活，砌唔到啲零件，咁老豆幫手啦，成件事好 sweet 啦。到我去幫手嘅時候，因為有一啲可能拆開咗，仲有啲三尖八角嘅位置，你想磨翻平佢，你先至容易啲拍落去其他部件嗰度嘅。我就最主要負責嗰一啲部分嘅啦。咁、我就覺得哇，其實都幾好啊！有冇一啲簡單啲嘅嘢，其實我哋可以一齊去砌嘅咧？
3: 係啊，咪冇，所以點解某一啲可能啲積木嗰啲咪容易啲，即係令到全家人都一齊參與到，就係因為佢好醒嘅人嚟嗰啲，即係個設計就係、是、哦，分開一包包。
1: O、okay, K， 砌完一包先一包，
3: 砌完一包先一包，同埋就係咧，如果你想一齊合作 ，O K， 嗱呢個人就負責分顏色，啊呢、這個人咧就負責砌呢一個部件，呢、這個人咧就負責砌嗰個部件，啊嗰、那個人咧就負責揾嗰個積木咁樣，咁你好多人一齊去參與其中啦嘛，係咪先？所以其實喺即係玩嘅裏面有好多嘅可行性啦，做一啲嘢出嚟有好多可行性啦，甚至去試一樣嘢都可以一齊去做，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即係。你话要制造回忆呢样嘢咧，其实一啲都唔复杂，
1: 好多
3: 只要你
1: 好多机会
3: 想去做、想去制造嘅话咧，其实都一定有呢个制造回忆嘅可能性。
1: 冇错啊，
3: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希望大家喺周末嘅时间啦，谂啲嘢嚟搞下，系咪先？人生都苦闷噶嘛，
1: 简简单单煮个嘢食都得噶。
3: 系啊，即系谂啲嘢嚟玩下，谂啲嘢嚟做下，制造美好嘅回忆。咁今日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By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场三分钟，是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一球，以6-4胜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万象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

0: 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最紧要好玩。
8: 玩是我们的天性，在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这个舞蹈演出入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的童心。
9: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踢踏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8: 这个充满诗意和玩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玩乐的游戏。
9: 在这个演出入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8: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生活形形色色，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1: 大家早晨啊，欢迎来到新生活。10点到11点是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在这里，今天是7月19日啦。哇！我哋嘅世界盛事啊，世界杯咧就真系去到最后阶段啦。咁啊，听日踢埋决赛咧，就叫做告一段落噶啦噃。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世界杯后遗症啦？讲真啊吓，其实喺上个礼拜咧嘅时候，我哋已经同一班朋友讲话，哎呀，仲有几场咋，仲有几场波睇咋。咁完咗之后点咧？即系开始已经有一种失落嘅感觉啦噃。其实就好正常嘅，我諗每一次有呢啲大件嘅盛事，大家好投入去追咧，都会有一种即係后遗症啊，就係完咗之后咧会有一种失落嘅感觉。咁当然世界杯都係其中一种啦，世界杯后遗症个症状包括啲咩咧？除咗话心理上觉得有啲失落之外咧，生活冇咗个焦点。

点咧，生理时钟亦都系错乱咗。咁我相信大家即系之前一段时间睇波咧，可能夜晚又会起身啦，跟住又会食下宵夜啊咁啦。嗱，之前仲话去间酒楼嗰度排队睇系嘛，三四点凌晨四五点，咁啊食埋个宵夜咧，即系直头唔使瞓嘅。咁啊，令到翻工又冇精神啦。咁所以咧，呢啲大型活动嘅之后嘅低潮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发生。而我哋嘅多巴胺咧，亦都系急剧下降啊，系啊，即系之前咧好兴奋、好开心、好紧张，然后咧亦都同好多朋友有联系啊，一路喺度讲啊，突然间好似即系息滞咁样断崖式冇咗。就會好唔慣啊，咁所以呢我就由上個禮拜開始同朋友講起呢個症狀呢，我就話啊，不如今個禮拜嘅節目呢就同大家講下一啲事情嘅後遺症啊。係啦，某一啲事情完咗之後呢，我哋都會好唔慣㗎喎，除咗啲大型盛事之外呢，原來喺啲日常生活度呢，我哋都可以搵到唔少例子。咁如果我哋遇到呢啲情況，又應該點樣去到應對呢？咁呢個小時呢就同大家輕鬆分享一下。嗱，既然呢就仲有聽日，咁啊盡情享受埋呢個比賽先啦。呢首歌都好耐冇聽㗎啦，考下你係幾多年嘅世界杯主題曲呢？

球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花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有冇唤起到你当阵时睇波嘅回忆呢？係98年啊。冇錯，呢一首呢球迷奇遇記呢就係喺當年呢大台啦播放呢個1998年國際足協世界盃期間嘅節目主題曲嚟嘅。咁唔知呢好似過咗咁多年世界盃之後呢，仍然覺得呢一首係最深刻嘅，即係有關世界盃嘅歌曲啊。每次聽到呢直球都即係會一齊跟住唱。咁當然啦，裡面歌詞嘅球員呢好多都即係應該全部都退曬役㗎啦。所以都好希望啊，嚟緊今年就好似都冇一首非常之深刻嘅歌曲啦，唔知道下一屆會唔會啊又再即係創作返一首而家即係最勁啊或者最當紅嘅一啲球員嘅歌曲，可以即係將佢哋嘅名擺落去，咁又再掀起一陣風潮啦。不過好似頭先咁講，今屆呢即將就完結，大家呢都會有一種失落嘅感覺嘅，咁可能都要俾大家唞一唞先，係啦，再重拾返呢即係之前嗰種嘅生活節奏。咁除咗呢即係話大型盛事之後會有呢一種嘅後遺症之外，仲有啲咩事情呢都係同我哋息息相關，亦都時有發生嘅。譬如就是一個假期的後遺症啦，尤其是長假期啦，同意啊，是不是？因為譬如有時呢你放完假去完旅行回嚟，嘩回去即係自己嗰個工作崗位望住個 mon 嘅時候呢，靈魂好似仲係出咗竅咁嘅，仲係去咗旅行嘅地方嗰度好似未返嚟咁。咁有啲咩解決方法呢？咁有人呢就話不如返工嘅第一日唔好排到啲工作咁滿，係啦，就慢慢呢循序漸進去適應返個工作嘅節奏。可能第一下返工嘅時候呢就清理一下啲 inbox 啊 ,email 啊，同同事都派下手信啊，咁樣等自己個大腦慢慢 warm up 下先。又或者呢就真係好似好多人都會做㗎喇， plan 下一個嘅行程，咁等自己呢就有動力呢去到繼續做嘢咁。而另外一個呢我就比較常遇到多過去旅行假期嘅後遺症嘅，就係煲劇後遺症啦。特別係呢即係你煲嗰套劇呢唔係分散咁樣煲喎，有陣時呢你真係好似停唔到落嚟，覺得嘩好正啊呢套劇，你係連續可能係三四日，跟住每一日呢煲五六個鐘六七個鐘，跟住一口氣睇晒之後，突然間你睇晒呢，嘩個人又會好似好失落咁樣喎，你會話個意義去咗邊呢？係啦，我之後要做啲咩呢？我係咪要揀個第二套嚟睇呢？同埋有陣時呢你揀個第二套嚟睇呢都未必同呢一套嗰個投入感咁勁㗎嘛，係啦，你都未必揀到一套你都係咁鍾意嘅。咁好啦，有咩解決方法呢？你又諗下啊，呢啲煲劇後遺症會有失落感嘅，睇完之後。咁網上面呢就有人提議話，不如去討論區嗰度睇下呢其他人嘅分析，睇下啲彩蛋，直接呢係搵同一個主角或者導演嘅舊嘅劇呢嚟到去到慢慢去到舒緩返嗰種感覺。啊，這個呢我都有試過，就是可能睇一套韓劇，嘩跟住呢你就話原來呢個女主角咁靚㗎，咁睇完之後呢嘩嗰啲即係浪漫啊等等嘅嘢呢你就嘩即刻上曬腦啦，咁但係就完咗喇喎，跟住呢我就搵返呢一個女主角嘅劇嚟睇，咁都好似呢暫時延緩咗嗰種嘅失落嘅，不過你就會諗咦呢、這個就好似無止境嘅深淵咁樣，一套接一套，一套接一套。不過冇辦法啦，我諗即係呢個呢都係我哋自己習慣啦，再加埋呢就係我哋真係腦裡面有一啲即係多巴胺嘅分泌啦，當你好緊張好持續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呢，你個心情啊等等呢都係會受到影響，當你平靜返落嚟呢又係會去返另外一個嘅狀態嘅。咁我哋面對佢啦，接受佢啦，然後試下搵啲方法去到排解啦。带俾你今日第二首歌，有之前梁咏琪嘅《某年仲夏》。

讲到咧一啲狂呼啊、狂欢之后嘅后遗症咧，其实睇演唱会都系噶。我记得上个礼拜咧睇完 Sammy 嘅答谢会咧，我翻到去都即系仲系好 hyper 啦，然后咧成个礼拜都系 look 住 Sammy 嘅 song list。咁我諗好多時都係嘅，即係好投入嗰個氣氛當中呢，你就會好想持續呢個感覺落去啊，嗰個 vibe 呢好正啊。咁呢個睇演唱會都會係啦。咁另外呢就可以講一下啲比較實際嘅後遺症啦。嗱，頭先好多講嗰啲煲劇啊，或者睇波啊呢啲呢，都係即係心理上有一種落差，就係話好興奮好投入之後呢突然之間就停咗，咁要等自己慢慢適應啦。咁但係有啲呢你做完之後呢係有實際嘅嘢去到要付出或者負責嘅。譬如就係話消費狂熱後遺症啦，即係話嘩你好開心好瘋狂咁去購完物之後呢，咁你個後遺症就係真係要找嗰張卡數啦。咁同埋呢就可能一屋呢就係你網購返嚟嘅嘢，你又要慢慢去到處理啊、開箱啊，跟住去即係喺屋企嗰度安放啊等等啦。咁都有啲手尾要跟嘅。咁呢個就係消費狂熱後遺症啦。咁其實呢一個呢都好常發生係咩呢，一啲大減價嘅節日之後，即係譬如話咩雙十一啊嗰啲感恩祭啊等等呢，即係有啲特預期內，即每一年都會有啲超級大嘅減價，咁引到呢好多人都會買咗先啦買咗先啦，咁樣好抵呀好抵呀，咁跟住呢就會有呢個後遺症隨之而嚟啦。我覺得都幾有趣的，就是說這個後遺症是關家長事的，不知道收聽的你有沒有試過這種的感覺呢？我自己不是家長，所以我就沒有經歷過這件事，但我身邊的朋友呢是有一排找他不到，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就是因為要幫仔女溫考試，是啊，很緊張的嘛，那當然要督促他們讀書，陪伴在側又給一些鼓勵和支持他們，所以通常一些考試測驗的季節呢，他們都會即是跟他們的子女呢是閉關，但是原來這樣呢都有可能有一個叫做打氣後遺症的吧，就是呢即突然間即情分試啊或者大考完結了，終於哇那段時間真的很扯，每一天呢大家都 set 了時間表去到陪讀書陪溫書，我突然之間放鬆了下來的時候，會不會反而不慣呢？會不會有一下個心裡面覺得咦今晚唔使溫書，咁做咩好啊？係啦，面對呢啲情況呢有啲咩解決辦法呢？當然啦，有啲朋友話喂咁咪真係甩懶，仲要解決啲咩啊？但其實嗰個心情可能都係需要調節㗎噃，因為突然間呢好似又好緊張好多嘢做，突然之間咦唔知道搞咩好添。咁就不如呢趁呢一個時間呢去重拾下自己嘅興趣啦，將你哋嘅焦點呢放返去自己 me time 嗰度。既然之前都扯得咁盡落，不如 book 個 spa 去享受下又好，係啦，或者呢即係出去食個下午茶嘆下個 tea 又好，咁就等自己呢享受下 me time， 慢慢呢去重拾返呢個平靜嘅生活節奏。雖然無論什麼都好啦，都會有它完結的時候，好的不好的都一樣是，所以我們盡量去享受美好的每一刻啦。 Eason 陳奕迅，夕陽無限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话，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而家嘅16个。他话国际调解院要到唔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嚟自唔同政府嘅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加拿大山火导致多地空气质素变差，山火烟雾仲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雾问题归咎加拿大。福特话，安大略省一共有191处活跃嘅山火，正系全力扑灭山火同埋疏散群众。佢回应特朗普嘅指控话，加拿大过去曾经多次喺美国遭遇灾害嘅时候提供支援，美国唔应该将山火烟霾嘅问题系归咎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同埋一啲议员发表咁嘅言论，令人无法接受。福特又反建议美国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比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因为美国建筑中使用的木材有30%来自加拿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2: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3: 翻翻嚟下半部分嘅新生活啦，今日系7月19号星期日，10至11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嗱，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后遗症啊。咁啊，事完就因为啊，去到呢个世界杯嘅尾段啦，咁啊，会已经谂定，补世界杯之后点样咧？我嘅生活应该点样调节翻咧？咁当然啦，我同啲朋友讲话唔紧要啦，咁其实都仲有好多球赛可以睇嘅。咁如果真係想止下瘾嘅，都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啦。咁唔需要话一刀切由日日有波睇咁滞呢，就变成突然之间冇晒嘢睇，冇晒嘢倾啦咁。咁但係其实呢，呢一种突然之间叫做完结咗一啲好兴奋好开心嘅嘢呢，真係会令到我哋心理上呢係需要时间去到调节啦，甚至呢可能做少少嘅改变呢去到做适应嘅。咁头先早半个钟我同大家讲过唔同嘅事情啦，譬如可能睇演唱会好兴奋，或者睇劇，甚至呢去完一个好长嘅假期返返嚟你自己个工作岗位呢，你都会有呢一种嘅后遗症感觉，就係你嗰个多巴胺突然之间好似被切断咁样啊。其实我想拍拖有时爱情都是啦，即是突然间有啲缘分即是嚟到跟住走咗，咁你又会觉得好唔惯喎。係啦，我諗都系呢一种嘅即是脑内嘅分泌有啲影响喺度作祟呀。呢、这个话题都几有趣嘅，即系好嘅方面，我哋可以去谂就系话，其实所有嘢都会有佢完结嘅时候噶啦。咁只要我哋即系心里面知道呢一样嘢，咁我哋享受当下每一刻咪够咯。虽然随之而嚟嘅后遗症咧，系会令到我哋有啲忐忑，咁不过我哋都有方法去到应对。或者去期待下一次开心或者兴奋嘅事情再来临囉。

哋繼續講下一啲後遺症啦，或者其實簡單啲講，可能係一種嘅失落感啦。咁我覺得咧，最緊要咧就係唔好話即刻要自己去到重回翻，即係之前嗰個嘅生活，即係逼自己咧去到要回復正常啊。因為我覺得咧係好正常，就係你會有呢個反應啊嘛。咁你唔可以逼自己去到壓抑住你個情緒噶嘛。係啦，由佢釋放出嚟，然後咧自己慢慢揾方法去到循序漸進咁樣去調節。即係你話零到一百咧，所有嘢都會壞嘅。咁所以咧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嗰一種嘅情緒，即係譬如你話我頭先講演唱會後遺症，咁我自己咪翻屋企又再繼續聽一下啲歌咯，係啊，聽到厭為止，係啦，聽到個 playlist 咧覺得哎呀，真係我聽咗五十次啦，我要停一停啦咁樣，咁開始咧你就會由嗰個嘅失落走翻出嚟啦。同埋有時咧，可能要同自己有一個深層啲嘅對話。我自己曾經有聽過一個方法，就是話譬如我當是一個失戀的後遺症咁先算啦，因為之前咧實在太過甜蜜啦，咁就發生咗好多好開心嘅事啦，好多記憶啦，咁但係到完結嘅時候咧，就好似真係突然間分咗手，乜嘢都冇曬。咁我聽過有個方法咧，就係話你唔好成日即係俾一啲碎片，即係一啲可能甜蜜嘅碎片啊，去到勾起翻你嗰種嘅回憶，咁你又好似成日都走唔翻出嚟咁。咁佢個方法咧就係話你試下好似一個第三者，即係一個旁人嘅角色，去到講一次你成個經歷出嚟啊。即係譬如話我同佢咧係點樣認識嘅，咁跟住之後咧就發生咗啲咩事啦，跟住我哋就經歷咗啲乜嘢啦，又嗌交喎，跟住好翻喎，跟住咧就點點點，咁跟住咧由頭去 run 一次成個嘅經歷出嚟，跟住咧講到最尾，你好似咧將一啲唔同嘅碎片咧冚翻埋一齊，有開心嘅，有唔開心嘅，有衝撞嘅，係啦，有流淚嘅。有感動嘅，就唔係呢好似之前咁樣碎片突然間就醒返係一啲開心嘅嘢，突然間就醒返係一啲感動嘅嘢，你就將成個畫面呢拼湊返出嚟，去到呢好似從一個第三嘅視角去到睇一睇呢件事咁樣。咁原來透過呢個過程呢，你係可以即係有一種嘅釋懷，同埋甚至呢係冇咁揸得咁緊啊。咁我相信呢個方法都係 work 嘅，咁下次即係如果大家遇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即係好沉溺啊，或者好似俾一啲嘅情緒牽住嘅時候，又可以試下呢個方法啦。講完一啲咧咁感性嘅嘢啦，又可以講翻一啲咧比較生活上面我哋遇到嘅情況咯噃。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呢一個嘅後遺症咧？就係數碼生活有關嘅斷網、跌電話嘅後遺症啦。當然啦，你話跌電話嘅後遺症，除咗要可能買個布，即係金錢嘅付出之外咧，就可能你頭先我講斷網啊，嗰個心理上咧都會覺得點？點解我會同人哋好似失去咗聯繫幾個鐘頭㗎咁樣，成個人呢會坐立不安嘅。可能呢你知道可能嗰個 app 係死機，或者嗰個網絡係斷咗，咁你呢每隔一兩分鐘呢就好下意識又會即係撳下電話啊，撳下 screen 啊。最特別嘅地方呢就是可能當你攞返部電話，或者個網絡冇事啦，或者個 app 冇事之後呢，你會報復式咁樣去到狂捽個 mon 啊，係咁 refresh 啊，追返曬所有嘢啊，甚至可能會即係好主動去聯絡下人啊咁樣。因為好似呢覺得自己同個世界脫節咗幾年咁樣啊。呢個呢就係一個即係斷網，或者係同即係冇咗電話嘅一個後遺症。到你真係去到 connect 返嘅時候呢，你就會有一個報復式嘅使用啦。其實呢講真啦，我哋平時呢都應該間唔時做下呢個數碼排毒嘅動作嘅。如果唔係呢，當真係冇咗呢樣嘢斷咗幾個鐘嘅時候呢，你咪會好似頭先我所講咁樣啦，嘩好唔關啊，發生咩事啊咁樣。其實呢樣嘢呢係唔會令到我哋即係嗰個步伐停止㗎。
而呢个世界即系 connect 唔到几个钟头咧，亦都唔会即系地球停止转动噶。有阵时我哋不如自愿去试下，熄下机一个钟、两个钟，望下条街，望下你身边可爱嘅屋企人个样子，对眼可能舒服好多添啊！

有 Michael 黎曉陽的香港傑出廢青。其實呢今天這個後遺症呢我覺得都可以分成兩邊去到睇嘅。一邊呢就心理上啦就係、去接受嗰個嘅變化啦。另外呢就係、第二就實際上你要接受個後果啦。即係譬如頭先有講過一啲消費嘅後遺症嘅咁你咪要找數囉。另外一個後遺症啦就係、可能呢就係、過完呢個世界盃你哋都有㗎就係、暴飲暴食後遺症有冇呢啲飲食狂熱咧，大餐後遺症咧，可能除咗喺呢啲盛事之外咧，就係生日啦。嗱，我知道咧，即係聽眾們，你哋都即係交友廣闊，可能喺生日嘅月份咧，不停都會即係有朋友請你哋食飯啦。哇，跟住嗰個月咧，日日出街食，仲要咧，即係你朋友好好喎，請你食大餐，係啦，唔貴嗰樣唔食，係啦，食埋自助餐，即係食到你飽飽嘅咁。咁當然你會好珍惜。呢一啲友谊同埋屋企人嘅爱啦，咁但可能咧，你真系过完嗰个月之后咧，嗰个后遗症系，我真系唔想再出街食饭啊！我觉得自己肥咗好多同埋好饱啊！嗱，系啦，呢个后遗症咧就系实际我哋要面对噶啦，可能即系内心有罪恶感啦，然后咧就真系食得太饱咧，个人好似有啲迟钝咁样啦，裤头扭即系掹掹紧啦。咁但係呢你就唔好諗住呢一日兩日可以減返喎，真係呢你要下下功夫啦，即係食返清少少啊，飲返多啲水啊。咁再者呢就係、可能除咗話你食嘢之外呢，就係、嗰個嘅人際關係啊，都有可能呢係有陣時係過度社交以至於有一個後遺症你要去面對嘅。譬如剛才有講啦，一啲大型嘅盛事啊、生日啊，或者真係呢嗰排喔可能好多應酬喎、咁你要成日出街啦，係出街就食飯之外呢又要同朋友去傾偈啦，甚至可能係要結識一啲新嘅朋友啦。即係社交上呢，無論係你話本身認識定或者係一啲新相識都好啦，其實你都要花力氣㗎嘛。尤其是咧，對於啲 I 人啊，正所謂即係一啲內向型嘅人咧，就更加係啦。其實你真係咧，係逼一啲能量出嚟咧，去到應酬嘅。咁好啦，如果你真係連續好多日係咁講嘢，係咁社交嘅話咧，之後就會惹嚟一個嘅情況，叫做社交宿醉 （social hangover）。唔係話你個人飲到醉啊，而係你個靈魂嘅社交電量咧。已經好似變到 0% 咁樣，哇！翻到屋企啊，或者聚會完嘅第二日咧，你完全唔想同人講嘢，連覆訊息咧都唔想啊！邊個揾咧都想已讀不回先啊，唔想再應人啊，定係咧想匿埋喺間房度好好唞下靜一靜？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過度社交嘅後遺症。咁有咩解決方法呢？當然我覺得你都可以大方咁樣同你嘅朋友講話，喂呢兩日我真係唞唞先，係啦，即係有啲 overload 啊，名正言順俾自己呢去到即係沉澱一下。所以呢如果發現咦呢兩日你個 friend 冇覆你嘅，佢未必係討厭你㗎，未必係嬲咗你㗎，可能真係患咗呢個社交後遺症，俾佢充一充電啦，俾啲空間佢啦。今集嘅新生活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崔杰同陪住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一点几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

0: 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同埋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嘅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地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资格话你知。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静瑜。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泽华。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相约，香港的朋友记得是在每周日上午11点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哟。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静瑜， Hello 泽华。
1: Hello 思敏，热死了，太热了，北京热得不像话了。香港怎么样？
2: 真的非常热，我们香港也很热。
0: 但我们两个是刚刚从一个非常凉快的地方回来的，所以对这种热的实感就更明显一些啊。上周呢，我跟泽华一起出差去了，我们两个去到了多彩贵州。这里呢，既是红色文化的圣地，也是民族风情的热土。SCV， 你真的要翻一翻我跟泽华的朋友圈，我们两个真的上周就是过足了瘾，就是泽华穿上了苗王的服装，然后呢，我也穿上了这种苗族非常漂亮的
1: 盛装，
0: 对，就是应该是大婚的婚服吧，反正那个帽子我肯定应该就有5斤
2: 重，很
0: 重
2: 的那个，
0: 一个晚上，对，脖子都快不行了，但真的很华丽，很漂亮。不过我们两个不是去玩的，这次呢是因为2026年正好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专门策划了长征路上的歌谣荣门行动，走进了贵州，开展了一场红色经典和非遗音乐交相辉映的探访。那其实这一路啊，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不过呢，我们两个逛完回来了之后，哎，确实觉得正好要到暑期了嘛，然后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小朋友被爸爸妈妈带着去到这里去研学也好，体验民族风情也好，当然更多的就是过一个非常舒适的暑假了。所以呢，就想跟 C 位来一起，在这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暑假，不管是北京的朋友还是香港的朋友，都有哪些可以选择的热门的避暑胜地。
1: 而且特别适合推荐给香港的朋友们，因为据我了解，好像香港飞贵州会更近一些。
2: 哎，对的，我们呢虽然说只有唯一一班直飞贵州省贵阳的这个地方的航线，但是呢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去到了。然后呢每周是有4班的，那么如果去的话呢，还是可以去观察看看。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有高铁直达的，那么高铁的车程呢大概有5个小时左右，那么直达贵阳就是会去到贵阳北站或者是贵阳东站，它的班次呢就比较稳定一点点，也不用说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去 check in。所以说呢，如果要去贵阳玩的话呢，也很推荐坐高铁哦。
0: 真的很方便，人家2个小时就到了。我们飞了大概4个多小时吧，
1: 将近3个小时。
0: 对，但是落地的那一刻，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爽爽贵阳啊！那一阵风吹过来了以后，整个人感觉到这就是我夏天印象当中应该有的样子。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夏天的儿时记忆，比如说是奶奶的蒲扇。

0: 因为它会不停地帮你去吹风，还有这个沏好的这种西瓜的味道、
1: 哦、对，
0: 还有包括蝉鸣鸟叫啊等等的。但我们两个这次因为去工作嘛，所以逛的地方也比较多一些。
2: 嗯，
0: 那首先策划推荐好了，如果说哎香港的朋友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正好哎发现交通也很方便，去到了贵阳的话，你觉得哪个地方特别推荐给大家逛？
2: 我上周回来以后就第一时间上班，然后就跟身边的来上节目的嘉宾一块分享，说贵州真的特别好。然后朋友说、
0: 嗯、
2: 啊我喜欢古镇，我想去那种江浙那边的古镇。我说那就对了呀，你要去到茅台古镇，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茅台古镇的那样的一个非常江南水乡的，很像乌镇这样气质的感觉和建筑风格、
0: 嗯、
2: 那如果你要喜欢吃的话呢，或者是喜欢一些漂亮的乡村的话，我个人在这趟行程当中最喜欢就是花茂村，它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红村。
0: 嗯，
2: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去过以后，让这个花茂村有了天翻覆地的一个变化。现在的花茂村非常的漂亮，而且在那里的人是非常平静的一个状态。我们那天下午在那边感受了两项非遗文化，一个是纸扎文化，还有一个是陶土的这个陶罐的这个的文化、
0: 嗯、
2: 然后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在那里你会觉得天人合一，心境跟手艺，虽然我们手艺真的很差啊，但是那个心境跟手艺相结合的那样的一个共鸣的感觉，是我们当时那一刻的大概五个人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和记忆难忘的。
0: 对，是让人真的平静下来了。因为习总书记当时去到花茂村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说这是一个让我想起了乡愁的地方。
2: 嗯，
0: 一开始看到这句话没有实感，可是在那边待了一个下午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切切地懂得了这句话的含义。而且刚刚啊泽华只提到了他体验了两项的非遗手作，他没有提到花茂村最让他喜欢的就是我们下午吃的那个应该是辣子鸡，
2: 不好意思说
0: 美食也非常值得大家专门去一趟啊，
2: 走地鸡很正宗的。
0: 对，哎，那提到茅台 CV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是什么？
1: 是酒啊，是大家 对
0: 不对？
1: 嗯，就是一个成人专利，应该说。
0: 对，你知道，就是一进到这个镇子里面，就有一股酒曲的味道，
1: 嗯、
0: 一点也不夸张。
2: 而且是酱香味的。
0: 啊，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我自己有心理暗示，嗯、我就问了一下同行的小伙伴，每个人都觉得就是有闻到这样的味道。
2: 晕了。
0: 啊，对，我觉得在这个镇子里面，每天都属于一种就是你还没有喝，你就已经是茫茫的那种状态了，真的很值得推荐。
1: 啊，对，但我知道，就是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茅台酒。在这里特别盛产，现在可能大家是一个叫做小酌怡情的一个东西了、
0: 嗯、
1: 但是以前来说它真的有实用性的，就是以前可能红军的时候它是用来作为一个消毒的工具的。
2: 对的、
1: 啊、
0: 对的，在这里还专门有一个红军过茅台镇纪念馆，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资料，所以大家去了茅台镇的话也不妨抽出一下午的时间去这里去逛一逛啊。而且我们非常喜欢和羡慕的就是在贵州生活的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1: 嗯、
0: 可能也是因为白天的时候温度会高一些，所以大家的夜生活都变得非常的丰富。你可以想象在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叫做青云市集的地方，全都是人，大家都还在逛、嗯、还在吃还在喝，就非常的快乐。当然也可能是周末啊，第二天不上班、嗯、但是当地的夜市文化真的非常的丰富，所以可以感受到在贵州在贵阳这样一个特别适合大家消暑的地方，有很多值得去逛值得去玩的地方。那其实提到这儿呢，也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有很多的歌手他们也是从贵州走出来的，比如说很多香港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周深，
1: 嗯，
0: 就是贵州人。哎，那他还专门呢为家乡唱了一首歌曲，就叫做《消夏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车上精灵声声唱着叮铃铃铃铃，唱着少年要珍惜光阴。
1: 听到了来自周深的这一首《消夏图》，也是唱出了他家乡的风味啊。那么也推荐香港的朋友还有北京的朋友，在这个暑期可以去到贵州去逛一逛。那提到音乐呢，也不得不提到我跟泽华这次去的一个特别的经历了。在贵阳，我们突然接触到了一种他们当地做的非常成熟的一种业态，叫做路边音乐会。
2: 这个事儿是要从贵阳市开始说起了。最开始呢，是市里面想要给群众搞一个惠民的演出活动，就做了路边音乐会的尝试。它其实就是在大广场当中搭了舞台，但这舞台搭得很专业啊，声光电都是做得很认真的。
1: 嗯，
2: 刚才静月说到了，其实贵州人呢，到了晚上的时候都喜欢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他们特别喜欢音乐
1: 唱歌。
2: 我们这一路遇到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朋友在路边唱歌，水平我们就不说啊，但大家对于热爱音乐这个事情呢是有目共睹的。
1: 就架个手机开始直播，然后拿着这个话筒稍微还带一点就是扩音效果的，就是你一路走过去他们就一路都在唱。而且就这个路边音乐会，虽然刚刚泽华介绍说声光电其实都给大家提供的是很好的，但并不是那种离大家很远的，因为就是市民朋友就可以围在他附近，包括歌手唱一唱也会下去把话筒递给大家，就是大家一起开心的唱的感觉。
2: 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大家的群众热情是这么的高，然后又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又是台上台下交相回应，这得多火爆。事实证明呢，从他们第一场做起来以后，每周六的时候都会做一场线下，然后几乎整个广场都是人。我们这次特别幸运的一点是，我们因为周六就要走嘛，所以我们在跟主办方沟通说有没有可能把这次音乐会提前到周五晚上。然后主办方也是真的觉得北京的贵客难得来一趟，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尝试，真的变到了周五晚上，
1: 我们就站上了这个路边音乐会的舞台。
2: 哇哦，好喜欢，我们说能不能每周都要参加这个路边音乐会。
1: Siri 真的特别建议香港电台的朋友们、同事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特别的快乐。然后包括泽华也在舞台上尝了一下那个叫高山流水，对不对？
2: 这个是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他们就是用竹筒从很大概有3到5米吧这样的一个高度，从最上面的竹筒一直灌到下面最下面的一个竹筒，然后呢从这个竹筒当中就会出现正常的应该是米酒。
1: 对，
2: 但是我们那天活动当中不适合出现米酒，给我们灌的是这样的酸枣汁。对，
1: 酸枣汁也很好喝。
2: 对，但是喝酒的人呢，他是自己不能够拿那个酒碗的，需要旁边有一个人拿这个酒碗对着你的嘴全程给你倒回去。大概这么一趟这个高山流水下来，我试了一下，大概是要5到6杯一口气。
1: 但也表明了对你的一种欢迎的态度嘛，
2: 太热情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贵阳的米酒呢，它虽然喝起来是甜甜的，好像度数也不高，但是你喝多风一吹瞬间就倒了，所以你会感受到。
1: 所以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你知道当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叫贵阳的米酒是没有度数的，但是风有。就是如果你喝了这个米酒没有吹风就没有关系，
3: 没事。
1: 但一旦你出来之后感受了一下爽爽贵阳的凉风，那你可能就瞬间上头了。
3: 这个有化学作用在里面呢。
1: 哎，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反正当地的人都这么说啊。但是呢，我们提了这一些只是贵阳的一部分，只是贵州的一小部分。有空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这里过一个爽爽的暑假。那其实我觉得去到当地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特色。我们也听了很多的一些非遗的音乐啊，包括就是很多的一些地方的小调。有一首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在这里也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贵州民歌《晴姐下河洗衣裳》。

0: 刚刚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两个在贵州的经历，那也想问一下 Stevie， 哎，咱们香港的朋友一般在暑期比较热的时候都会选择去哪里避暑或者游玩呢？
1: 哎，其实你说到贵州呢，我们也很有感，因为呢最近也真的在大力宣传贵州这个地方可以去避避暑。但是呢除了说贵州之外呢，我们香港呢有几个选择的。第一呢就是可能去到一个比较消暑的地方越南，然后呢它的消费物价也比较便宜嘛，然后我们香港也是免签证的，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去到芽庄啊，可以去到 Dalat 啊，可以去到胡志明市啊等等的，然后呢也有什么牛肉粉啊，或者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风情啊、文化啊、咖啡啊、打卡啊等等的。或者呢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更有趣的选择是什么呢，就不怕热、去一个更热的地方，就去到泰国、
0: 因为夏天去泰国，
1: 对的，因为呢感觉就是反正都热了，我就热到极致啊、就觉得说我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也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些海滩的风情啊，或者是呢去吃一吃他们当地的食物啊，解解辣。因为我感觉呢泰国的热跟香港的热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泰国的热呢比较是那种干爽的热，然后呢香港的话呢因为湿气比较重，就比较是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热。而且我们香港
0: 我可以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就是泰国那种热像是烧烤烤肉串但如果香港的话就像北京这两天的天气像蒸包子
2: 牛甜甜、
1: 没错，你就感觉会回温。然后呢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这个台风季嘛，然后台风季的话就经常会下雨、那种要闷雨的天气呢就更加觉得啊好难呼吸哦，或者觉得慢慢湿湿的湿热热的那种感觉湿哒哒的，好像人就是比较懒散啊，不想做事情啊这样子。所以说呢这两个地方可能是大家外游的一个首选吧。但是呢如果回归到香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避暑的好地方的。那么经常说了高处不胜寒，所以呢我们还是往高处走。那么去到一些对没错，然后呢如果去到我们的大屿山，就是昂坪那边可以乘搭缆车啊，然后呢沿路呢也是会吹着海风啊，如果大家选那种水晶包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下面的风景啊，然后去到以后呢就可以去到昂坪大佛那边，然后去感受一下这种山顶的凉风爽爽的感觉。那么那边呢还是有一些的市集可以逛的，那么可能在特别的时间呢还会有相应的活动。那么或者说呢我想要就是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话呢，大埔的一个嘉道里农场暨动植物园，就是叫做观音山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很不错的这个消暑圣地啊。因为呢它的园区里面其实蛮多树荫的，然后乘搭观光巴士去到的话，观音山的山顶的话呢还是可以在山顶上面呢感受到那种比较舒爽的天气，凉爽的天气。那么另外的话呢消暑圣地呢就是有西贡，因为西贡呢里面有个绿淡岛，最近呢也是蛮受欢迎的，因为它的水质非常的清澈还会被我们誉为是这个港版的马尔代夫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就会
0: 对我有听过这种介绍，
1: 对对对对对，就会比喻成可能比它大家熟知的其他的地方，然后呢可以从相思湾可能租一个独木舟划过去，在这种清凉的海面浮潜的话呢也是蛮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全方位都有的，18区都有的，不用特地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每一区的商场。因为我们
0: 这个真的是
1: 对
0: 香港商场的冷气太足了，
1: 对的，不论是商场啦或者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呢，也要就是提醒各位朋友，无论是多热的天气来到香港，记得必备什么呢，要不就带一个
0: 薄外套，
1: 对，要不呢就带一个披肩，就是那种小围巾，因为呢就是可能风比较大的时候不习惯呢可能会吹得容易感冒一点，尤其如果你在户外再进到室内一冷一热的这个状态的话呢，就可能更加容易了，所以说一定要带备一个薄外套，就为自己在这个冷气的底下可以御御寒真的是会寒哦不是太夸张的，就如果你待久的话觉得哇好冷啊好冷啊那个感觉。那么加上呢我们其实室内很多的商场呢都会有一些溜冰场大家也可以去到溜冰场更加的感受那些冰爽的氛围在里面。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主题乐园，主题乐园呢在7月的时候呢也因为暑假呢开通了这个水上乐园所以大家作为消暑好玩的地方的话呢，也可以去到主题乐园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玩乐的氛围。
0: 嗯，真的选择好多啊，听到这里都不想上班了，就想如果自己还是学生多好，就可以有一整个暑假
1: 两个月这样子的时间。对
0: 对，那其实今天啊，不管是北京的朋友还是香港的朋友，听到我们这么多的介绍了，那我们当然要伴着好音乐，哎，带着大家一起去暑期好好的去避避暑。那 CV 给我们介绍一首吧，哎，如果伴着这样的音乐，是不是听起来也让大家可以有凉爽的感觉呢？
1: 嗯，对了，那么就带来这个 MC 张天赋 featuring God of Six 一首《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话，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话，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未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和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或者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开展正式访问，同样未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或者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会影响朝俄之间的血盟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茶果岭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介乎南康街市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呢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㗎。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在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这里是。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新港话你知。

0: Hello， 咁多位经讲话你知嘅听众，大家好，我系 TV 洪启俊啊。炎炎夏日，大家出门口之前咧，都会好希望件衫越着越薄，越简单。但系作为充满时尚感嘅朋友，高温之下点都要有啲时尚元素嘅。但系其实最简单或者最有心机嘅，可能就系我哋一啲嘅时尚配饰。夏天嘅时候，不妨利用一下眼镜啊。嗱，太阳眼镜唔单止可以帮你咧遮挡刺眼嘅阳光，更加可以瞬间改变你嘅气场。有时戴眼镜直情可以帮你画龙点睛啊。但是呢，揀眼镜第一个定律就是要互补。圆面的朋友线条圆润，亲和力呢绝对是攞满分。但是圆面的朋友呢，最忌讳呢就是戴一些正圆形的眼镜。我们呢需要一些棱角分明的镜框呢，去帮你增加面部的立体感。一些如果粗方框或者一些猫眼型的眼镜，又或者一些带线条感的几何图形眼镜，绝对可以帮你拉长面部的线条，视觉上呢即刻显瘦啊。而如果你是方面或者国字面的朋友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以柔制刚，揀返啲线条圆润嘅镜框，我嚟帮你缓和一下面部嘅硬朗线条。你可以揀返啲复古嘅圆框或者椭圆形嘅镜框。而另外你都係揀返啲经典飞机师款式嘅太阳眼镜。呢类型嘅镜框嘅弧度呢，可以完美修饰你嘅下颚线，仲可以增添返几分嘅知性同埋温柔添。如果你係心形面或者係瓜子面嘅朋友呢，就避免选择一啲顶部装饰过于复杂或者係好厚嘅镜框。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就会令到你嘅额头显得更加之阔。最好嘅款式就是一啲帽框或者系半框嘅眼镜，浅色嘅透明板材，下方咧稍微带一啲弧度嘅镜框，就可以咧慢慢柔化到你下巴嘅尖锐感。如果你系鹅蛋型嘅朋友，你就有终极特权啦，因为你个面型简直系眼镜自由啊！任何嘅眼镜你都可以驾驭得到，更加可以挑战一啲咧极具个性嘅款式，例如超大尺寸嘅太阳眼镜、不规则几何框或者啲色彩大胆嘅镜框咧，都绝对系冇问题噶。而今个夏天想戴一啲咧有特色嘅太阳眼镜，可以戴翻啲咧半透明嘅果冻颜色镜框，例如茶色啊、墨绿色啊、蜜桃粉色呢一轮嘅材质，喺阳光底下咧更加之闪亮，令人哋嘅视觉都会带嚟冰凉轻盈嘅感觉。而戴眼镜嘅时候，发型咧都系好关键噶。夏天嘅时候将头发扎成高马尾、丸子头，再配翻副咧猫眼眼镜，望落咧就会更加之有神啦。而如果你想更加之增加你嘅时尚感，仲可以配翻一条咧金属细链或者系珍珠链嘅眼镜链，佢唔单止去防止你嘅太阳眼镜跌咗落嚟，更加可以挂喺条颈上边，好似一条咧精致嘅颈链。咁样嘅望落，令到你会更加之有品味添啊！所以呢一个夏天唔使惊有阳光，亦都唔使担心素颜，因为揾到副咧适合自己面型嘅眼镜，你嘅夏天就会最有自信啦。
1: 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是要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香港的龙虎榜，来看一下最近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京港话你知嘅听众们 ，Hello， 大家好，我系黄天怡。啱啱开完一连五场红馆演唱会嘅 MC 张天赋，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又加添咗呢一首嘅冠军歌《男人怎可以》啦。MC 透露 ，Gareth 呢位监制咧，每次揾到啲啱佢唱嘅歌，都会问佢有冇兴趣嘅。今次都系咁样开始《男人怎可以》嘅制作。而班底就正正是秋呢一首歌嘅原班人马。歌词方面有趣嘅咧，就系用咗好多反话嘅，写男人唔可以流泪啊，唔可以脆弱。但系事实系歌中嘅主角因为失恋而每一样都做齐晒。表面系一首大男人受伤嘅作品，但系填词人咧，其实将佢对 MC 呢几年成长嘅观察放入当中。MC 提到，对方觉得自己呢几年成熟咗嘅，会顾及嘅人同事更加多，所以未必会咁容易将一啲唔开心嘅情绪放出嚟，而投射喺歌曲当中就变成一个想将脆弱一面收埋，继续逞强嘅男人。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另一位遲啲八月都會喺我哋紅館出現嘅歌手就係佢 Yan Ting 周欣婷。喺推出《今世情人》呢首歌嘅時候呢， YT 就 upload 咗一張從後攬住 J 陳海泳嘅合照，當時好多樂迷以為佢哋要官宣戀情啊，結果原來就係呢首歌嘅序幕嚟嘅。因為今次呢一首歌係講一對情人私奔，決定放棄原有嘅一切，一齊去到合適嘅新地方嗰度生活。而 Jace 其實就係 Yan Ting 邀請一齊去到英國拍 MV 嘅女主角嚟嘅。一開始創作呢首歌嘅時候 ，YT 都有諗過，係咪應該好似《遲了悔改》《意外現場》《三生有幸》呢三首慘情三部曲咁樣，做翻一首慘情歌咧繼續？但係佢又覺得人生係有好多情緒經歷嘅，唔會只係停留喺慘入面，所以佢最後決定要做一首大團圓嘅作品。而歌曲中強調嘅唔只係兩個人嘅愛，仲有喺經歷過好多次心碎之後，遇到唯一嘅靈魂伴侶嗰種珍貴與難得，令人覺得所有錯誤都係為咗最後同對方喺今生重逢，係咪好冧呢？冧就自己對號入座，享受 Yan Ting 周欣婷做男主角嘅《今世情人》。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王俊凯在个人全新专辑 WJK 当中的一首疑疑疑，是怀疑的疑，是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2: 每个音乐随时缠绕挂你嘴角，似有似无微弱信号无处反照。
1: 所以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他是探索着内心矛盾，直面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各种各样的自我怀疑，然后如何从藏在心底的迟疑生出所有人的情感和情绪上的共鸣。整首歌曲我个人很喜欢的是它这个比较偏冷调氛围感的一个编曲，天气这么热的时候需要通过这样的松弛偏冷调一点的编曲，让我们的听感旋律上开始放松下来。然后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一种迷茫的底色，也围绕着刚才所说到的，在这首歌曲当中王俊凯想要展开的关于自我怀疑、人际猜忌、内心拉扯展开的种种表达。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俊凯的师弟们时代少年团，他们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这次七个少年把成年人规则的厚重剧本随手扔到了风里，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十篇章。其实啊，听完这整张专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少年们他们一步步走进加冠之中，因为他们年少成名，所以会有四面八方的期待，还有那些已经被定义的成功的模板，以及永不停歇的比较和追赶。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他们集体举起了一把彩色水枪，朝着沉重的现实开了一枪。这首歌的编曲也是以轻快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起了一座彩色的游乐场一样，听到副歌的部分就会让人有忍不住想要跟着哼唱的感觉。

0: 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我们，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了解更多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香港听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的官网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
0: 最后来听一首来自林家谦的《夏日之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午十一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四个举行业主大会场地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早前说，今次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和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正是安排臨時食水，包括至少五架水車，亦都動員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隊率先趕到現場，為有需要的居民派發水袋和樽裝水。水務署說，與東區民政處、區議員和關愛隊保持密切聯絡，為市民提供適切支援，會盡快確定事故成因並進行後續的維修工作，就事件為市民帶來不便，署方表示抱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政府高度重視 AI 相關的基建和生態建設，今年內將會推出優化版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持中小企採用 AI 方案。陳茂波日前和中學生一起行書展，他說政府推動全民 AI， 鼓勵年輕人多些留意關於科技創新的事物。國際調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書長鄭若驊說，簽署國已經由37個增至46個，締約國由8個增至現在16個。他說國際調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廣服務，同時亦都有來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學界、專業人士和商界到調解院總部參觀。鄭若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國家企業和新加坡企業的海事爭議，有重要里程碑意義，因為新加坡並非國際調解院的成員國，案例體現國際調解院是國際公共產品，亦都反映除了倫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決海事爭議的地方。鄭若驊提到，國際調解院其中一項重要職能是能力建設，6月已經為成員國舉辦相關的線上培訓，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場線上培訓，期望年底舉辦實體培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 A 号线嘅营办商咧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对。是应付乘客的需求，亦都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再提提大家一些特别交通安排，就在电车方面。

0: 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啦！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香港电台，
11: 香港电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1: 上海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1: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0: 联合打造，
11: 联合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

歡迎歡迎歡迎繼續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嚟到7月19號中午12點呢個時分呢，繼續有呢個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嘅。嚟到今日呢已經係呢一個榜單誕生第三期喇噃。亦都代表住呢有好多歌曲係進進出出啦，亦都有一啲嘅作品比較浮動少少嘅。不如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星期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走势先。第二周嘅结果咧系咁样嘅：第十位散光泳儿，第九位顺天翁许志安，第八位人字拖薛之谦，第七位天星术刘宇宁，第六位一个人王丽玲阿 Lin， 第五位潜到海底雪爱里万尼达。第四位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韦礼安，第三位食等睡等陈以诺 Sarah， 第二位等晴天周深，第一位由玻璃 Gareth T。 来到今个星期亦都有一些新上榜的歌曲，到底今个星期的榜单走势如何，改变的幅度大不大，即将为大家揭晓。来到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第十位，首先有这一位的朋友仔呢企得非常之硬，歌曲上榜经已来到第三个星期，而第三个星期呢上个星期他的上榜名次是第七位，最高的名次亦都是第七位，有刘宇宁的天星术成为我们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第十名位置。

0: 再次不厌其烦为大家介绍这一首为了电影《寻龙诀秘中》而做的主题曲，来自刘宇宁《天星术》，今个星期已经是上榜第三星期，本周名次第十位。
1: 第九位，
0: 来到第九位呢，今日呢一首嘅作品呢，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嚟嘅。而呢一位嘅朋友仔呢都经已出道第三年啦，不过呢可能对于即係其他地区啊，其他嘅地方嘅朋友仔呢都会系比较新少少嘅一位朋友仔。不过我自己个人好喜欢佢嘅作品呢，一路都可以喺大众嘅口味同自己嘅风格当中取到一个平衡嘅。佢系阿凡曾武飞。新上榜今个星期在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三期，攞到第九名的位置。

但你有阿凡曾奥菲失物落差协会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九名的位置。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同样都系新上榜嘅歌曲。呢位朋友仔咧，早年咧就比较以系一个网红嘅形象示人啦，咁啊亦都经常推出佢嘅作品。大家比较熟悉佢嘅一个名字咧，就会叫佢做四叶草啦。经常都会以一个比较小清新嘅形象咧去示人。不过嚟到2026年咧，佢呢一份嘅小清新，亦都同样带嚟一点嘅成熟啦吧。新上榜第八位有佢朱主爱，全新 EP 嘅同名主打歌有呢一首《废物

0: 再次为大家介绍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八位嘅位置，第一首新上榜嘅作品有朱主爱嘅《废物手册》。
1: 第七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七位嘅位置，一听到呢个朋友仔嘅名字，一听到佢嘅声音咧，就知道佢首歌冇咁快会玩完噶。今个星期第七位有薛之谦，仍然将佢一贯深情嘅风格带入歌曲当中，同大家讲述一个故事。人字拖。Thank you.

0: 这就是逼人的片面感受。
1: 在平淡的曲式当中会听得出他那种历练沧桑的故事感。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七位由薛之谦的《人字拖》。话咁快嚟到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位置，呢一位嘅朋友咧，嗰、那个上榜周数已经嚟到第三个星期啦。或者就好似佢嘅声音咁样，都系会充满波幅，上上落落。由第一个星期第七位飙升到去上星期第二位，今个星期再回落翻少少。有周深嘅《等晴天》。有一啲嘅好歌係需要經過歷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6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1:00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蒲岗嘅彩虹道啦，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雀鹿街啦，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就系、是、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雀鹿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措施啦，飞路炸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现时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喂，兔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8: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面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
9: 呢？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边咧，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咧幕后黑手。呢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咧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咧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7: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9: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唔需要坐喺观众席好无聊咁等小朋友睇完戏，我哋嘅作品系充满跨越年龄艺术嘅渲染力，咁令到两代人系一个沟通。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的生命的哲理用生动的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这个珍贵的回忆和情感的联系。
7: 兔仔，我这些成千岁的龟都啱睇啦。
8: 阿龟啊，你老花看到咩？
7: 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是咩话？
8: 都讲咗你看不到的啦，8月1至9，屯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继续翻到嚟7月19号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榜单经已公布嚟到第三期，上半小时咧就先公布咗今期第十位到第六位嘅位置，又不如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今个星期榜单6至10位啊！第十位有刘宇宁嘅《天星术》，第九位新上榜嘅作品曾傲飞《神物落差协会》。第八位同样新上榜嘅作品有朱主爱《废物手册》。第七位薛之谦《人字拖》。第八位周深《等晴天》。跟住落嚟要公布首5位嘅位置，

0: 五位。
1: 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位置呢一首嘅作品咧，可以话咧都系上榜三个星期啦，同头先公布咗嘅第六位周深嘅《等晴天》已经可以话系斗到难分难解。每个星期由第一个星期斗到而家，继续仍然都系黐得非常之近嘅成绩啊！有为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呢？两首作品非常之唔同嘅风格，但同样亦都系深受乐迷嘅喜爱。

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经已是第三个星期上榜，亦都是我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榜以来的第一首冠军作品，上个星期排到第四位，今个星期仍然保持住在头五的位置，今个星期回落来到第五位。玩快嚟到第四位咧，第四位同樣都係新上榜嘅作品，而同樣今個星期呢個新上榜嘅朋友仔，都係我哋香港嘅代表啊！啱啱亦都舉行完成咗佢嘅個人演唱會啦，喺紅館。張天賦《男人怎可以》。

0: 仍然是一首他非常之擅长去处理的心情作品。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今个星期新上榜，来到我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名的位置。
1: 第三位，
0: 来到三甲的名次了噃。今个星期第三位这位朋友咧，继续咧保持住佢嗰个说唱女王的霸气，已经来到第二个星期，由上星期第五位飙升去到今个星期季军的位置。佢系曼尼达，喺呢一首作品当中展现一个比较唔同嘅一面啊，比较深情。亦都顯出佢嘅唱。

经常都话最怕 rapper 唱情歌，如果你听过呢首作品，你可能都会认同啱啱讲嘅呢句说话。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二嘅位置啦，咁啊，今个星期第二位呢位朋友仔咧，虽然咧系一个新人嘅姿态打入榜单啊吓，不过佢嘅实力真系一啲都唔能够睇小，因为上个星期新上榜已经系攞第三名嘅位置，而今个星期咧再稍稍微升一级，嚟到亚军第二位嘅位置，非常之有个性、非常之有特色嘅一把声音，佢嘅名称叫做陈以诺 Sarah。最特别的是他专辑这首作品是用客家话去写的。听不明白不要紧，一起投入他的音乐当中。

每次去听呢首嘅作品咧，都好似有一种放紧假、度紧假嘅感觉啊！亦都系呢一首嘅客家话嘅作品咧，感受到陈以诺 Sarah 佢嗰种放松人生嘅理念。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二位嘅位置有陈以诺《食等谁等》。

0: 第一位。
1: 在公布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名冠军位置之前，好想同大家先重温一下今个星期第二位到第十位的走势先。首先第十位有刘宇宁的天星术，第九位有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第八位有朱主爱的废物手册，第七位有薛之谦人字拖，第六位周深等晴天，第五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四位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啱啱听过的陈以诺 Sarah 的食等谁等。来到今个星期第一位非常之厉害这位朋友，第二个星期上榜，而两个星期呢他的位置都冇喐过，冇变过，一路企得非常之硬。同样在上个星期攞到第一位冠军位置，这一位新世代的音乐鬼才，非你莫属 Gareth T。Gareth T 玻璃攞到今个星期第一名冠军位置，恭喜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嘅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系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车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埋100个水箱，并放置喺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另外，署方已经增派人手喺现场协调同埋协助市民，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同埋区内有需要嘅居民送上临时食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头两类别，即是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即是紧急个按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到 88.5%， 平均轮候的时间缩短3分钟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大约1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收费上限，是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个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个病人，今个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和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又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个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 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

0: 大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6: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5: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7月19号，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8分。

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直播音乐无界。今天直播室呢度有我是秀璇。

0: Don't give fun，
1: 是这样的。No no no。
2: 咁一开始送俾你嘅咧就系属于 TST 嘅成员嘅 solo 作品啦，佢系严俊勇珠。其实上年嘅十一月推出咗个人专辑嘅 Part One 之后，嚟到 Part Two 听过有 Ice Cream。

好鍾意呢一種幾經典嘅編曲啦，一聽就知道係韓語作品。跟住有 Run to You。

呢首歌曲咧叫做 Kiss Return， 认识一下咧呢一对男团啦，因为人多势众啊，超过20个人嘅有，佢哋叫做 IDNTT。

想接出场就有 Ida， 甜蜜大 love， 韩文啦，爱啦，即系要用韩文讲嘅话就系沙朗。英文就是 Love， 在这首歌曲里面其实不断都唱着这几个字。

咁最近都有啲讨论咧，就系其实佢哋都有 keep 住出歌啦，都经常都嚟到乐迷面前，但系佢哋嘅人气系咪有一种明显嘅下滑咧？定还是你唔同意呢一种讲法嘅？仍然系好喜欢佢哋嘅歌曲，特别系喜欢佢哋嘅作品咧，开始越嚟越多翻韩语歌词。欢迎你留言话俾我知你嘅睇法。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陈璇。

系时候咧要听一下啲新人嘅歌曲啦。咁啊，而家听紧嘅咧系佢唔系新人啦，当然系佢 Sony Forever July。咁跟住出场咧就系一对新人男团咧，由金在中打造嘅男团。睇翻咧，里面一共咧就有六位成员啦。咁啊，但系咧呢一对男团嘅成员里面咧，只有一个咧系韩国人嚟嘅。咁啊，其他成员咧分别咧就系嚟自日本啦，同埋中国。

系同乐迷一齐唱嘅 fan song 嚟噶。歌词里面咧，其实都提到咧，即使有不安都好，或者我同你之间咧嘅步伐咧有少少唔一致都唔紧要嘅。我哋嘅默契会令到我哋再次连结喺一齐，向住更加美好嘅未来再迈进一步。转头翻嚟，早失嘅就会有我，音乐无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继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大会是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水务署说，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情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并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医管局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核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 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升至 88.5%， 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0000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月底，获批申请的10500多名病人，本年到往后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跟住着陆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起街系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昼嘅1:37，7月19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通常都会陪你去到2点钟，唔知道你今朝有冇起身睇波？你寻晚你冇瞓，一路等到场波开始。咁所以咧，你可能系啱啱咧先补眠起翻身，仲保持住呢一种星期日。

呢首歌曲咧系嚟自呢位韩国嘅歌手啦，佢叫做 Misu， 新唱咧叫做 Where to Go， 咁啊一听就听到有好多唔同嘅语言方式同你打招呼。

嘅输入里面要周游列国嘅话咧，突然间谂唔起咧，点同人哋打招呼咧？可以听下呢一只歌曲咧，即刻帮你加入呢一啲新嘅资讯咧。等你见到当地嘅人咧，可以有亲切咁样同人哋讲声 hello， 咁啊，对方咧可能都会对你更加亲切，令到你成个旅程咧都变得更加愉快。今日夏天你嘅计划。

天的作品呢最需要呢就是一个字，爽。呢首最近我觉得喺个节奏啦、旋律啦，同埋佢唱法咧，都令到人哋觉得好清爽、爽快咧，同佢个歌名一样 ，so good， 一定系佢 Keon。

灵魂少年啦。Super Junior 嘅两位成员啊，由于佢哋咧都系83年生，嚟自加上气质。祝福呢对智勋对 Super Junior 开心。有呢一首歌曲同你听咗。罗都会香一熟。

咧最近嘅一个中小企公司推出嘅女团逆袭榜单嘅出炉作品啊！呢只歌其实咧系佢哋2024年嘅时候推出，叫做《Love Attack》。咁但系咧近日咧就重新咧登上咧音乐排行榜上面，可以话咧系今年度里面嘅逆袭传奇啦。佢哋叫做 Nizen。

歌曲好嘅音乐咧，可能咧喺推出嘅时候咧，因为各种嘅原因，令到你唔能够即刻咧去到乐迷面前，又或者即刻爆红。第一首好歌咧，佢最终都会被知音人发掘出嚟。咁当然咧，都有人分析啦，点解突然间咧呢对五人女团咧会红咗嘅？佢哋直播点解会收翻出嚟听嘅咧？有多种讲法咧，都系话啊，因为里面嘅成员咧好勤力咁样喺网络界咧拍片，所以咧个亲切感好高，令到个直播咧都红翻。咁如果只歌咧唔好听嘅话咧，其实就点样都唔会突然间 hit 到日日都想听嘅，系咪？Love Attack 之后有呢一只啦。Normal.

男少年团啊，咁啊近日亦都系喺法国巴黎嗰度进行佢哋嘅演唱会啦，盛况空前，佢哋自己都好感动啦。同一时间咧，亦都为乐迷咧带嚟呢一只歌曲。其实推出嘅时候咧，较早已经有英语版本，咁啊韩语版本咧亦都正式嚟到乐迷面前，加上佢哋嘅 MTV。对 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一首韩文版嘅 Normal。今日节目咧，仲有一只歌曲咧，都系一啲 crossover 嘅企划咧，所以令到乐迷咧大爆耳福。咁好想把握机会咧，今天同你听埋呢一只歌曲。如果旋律咧你觉得好熟嘅话咧，即系代表你对于亚洲音乐嘅了解咧都非常之深，一定系因为成日听呢个节目啦。呢位女歌手佢叫做 Taeyeon Taeyeon， 最近咧就参与咗日韩艺人康南嘅一个企划咧，就系将一啲日语嘅作品咧重新 remake 佢。原本呢首歌咧就系日语歌词，而家配上咗

成嘅心声都写咗喺里面。我希望你将所有嘢都话俾我知，喺歌词里面一路都唱住，点样爱情总系模棱两可嘅。

上嚟选择收听今天的音乐无界。康康灿烂会的献礼上有一半。音乐就是我和你之间的记忆。期待下一次再在这个节目和你相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说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受影响，正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拿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是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名士兵在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两点钟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另外咧，较早前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之前嘅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龙尾咧就去到仁安医院，大家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即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嘅坏车咧，经清理好。 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再提提大家的特别交通安排了。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而另外，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一条的行车线，应声信号安全驾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阿 Roy 霍慧文嘅介绍啊。
1: 参加者唔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嘅陆海龟展示作品，仲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嘅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示艺术嘅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说，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说，亦是一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0: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1: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0: 陆海龟展子乐工作坊，7月26号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4: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南。
5: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4: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6: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7: 晨光第一线。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1: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
0: 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现在我们很流行用一些特别的名词去形容不同的世代，不同的 generation， 譬如我们以前叫做 generation X， 又或者我们的上一代又有那些什么 baby boomers， 我们之后又有那些什么 gen Y， 即是 Y 世代，又或者 gen C， 这样用年代去界定或者去分形容不同的人士都 OK 的。不过似乎这样的分法就有少少以偏概全，其实每个年代都是有一些不同，每个年代都有一些 black sheep， 有些不同的人马在里面的嘛。同埋每个年代每个 generation 的人呢都有佢可取之处嘅。其实我最羡慕呢即係 Gen C 嘅咩呢，就係 Gen C 嗰种呢大胆决定咗呢就唔返转头嗰一隻㗎。譬如佢哋咪好兴裸辞嘅，即係未搵到第二份工呢就已经呢喺即刻话唔做啊，递信啊，甚至呢唔使任何通知啊，唔想做即走，第二日就唔返工。呢一样嘢呢係我即係出嚟做嘢嗰一个年代嘅一个天方夜谭，咪从来都唔会㗎。因为可能我哋嗰个年代呢就係经济比较好啲啦。可以好多時呢我哋轉工呢，我哋會先搵到一份新工先，然後 confirm 咗啦先至會呢同嗰個舊工呢係講聲拜拜，更加唔會蝕俾佢，通常都會呢係用一個月去通知嘅。仲有就係我哋嗰個年代呢有一個睇法，就係無論份工幾差都好啦，都有一樣嘢叫做呢就係做住先頂硬上，又或者有一樣嘢叫騎牛搵馬，即係暫時真係做住呢份工先，都知道唔會長久啦，但係呢另外一隻腳呢就去差落去第二份工度啊，或搵第二啲嘅機會，有咗急咧，然后先至断舍离啊！呢、这、一个做法咧，就系我哋年代嘅一个咧，即系揾工跳槽嘅做法嚟嘅。同埋而家 Gen Z 咧，有一样我都好羡慕嘅，就系佢哋识得炒啲游戏卡啊！即系将一啲自己中意玩嘅兴趣咧，变成赚钱工具，真系非常之犀利啊！开始今日星期天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我系 Alex 李志刚，而今个礼拜咧，继续会有啊阿 June 啊吓梁贺琪博士咧同我哋倾偈嘅。

好熟悉、好开扬嘅一个旋律啦，咁配合呢一个咧广东话嘅歌词咧，真系有啲亲切感啊！同埋好多人虽然咧即系对佢唱歌咧略有微言，但我自己就几中意啊，因为我中意佢唱歌咧系唔系好作状啊，好直接啊，好妥当啊！有郑伊健嘅呢一首旧歌啊，《二十世纪的恋人们》，二十世纪嘅人士其实拍拖系会点嘅咧？我都唔系好清楚，不过我发现咧，越嚟越多人咧就系唔结婚啦，就算结婚咧。其实都唔生 BB 啦，有所以现今咧好多朋友嘅恋爱观啊，都同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唔同啊，即系觉得咧，我哋以前咧，即系太过老土啊。

0: 已經拆了火的這對法國二人組 Daft Punk 再加上就是 Pharrell Williams 是一個合作，都希望大家好運，因為人生當中除了有實力之外，其實運氣都 是成功的關鍵之一。有這首精彩作品很 funky 的 Get Lucky。
1: 我是阿蛋鄭丹瑞。
2: Hello， 我是鄭國江。
3: Hi， 大家好，我是蘇珊。
4: Hello， 我是小飛俠林燕玲。
5: Hello， 我是吳宇。
6: 我是美夜麥美欣。
7: Hello， 大家好，
8: 我是顏千文。
9: Hello， 我是 Liz 江希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麥傑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妹。
12: Hello， 我是伍仲衡。
13: 大家好，我是歐永權。
14: Hello， 我是關禮健。
15: Hello， 我是黎瑞欣。
16: 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國。
0: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國。咁今日第二個星期咧，同阿 June 咧就系倾偈啦。咁啊，上礼拜讲到咧一半就话就系你嘅成长就喺大角咀啦。咁啊，好可以话系满足啦嘅一个家庭嘅生活，请好多小朋友嚟你嘅二百零尺嘅斗室啦，咁样啦。妈咪就系一个即系工厂嘅车衣工人，吓爹哋就系呢个做地盘嘅咁样。但是好似到你哋某一個年紀就迎來噩耗喎，就係爸爸就係有病啦。咁原本阿 June 你諗住係讀法律嘅，你都係 quit 咗，係咪啊？那個 story 係點樣啊？
10: 哦，個過程係咁嘅，即係而家回想翻嚟咧，都其實我覺得你再勤力啲，咪兩邊都可以兼顧啦。個過程係咁嘅，因為咧我 Hong Kong A level 成績唔錯。但是當年咧冇而家咧咁文明噶，而家咧就你放榜之後，知道你嘅成績係點啦，你有48小時去考慮點樣將嗰啲所揀選嘅 faculties 啊，你要 rearrange
0: 重整一次，
10: 係啦，咁都得。咁以前就唔係嘅，我哋好早咧就要報曬㗎
0: 啦，
10: 諗定㗎啦，咁樣。咁啊嗰陣時候咧，我就冇咩選擇嘅，應該大家都冇乜選擇啦，係。入港大啫，得就得，唔得唔得噶啦咁样，咁啊冇乜信心啦，因为啊咁难边得啊？
0: 咁多人争嘅真，
10: 差唔多系100个人，然之后先会有两个位，
0: 系啦，一两个位，
10: 系一两个位，咁边得啫？咁所以我就谂，最容易嘅都系文学院啦。咁于是我咪填报咗个志愿就系文学院读翻译。咁實質咧，我係想讀法律嘅。我真係覺得咧係好有用啊！對於我哋日常啊，做人都好啊，呢個係好有用嘅一個 faculty。
0: 無論係嗰個知識咧，同埋諗嘢嗰個方法，因為我都中意讀法律嘅人諗嘢嗰個方法。
10: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但係咧冇信心啊嘛，咁於是咧我就報咗文學院。嚇，點知咧放榜啦！我的成績是喜出望外地好，是比起我的想像當中好一倍，你想想就是這樣。在這個這樣的環境底下我都轉了，就讀了文學院先，但是我都很有信心讀完個文學院是可以讀回法律的，這個也是我自己的鋪排來的。咁喺嗰個情況底下，我就報咗港大嘅 LLB 啦。咁當日咧就係陳宏毅教授 interview 我，我只不過講咗幾分鐘，答咗一兩條問題，咁基本上就已經我都已經好有信心佢收我啦。咁於是咧就亦都係啦，咁三日之後就收到港大法律學系嘅。嗰、那個即係俾你交錢啦，即係可以入學嘅信啦咁。咁但係同一日，即係咁啱得咁巧，同一日我哋就知道爸爸診斷咗係癌症，仲要唔係初期，鼻咽癌。咁於是咧，我就喺度諗啦。初時我係諗住都半工讀，讀嗰個法律系，但係喺呢一個環境底下，我唔能夠半工讀。我要全職做嘢，令到爸爸得到最好嘅治療。咁於是我諗咗好快，真係唔夠一分鐘，我就將嗰封信撕咗，連個 pen slip 即係交學費嗰、那個
0: 都撕
10: 埋，我都撕咗埋。因為你撕咗佢，你先至
0: 冇彎轉，
10: 唔好再諗啦。因為你再諗咧。係啊，真係會左度右度，左度右度，咁你撕咗唔需要再諗啦。
2: 你好狠啊 ，June！
10: 好狠啊！
2: 你连个入学嗰个 pay in slip 去交银行交钱嗰张嘢都撕咗，交钱都冇办法交啦。
10: 系啊，系啊，系啊！
2: 哇，好好男仔。
10: 诶、应该留翻佢，而家咧我哋拍卖都好啊，应该系值翻你钱。
2: 咁但系你唔会觉得好可惜咩？你最想嘅嘢就因为一啲嘅客观嘅因素。
10: 一切都系觉得自己唔够爱啫。如果我够爱嗰件事，我觉得我都系
2: 可以做到嘅，
10: 而家都可以嘅。
2: 嗯嗯嗯嗯，
10: 一切都系取舍，唔好赖人啦，亦都唔好赖天，系自己嘅一个取舍。咁既然我系觉得嗰个时候我决定咗咁样做，我就觉得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给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是比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封路安排。茶果岭道由于是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还有水务署提醒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槽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隔膜，
5: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4: 今晚八点，
5: 港台电视31，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8: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下午2-4，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今天就同阿 June 倾偈啦，咁啊有一样嘢好想问一位咁成功嘅女性嘅，就係、是、咧，譬如你做咗一啲嘢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阵时有啲后悔嘅情况，又或者想拨乱反正嘅？因为有啲人好咩噶嘛，就诶，我天生我唔会后悔嘅，做咗就即系乐此不悔咁样之类啦，即系你会唔会嘅咧？
9: 我尽力避免。
12: 哦，尽力避免。
9: 我尽力避免后悔系一个太痛苦嘅一个过程嚟噶啦，因为咧所有决定咧都系错嘅，你预咗、哦，
12: 所有决定都系错。
9: 系冇错。嗱，当咧。你譬如而家家长，好多家长都会考虑读国际学校好定系本地嘅学校好。所有家长，因为我成日都会俾呢啲 advice， 我话嗱，你有定咗心理准备，你拣咗国际学校，你会后悔嘅。
12: 嗯，
9: 你系会觉得哎呀，传统学校到几时几时，你争在几时后悔嘅啫。
12: 嗯，
9: 咁你拣咗本地嘅学校咧，你又会后悔嘅。因为当你做功课啊等等呢啲时间，咁你又会后悔。咁你读国际学校，哇，一阔三大，仲要你以为唔使补习，其实都系要补习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早知都系要补习，我就行 local curriculum 啦。咁，你永远如果系要不断谂你冇拣嗰条路嘅好处咧，你痛苦到不得了，
12: 就一定会后悔噶啦。
9: 你拣老公拣老婆都系一样噶。
12: 哦，
9: 当你有一个两个女仔在你面前揀，当你揀咗 A 嘅时候，你梗係觉得係 B 好啲。
12: 嗯，
9: 一样㗎咋。
12: 等于生咗个仔之后呢，我想下一个係生女。哎，又係仔呀。
9: 永远都係咁㗎。所以后悔有阵时难以避免，不过你尽力地去諗返一啲你其实行嗰条路是那個 B 女仔，咪一樣可能有臭狐，一樣可能是脾氣臭，而家是這樣啫，可能你面對同佢一起生活的時候就不一樣。讀國際學校又好，讀 local school 都好，都是有佢嘅好處同埋唔好處。幾多讀到國際學校，你而家見到就話啊，佢好開心啊等等啊咁。我亦都見到，哇，投資好多落去，到後來考出嚟嗰個成績，本來諗住都可以去到呢啲啲，但係原来花咗咁大筆錢，一个豪宅嘅价钱，最终原来都係甚至乎最基本好多人都可以入到大學，佢都未必定入到。唔好諗住嘩，好多 IB 状元啊，好多 A level 咁、所谓咩 A 星啊等等啊咁。 发生喺你身上咩？一定系你拣呢一条路行到尾，系唔系最终都系会可以去到你心目中嗰个彼岸咧？其实真系未必，所以尽量调节自己嘅谂法，就系拣咗嗰条路，咩都系错噶啦。
12: 就
9: 唔好后悔啦，咁样咯。咁而家我都已经系养成咗一个习惯，我发觉有啲人就话：，什么？你江山易改，品性难移，唔系噶。你要习惯，你俾自己养成一个习惯，谂嗰边多啲啊，谂好嗰边，开心嗰边多啲啊。咁你就自然咧会容易攞到一个所谓快乐嘅方程式，人人唔一样啊，人人嘅快乐方程式唔一样，咁你一定系可以揾到自己快乐方程式
12: 嘅。你都冇话啱同错噶，即系有啲人会觉得，钱唔系好紧要嘅，但系有啲人就系揾到钱觉得好开心，就由得去继续揾钱就开心啦。
9: 系啊，
12: 每个人有自己 enjoy 嘅嘢。
9: 系啊，冇错，系啊。你身为一个快乐嘅经理人，咁你旗下一定好多唔同嘅 artist 噶，
12: 系啊，好多噶。
9: 你觉唔觉得佢哋个个都唔同性格？
12: 个个都唔同噶，系啊。有啲人系中意做嘢，有啲人系中意爱情，有啲人中意躺平，系啊。其实每个人即系冇话啱同埋错，都系适随转变嘅，系啊。
9: 系啊，今时今日嘅香港有一个好大嘅好处，就系佢容许我哋用唔同嘅方式，只要唔损害人哋，
12: 损害人哋
9: 都可以得到快乐。

0: 咁可唔可以话其实当年咧，阿 June 咧，你系开始同埋阿 Richard 出嚟搞生意，做呢个补习社嘅时候，都系一个到而家嚟讲都系一个好开心、好啱嘅一个决定，或者到今时今日都系一个咧望翻转头。是一个好正的开始。
1: 不是的。
0: 我、哦、不是的。
1: 我小个的时候应该这样讲，我刚刚创业的时候呢，我很多担心的。
0: 哦。
1: 我是一个充满担心的人，可能呢屋企对我的期望不是小，因为两个家姐都是较为柔弱啲，咁我妹啊，你都知唔生锈啦，系咪？
0: 唔你系强得滞啫，系啊，你好强啫，
1: 系啊，系啊，咁样讲啦，咁所以咧，我系好似个膊头有啲重，虽然唔系父母俾我嘅，系我自己担嘅，系啊，
0: 自己
1: 自愿孭起上嚟嘅，然而咧，都系我要顾及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咁所以呢，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好笑。我哋嗰陣時啱啱出嚟創業，好細間鋪，咁呢就自己走去落街派傳單，亦都呢嗰陣時候呢就冇易拉架嘅。咁呢就有一啲所謂 A 字牌，咁就做咗啲 A 字牌喺度呢，就擺喺嗰條街度，咁就做宣傳，朝航晚拆咁樣。咁點知呢就打風。我走嘅時候呢就都仲係好似一號風球，點知個風呢嚟得好快，就第二日呢就已經掛八號風球啦，咁就死啦。其實未休息一日囉，好簡單咋嘛。嘩，我擔心到呢八號風球，我擔心到，點解我擔心？我係擔心嗰個 A 字牌呢唔知會唔會捲起，跟住整親人、
0: 哦、
1: 破壞到別人哋嘅 property。
0: 要赔钱，
1: 系啊，要赔钱，系啦、啊，要赔钱，或者系伤害到人咁点算？咁我家姐啊，阿 Richard 啦、啊，佢哋都系比较乐观啲，冇咁担心嘅人。佢话：诶，边有咁巧啊？随街都系呢啲 A 字牌，点会咁啱系你嗰个咧？我话唔系，我真系好担心，我好后悔，点解我唔收工嘅时候顺手拎佢翻入去咧？咁佢话。唔紧要噶，都已经发生咗啦。到时即系一落咗风球，即刻入去啦。我话唔得啊，我好想而家就入去啊，咁样。即系因为嗰时住得比较远啊，好多人以为我系原居民，其实唔系。咁嗰阵时都住喺市区，咁啊嗰个即系嗰系啦，那个补习社喺元朗。咁嗰阵时候连屯门公路都未有啊吓，嗰阵时候咧系即系要行青山公路。
0: 哇！
1: 青山公路，
0: 我完全 imagine 唔到冇屯門公路嘅日子啊！青山公路
1: 系青山公路啊！咁所以好惊好惊。咁后来咧，真系我觉得，喂，你咁样系唔得噶。慢慢你系会调节到，你经历好多嘢之后，你就会调节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
0: 嗯，
1: 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
0: 嗯，
1: 所以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系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上天系唔会俾一条咁嘅路你行，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亦都唔会因为一啲好小事令到你赶上一条绝路。咁、所以咧，自从嗰阵时开始啦。慢慢一点一滴累积自己一个较为开朗同埋乐观对前景抱有希望。你要諗一啲大局，即大嘅框架。如果你将嗰个精神全部摆咗喺啲微不足道，我收工一定要点样点样去呢几样嘢全部要做好晒，你下下係将一啲总之是发生了但是微细的你不断地去令到自己走了一个死胡同那里，你没有时间去想一个大局的。所以我们由大局出发，只要个大方向不改不变，其他东西摸住石头过河了。

0: 認識阿 June 嘅初期咧，你其實都幾鎖眉嘅，因為咧你就係要搞起一個大 project， 就係你哋嘅教育集團咧，就係要上市啦。係
1: 啊，
0: 咁、我都即係聽聞都可以話係以一個教育機構教育集團嚟講咧，上市都係第一家嚟㗎啦，都已經係啊。
1: 咁樣嘅 business model 係
0: 咁樣 business model。咁嗰陣時嘅經驗係點？因為其實上市唔係人咁品㗎嘛，除咗要幾年之外，又要盤數啦，甚至你知呢一個股壇咧有好多美人魚，但係好多鱷魚咁啊！
1: 咩魚都有，
0: 咩魚都有咁樣。嗰陣時嘅上市嗰個經驗係點樣？
1: 哇！呢一個咧，簡直係勁過讀一個 LLB， 經歷個過程啦，即係用嘅心力啦、資源啦等等。而家諗翻轉頭，呢、這個經歷真係令到自己又係成長咗好多。因為咧上市嘅要求啊。在香港上市的要求是又是去到很微細的東西，他都要求你 legality、compliance、各樣各樣你都要做到極致、所以是一個認同來的、某程度上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說、做什麼做得不成功其實不需要上市了，那我就說不是，既然是這樣就拿了這一方面的認可、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尤其是我們不是那種拼湊上市的一種手法，
0: 你是做實業，
1: 是的，沒錯，我們是做實業、而且是真是三十幾年的品牌，在那個時候就是三十年的品牌啦，那麼到現在呢，回想在那個過程裡面我學識的是什麼呢，真的好像讀了一本香港的教育的法律，現在我對於那些279即是那個教育條例我熟得不得了我比起一般人都要熟，比起一般的校長啊，甚至乎是某一些的官員都要熟，為什麼？真的去到很細的條文，中英對照這樣看，是那這個是好正嘅，我當初係放棄咗法律唔讀啊嘛，咁而家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讀翻一個，係啊，幾正嘅個過程，幾正
0: 嚇。咁上咗字之後咧，咁啊，我哋見到就好似啊好簡單，哇幾好，你喺度打個鑼咁樣啦。但係其實之後你就要向好多人交代噶咯喎。
1: 係啊，嗱、最慘嘅係咩咧？諗住哇過咗一個叫做一個好高嘅門檻啦，跟住。起碼都會過幾年可以係好比較 relatively 舒服一啲嘅，嘩唔諗由自可啊，真係輸到你服，咁耐以嚟我都真係未曾見過咁樣嘅逆境，包括咗喺19年大家知道發生嘅事件啦，係啦，咁啊跟住隨之接踵而來的就是疫症啦，咁啊跟住通關之後，頭先即係上一次我哋所講嘅種種嘅不如人意嘅嗰啲嘅情況啦，等等啊咁，捱咗呢幾年，你諗下啦，由19年嗰陣時候開始啦，嗱我哋2018年上市，過咗我諗大約五個月到啊，
0: 蜜月期
1: 係啊，冇錯嘅時間，雄心壯志，跟住點樣去更上一層樓等等呢啲之後，哇！喺19年、20、21、22、23、24，我做生意做呢個教育企業以嚟，係未曾試過連蝕咁多年。咁喺呢一個環境底下就要打逆境波啦，喺呢一個環境嗱，所以咧人嘅成長永遠真係就喺呢啲情況底下逆境底下，你會學識更多嘢。咁而喺呢一個逆境底下，可以咁樣講啦，係做企業嚟講，呢、這個逆境係最長㗎啦，之前都會有一啲，但係冇試過好似呢幾年咁長啊嘛。不過當中你真係學識好多嘢。同埋你係會見盡人生百態啦，咁你又會認清邊啲先係真嘅朋友啦，邊啲係哦嗱，好似 Alex 呢啲就係真朋友啊，
0: 我唔講，
1: 真係真朋友，好多好多。咁當然啦，又好彩，我發現我身邊真嘅朋友係多過 我唔能够讲我坏嘅朋友。
0: 系系系。
1: 我少少信佛嘅，所以我哋所讲嘅逆行菩萨，所有人其实对你都系有益处。
0: 嗯。
1: 不过佢用唔同嘅态度或者唔同嘅方法，令到你得益而已。
0: 嗯。
1: 好庆幸对我好嘅人系远远多于对我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說議員走訪不同的機關進行實地調研，相信這些一手的考察和資料能夠提升議員在審議香港法例和事務方面的情況，讓議員可以進一步掌握全局。水務署表示，筲箕灣一帶用戶的食水供應受到影響，包括東旭苑、耀東村、明華大廈、進豐花園、愛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四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客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工作需要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茶果岭道的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噶啦，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高超道的快线已经解封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嘅其他嘅交通工具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厂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3: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宝良局历史博物馆。
5: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嘅藏品之外咧，同埋咧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咧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汉林嘅墨宝，有一啲嘅汉林当时咧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咧？同埋咧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咧会供奉关帝嘅咧？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3: 温佐治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5: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4: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

0: 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1: 传统的乐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乐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乐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系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不過聽了阿 June 咁多，譬如你做生意上面嘅一啲逆境啊、創業啊咁等等啦，但有一樣嘢咧，我係真係好佩服你，而你亦都令到我喊咗幾次嘅，就係、是、你哋嘅集團咧有一個向上游基金，我冇講錯，向上游就係幫一啲咧逆境或者貧窮線下嘅一啲學生咧，幫下佢一啲書簿費啊，或者日常生活啊咁樣，即係咁你話可能就咁樣，我哋呢啲人睇到一個數字未必話係好多，但係其實對啲學生嚟講係好多，因為佢哋係即係冇錢零蚊起身上面，咁能夠可以幫助到佢一部分嘅，唔理係生活或者書簿啦，係都係好好啊嚇。點解你咁堅持自己集團逆境緊啦，都仲要有呢一個向上游嘅慈善基金啦？
3: 真係要嘅，因為咧，你越係幫人咧，你越係覺得自己個存在價值喺度，你先至可以一步步咁樣。我哋一定要行得穩啊！我哋一定要保存到自己呢一個集團嘅嗰個健康嘅成長，縱使喺呢一段期間佢哋係會緩慢一啲，但係我都會話俾大家聽，我哋係成長當中，我哋唔係倒退當中，只不過用唔同嘅方式成長咁話啫。咁如果你睇唔到人哋嘅需要，咁人哋又點睇到你嘅必要呢？在這個過程裏面認識了又是很多不同的人，我是生意最差的時候，我是 take up 最多的社會工作和一些地區工作的。在這些情況底下，你是會更加明白你做的工作，尤其是教育很重要。如果不是，你的人真的瘋了，你天天看著盤數不斷蝕倒水這樣，咁點樣可以令到你覺得自己有前路？係因為你要 consolidate， 你要去確定教育係永遠不死
7: 嘅。
3: 正如我哋亦都係一定要永遠不死
7: 嘅。
3: 咁所以先可以迎來而家嘅順境啫。即係我都唔夠膽講順境，我可以講話係一個反轉。如果唔係咧，你堅持唔到落去，你會覺得不如賣盤啦。你如果當佢只係一門生意，
7: 係有呢個 option 喎，賣盤
3: 絕對有，係咪？咁我哋有咁多年嘅品牌，如果睇住咁，你會諗啊，不如賣盤啦，不如放棄啦，不如，
7: 其實好多人都會咁做
3: 嘅，係都咁樣。如果你純粹係覺得自己做緊嘅只係一盤生意啫嘛，咁你自然就會覺得好早啊！我諗咧唔需要捱咁多年啦，你就會覺得，咁自己嘅生活又已經無憂啦。坦白講，咁臨尾咪攞翻啲錢袋翻到，咁唔做咯，咁有咩大不了啫？咁可以咁諗噶嘛？
7: 但係你就係有嗰個使命，就係希望教育繼續發展落去，
3: 亦都對自己有一定嘅信心，就係覺得冇人會俾我做得

0: 更好。
1: 嗯，
0: 冇人会比我嘅集团做得更符合而家呢个社会嘅需要。咁你有呢一个信念咧，你就唔会想交俾人。
1: 嗯，
0: 你亦都唔系由纯粹由钱嗰度出发。嗱，你知啦，我哋上市公司要为股东争取一定嘅权益啦，学生要摆喺最高嘅位置啦，家长我哋要为佢交代啦，等等嘅咁样。好啦，好多嘢，好多唔同嘅持份者，老师咧，我都要顾佢哋嘅前途噶，同事咧，系咪？同事屋企人咧，自己屋企人咧，系咪？等等呢啲嘢，你好多好多嘢，好多嘢考量。如果你系觉得，自己行嘅路唔系对大家都系最好嘅，你好难走落去。投资教育咧，永远系一种长线，我哋讲嘅长期主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系好想我哋学校系去到成为一个百年老校。我唔系唔舍得放手。而是在这个转折期间，我必须要带领集团走出了最困难的阴霾才放，这才是对于跟着接手的人和跟着大家同你同一理念的人最好的交代。

0: 同埋阿 John 即係喺呢個向上游呢，即係其實我都以前做畫職都見過好多人住劏房啊，好多一啲貧窮線下朋友啦，但係向上游見到嘅學生，即係我喊四包紙巾都未夠，因為佢哋好勤力，佢哋為自己嘅將來，有啲就係希望你嗰個獎學金俾佢呢愛嚟幫補家計，有啲即係可能愛俾阿媽，即係你會見到佢哋呢各有唔同嘅原因，但係都係希望向上游。
1: 係
0: 呢個呢你冇人敢扶一扶佢呢係真係說不過去，一定要幫一幫呢啲年青人啊。
1: 係啊，我自己都係過來人嘛。
0: 嗯
1: 你諗下我嘅出身都係係咪好基層好基層。咁如果當日唔係起碼有啲人俾我一啲自信，因此真係唔係錢嘅問題。而是要令到他們被看到，不是隱形人、你想想當年為什麼我會很有自信呢？因為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 underprivileged、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麼比不上人家，那在這個這樣盲目的自信底下，慢慢你就培養到真正的自信。那去成長的過程呢，是要令到他們、有些學生呢他直接是做 presentation 的時候跟我們說，他說拿不拿到這個獎學金呢其實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呢是你給時間我對著這麼多社會上面知名的人可以給我說
0: 表達自己，
1: 沒錯、給我說我經歷的多少不容易、而在這些不容易裡面我仍然是可以 survive， 不單止我還去幫人，我想說出來，我想感染、你說是不是很值得表揚、這個心是不是很好，在現在香港這個社會呢，實質需要幫的呢未必一定是 underprivileged， 還有很多，譬如說有一些是孤身自己一個人來香港升學的人，另外有一些就是他有一些 hidden 的一些天分未被人家發掘出來，不過其他人覺得你都是不得的了， 你是玩這些這麼冷門的 sports，又或者你擅长的东西，例如好像滑板啊，又或者是街舞啊、beatbox 啊等等啊，这些这样呢，你发现呢原来都是很多这些学生他们会有一些不是人家见到他的才能，他家里未必一定很穷，亦未必一定要拿综援，不过呢硬是没有人帮下他，令到他可以发光。咁如果你令到佢發光，令到佢被看見，將來佢對社會一定係有好大嘅貢獻。

0: 有一条问题咧，我就冇预先问啊朱冠嘅，但系我突然间咧，头先你讲吓醒起，我都好想问你，因为我就会好猛嘅就系、是、嗱，你哋一间机构啦，咁而家好多补习名师都搵好多好多钱咁样啦，咁、我眼见识啊朱短短日子咧，你一手捧红咗好多一啲补习名师、名师啊，由乜嘢都唔识到买豪宅，月入几多咁样，但系一个屈美十，佢又可能会走咗啦，走唔紧要，自立门户啦，自立门户唔紧要。佢掹走你啲學生，即係其實所有反骨嘅嘢，佢都喺即係一個原本係你捧嘅人，佢喺你面前做咗出嚟，咁你嘅感受咪好難受咯？
1: 哇！呢、這個真係你突然間咁樣問我咧，好似咧喺我個心嗰度咧，
0: 掹翻把刀出嚟，
1: 係啊咁樣啊，好爽嗰個感覺啊！
0: 本來插實咗嘅，掹翻出嚟，
1: 好爽啊！呢、這個感覺，不過都係嗰句，驅往矣。今时今日咧，香港咧亦唔需要补习天王噶啦，我可以夠胆咁样讲，因为咧大家个学习咧都好个性化，变得好个性化。咁冇错，仍然系有一啲老师比起其他嘅老师更加受欢迎。不过佢喺呢一个新嘅游戏规则，我哋讲话后疫症之后，而家呢一个时代，你会见到个社会都已经唔一样。我是觉得呢，来一个英文字，原本都不是英文字，是一个梵文 karma， 是一个循环来的，
0: 因果
1: 凡事都是一个因果循环来的。所以我已经我由都几，因为我真的当呢班老师是仔咁臭，发生啲咩事我第一时间企出来，有啲要該擋的都我要擋的全部都擋了。不過我問回自己，你叫我時光倒流，我去回當日，我一樣都會這樣做，而且我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逆行菩薩到處都有，所有這些事情或者人事的变迁，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令到我决心一定要将整个集团起码不能够依赖单一的 business model。嚟紧我哋嗰、那个，所以咪就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哇！而家我哋嗰个收入嗰个 variety， 即系话嗰个来源，系你跛边只脚都冇问题。而且是健全到一个地步，是哪一个突然之间上来我都可以承担，突然之间哪个落去我亦都可以承担。这个不是很健康的，就是依赖单一的收入来源，对任何的集团来讲，其实包括我自己，我自己现在的集团，万一我自己有什么东西都大把有人是可以臨時即刻補到位，咁先係最健康㗎嘛。有個 system 已經完善咗啊嘛。咁呢一個永遠都係嗰個規則定好，而且一個方向定好，其他都係小事嚟啫。
0: 好開心呢兩個禮拜呢同阿 June 啦，就係兩學期博士傾偈啦，即係獲益良多啊吓。Last 想問下你而家呢一刻嘅人生，你最感恩係咩呢？
1: 我感恩嘅係我屋企人成日都會伴住喺我身邊啦。咁第二就係話健康好緊要，我希望全部所有人都係健康，
0: 又係
1: 我身邊嘅好朋友，包括阿 Alex，
0: 你都係啦，
1: 係啊，同埋世界和平真係好緊要。
0: 咁揀翻首歌送俾我哋啲身邊旁邊嘅聽眾。
1: 好啊，我好中意一首歌，老歌嚟㗎啦，但係你淨係聽佢節奏都會開心起嚟嘅。Top of the world.
0: Top of the world, that's good. 是啊 ,Carpenter's 版本好啊。
1: Yes, 好啊，我最喜歡 old school.
0: 多謝曬 June.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是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之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两成。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九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话，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话，两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喺电车因为有路轨紧急维修，就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咁位置就喺东起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少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3: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4: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少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最紧要好玩。
8: 玩是我們的天性，在國際眾藝合家歡2026遊戲時間到，這個舞蹈演出裡面，五位舞者會穿上有趣服飾，用神奇道具和無窮想像力喚醒每個人的童心。
9: 這個演出融合了當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內容有趣創新，你會見到舞者用天鵝型水泡跳起天鵝湖、巨型枕頭大混戰，還有超現實毛毛狗大跳踢踏舞，驚喜層出不窮。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8: 这个充满诗意和玩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玩乐的游戏。
9: 在这个演出入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8: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11: 佢嘅婚禮聽講呢都係好多人關注啊 ,Dua Lipa 今次呢一隻歌呢加埋呢 The Bug 嘅一個合作啊 ,Dua Lipa 嘅 Levitating。

0: 做个有信用的人，做好自己，关爱身边的人，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过去呢一个星期咧，有一位朋友就系离开咗我哋啦，就系、是、著名嘅电影制作人，就系施南生小姐啦。我都好好彩，就即系同佢有几面之缘啦。佢系一位咧非常之高贵啦，好有学识啦，好有教养啦，甚至行出嚟咧系好得体嘅一个即系行政人员，一位咧即系好劲嘅人马。你每一次喺场合当中咧见到佢咧，佢除咗衣着啊，同埋行为同埋谈吐咧恰到好处之外咧，同埋都知道啦，佢喺电影界咧就唔系咁幕前嘅。好多時都喺後面咧做一啲嘅即係計數嘅工作啊，計錢啊，又或者將呢個港產片咧系統化，將呢一個拍攝嘅流程由以前嗰種咧，即係大家圍圍圍啊拍硬檔啊，到真係啦，係一個系統地咧去出產呢一個港產片，要將港產片咧帶到去國際嘅地方，令到香港嘅電影咧成為一個電影工業，呢一個真係功不可沒啊！每次見到佢咧出席嘅場合都係一啲同電影有關嘅場合啦，譬如一啲電影金像獎啊。又或者一啲即係同推广港产片有关嘅一啲座谈会啊。你睇一个人呢，有人时睇下佢身边嘅朋友呢，你会发现呢其实佢人呢个人缘系去到边度啊。你会见到有好多无论系台前幕后嘅一啲朋友啊，一啲劲人啊，巨星啊，都当施南生小姐呢系一个最好嘅朋友，即係证明佢哋当中嘅交往啊，佢哋嘅一啲经历呢就第二啲人系唔知嘅，即係佢哋会知嘅。其中有一个呢我都听完之后呢都系津津乐道。就是讲到当年咧，即系林青霞小姐咧嚟到香港咧，就系工作啦。咁啊，邀请咗施南生啊，帮佢做一啲嘅事情咁样啦。咁啊，做完之后咧，佢就写一张 check 咧，就系俾阿施小姐嘅。咁但系施南生咧就 return 翻嗰张 check， 就话俾佢听话，帮朋友咧系唔讲钱嘅咁样。咁呢一样嘢，我真系觉得咧系非常之高尚嘅一个情操，亦都系啱噶。系啊，有阵时帮朋友，你点会计钱嘅？当年咧新艺城出品嘅一啲电影咧，我都系。座上客啊，可以话咧系呢一个艺术性同埋商业性咧都系非常之高噶。而施南生小姐咧对新艺城嘅成绩咧，即系可以话系功不可没啊！喺新艺城嘅七人小组当中咧，其实有六个都系男性啦，大家都系好有创意，大家都系咧天马行空，但系对呢一个 paperwork 啊，或者对一啲后面比较咧即系行政上面嘅工作咧，就完全一窍不通啊！好彩咧就系有施南生小姐咧，就系喺后面咧就系做呢个幕后嘅一个策划啊，亦都可以话咧系将呢一班嘅大男人。呢一班大細路嘅一啲天馬行空嘅概念啊想法咧，真正實現到喺電影當中，而且係賺錢，係唔蝕錢嘅。施南生小姐除咗咧係好有學識之外咧，更加係精通各國嘅語言啦。除咗生活有品味之外咧，你見到佢外形咧都好有品味嘅，即係一頭嘅短髮啊，恰如其分嘅衣着啊，行出嚟咧係有一個氣場咧，有一種攝人嘅魅力嘅。所以能夠做到吸引人同埋受人尊敬嘅話咧，其實有陣時唔需要咧行到最前嘅，有阵时褪后啲，用你嘅工作，用你嘅诚意，用你嘅工作能力咧，其实都能够咧反映到你嘅人嘅气度啊，你嘅人嘅嗰种魅力所在啊。有人话施南生小姐嘅离开咧，就系代表住港产片嘅一个时代嘅终结。其实无论嗰个时代系点样都好啦。真係都終結咗㗎喇，未來一日子呢都要靠我哋呢一班電影人呢繼續努力。希望施南生小姐呢對香港電影嘅貢獻呢唔係只係一個個人化嘅一個指標，而係嘅一種代代相傳、薪火相傳嘅嗰一種對香港電影界嘅貢獻。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身为一个成日做运动的人，或者相对地健康的人呢，对选择饮品呢是真是好多意见啦，甚至好有坚持的。当然啦，饮水其实真是最健康啦，又冇杂质啊咁样。同埋呢，干净嘅水、清纯嘅水呢，淨係好似感受到呢係帮你身体做一个cleansing 啊，清洁緊你身体一样啊。但成日饮水呢淡喵喵真係好闷㗎嘛，人生都应该添返啲味道，添返啲色彩嘅。所以我出到去嘅时候呢，我都会饮下其他饮品，譬如汽水啊咁样。但汽水咁甜，咁适合做运动，减咗个少少卡路里，然后又饮翻，真系好唔抵啫。所以我就会拣咧无糖嘅饮品，譬如无糖汽水啊，又或者无糖嘅菊花茶、柠檬茶咁样。咁有人又会话啦：，哎呀，你拣无糖啊，仲衰过有糖、啊，即系咧啊，有阵时搞到你嘅身体咧，又会整啲胰岛素出嚟啊，又搞到你嘅身体乱晒龙啊，咁样又就有啲化学物品啊，咁样。我会同佢哋讲话，我明白。我知道，不过呢好明显你揀无糖嘅飲品呢真係冇咁肥㗎嘛。甚至有好多极具分量嘅朋友呢讲嘅嘢呢都係错㗎。譬如有陣时呢，即係以前我哋成日都认知嘅下嗰个食品嘅嗰一个金字塔啦，食物金字塔啦，其实原来係吊返转嘅咁樣。甚至有好多人话呢，即係豬油呢一样嘢，好多人都话哎呀唔健康啊，好肥呀咁樣。但而家话俾你听话，唔係豬油动物嘅啲油分呢係比啲植物嘅油呢係更加健康。所以有時咧，每一樣嘢咧，你呢一個時間聽信曬啊，以為係啱啦，但係隔咗一排之後咧，佢可以話你聽，原來上次講嗰個道理，或者上次講過一個理論係錯噶。喺呢一個營養學或者食物學當中咧，我成日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咧，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而明天嘅我咧，又推翻曬之前嘅自己噶。所以我見到有好多嘅一啲調查報告啊，有好多一啲哇好勁嗰啲營養學家、科學家啲人寫嘅嘢、講嘅嘢咧，我都係少少。半信半疑，即係唔知佢後面會有啲咩嘅原因啊，或者打龍通㗎嘛。所以好多時呢我都係呢即係盡力啦，就係食返一啲圓形嘅食品啦，甚至飲嘢嘅時候呢都盡量飲一啲接近水啊，或者一啲比較清純啲嘅飲品啊，冇雜質嘅飲品啊咁樣。但有陣時人都係要放縱一下嘅。同埋呢即係食咗一啲譬如打邊爐啊，又或者即係食一啲即係寒燒嘅嘢，你飲啖汽水，嘩嗰一種鋸嘅感覺真係好正㗎嘛。所以2026年嘅今天，現今嘅我呢對食嘢呢都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又話呢樣唔食嗰樣唔食啊。咁每樣食少少啦，就唔好太過量啦。其實人呢最忌忌就係沉迷於某一樣嘢，所以呢唔好將自己鍾意嘅食品呢就係不斷咁食食到太過量。同時都要顧全呢生理同埋心理嘅需要，有啲獎勵呢俾自己俾甜頭自己食下咁樣呢，都係對自己心理健康呢有一個正面嘅益處嘅。

萧咏仪嘅呢一首作品啊，无藏可乐，结束今日礼拜天啊，星期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啦，一阵会有刘善仪出现嘅，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住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住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运输署又指出，由于粤车是左太，乘客通常在右侧落车，提醒乘客落车之前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系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100宗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 82%， 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呢，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呢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呢请小心啦。就是筲箕湾道呢，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呢，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呢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的车多。睇返隧道情况， 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0: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嘉明、阿欧、小白、Vicky、An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线。
13: 主流、
14: 另类、
13: 舞台、
14: 文字、
13: 影像、
14: 形体、
13: 媒介、
14: 环保、
13: 文化快讯。
15: 喂，兔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16: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边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呢？
17: 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边咧，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咧幕后黑手。呢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咧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咧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15: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

0: 噶啦，8月1至9，屯門大會堂文娛廳啊！
1: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有美相伴。

2026年7月19日下午4:02啊，又到有尾相伴嘅时间啦。咁先讲讲我哋最近咧搞紧嘅活动啦，叫做爱喵行动啊。咁下星期日举行嘅。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喺节目嘅时间之内咧就接受报名啦。咁名额已满啦吓。咁有兴趣嘅朋友咧要等下次啦。咁而已经成功报名收到电话通知嘅听众咧，就要记住下星期日咧自行去到现场参与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有尾相伴嘅故事大征集嘅，咁咧就系用电邮方式去投稿嘅。我哋嘅电邮咧就系 radio2@rthk.gov.hk 嘅。咁个电邮嘅标题咧就注明话投稿有尾相伴嘅无瑕故事，故事字数咧大概写600字到啦。咁你要需要提供咧就系宠物主人嘅称呼啦、无瑕嘅名啦、联络电邮啦，同埋日间联络电话啦。因为我哋会有制作组嘅人员啦，日后联络或者系邀请你上节目一起傾偈嘅，咁亦都歡迎大家咧可以附上無瑕嘅生活相片啦，圖文並茂咁分享你嘅故事嘅。咁好啦，咁平時咧做節目到呢個時候咧，我通常都會分享一啲正面嘅關於動物嘅消息啦。咁但係咧今日我就做唔到啦。我諗愛護動物或者有上呢個社交媒體嘅朋友呢都知道近日發生咗全球轟動嘅流浪動物被虐殺嘅事件啊。對於虐殺事件呢，我哋心如刀割。對於事件呢，其實我真係唔可以講太多，因為我驚我自己忍唔住啊。咁而好多人呢都已經知道個情況。不過我想強調嘅呢就係我哋任何城市或者國家去到呢個文明嘅年代呢，我哋真係需要適切嘅法例。教育當然很重要，但這是長遠的。另外我們需要適切的法例去保護動物免受到不必要的殘酷對待。我們這個愛護動物的節目裏面不得不提一下這一點。對於這一宗虐殺案，我和很多愛護動物的朋友一樣是四個字，不會忘記。在這裡我特別想送一首歌去悼念汪汪的這一家。

0: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儀主持的《有美相伴》。好啦，咁啊，四点搭三啦，开始我哋今日嘉宾嘅直播访问啊。今日咧有一对嘉宾，佢哋有啲好感动但又有趣嘅经历啊，就系佢哋收养咗一只狗狗啦，咁啊唔知道佢已经怀咗人，最后咧仲目击见证住呢一只狗狗生产嘅过程啊，咁就多咗，佢当呢一只狗狗系佢阿妹啦，咁啊多咗两个 B B 啦，咁。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Fiona 同埋 Andy， hello，
1: hello 善儀你好，
0: 多谢你，多谢你哋出现啊！咁咧介绍下你带咗两只狗狗嚟啦，介绍下佢哋嘅名啊、性别啊、年龄啊、性情啊，佢哋系母女关系啦，系、啊，你讲下。
1: 好啊，咁妈妈咧就叫做菲菲啦，今年就差唔多五岁，咁佢啲性格咧都比较斯文啦，同埋比较细胆啲嘅，
0: 系
1: 吓，咁佢嘅女女咧就系、是、叫心心，咁佢嘅性格咧就比较聪明啲、独立啲，同埋佢系比较为食嘅，咁、佢下个礼拜四就啱啱好三岁啦
0: ，OK，
1: 系啦。
0: 是啊，我知道啊，23号生日嘛。
1: 是
0: 做晒 research 啊，做晒功课啦。不过呢 ,Fiona 其实呢就唔系第一次养狗啊，佢系基本上细个嗰阵时候呢都已经开始有养狗嘅经历啊经验㗎啦。讲下你细个嘅时候养第一隻狗啊个过程系点样。
1: 好，其实我第一隻狗呢都系我屋企收养嘅。咁嗰时系我大约中四嘅时候啦，咁我好记得嗰日我翻学啦，咁去到我即系出门口嘅时候嘅电梯大堂，咁我就见到一只狗狗冲埋嚟，咁嗰时佢都污糟嘅，咁但系其实我自细咧就系惊狗嘅，咁所以咧当时佢冲埋嚟咧，我就好自然嘅反应就系、嗌走佢啦，因为我好惊啊嘛。
0: 咁佢有冇扑埋你度？
1: 有嘅有嘅，因为其实我好深刻印象，因为其实件事已经都讲紧系差唔多30年前噶啦。但我好记得佢当日见到我咧系好开心。
0: 哦，其实佢系开心
1: 开心见到我嘅。但因为我系惊狗，咁所以我就好惊。之后就一有 lift 咧，我就即刻冲入去咁样咯。咁之后跟住我就翻学啦。咁但系之后我放学翻嚟嘅时候咧，原来我屋企人咧就决定咗收养佢。咁因为嗰时我哋大厦咧唔知道其实系咪有人走失咗只狗。咁嗰时我爸爸咧就将佢带咗去管理处，就等咗大约一日，咁睇下有冇人认领翻佢嘅。咁但系就等咗一日都冇人认领佢。咁亦都見到有任何人話遺失咗隻狗，咁後屘先我哋決定即係屋企人決定話收養佢。
0: 其實佢係咪搭 lift 上去你哋嗰層？
1: 唔知我哋理解唔到，
0: 但你哋係有 lift 嘅，
1: 有 lift 嘅，
0: 即係你亦都住喺高層嘅。
1: 八九樓咯。
0: 咁所以佢一定係搭 lift 上嚟，唔會行樓梯上嚟。
1: 係啊，其實唔知道佢係點樣嚟到嗰層咯。
0: 係啊，咁其實佢係一隻咩狗啊？
1: 其實佢係一隻北京運咗。蝴蝶犬嘅狗嚟嘅，
0: 哦，
1: 系一个混种狗嚟嘅。
0: O K， 咁都系小型狗嚟嘅。
1: 都讲紧七 K G 嘅，系啊。
0: 咁系啦，跟住你点咧？同你一齐成长啦。
1: 系啦，咁其实我本身头先有讲我系惊狗啦。咁其实之前咧，佢就喺我爸爸嘅铺头嗰度养嘅。
0: 系。
1: 咁我爸爸就照顾佢啦。咁其实因为我系惊狗啦，但我每日放学咧都会翻我爸爸公司铺头嘅。
0: 系。
1: 咁我就去探佢。咁其實我就慢慢同佢建立咗個感情啊，咁就其實佢又好乖，知道我係驚狗，但佢又唔會話成日撲埋你啊嗰種，咁之後慢慢我就鍾意咗狗。
0: 係
1: 啦，
0: 但有冇一個轉捩點呢？就由驚你梗係唔敢行埋去㗎啦，係點樣令到你可以行埋去，甚至乎即係掂佢啊摸佢啊咁。
1: 因為其實佢知道我係驚狗啦，咁其實佢都係比較安靜嘅。咁我就初頭就慢慢唔好佢先啊，咁但係佢又唔會話表現得好興奮、好緊張，佢就係好安靜。咁我俾我慢慢摸，咁我就覺得原來佢都唔會有一種攻擊性喎。係啦，咁之後我就慢慢就覺得其實原來狗狗都可以同人有一種可以 build up 咗一種感情啦。咁所以就慢慢之後其實因為佢有皮膚病，咁佢就後屘轉咗去我屋企度住。咁之後就一路就喺屋企度養咁樣咯。咁佢
0: 都好長命下喎。
1: 係啊係啊，
0: 16歲喎。
1: 其實佢走嗰時18歲幾咯。
0: 但你養咗佢16年，即係佢大概兩歲零。
1: 大概兩歲到就嚟到我哋屋企。
0: 一路同住你。
1: 同我一齊住。
0: 係，但係。 睇住你升學，
1: 因為我
0: 出嚟做嘢，
1: 因為嗰時我開始養佢係中四啦，咁就一路陪佢陪住我温書啊，考會考 A level 啊，入大學啊，出去做嘢咁樣咯。
0: 點樣可以只陪住你咧？即係佢坐喺你下邊，即係你讀書嘅時候喺下邊。
1: 係因為我屋企温書嘅時候咧，咁佢就好乖嘅，佢每次都會可能喺我身邊啊，或者坐喺個凳度啊，喺附近咁陪住我讀書咯，温書咯。
0: 嗯，都係即係好窩心啊！即係呢個經歷，所以開始你就已經對狗係完全已經唔驚啦，十幾年嘅時間係咯，淨係好愛狗嗰種啦嚇。好啊，第二隻狗又有咩經歷咧？即係咩緣分咧？
1: 咁第二隻狗狗就佢其實本身係我哥哥養嘅，咁但係因為我哥哥有一次去旅行，咁就將隻狗帶咗嚟我哋屋企養。咁之後自此就冇離開過啦，就喺我哋屋企養。
0: 咁你哥哥有啲不負責任
1: 喎。但係因為佢覺得我哋照顧得好啲，咁所以就即係叫我哋幫佢照顧咁樣。
0: 某程度上，你屋企人都係鍾意動物㗎喎。
1: 係嘅。
0: 即係如果你唔係，你爸爸唔會一開始第一隻狗冇主人呢即刻收養佢，其實都係。但係其實喺第一隻狗叫咩名啊？
1: 阿 B。
0: 阿 B， RRB 應該係 AR， 然後 B 字。佢你之前是沒有養過狗的？
1: 沒有的。因為其實我和我媽媽都是怕狗的。
0: 哦、
1: 所以
0: 但你媽媽後來都不怕了？
1: 是都跟我一樣，慢慢這樣之後原來都開始不怕狗了。
0: 是。是那第二隻狗叫
1: 叫仔仔。
0: 是啦。那應該你大過了，你已經做事了。
1: 是。
0: 那你跟他的相處是怎樣？
1: 我跟他相處就。
0: 是什麼狗來的？
1: 他是一隻 poodle 來的、toy size 的 poodle。
0: 是啦。
1: 那其實我跟他的緣分呢，就剛才我講到是我哥哥擺低我屋企度開始養啦。那其實就我就一路養佢，咁其實佢都係好乖嘅，係不過佢嘅性情咧就比較緊張，比較自我保護啲，咁所以咧
0: 有啲咩動作你覺得佢自我保護咧？
1: 佢其實屋企咧係唔中人抱佢，唔中人掂佢嘅。係啊，初頭我每日起身幫佢清潔啊嘅時候咧，其實起初咧佢都係有啲反抗，咁佢都會有時咬下我啊咁樣嘅。
0: 哦，
1: 係啊，咁但係就佢慢慢，因為我都養咗佢十幾年，咁其實佢慢慢啲性情就開始温順翻少少。
0: 係，
1: 但係其實佢整體上都係比較惡少少嘅。
0: 哦，係
1: 啊，係。
0: 但係佢同你又係另外一個成長嘅伴侶嚟嘅喎。
1: 係啊，係啊，
0: 係啊，另外一個階段咁講下咧。
1: 係，咁其實佢我養咗佢大約十年多啲啦。咁其實我有一段時間有幾年咧係我自己單身啦。咁好多時我都會帶住佢周圍去陪我食嘢嘅。咁所以好多時
0: 咩叫陪你食嘢咧？
1: 係因為我自己
0: 而家都唔係嗰陣時都未有呢個寵物入食肆。
1: 有少部分餐廳，但係都係户外咯。咁我就會帶住佢，咁就同我一齊食嘢，係啦，陪我食嘢咯。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佢係我一個陪食員。係啦，咁之後到後期我同我而家嘅先生拍拖啦。咁我都有帶佢一齊去拍拖啊，去影相啊，去食嘢啊，同埋會參加一啲狗狗團，帶周圍去咁樣咯。
0: 咁其實你 Andy 未講嘢，其實你嗰陣時對狗咩感覺嘅咧？係佢帶住佢同你拍拖，你 O 唔 OK 嘅？
2: 我太太中意我就中意，同埋我本身我细个都有养过狗，系啊，同埋同年份差唔多都系嗰只狗狗，叫阿 B。
0: 哦，但系所以你唔抗拒嘅，你其实你中意添，系嘛？而家你两个就好啲爱狗人士嚟噶啦，
1: 系
0: 啊，咁就除咗陪食之外，我知道你仲成日带佢周围玩嘅。
1: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都因为我哋拍紧拖嘅时候咧，就系啱啱香港疫情嘅时候，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多时都系留喺香港啦，咁我哋就会會搜羅下哪些地方可以帶狗狗去吃飯啊，或者哪些商場是寵物友善的，那我們就會帶它出去玩咯。那都有帶它去一些不同的香港的地方去探索的。那因為其實我可能自己本身有時都未必會去一些很遠的香港地方，但有時我們見到一些狗狗團去一些地方我覺得很特別，那我們都會帶它去。
0: 什麼狗狗團呢？是
1: 其實是
0: 認識的那些人是
1: 不識的，因為全部呢都是養狗的人啦，咁即係好似人參加旅行團咁樣嘅，咁就大家各自帶自己嘅寵物，咁就 咁、那個旅行社就安排帶我哋去唔同嘅地方，有膳食啊，咁之後又會介紹我哋啊，依度邊度可以打卡啦、影相啊，咁樣咯。
0: 哦，
1: 係啊，
0: 咦，我又真係有啲背喎，我真係唔知道原來有呢啲旅行團，即係帶狗
1: 嘅
0: 啦，到而家都有嘅。
1: 有嘅有嘅。
0: 咁即係去啲咩地方咧？係咪上山？
1: 係啊，
0: 去山路啊，定係喺城市裏邊行一個框咁樣？
1: 佢哋都好用心嘅，佢哋都會揀一啲咧香港比較特別。別啲嘅地方，即係可以方便啲狗主同啲狗狗一齊打卡嘅。咁我記得印象我好深刻咧，係帶過佢去吉澳咯。咁、我哋要坐啲船就去外邊啦。咁其實你會見到一啲比較鄉村啲嘅地方。咁但係其實平時我哋自己都香港人都未必會去，但我覺得同狗狗一齊去咧就好有意義啦。咁大家一齊去探索呢個地方咯。咁、我哋都我哋試過可能搭一啲好似快艇仔，之後我哋好記得我哋一齊搶灘，咁就係一個沙灘綠蛋島，係啦就影相玩好開心。
0: 但我知道咧，佢其實同你。即係仲係有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就係你結婚嗰陣時候，
1: 是
0: 可唔可以講下個情況
1: 咧？好，咁其實佢頭先我有講過我會帶佢去拍拖啦。咁但係其實到我哋結婚嘅時候，佢都好參與我哋整個過程嘅。咁包括咗我哋去影婚紗相啦。咁、我哋都專登揾咗一半日啦，就係、是、我哋專登係帶埋佢一齊去影戶外嘅婚紗相嘅，係係啦。咁之後到我哋結婚啦，咁譬如我哋結婚前嗰晚，我哋上頭啊，出門啊，婚宴啊，同埋我印象深刻就係我哋 marching 嘅時候，咁我先生就抱住阿仔仔，咁我哋進場咁咯。呢個都係
0: 佢仲有一件特製嘅衫嘅喎。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哋都有著裙褂嘛，咁所以我就專登訂製咗一個係有嗰、那個龍鳳嗰、那個好似繡喺個圍巾，咁我哋覺得佢好似一個花仔咁樣參加我哋婚禮咯。
0: 哦，好，即係好難忘啊！呢啲係
1: 好難忘，好難
0: 忘。咁到即係佢走嘅時候，可能都特別傷心，係咪咧？
1: 好傷心，因為都係一個突發性嘅事件。
0: 咁你有冇話點樣去克服翻咧？因為好多寵主咧，佢哋其實如果狗狗走咗之後咧、其實佢過唔到嘅，佢唔想再養。
1: 係
0: 係。點樣克服嗰個傷心咧？
1: 當然非常傷心啦，因為都係一個突發性佢心臟病發咁樣走嘅。咁係傷心嘅，但係我覺得。佢係一個佢最靚同埋一個最好嘅情況下離開咯，因為其實我相信佢可能再年老少少，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疾病啦。咁但係佢選擇佢係最美麗嘅時光。咁雖然
0: 點為之最美麗嘅時光咧？
1: 因為佢嗰時個樣係好靚嘅，係十一歲嘅時候。咁同埋佢係。令到我哋冇好擔心佢嘅健康，因為我第一隻狗狗咧，其實我養佢嘅最後嗰四五年咧，佢都係唔舒服嘅，咁所以
0: 腎衰竭啊，
1: 係啊係啊，心臟病
0: 好多老狗都會出現嘅問題，
1: 係，
0: 但係就係我自己都有一隻係咁樣，佢哋就幾樣病一齊，
1: 係係
0: 係咯，咁我知道啦，咁你阿仔仔走咗之後啦，咁你又繼續。再養啦，咁可能有另外一個緣分啦，係點樣嚟咧？
1: 因為
0: 即係而家你手抱住個菲菲，
1: 係因為嗰時我自己仔仔離開咗幾個月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一直都仲好想養狗嘅，因為我想將我對仔仔嘅愛延續去俾下一隻狗狗。咁但係我自己就都幾堅持，就係唔想買嘅。我係想領養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市面太多繁殖場啦，我唔想去購買去鼓吹咗佢哋有繁殖呢件事情。咁所以我就周圍去唔同嘅機構去睇領養日啊，咁去揾一啲心儀嘅狗狗咯。
0: 但細狗即係好似而家菲菲細狗其實比較難㗎喎、即係唔係好多地方狗場嗰啲有得領養細狗㗎喎。
1: 都有嘅，我見到係啊，但係就之前我哋都曾經試過申請一啲我比較合適啲嘅狗狗啦，但係最終可能一啲原因佢哋都係冇批到我哋咁樣咯。
0: 係
1: 啊，
0: 咁就係一種緣分嚟嘅，即係最後你能夠領養到菲菲就係一種緣分，仲係二揀一，係嘛？即係有人話喺某一間商店有兩隻 poodle， 可能係被繁殖場棄養嘅，咁你就喺。 兩個之中你揀咗一個啦。咁啊，好啦，咁啊，差唔多四點半啦，我哋一陣間有新聞簡報，咁翻嚟咧會繼續同阿 Fiona 啦，同埋 Andy 咧傾下佢哋最後咧揀咗菲菲啦，抱咗翻去啦，發覺佢有啲異樣喎，咁終於咧就睇咗醫生之後咧就證實咗佢係有 B B 嘅，咁而佢哋咧仲要係喺冇預計咁快嘅情況底下咧，佢哋已經生產啦，阿菲菲，咁到時當時嘅過程係點咧？我哋一陣新聞簡報之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是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是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之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雪月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驾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每个人都可以系 beat maker。

0: 定调今次的创作主题是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他还有什么元素想加入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生活很大部分都是关于音乐的，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的术语和词汇。祝福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温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st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 什么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美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5: 想你嘅毛孩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4: 优秀同行。
6: 今集的有美相伴继续有优秀同行这个环节，我们继续请来成大动物医疗中心麻醉及镇痛科专科兽医是罗宇航医生 Dr. Rafael Law 的。
7: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
6: 是啦，我哋继续讲下，而家我哋就由过去到到未来啦。我哋前瞻下，即系动物麻醉啊、镇痛啊，未来个发展会系点啦？咁近年咧，兽医麻醉领域咧有冇出现一啲颠覆性嘅新药物或者技术咧？即系更加短时间嘅会拥有效果啊，几乎系冇副作用嘅镇静剂啊咁咧？
7: 其实有嘅，我哋兽医同埋人類嘅醫學界一樣啦，都有好多嘅研究一路進行緊啦。咁你頭先講嘅係啦，即係藥物嗰方面越嚟越短效啊，或者有新嘅解藥可以出現啊，呢啲研究其實一路都有進行中嘅。咁喺麻醉同鎮痛呢個領域方面呢，近年發展得好快嘅呢，就係一啲叫做神經止痛嘅技術啦。咁就即係我哋會用超聲波在毛孩的身體上找出手術部位的神經線，那我們就在超聲波引導之下直接將局部麻醉藥物打在那裡，作用上就好像我們大肚媽媽去生 BB 有無痛分娩一樣，不過不是直接打到脊椎，就直接去到手腳會獨立一條神經線這裡。咁除咗手術期間止痛之外呢，其實對於長遠嘅疼痛管理，即係或者例如長期嘅關節炎啊呢啲呢，咁都有好多好多嘅研究進行緊嘅。所以對於呢個長期嘅鎮痛啊疼痛管理呢啲呢，係麻醉及鎮痛界發展得好快嘅一個領域嚟嘅。
6: 咁聽落呢，其實麻醉及鎮痛呢，其實係咪都可能比較喺其他嘅一啲病上面呢個發展更加快呀、蓬勃呢？
7: 係呀，其實而家有好多嘅研究都係着重於我哋點樣去評估一個毛孩痛唔痛啦。因為始終佢冇辦法同我哋講邊一度痛啦，咁我哋其實有好多嘅評分機制呀，有好多嘅手法去可以幫個主人去判斷到底嘅毛孩有冇呢個長期嘅痛症呀呢啲咁樣啦。咁真係治療方面，咁除咗傳統嘅止痛藥物之外啦，咁有好多類似物理治療嘅手法啦，即係例如衝擊波啊，例如針灸啊，呢啲都越嚟越廣泛應用喺毛孩身上啦。咁再加埋頭先講嘅一啲真係可能神經止痛嘅注射啊，呢啲等等嘅技術亦都慢慢成熟喺毛孩身上。
6: 嗯，講到個發展咁犀利啦，其實嗱 AI 同大數據咧已經即係殺入去呢個人類嘅醫療啦。未來會唔會喺動物嗰個麻醉上面都有啲 AI 輔助麻醉咁樣咧？例如可能自動預測到風險啊，甚至乎喺危險發生之前10秒自動發出呢個警報咧？
7: 哦，其實就用電腦去幫助我日常工作就不嬲都有嘅。
6: 嗯，
7: 例如即係呢啲病歷嘅麻醉嘅身體監測嘅指數自動去 record 啊，即係自動去記錄啊，呢啲就不嬲都有做緊嘅。因為始終麻醉咧有好多部分咧都係要親手去掂即係動物啊，去睇下佢個反應啊咁樣咯。咁我諗短時間之內咧，始終獸醫呢個市場又比較細啦，個獸醫嘅病人嘅種類分別都太大啦，即係由一隻好細嘅兔仔到好似好大嘅馬咁樣，咁我諗 即係比較難去發展到一套成熟嘅 AI 技術，去可以涵蓋曬咁大嘅範圍。
6: 嗯，
7: 所以我諗即係
6: 人就
7: 係啦，人就
6: 差唔多一個 size 嘅啫。
7: 係啦，
6: 動物就可以分咗好多種類
7: 啦。咁同埋即係動物又講唔到嘢俾我哋聽，咁可能即係佢俾唔到一啲好客觀嘅數據個電腦去使用，咁好多時都係要我哋人，即係醫生又好，無牌家長又好，去有少少情感上嘅判斷，先至幫到無牌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係會有啲幫助嘅，但係即係你話完全會唔會取代到一個醫生一個姑娘去監察咧？我覺得就都暫時都未得。
6: 所以無論喺邊個領域咧，真人咧都仲係好重要嘅。
7: 係噶，同埋即係大家如果戴住無瑕去睇醫生，都我諗即係與其對住一部機器同你講嘢，大家都會好想有一個實實在在嘅人去同你解釋你個風險，同埋即係去話俾你聽，我哋會小心噶啦咁樣。
6: 其實建立嗰個信任係好緊要。
7: 係噶，冇錯。
6: 即係個真人會唔俾到一啲信心你，講唔講解到個問題嘅情況之後可以點樣做？我覺得呢啲係即係對於家長嚟講係最重要
7: 嘅
6: 咯。
7: 冇錯嘅，冇錯。所以AI 是會幫到我們日常工作，但是我覺得長遠都是大家都是需要繼續有人在這裡。
6: 明白。遠距離的醫療在外國是流行的，但香港有沒有可能由專科醫生遙距監察幾間診所的麻醉手術呢？
7: 據我所知遙距的即不是直接監察，我覺得遙距提供一個建議或者協助麻醉這個角色就一直都有做的，但是始終都要靠在手術麻醉現場有一位受過訓練的護士或者醫生去真實咁樣做，即係例如要即係我要俾呢啲藥物咁樣，咁所以遙距都只能夠係一個輔助啊，一個 consultant 即係好似一個顧問咁樣嘅形式咯。咁同埋我覺得始終如果真係有啲咩事啊，責任風險都會有啲複雜咯。
6: 冇錯冇錯。咁講到疼痛管理啦，咁未來係咪有啲非傳統嘅止痛方案咧，令到無瑕會徹底擺脱手術之後嘅痛苦咧？
7: 係嘅，有而家有好多新嘅治療方法出緊嚟嘅，即係例如頭先講過衝擊波啊、針灸啊呢啲又越嚟越多嘅研究啦。咁同埋喺藥物嗰方面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專門針對關節發炎嘅藥物啦，係一啲抗體類嘅藥物啦。咁同埋就算即係手術期間用嘅局部麻醉藥，我哋亦都有啲比較長效嘅配方啦。即係以往可能打針，好似我哋去剝牙咁樣，淨係個局部麻醉效果淨係幾個鐘嘅，咁但係而家有一啲新嘅配方咧，其實可能可以去到兩至三日藥效嘅。
6: 哦，
7: 咁呢啲都係越嚟越開始廣泛應用咧，咁希望都會幫到大家無瑕去減低佢哋手術或者之後嘅痛楚咯。
6: 咁其實咧嚟緊啦，五至十年啦，係咪？即係大家係咪啲家長即係多啲放心，即係好似高危麻醉嗰啲已經可以變成即係逐啲講食生菜咁簡單咧？
7: 我食生菜咁易就我都好想有咁樣嘅一日，但係即係呢個目標我相信都唔係好容易達到嘅。咁但係即係好似上一集所講啦，我哋香港嘅專科嘅獸醫其實越嚟越多啦，我覺得香港獸醫醫療嘅水平係越嚟越高嘅。咁同埋亦都有越嚟越多嘅選擇，咁我諗未來麻醉啊同埋疼痛管理呢方面咧，我哋會做得越嚟越好啦，同埋大家亦都會有越嚟越多嘅選擇咯。咁會唔會話即係一夜之間變到零風險？就我諗呢個就暫時未做到住啦，但係我相信係會慢慢慢慢做得越嚟越好嘅。
6: 經過呢幾集同阿羅醫生嘅訪談咧，我自己覺得即係真係吸收咗好多，對自己無瑕即係腦無瑕接受麻醉嗰啲方面咧，都已經認識多咗好多。真係多謝曬羅醫生。
7: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希望幫到大家。

0: 时间嚟到4:10啦，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做有美相伴。刚刚咧有一个优秀同行嘅环节，就同兽医倾下偈，了解多啲点样可以即系帮到或者保护到自己嘅毛孩啊。咁啊，今日咧有两位嘉宾啦，头先咧就拣咗呢一首 Johnny Mathis 嘅 When a Child Is Born 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嘉宾 Andy， 佢应该系好中意听电台节目噶啦，咁啊特别点唱嘅。咁啊，另外就系太太 Fiona 啦。咁其实佢哋咧就即系有一件好有趣但系又其实感动嘅事件啦，就系佢哋养嘅毛孩啦，Poodle 菲菲啦，就系收养咗翻嚟之后咧。几时发觉佢有咗 B B 咧？
1: 我谂我大约领养咗佢40多日到咯，
0: 即系个零月。
1: 系啦，个零月。
0: 咁点样发现呢？
1: 因为嗰时咧，我就有个朋友嚟咗屋企，即系谂住探下狗狗嘅。
0: 嗯。
1: 咁之后就倾开，佢就话啊，菲菲系咪最近好攰啊？成日食好多嘢啊？我话系啊。于是我朋友就问我，佢会唔会有咗 B B 啊？咁样。
0: 你朋友好叻，即系凑狗噶。
1: 佢自己都有养狗嘅，
0: 系、哦、啊，咁醒嘅，即系咁快已经谂到，
1: 系 啊，因为我都唔知点解我朋友会有咁谂，我就啊，即系我哋两个都好诧异嘅。咁后屘之后，我啲朋友走咗之后咧，咁我哋夜晚就抱住菲菲，咁就反转咗佢，就将只手放喺个肚度，咁我哋真系感觉到系有嘢喐嘅，
0: 但系佢个肚冇大到嘅。
1: 其实咧，因为佢本身好瘦。佢嚟嗰時候我哋養係 2.3kg，
0: 哇、wow、
1: 好瘦。咁就算我哋之前我哋養咗佢大約兩個禮拜，我哋帶去睇醫生，醫生都唔發現佢有，因為佢太瘦。咁但係如果佢瞓喺度打側身呢，我係覺得佢個肚大嘅、
0: 嗯、
1: 但係我又冇諗過佢係有咗 BB 囉。
0: 嗯，
1: 係呀。咁之後第二日就帶佢去診所就驗囉，咁佢就真係有咗 BB 囉。
0: 係嗱，我睇到你嗰啲資料啦，就係、是、你話知道咗之後咧，你又預備個生產房啊嘛，即係點樣為之生產房咧？點預備咧？點識咧？
1: 其實嗰時我哋都即刻問醫生嘅，因為我哋都好後期先知佢有咗 B B。係。咁醫生就話佢應該過兩個禮拜後就會生 B B 㗎啦。係。咁我哋問醫生，醫生就建議啊，你買多啲毛巾啦。咁因為我哋屋企都有個圍欄嘅，咁我就準備咗好多毛巾。之後同埋我都即刻去買啲狗食嘅雞精啊，同埋俾多啲嘢佢食咯。因為醫生都係建議話因為佢都係最後奪嘅，即係陀緊 B B 啦，咁所以要俾多啲營養佢吸收，咁所以就抱飛式咁喂佢食嘢咯。
0: 係
1: 係啊，
0: 即係耐唔耐又俾啲佢，耐唔耐俾啲。係
1: 啊
0: 係
1: 啊係啊係。
0: 我記得佢肯食㗎，
1: 佢肯食嘅，肯食嘅，係啊，當時肯食。
0: 咁所以你嘅生產房主要就係擺多啲毛巾。係
1: 擺多啲毛巾，因為佢唔識講嘢嘛，咁其實我哋都係睇佢留意佢啲反應咯。咁同埋我哋都知道佢就嚟生 B B 啦，咁我哋就將佢肚嗰啲毛毛就剃咗佢、
0: 嗯，
1: 就等佢乾爽啲。咁、
0: 嗯、
1: 如果佢到時真係生 B B 嘅時候，就唔使咁驚啲細菌係咯。
0: 有冇擔心咧？其實嗰陣時知道咗之後，
1: 擔心㗎，因為我哋冇預計啦，
0: 同埋冇經驗嗬，
1: 冇經驗，同埋我哋本身自己其實冇養過狗類嘅。咁所以知道佢有咗 BB 同埋就嚟生產，其實我哋自己都好緊張，又驚處理唔到。咁又問醫生，如果生產過程有困難，又會點啊？咁我哋都做定心理準備。
0: 心理準備，但係佢有冇教你點樣做咧？要
1: 因為診所就話佢係因為佢係一個繁殖場嘅媽媽嘛。咁佢話佢係生過 B B 嘅。佢話佢識生噶啦，即係咁。我話如果佢真係中間有咩問題，佢話你如果真係有問題就即刻打去急症啦。咁所以我哋都準備咗啲電話，如果有咩事就即刻打去拯救。
0: 但最后其实你哋是手足无措，因为佢系快咗好多，佢唔系个零两个礼拜，
1: 系三日后佢就喺屋企去生产。
0: 你点样发现佢即系要生啦咁啊？
1: 因为可能我本身自己真系养开狗，咁我会睇到佢个反应咧，同埋系同平时唔同噶，即系佢会好似好紧张啦，同埋佢好似好不安咁样嘅，咁同埋因为我知道佢都差唔多时候，咁我就慢慢留意佢。咁後尾後期我聽到佢開始嗌，咁就後尾佢就穿咗藥水，咁我就肯定佢係生 B B 咯。
0: 佢有冇喺你哋嘅預備嘅個
1: 有
0: 範圍
1: 有。
0: 咁你哋就我知道啦，你哋唔敢 即系骚扰佢啊嘛，惊系嘛，你净系装佢生，咁即系全部全个过程佢自己生噶咯。
1: 因为我哋即系有啲朋友讲话担心佢生产嘅过程，如果我哋好。在他旁边呢怕他以为我们襲擊他的 BB,、
0: oh.
1: 所以我们就静观其变、mm. 所以我们就将他放在、围栏里面很多毛巾围住他我们就去了书房之后就在书房装出去望住他、生产的过程先。
0: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一路生、mm. 生产的过程是怎样、
1: 因为我觉得菲菲本身他真的很懂生 BB, 因为他在繁殖场大、mm. 他也都生过了我留意到佢咧，佢系好似佢好识运气咯，即系好有规律地系啦，唞气。
0: Andy 已经示范紧，
1: 系啦
0: 系啦，好大力咁样去唞气，
1: 系你会感觉到佢。咁之后佢都头半个钟都辛苦嘅，因为佢第一只女女咧系脚出先嘅，
0: 嗯，
1: 咁所以佢生产都比较辛苦。同埋比較大隻啊，嗰個 B B， 咁因為本身菲菲嗰時都係得 2.6 kg，、嗯、都比較細隻嘅，咁我哋就一路留意佢，咁到後期我諗去到最後佢出到頭嗰時候有少少棘住嘅，咁、嗯、我哋就戴手套咁幫一幫佢
0: 掹
1: 出嚟咯，少少，因為佢已經唔夠力啦，開始係啊，
0: 咁但係呢個係第一個，
1: 呢個係第一個，
0: 但佢結果係生存唔到嘅，
1: 生存唔到，因為佢出嚟嘅時候都已經好微弱啦，咁我哋都即刻嘗試用我哋知道嘅方式去搶救佢啦，咁但係都搶救唔到咯，
0: 嗯，
1: 係啊，
0: 咁跟住第二、第三又點咧？
1: 咁其實。當第一隻搶救唔到啦，咁我哋好快脆第二隻，即係我哋今日帶嘅心心就出咗世啦。
0: 嗯，
1: 係啦，咁因為每一隻狗狗出世咗之後咧，其實會有個胎盤會褪出嚟嘅。
0: 嗯，
1: 咁但係心心出完世之後咧，就冇個胎盤出嚟。
0: 嗯，
1: 咁同埋我哋之前喺診所咧，醫生照咗超聲波咧，都話係得兩隻嘅啫。係，咁所以我哋以為佢已經生產完畢。
0: 係，
1: 咁但係因為見唔到心心嘅胎盤出嚟啊，咁、我哋就即刻打俾。医生咁，医生就话啊，唔紧要嘅，佢过零两个钟咧就会慢慢自然排出嚟噶啦。
0: 嗯，
1: 吓咁，但系咁我哋就等啦。咁以为佢系排个胎盘出嚟嘅，点知原来佢再生多咗个孕孕出嚟咯。
0: 嗯，
1: 系啦，
0: 即系总共其实三胎，但系有一胎就唔得啦。
1: 系第一胎唔得。系
0: 咁，其实你点处理第一胎咧？
1: 我哋都打翻俾啲善终咁，佢希望即系安排处理翻佢嗰个遗体咯。
0: 嗯，咁另外阿心心同阿欣欣一出世嘅时候，你哋使唔使要啲要做啲咩？
1: 咁其实菲菲都好称职嘅妈妈咯，咁佢都好快脆已经即系俾啲小朋友埋身去饮奶啊，咁同埋佢都好识照顾佢哋，因为当时我同我先生都翻工啦，咁佢都好识照顾啲小朋友，咁喂奶啊，同埋会舐佢哋个即系等佢哋屙尿排尿啊，佢识嘅，系、
0: 哦、
1: 因为系佢，我谂佢系即系天生识呢样嘢，
0: 呢啲天性嚟嘅，
1: 系啦，天性。
0: 咁其实佢哋要饮妈妈嘅奶，要饮几耐啊？
1: 佢
0: 可以转翻你哋喂奶咁样。
1: 其实佢一路都系饮菲菲嘅奶嘅。咁、其实我哋中间有加啲奶粉，因为都唔想完全依靠住菲菲。咁所以慢慢我哋就开始买啲 B B 粮，浸水。咁等佢哋慢慢適應，其實除咗媽媽嘅奶之外，仲可以食其他嘢咯。
0: 嗯，結果咧，而家呢兩隻仔女咧，仲大隻過媽媽好多。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同埋係咪阿欣欣嘅性情又點樣咧？心心就頭先你講咗啦。
1: 係
0: 欣欣嘅性情咧，
1: 欣欣就比較嬌嗲啲咯。咁同埋佢都活躍嘅。系啊，即系好似有无限嘅力量咁样咯，即系系啊，好中意周围走啊咁样。
0: O K， 咁佢哋系咪因为自己系亲人咧，感情关系相处都系特别好嘅咧？
1: 我觉得两姊妹嘅感情好啲，因为佢哋系一齐成长，系、啊，因为真系同胎一齐经历嘅嘢唔同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两姊妹嘅感情好啲。但系而家我喺屋企，我又唔系好觉佢哋知道菲菲系妈妈啦。
0: 你咩意思呢？即系唔亲佢？
1: 佢哋好独立嘅，因为可能菲菲比较细只咧。有時反而我覺得係媽媽驚兩個女咯，因為兩個女比較大隻，同埋佢哋兩個女咧會有時好似聯盟咁樣，咁所以媽媽有時即係會有啲同埋比較膽小咯，所以佢就驚佢哋少少。
0: 係，咁無論如何啦，嗰陣時係已經係2024年7月23號。
1: 2023年，
0: 咁而家三岁啦。
1: 系啊，下个礼拜四系三岁。
0: 三岁啦，会唔会有咩庆祝？
1: 有啊，我哋琴日带咗佢哋去
0: 琴日已经开
1: 始，系啊，
0: 一路到下个礼拜。
1: 系啊系啊，琴日我哋就带咗佢去食一个 fine dining 咯。
0: O K，
1: 啊
0: ，Annie 好似冇讲嘅嘢咁啊。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你有咩感受啊？睇到成个生产嘅过程。
2: 動物的天性是真的會懂照顧自己，但
0: 是
2: 到他們一停了戒奶的時候，他們就會好像朋友那樣相處。
0: OK，
2: 還有太太最重要喜歡，我就會支持他的，多辛苦都沒問題，是啊，執下臭臭啊，執尿啊，洗盤那些日日必備的。
0: OK， 好啦，今天很多謝 Fiona 和 Andy 特別走上來和我們分享這個很感動又很有趣的經歷，看著自己的狗生 BB 的整個過程。多謝兩位，
1: 多謝
0: 是啦。我們下星期日當然同樣時間在四點鐘到五點鐘有這個節目的有美相伴，不過我再見大家的時間就是明天晚上八點鐘甜淡情懷，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厨房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到时厨房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受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2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的，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气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环境 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3: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4: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6: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7: 晨光第一线。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11: 参加者不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子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子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饼住姜敏杰啊！嚟到7月19日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啊，室外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号有效时间直到6:30啊！先嚟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曲啊，系一首啊叫做张宇大哥嘅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奇迹》。

耶、yeah, 每个人生命中都需要奇迹的时候，如果你现在需要的话，好啊，送给你啦。跟住嚟有嚟自安徽嘅男歌手啊，智商利合嘅队长张元啊，呢一首嘅月光闪系佢出道17年嚟第一首嘅挑唱 solo 作品。

耶、张远的歌曲《月光闪》啊。Moonlight, Moonlight, Moonlight Shine 之后，我哋而家要 Born a Fire。来自北京的女歌手啊，预言啊，歌曲叫做 Toe， 是火字边嗰个 Toe。

镜子里看见我那双眼，藏着那些年没说完的语言啊。这首的盐唱出了不被驯服的倔强和热爱，叫大家一定要活出自己的光芒啊。

预言的焰，火焰的焰。跟住我哋有嚟自长沙嘅七人女子组合啊，呢一首嘅影迷系佢哋迷你专辑嘅先行曲。

唔知大家認唔認得出啊？呢個長沙嘅七人女子組合 R.E.D 嘅呢一首影迷啊，前奏係用咗《天鵝湖》嘅旋律啊。唱出咗练习生时期咧，喺镜前面打磨每一个动作啊，从迷茫嘅自己揾到自我嘅成长故事嚟噶。

RED 影迷。早期就是桂华语音乐风，我成日都会播时代少年团，但是总是一些快歌来的，劲歌热舞嘛。虽然天气这么热，但送给大家有一首叫做《冬日来信》。

上一集嘅华语音乐风啊，我无端端播出咗郭富城啊喺八九十年代嘅作品，掀起大家嘅起哄啊！今日送俾大家我第一首听郭富城哥哥嘅歌曲啊，《是雨还是眼泪》啊。听完郭富城之后，我哋会去一去新闻嘅，翻到嚟继续有华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话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厨房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厨房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是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崩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都是厨房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预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系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百宗的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加拿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的。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哇，欢迎回到嚟7月19号嘅华语音乐风啊！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啊！而家嘅时间系5:35啊，室外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6:30。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每一集华语音乐风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嘅白壁画作啊。今日画嘅风景就系陕西啊西岳华山，上面仲有嚿石咧，系作家金庸题嘅，写住华山论剑嘅，系咪好犀利咧？哎呀，讲起犀利嘅话，我哋而家要耍下啲双截棍先得啊！让我哋嘅华语乐坛嘅天王啊，周杰伦、周董啊，周杰伦、周董的双截棍，双截棍，呵呵，哎呀！

跟住我哋出一串听一啲国风嘅音乐啊。有位嚟自江苏省嘅男歌手，佢叫做李常超啊，歌曲名字叫做《长安姑娘》啊。

李常超啊，全网播放突破成百亿嘅呢首嘅《长安姑娘》系一首以戏腔啊国风嘅歌曲嚟嘅，唱出咗将军同埋弃子之间啊跨越生死嘅思念同埋忧愁啊。

跟住落嚟，好多朋友期待嘅画面终于出现啦。我哋有周深啊，周深的歌曲来咯。背着山的人啊，以山为景象，唱俾每一个生活中默默担起责任、努力生活着嘅每一个人啊。

就身背着山的人。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嚟自河南嘅一位男歌手啊，时代少年团嘅主唱马嘉祺 马嘉祺。呢首《一千一万朵》系以花为誓约核心景象，演绎一套电视剧啊，跨越种族嘅宿命同埋浪漫情感啊。

马嘉祺一千一万朵。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嚟自黑龙江嘅一位男歌手，佢叫做毛不易啊，毛不易。歌曲名字叫做《风吹半夏》。

呢首歌曲嘅歌词提醒大家，一定要好似草原一样顽强地生长啊！一定要带住豁达同埋勇气面对你嘅人生啊！

无论咩年代咩曲风都好，只要系好听嘅歌曲，我都一定会送俾你。今日华语音乐风最后一首歌系新手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识唱嘅朋友，大家年纪有翻咁上下，不如一齐唱啊！

0: 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朝早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水务署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署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话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且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由喉管老化所致，暂时未能够交代恢复供水时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话，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的一手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0%， 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咧可以考虑乘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 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做艺术家就冇前途，梦想同现实，你又会点样拣？音乐梦剧场就为大家带嚟改编自普立兹奖得奖名作嘅音乐剧《仰望翱翔时》，讲述12岁嘅 Jimmy 梦想成为漫画家，但系得唔到爸爸嘅认同，一度打算放弃。后嚟受追寻音乐梦嘅叔叔启发，一齐坚持追梦之路。点解会拣呢一部作品进行改编？导演陈力生咁样讲：
15: 故事改编自朱尔斯·费佛嘅一个得奖小说《The Man in the Ceiling》。剧团嘅艺术总监毛希文觉得呢个故事好适合香港人。喺我哋身边咧，成日都会听到咧，有好多家长啊，都会觉得学艺术咧系一个冇出路啦、冇乜前途嘅一个职业，甚至系一个梦想。但系呢个故事咧，就话俾我哋听，只要我哋专注做我哋喜欢做嘅嘢，到最后都有机会会出人头地。
14: 作为亚洲首演，更加邀请音乐剧作曲家岑伟忠创作粤语歌词。陈力生表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绝不简单。
15: Angelina 写嘅歌嘅声部咧，同埋嗰复杂程度咧，都系听到你毛骨悚然嘅。而演员需要嘅专注力又非常之高，因为佢哋除咗做佢嘅角色之外，佢仲要饰演漫画里边嘅角色，排练嘅时间啊，甚至乎佢嘅专注力咧都更加大。而喺导演上面最难嘅地方咧，就系点样可以将一个6个人嘅音乐剧放喺葵青剧院一个咁大嘅剧院里边演出。本身故事里面呢个漫画元素非常之重嘅，所以呢要拿捏佢嘅里面嘅节奏啦、喜剧感啦、音乐剧嘅感觉呢，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14: 仰望翱翔时，7月31日至8月2日，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雨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7: Academia de Lenguajes。
18: L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17: El Dilo Liu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18: 哇，入咗啊 ！Goal！
17: 耶 ，Golazo！ 呢球靓到咧。
18: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7: 呢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9: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邓嘉丽、余思敏，雨妙天下。
20: Hi， 我系 Matthew。
21: Hello， 我是 Sarah。
20: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21: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20: 下午6点到8点啊。
21: 有什么送给我先？
20: 有啊，有音乐。
21: 还有呢？
20: 有快乐。
21: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時間是7月19號黃昏的6點12分，緊接住我們最喜歡的小姜的節目之後呢，就有我們有音樂有快樂，我是張家樂 Matthew。
1: 是啊，我都很喜歡小姜的，他又很喜歡我們啦，所以我們都很開心啊。緊接住他的這個非常好聽的就是華語音樂風之後，我們就會有我們的有音樂有快樂，我是 Sarah 李麗睿。
0: 而開始今天的節目呢，我想這首歌大家這排都成日聽到啦，來自 Shakira 加上Burna Boy 的 Die Die， 亦都是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1: 冇错
0: ，Sarah 系咪好眼瞓啊？而家
1: 好眼瞓，大家咁话啦，你只眼都唔系大我好多咋？
0: 系因为我就唔系睇波嘅，因为我今朝有好早就有排球比赛，咁就7点零就要起身啦。
1: 你个比赛
0: 系啦，所以就冇睇到今朝早嘅季军战嘅，睇咗少少啦。起身嘅时候睇咗啲 highlight 啦，亦都中间醒咗嘅时候有望下个比分，4-0咁样。
1: 系啊。
0: 意想不到，
1: 意想不到。但其实最后尾嘅时候，我会发觉嘅就系，虽然系季军赛，但系问题系在于就系两队嘅球队嘅话咧，原来咧都有使出自己嘅浑身解数，
0: 系啊，
1: 冇令
0: 到球
1: 迷失望，好多球波。虽然咧都啲球证都会咁啊讲啦，即系话啲即系评述员啊，都会咁样讲嘅就系话，通常咧防卫就会喺呢啲咁样嘅，唔系讲紧争冠军嘅时候咧，会比较冇即系会松懈啲嘅。但系问题在于嘅就系，大家会唔会即系hea住？踢咧，佢冇咯，咁呢样嘢先至会
0: 手松散咗少少，但系进攻就。
1: 就冇
0: 係
1: 啦，冇錯，即係冇放冇放過你，
0: 入波爽啲啊嘛，
1: 同埋入波亦都會比較多嘅，即係佢哋通常會係咁樣講。即係當然我呢個忽然球迷，我都係聽佢哋咁樣講，我就哦原來係咁嘅。咁因為就大家未必會係爭冠軍嘅話，當然佢哋都會先自己揾身解數，但係通常呢啲嘅入波會比較多，咁所以咧其實都可以係好精彩嘅。咁今次就係一個好好嘅示範，
0: 睇到忽然球迷咧呢排都成日有人討論一樣嘢啦，就有啲人就唔中意啦。有些人就觉得哎多啲人喺世界杯睇波就炒熱嘅氣氛，亦都係好事啦。
1: 咁應該
0: 因為我自己都係忽然球迷嚟嘅，我淨係世界杯先睇波嘅啫。
1: 係。
0: 咁有啲人係會覺得，誒，淨係世界杯先睇，唔好出嚟睇啦咁樣嘅，我就唔係好認同嘅。
1: 我都唔認同嘅。
0: 我覺得係但有啲人都鬧，有啲忽然球迷咧就係佢淨係世界杯先睇，但係又好似出嚟講道理咁樣，明明自己錯或者有啲嘢都唔識嘅，有啲規矩規則嗰啲。

0: 但系就出嚟乱讲嘢，就会引起啲人唔中意咯，就觉得诶呢啲忽然球迷真系唔得啦，又世界杯先出嚟睇波，咩都唔识，但系又好似。覺得自己一定啱曬講道理咁樣，咁亦都有啲人唔中意呢啲嘅，咁嗰啲我都唔中意嘅。但係如果你真係世界盃淨係睇波，享受嘅氣氛，亦都同朋友一齊睇，好興奮咁樣咧，我就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亦都見到好多人喺商場嗰啲睇波咧，
1: 氣氛好好啊，
0: 係啊，一家大細，亦都小朋友都捱夜，尤其是今年嗰啲時間真係好辛苦嘅，
1: 係真係好棘手。因为我觉得嗰个时间其实是最辛苦，因为通常你都应该是瞓得最冧的。但
0: 我不是的。
1: 你不是的。
0: 因为我要做凌晨节目，我是正常时段来的。
1: 是那你不是正常人来的嘛。一般要翻工的朋友的话，他们应该那段时间是应该瞓得最好。但你要教闹钟你要起身。
0: 是啊，
1: 最
0: 惨
1: 的就是你看完之后你怎么算呢？如果有时你要加时的话，你真的可能踢到五六点钟，那你怎么搞呢？
0: 是啊，你现在都想着听日怎么算。
1: 我都不知道怎么算。
0: 因为决赛啦，就系嚟紧嘅凌晨三点钟，咁 Sarah 听日都要翻嚟做节目啦，所以就谂紧应该点样安排嗰个睡眠时间啦。我谂唔系净系得你嘅，应该好多人都应该谂紧听日翻唔翻工好咧。
1: 头先我哋讲咩？系啊，应该点好咧？唔会，我听日一定会翻工。大家问题系在于咧，就一阵间我仲有，因为有快乐嘅时候，嗰几个钟头咧，
0: 即刻翻
1: 就要好好把握啦。
0: 好啊，再次送上一啲世界杯嘅主题曲啊，因为每年都有一啲世界杯嘅主题曲啦，啱啱听到今年嗰首，跟住呢一首嚟自五月天嘅

0: 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嘅由我们主宰，亦都系2014巴西世界杯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嘅。今日嘅主题当然就围绕住世界杯啦，有啲世界杯主题曲啦，亦都好多比较热血少少嘅歌曲，因为俾大家感受个气氛，准备迎接今晚呢一个西班牙对阿根廷嘅赛事。
1: 咁当然啦，即系除咗你话，即系今年2026嘅世界杯咧，会令到大家即系忽然唔知点解个气氛咧系非常热烈啦。我哋两个忽然球迷嘅话，都会入咗去呢一个嘅局里面啦。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今日我哋嘅主题嘅话咧，原来当你揾啲歌咧，佢冇一首系慢歌噶，
0: 系全部都系快歌。唔系，我都有一首慢歌嘅
1: ，
0: 但可能摆喺最后啦。
1: 系啦，
0: 好多都系比较热血。少少啦，亦都
1: 興奮啦，開心啦，
0: 好有嗰種做運動嘅感覺。
1: 啱，同意同意。
0: 間唔中聽下呢啲都幾
1: 係㗎，
0: 熱血啊，
1: 冇錯。
0: 同埋有時候可能做 gym 嘅時候聽下咧，都令到自己舉多幾下。
1: 點解咁樣講嘅就係預咗今日聽有音樂有快樂嘅每一位朋友嘅話咧，都有好多好多個快歌會滾滾聲咁樣送俾大家咯。
0: 係啊，感受一下世界盃嘅氣氛。
1: 好，
0: 跟住嚟呢一首歌咧，嚟自小虎隊《伴我啟航》啊。細個聽嘅時候咧，覺得好有正義感啦，好熱血啦，
1: 冇錯，好男人。
0: 係，
1: 嚟我哋一齊唱。

0: 呢排睇嘅比賽一定最多就係世界盃啦，但係 Sarah 平時會唔會睇下其他運動嗰啲，感受下熱血嘅氣氛呢？
1: 如果係嘅話咧，我最中意睇嘅咧就係奧運咯。係奧運喺嗰陣時候又係會有呢一種，就係、是、會起身啊、捱夜啊都有嘅。又或者即係你會跟住去同佢一齊，尤其是係譬如可能有一啲嘅香港隊嘅代表啊咁樣，你就會真係感受到嗰一份熱血咯。
0: 係啊，尤其是奧運咧又。就是那一種全城都有一個奧運的氣氛啦，又會跟朋友傾下，今日那個乜乜乜比賽看不看呢，亦都會預咗一些時間啦，亦都可能真的很多產品都會有呢一個關於嚟依家就世界盃啦，奧運就奧運系列咁樣啦，就好似全個香港都係一齊支持緊呢個城市，我覺得真係好熱血嘅。跟住同埋我平時其實都睇幾多運動嘅比賽，
1: 你會睇啲咩㗎？
0: 排球就一定有啦，依家都有打緊，前排都有嚟到香港打嘅、女排，咁就一定有啦，因為自己打開啦，亦都學下嘢咁樣啦，亦都有睇 F1 啊咁樣囉、我記得前排呢係咪一個月前呢係真係好多運動比賽聚埋一齊嘅，有世界盃啦，有
1: 籃球 NBA
0: 總決賽啦，又係非常之熱血啦，呢、這個 New York。
1: 雖然是咁嚇，
0: 係啊，跟住又有呢一個 F1，我好中意嘅車手咸美頓又久違嘅冠軍就攞翻啦，係第一次加入法拉利就第一個冠軍，咁就哇好熱血啊，成日覺得，
1: 好多嘢睇，
0: 係啊，得閒覺得睇下呢啲運動賽事咧，個人都心靈健康少少，
1: 都係嘅，同埋就係呢一種即係感覺，你會覺得嘅就係係要喺運動裡面先至能夠感受到嗰種嘅團隊精神，又或者係感受到嗰份嘅就係即係動，即係你喺運動方面可以俾到你嘅呢一種動感。
0: 係啊，尤其是有陣時嗰啲運動員嘅故仔又好勵志啦，又或者佢哋經歷完一啲好重大嘅困難啦、好似例如之前 NBA 總決賽 Jalen Brunson 咧，佢就不嬲都唔俾人睇好嘅，佢又矮啦，成日俾人話，但係亦都攞咗一個總冠軍翻嚟啦，又好似前排提到 F1 啦，咸美顿都有一个好低潮期嘅，佢上年就加入咗法拉利之后咧，就揸得麻麻地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咁讲，我都系咁觉得嘅。但系一个好低潮期嘅，但系今年佢就成绩好翻好多啦，亦都攞到一个分站冠军啦，就觉得哇呢啲古仔真系好热血，亦都有时候自己比较颓嘅时候，见到呢啲哇人哋咁热血嘅古仔咧，又会觉得我都得嘅，
1: 系。好有人性化，同埋好有體育精神。
0: 喺我做緊嘅嘢方面，可能係工作方面、讀書方面，希望我都可以有呢啲運動員咁堅毅嘅精神，亦都可以
1: 爬，一定得嘅，
0: 係爬過一啲低谷咁樣。面對自己，跟住做得更加好咁樣，就會俾到一個好有力量嘅
1: 正能量，
0: 係正能量嚟。
1: 好，
0: 跟住我哋呢首歌都有正能量嘅，嚟自張學友《壯志驕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說，議員走訪不同的機關，進行實地調研，相信這些一手的考察和資料，能夠提升議員在審議香港法例和事務方面的情況，讓議員可以進一步掌握全局。政府發言人表示，大埔宏福苑居民不用擔心向政府出售單位業權之後，就不能夠取回仍在單位內的財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现正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给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整体状况、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報道說，組織將會重點展開三方面工作，包括將會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列為優先事項，透過政策交流、技術合作、人員培訓等，促進人工智能技術和服務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實發揮供需對接平台作用，推動各國優勢資源深度融合互補，結合各國國情，推進人工智能加行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你企咁高抹枪又武装枪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枪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枪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枪，好危险噶。锁好枪花先抹枪，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枪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枪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枪事小，安全事大啊。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5: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什么音乐呢？
5: 一定是
6: 有音乐有快乐。

0: 黄昏时间嚟到嘅就系6:35，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吓！大家好，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家乐 Matthew。
0: 我哋两个咧加埋嘅话，应该咧就如果系一个即系电量去显示咧，两个都应该加加埋埋系唔够100% 嘅。
1: 大家都得翻50%，
0: 所以大家唔好介意。
1: 我谂呢排各位嘅翻工嘅人咧，都有呢一个感受。
0: 冇错，系疲倦嘅指数应该系100嘅，咁但系就即系希望大家都撑住撑住，因为嚟紧嘅就系凌晨
1: 場、啊、
0: 最后尾嗰场，我谂相信今日都冇错，系、
1: 啊、
0: 要一定捧场嘅。嗱，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嘅就系世界杯啦，又或者就系世界杯究竟睇完呢一个嘅体育嘅项目咧，俾到你一啲人生嘅一啲咩嘅体验啊，或者系经验啦。嗱，我必须再重申，我自己真系并非一个球迷，咁但系
1: 唔系嘅，
0: 唔知点解嘅就系今年嘅世界杯咧，系有一种特别嘅气氛咧，系会吸引到咧我成个人都变晒。
1: 我觉得唔系就系今年嘅、嗯，其实每届世界杯都有呢啲魔力嘅、可能就系因为全城嘅人都一齐睇紧，跟住你就想加入落去。
0: 啊，我同意。
1: 亦都同其他。一齊冇乜睇波嘅人一齊睇咧，大家一齊加入去其他一啲本身已經係球迷嘅人一齊睇咧，就會有一種好神奇嘅感覺，亦都好享受咯。同埋睇波真係好興奮噶嘛，望住佢入波咁樣，就會全部人一齊嗌，咁、就。我諗好多人都鍾意呢一種感覺嘅。
0: 你就係講咗一啲我以前係冇辦法能夠理解嘅，就係、是、成班男人啦，佢哋會起身捱眼瞓啦、甚至乎會拋妻棄子啊，成班人約埋可能去一啲地方嗰度，即係你唔明㗎啦，我一定會約我啲朋友大家一齊去睇啊、你先至能夠感受到嘅嗰一陣男人嘅味道嘅。
1: 我覺得呢拋妻棄子就唔使去到咁嚴重嘅，最好呢就同妻子同埋兒子兒女一齊去睇咧，咁就最好啦！成家人一齊感受個氣氛，亦都帶埋老婆一齊去，一齊去睇下啦。其實你都應該好開心嘅咁樣咯。
0: 當然係啦。咁如果你係從即係連穴位都唔知係乜嘢咧，咁啊直至到可能你會啊，希望阿老婆都會著你自己喜歡嘅球隊嘅波衫等等咧。我覺得呢啲都係好浪漫嘅一啲轉變
1: 嚟啊！我哋節目監製都係咁。
0: 係啦，即係逼到連阿黃太都一定要哇！我都知道一兩下。即係甚至乎佢就係嗰啲球隊裏面啲球星
1: 睇波噶嘛，
0: 係啦，話飛去唔同地方嗰度咧，即係去為自己喜歡嘅球隊度打氣啊咁樣。嗱，我今年咧都經歷咗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半夜三更啦，會起身去捧場啦，因為正如頭先阿 Matthew 所講，唔知點解，當你投入咗落去嗰個氣氛嗰度咧，你係好想親眼見證住你捧嘅嗰隊波，即係當然都係突然之間捧佢嘅咋，兩隊好啦，都要睇一隊咯，
1: 憑感覺噶嘛，
0: 睇好一隊冇錯。其实边队赢，我对于我嚟讲嘅话都唔太伤嘅，咁所以我就觉得都几得意。咁当然啦，有赢有输，咁但系我都感受到嘅就系呢一份嘅热血喺度。
1: 其实好多时候啲人咧拣支持嘅队伍啦，无论篮球啦、足球又好啦、当然如果外国嘅啲佢住嗰个地方就支持翻自己个城市嘅队伍啦。但如果唔系嘅话咧，都几跟感觉嘅，几多朋友都系咧，由细到大睇啦，跟住好细个嘅时候。凭感觉揀咗对佢心爱嘅球队、可能佢细细个鍾意一个球星佢係嗰队嘅。就成世都系撑嗰队㗎啦。
0: 冇错。
1: 好忠心㗎。
0: 咁咪就系呢啲咁嘅感觉囉。嘩好犀利系咪即刻带大家去返个球场嗰度感受一下啲球迷同埋就系踢波嘅时候呢一啲嘅开心㗎。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

十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就拍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士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起来起来。
1: 其实呢听佢喺里面嗰度 rap 啦，咁可以知道嘅就係一代嘅球星啦，咁你可以知道嘅就係呢一首歌曲呢应该都有一段时间㗎啦。
2: 真係。
1: 你估唔到系边一届嘅世界杯啊？系九
2: 八。
1: 冇错。答中啦，冇錯，就係呢一個嘅98年呢個世界盃啦，咁喺某個嘅電視台呢嘅一首主題曲嚟嘅，就係球迷奇遇記啦，唱歌嘅朋友呢就係李克勤嘅。剛才我講到啦，就或者係今年啦，自己都投入咗呢個世界盃嘅熱潮啦，我覺得呢仲有一種感覺呢，覺得都非常之浪漫嘅，就係、是、我唔會出街睇嘅，你有冇試過喺街或者喺商場？
2: 今年就冇啊、其實有朋友邀請我嘅，不過啲時間就唔好啱咁樣，第二日要做嘢咁樣囉，但係一陣应该会同一班朋友睇嘅，
1: 系咯，
2: 喺屋企
1: 啊吓，咁所以即系都系会可能系喺屋企啊，或者系约定啲朋友啊咁样。我多数嘅球赛咧，都因为第二日要翻工啦，同埋嗰啲时间又好棘啦，咁所以咧都系
2: 今年啲时间，
1: 咁你都系两个人喺屋企嗰度咧就会系睇嘅啫。咁我觉得多数嗰个情况嘅就系瞓喺个 sofa 嗰度，迷迷糊糊嘅，其实好多时候
2: 系因为嗰啲凌晨时分咧，有三四点钟嘅时候就。就會，但係當佢入波嘅時候呢又會精神返。
1: 會㗎，因為嗰啲人會好大聲，即係佢哋會嘩咁跟住你就會
2: 旁述又會即刻嗌咁樣啦。
1: 係啦，旁述嘅聲音佢會令到你嘅成個人呢係會醒一醒嘅。咁你望一望，甚至有時佢係嗌你唔醒嘅。但係到你喺迷迷糊糊嘅狀態當中，你醒返嘅時候呢個賽果同之前係完全。
2: 咁我冇試過呢一個情況喎。但係呢排凌晨係收到好多嘅 message。因為啲人喺度討論㗎嘛。
1: 係呀係。
2: 嘩佢入咗啦，又或者咁多犯規咁樣嗰啲呢就會好多討論。所以個電話就不斷彈一啲 message 出嚟
1: 㗎。係㗎，所以係開心嘅。咁當年我同我自己屋企人啦，捱完之後嘅話最好笑嘅就睇完啦，都就嚟天光啦，咁就會各自休息，跟住就好似行屍走肉咁樣就各自返工啦，做嘢啦咁樣。我今日就覺得真係好浪漫啊，
2: 好似你有青春嘅感覺啊，好似以前細個捱夜嗰啲咧，去通宵出去玩嘅時候，依家比較少嘅、但係每逢世界盃又有呢種捱夜去玩嘅感覺。
1: 冇錯，多謝呢個世界盃，令到我可以重拾呢一份嘅樂趣啊！
2: 變翻青春啊！
1: 冇錯，
2: 本身青春嘅
1: 歲月。

0: 用呢个世界杯嚟比喻爱情啦。唱歌嘅有两位嘅靓女啊，佢哋系 twins。有呢一首嘅《伊人世界杯》啊，将时间带到黄昏嘅6:48啦。都预知咗嘅就系今日话俾大家听咧。唔好意思，平时我哋因为有快乐咧，可能系比较慢啲嘅，又或者就会比较系 mellow 少少嘅啲歌曲。但系今日嘅话咧，真系冇办法，一定系会炸爆你嘅。
1: 准备大家个心情去迎接今晚啊，所以真系要啲。歌是勁少少嘅，亦都係真係同世界杯有關嘅。
0: 係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啊。好啦，咁除咗你話即係今次外邊咧呢個忽然球迷啦，喺啲咩嘅情況之下咧，即係行屍走肉咁樣去睇緊呢個世界杯，繼續仍然捧場啦。我真係要一定要用呢四個字嚟形容我嘅。咁再加上一樣嘢咧，就係、是今年我覺得都幾得意啊，嗬。譬如有時有啲嘢你真係冇諗過，一本嘅漫畫。即係佢裏面所寫嘅嗰個賽事嗰個情況，到最後尾嘅時候，一隊嘅球隊到最終嘅時候係能夠會係對住，即係喺當年嚟講嘅話，即係全世界最叻可能巴西隊咁樣。咁但係今年嘅話都好似呢個預言咧就應驗咗啦。咁所以你可以知道一樣嘢嘅就係話，即係原來踢足球也好，又或有好多嘅一啲運動嘅項目也好，其實咧只需要就一路咁樣去努力啦，一路努力咁樣去堅持。嘅话咧，其实系真系有机会可以将一啲嘅就系不能实现嘅现实嘅话咧，可以将佢变成一个现实。
1: 系啊，好多爆冷嘅赛果啦，亦都好多好励志嘅古仔啦。上次我记得上星期定唔记得？前一個星期都有講到少少，就係嗰啲佛得國嘅
0: 唔識嘅球隊，
1: 唔識冇人識嘅世界盃之前，
0: 係啊，
1: 跟住今個世界盃之後就個個都認識佢哋啦，尤其是門將啦，亦都有挪威好耐都冇打入過世界盃啦，亦都踢得好好啦，好多呢啲好神奇嘅故事，亦都會覺得哇，體育真係令到
0: 大家。咁嗤之若慕嘅一啲魅力，
1: 系啊，真系好有魅力啦，亦都令到大家好相信努力系会俾人睇到
0: 嘅。嗯哼，冇错啦，所以佢就真系冇谂过嘅，就系以前我哋所睇嘅一啲嘅漫画，又或者系一啲嘅卡通片啦。佢哋呢个赛果嘅话，又或者佢哋嘅梦想咧，喺今年嘅话都可以实现啦。

佢系张卫健啊，有呢一首嘅歌曲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系、是、足球小将啦。头先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踢波啦，有好多嘅运动嘅项目啦。我觉得咧都真系能够咧就系团结呢个成个世界、成个感觉、成个唔同嘅地方嘅一个力量喺度嘅。咁所以咧就系、是、今日咧喺呢个时间嘅话咧，亦都有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同样咧都系噶啦，可以带俾大家嘅有呢一种嘅就系、是。其实有咁多嘅争拗，又或者有更加咁多嘅一啲即系唔开心嘅嘢之外嘅话，当然啦，喺个球场上面嘅话，大家咧就可以能够达至呢一样，希望大家都可以攞到嘅一啲感觉，就系、是、理想同埋和平。

0: 1990年嘅世界杯嘅主题歌曲《理想与和平》，唱歌嘅朋友佢就系谭咏麟啦。
1: Hi， 我系 Matthew。
0: Hello， 我系 Sarah。
1: 星期日下昼有冇时间啊？
0: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多点啊？
1: 下昼6点到8点啊？
0: 有咩送俾我先？
1: 有啊，有音乐。
0: 仲有呢？
1: 有快乐。
0: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好啦，咁啊，结束我哋第一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咁头先咧，个半个小时嘅话咧，都会系喺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咧，就住嘅就系世界杯嘅主题咧，拣俾大家嘅有好多嘅歌曲嘅。好啦，咁啊就差唔多时间咧，都要将个麦咧要再交翻俾 Matthew 啦。稍后嘅话咧，喺七点过后咧，我哋听咗最新嘅新闻之后咧，咁啊翻到嚟咧，我哋嘅节目咧就会由你为我哋咧就系再拣半个小时嘅
1: 都系一啲世界杯有关嘅歌啦。有一首慢歌嘅，应该会系。
0: 唔该晒。
1: 系啦，好，最后一首就拣翻少少慢歌啦，因为全部都系快歌咁，俾翻首慢歌佢。
0: 好，咁多谢大家今日仍然系收听紧我哋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礼拜日嘅呢一个音乐嘅节目啦。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都会系大致多云嘅，间中咧会系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啦。咁啊，听日部分地区咧雨势会系较大嘅，气温都会系介乎27至30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星期二初时咧部分地区咧雨势会颇大，咁而星期三嘅话咧依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随后咧一两日嘅话咧会系渐转为咧就系天晴同埋酷热噶。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嘅，而工作暑热警告咧咁啊已经取消咗噶啦吓。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嘅话，一阵间咧就会有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仲有一个小时7点到8点钟，咁啊会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音乐有快乐。约定大家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署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是由喉管老化所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将于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无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的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没有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与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同样未有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可能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影响朝俄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神 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光第一线，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5: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14: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宝良局历史博物馆。
16: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的藏品之外，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翰林嘅墨宝，有一啲嘅翰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14: 温佐治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16: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15: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 专页。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8: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9: Winky 黄健仪，由女子组合5变1嘅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同挑战。
18: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20: 音乐有好多种。
2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20: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21: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20: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21: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20: 一定系
21: 有音乐有快乐。

0: 時間嚟到黃昏嘅7:12，歡迎翻到嚟有音樂有快樂，開始第二個小時嘅節目啦，又到翻我張家樂 Matthew 揀嘅一啲歌曲。
1: 嗯，
0: 先有 Seven Nation Army 啊，呢首歌曲好似由細到大咧，一啲同足球有關嘅嘢咧，就會聽到呢首歌曲啊。
1: 嗯，
0: 就啱啱準備呢一集節目嘅時候就諗緊點解呢會有呢個感覺呢、嗯、其實因為呢首歌曲同足球真係有好大嘅淵源，就係、是、事緣呢喺2003年呢一個比利時嘅球會布魯日就要對上呢一個意大利嘅豪門 AC 米蘭，跟住佢啲球迷去睇呢場比賽嘅時候呢，之前就去咗間酒吧，而嗰間酒吧呢就播緊呢一首 Seven Nation Army， 可能就係因為佢嗰個吉他呢好有感染力啊，亦都好容易就上到口，跟住啲人去睇呢一場比賽嘅時候呢就哼住呢首歌去嗰個球場度啦，跟住到最後布魯日係真係贏咗呢個 AC 米蘭嘅，咁呢首歌就成為咗呢一個球會一個非官方嘅加油曲啦，
1: 歌曲，嗯，
0: 系啦，跟住去到2006年咧，呢首歌曲又成為咗意大利呢一個非官方嘅隊歌，
1: 嗯、
0: 所以就會成日出現喺呢一個足球場上面啦。亦都慢慢之後唔同嘅歐洲賽事咧，有入波又會聽到呢首歌曲，嗯、所以呢首歌曲就變咗同足球掛鈎啦。
1: 哦，
0: 當然呢首歌曲除咗足球之外咧，喺吉他界亦都係好出名嘅，因為一開始嗰段好有感染力嗰、那個吉他嘅位咧，好 catchy 啦，亦都好多彈，係啊，你唔識呢首歌都好容易聽過啦，亦都好多彈吉他嘅人就會想彈呢一段嘢，喺、去吉他鋪試下吉他先，咁就彈下呢段嘢，
1: 就知道你識嘢啦咁樣。
0: 我就未學到嘅，
1: 你彈到未啊？未學，
0: 未彈到，仲係呢一個初學階段，仲
1: 係
0: 撳緊一啲好簡單嘅 chord 啫。
1: 但係4個 chord 就已經可以彈到一隻歌噶啦。
0: 係啊，其實係因為開始學一啲 Beatles 嘅歌曲都係比較簡單啲啦，
1: 學啲你自己喜歡嘅歌先。
0: 係啊，都係學緊，因為而家學緊一啲 Green Day 嘅歌咧。
1: 哦，恭喜你！
0: 彈落去就彈得好開心啊，因為覺得好有成就感啊，彈到一啲自己好中意嘅旋律。
1: 嗯，
0: 好啦，翻嚟呢一個世界盃嘅主題咧，我成日覺得世界盃除咗好有嗰個好熱血嘅氣氛之外咧，亦都令到我好感受到愛啊！
1: 点解啊？
0: 因为好似成班人聚埋一齐做一样你即系全部人都中意做嘅嘢，
1: 系
0: 就好有嗰个凝聚力，亦都好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嗰个关系。
1: 嗯，
0: 虽然当然啊，世界杯有啲人撑唔同嘅球队啦，亦都有唔同国家嘅人啦，佢撑球队嘅时候咧，都会有啲闹交嘅情况嘅，一定有嘅。我觉得呢啲在所难免，但系整体嚟讲咧，都好开心会。每次世界杯咧，就见到好多唔同国家嘅人聚埋一齐喺一个球场，为足球欢呼啦。
1: 嗯、
0: 无论系足球又好，其他运动都好，每次见到呢啲情况咧，都会觉得好感动。
1: 我
0: 都
1: 觉
0: 得
1: 系
0: 系啊，有时音乐会都系噶，
1: 系嘅，
0: 音乐都系
1: 有种感染力。嗯，
0: 系啊，就可以
1: 凝聚力。
0: 系啊，运动同音乐都系可以将一啲唔同。

0: 唔同地方长大嘅人真係拉埋一齊，咁就觉得呢樣嘢真係太好啦。
1: 虽然你讲緊嘅就係话即係足球呢係运动项目啦，咁亦都有个竞赛啦，我觉得就要有嗰种有输啦，有赢啦，有喜啦，有悲啦，你先至係能够好人性地去感受到嘅嗰种感觉嘅。咁同埋我就我觉得一樣嘢就虽然各有各自己喜欢嘅球队或者係会撑嘅球星。
0: 係有闹交都一定。
1: 緊要嘅，但係個精神係一樣，
0: 精神
1: 係
0: 一樣，同埋整體嚟講個氣氛都會令到你好感受到愛啦，感受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就算係嗰隊波輸咗都好啦，其實都係體驗到人性好光輝嘅一面嚟。
1: 同意，我有努力過，係
0: 啊，亦都流眼淚嘅時候就好傷心，但亦都係好感動嘅時刻，所以就揀嚟咗 Beyond 嘅呢首歌曲，叫做《和平與愛》。

嚟自 Beyond 嘅《和平与爱》，紧接住 Beyond 嘅呢首歌曲咧，拣嚟咗 Michael Jackson。我哋都系住喺同一个世界，所以希望大家都系和平，亦都系充满住爱嘅。We are the world。

0: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自己版本的 We Are The World、
1: 嗯、
0: 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杯的歌曲，亦都是透过世界杯看人生的。我觉得透过世界杯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其实都是住在同一个星球啦、
1: 嗯、
0: 都是同一个世界、
1: 嗯、
0: 亦都应该要好好相处的。
1: 嗯、
0: 选了一首慢的歌，下一首其实都是慢一点的歌曲，亦都是跟刚刚讲的一些主题有关、
1: 嗯、
0: 就是透过世界杯感受到爱。最后有 The Beatles。All you need is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和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乌克兰话，俄罗斯当地时间琴晚至今日凌晨，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最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包括10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乌军的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其中18枚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出动大约600人在基辅及周边地区展开救援，重申必须加强乌克兰的反导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吸咗伊同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上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4: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4: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世界杯，仲有半小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到黄昏嘅八点钟。多谢你嘅加入，多谢你一路以嚟嘅支持。

0: 我好鍾意好鍾意呢一隻歌曲，因為我覺得呢即係講緊嘅 The Best， 即係 Simply The Best， 咁唱歌嘅朋友呢就係 Tina Turner 啦，咁佢嘅沙啞嘅聲音呢，你真係話覺得佢用盡所有嘅力去話俾你聽嘅就係我係最好嘅，
1: 聲嘶力竭咁樣同佢講，我係最好嘅，
0: 我係最好嘅。嗱，記得喺較早之前嘅話，其實呢 Matthew 都有講到呢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一啲嘅賽事也好，又或者可能就係啲音樂呢係會令到你熱血沸騰嘅。咁、我覺得呢一首歌曲嘅話就能夠俾到你一種嘅感覺。我已經可以眯埋眼嘅時候呢就喺度諗緊喺稍後時間喺凌晨嗰個賽事，當你一入波嘅時候呢就嘩
1: 最勁嘅喺決賽入波。
0: 冇錯。
1: 即係 simply the best。
0: 即係 simply the best 啦。咁當然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嘅就係踢波嘅時候嘅呢一種嘅狂喜啦。亦都係即係我諗相信係人嘅情緒當中你會唔會覺得係其中一樣你覺得係嘩真係最興奮最勁嘅一個狀態。
1: 其中一樣啦因為平時都有打波啦贏比賽又或者攞返個感覺真係好興奮。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到我今日把聲都係有少少沙
0: 嘅。點解呢
1: 因為今朝就打咗兩場比賽都嗌咗好多攞分又嗌啦隊友攞分都嗌下啦咁樣就嗌咗好多所以今日把聲係比平時沙咗少少嘅。
0: 你應該會好清楚係咪即係一隊嘅球隊呢你要贏得嗰個冠軍又或者你贏一場球賽呢唔係真係咁容易嘅。因為你中間的話是有很多很多的未知數是會令到你可能會功虧一壘
1: 是尤其是又是一些團體運動啦又要很多個人合作一起做好一樣東西啦我覺得是很熱血啦但是都很困難的一樣東西來的所以完了一場比賽呢叫到你把聲音差不多沒有呢就正常的了就 OK 的了證明你有努力過就像演唱會這樣呢通常你唱得很興奮最後你出到來之後就發現我把聲音為什麼沒了的呢即是講不到東西呢就好像今屆世界盃都有英格蘭的選手 Harry Kane 呢他踢完之後
0: 接受訪問
1: 啲人就話佢把聲變到咁樣嘅就完全失曬聲就因為佢哋啱啱
0: 大家一齊唱運到喎
1: 係佢哋好緊張嘅賽事啦又係咁嗌啦佢就冇曬把聲啲人就笑咗佢好耐亦都覺得真係好熱血亦都搞笑嘅一樣嘢囉。
0: 冇錯可以見到嘅就係話即係球員嘅努力啦又或者係團隊嘅合作啦入波時候嘅一啲興奮啦咁樣其實每一個嘅情緒呢都係帶動住嘅。當然啦贏波嘅就係會開心啦。冇錯但係輸波嘅時候嘅話就唔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樣啦一定要有返啲嘅體育精神先至可以㗎。

0: 冇錯啦，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咧，贏波嘅時候咧一啲嘅狂喜啦，輸波嘅時候咧嘅一種失望啦。但我覺得咧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咧，就係令到你覺得嘅就係好有感動嘅情緒嘅一啲嘅時刻嚟嘅。
1: 同時一啲球隊可能輸咗之後，你亦都會好期望佢下一屆卷土重來，
0: 嗯，
1: 亦都希望佢下一屆會有機會贏到，
0: 但
1: 你
0: 可能一等再等廿幾年咯。
1: 係啊，好多都係嘅，所以有，
0: 所以真係好勁。
1: 有時候見到一啲忠粉咧，真係追咗一隊球隊，
0: 嗯，
1: 二十幾年又或者超過二十幾年，
0: 嗯，
1: 跟住真真正正見證到嗰隊球隊奪冠嘅時刻咧，就真係好感動啦。
0: 嗯嗯，
1: 第一個諗到咧就係講翻 NBA 啦 ，Spike Lee 咧就支持咗呢個紐約人，就應該係四十年咁樣嘅，係好多好多年嘅，由佢一開始好細個就會入場睇俾人影到，跟住去到佢啱啱今年終於
0: 贏咗啦，
1: 贏咗呢個總決賽啊，就會覺得，嗯，哇好感動啊！唔單止為嗰隊球隊感動，就為呢啲咁忠實嘅球迷都好感動啊！
0: 冇錯，咁所以其實咧，你都可以見到嘅就係可能係唔同類型嘅一啲嘅運動項目咧，其實都會係咁樣啦。一時嘅落敗嘅話，就唔代表你一定會輸，但你開始嘅時候咧成績好嘅話，亦都唔代表你一定會贏啊！
1: 好難講，
0: 真
1: 係
0: 好難講。
1: 真係
0: 係啊！但係咧，亦都係因為咁樣嘅話，你就會覺得呢件事係非常之有佢嗰種嘅魅力嘅存在，
1: 好神奇。
0: 就係其實每一秒都會有轉機啊！所以咧，亦都可以咁樣講嘅，就係話今次嘅呢一個嘅體育嘅項目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咧真係嘅，每一秒咧都要盡力而為，都要盡力去把握。因為你唔知道嘅就係下一秒嘅話咧，原來你就可以扭轉你自己嘅個命運噶啦。喺呢個時候嘅話，我哋又揀嚟草蜢嘅呢首歌曲。繼續今日翻嚟嘅主題嘅就係世界盃，或者係世界盃教曉我嘅事啊嚇，永遠都要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

0: 講緊一秒轉機嘅話咧，可能就喺咪後嘅時候，我哋所講嘅就係射十二碼。
1: 喺上屆世界盃嘅決賽就係真係鬥到十二碼階段，亦都係本身九十分鐘真係去到最後十分鐘先法國追翻咁樣，就真係去到最後一秒都仲有轉機啊！
0: 我最唔喜歡嘅就係睇十二碼，
1: 太緊張啦！
0: 實在太殘忍啦！希望今晚唔會啦。好啦，咁当然啦，亦都差唔多时候咧，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吓。今日咧都有学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话即系讲紧，譬如即系踢波呢一样嘢，究竟教晓咗我哋嘅一啲嘅做人嘅道理啊。不过咧，真系有一种嘅感觉嘅，就系呢一种嘅热血，呢一种嘅感动嘅话，好似觉得你自己活着一样啊。

0: 我咁講呢，我哋做咗咁耐嘅有因為有快樂嘅話，今日呢應該係最嘈嘅，
1: 最熱血啊，不應該講話最
0: 錯。OK， 咁今日咧希望揀你有歌曲嘅話，大家都會喜歡啦嚇。係啦，咁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嘅就係即係今晚應該話啊，聽朝早嘅
1: 聽日凌晨
0: 嘅
1: 今晚係啦，
0: 冇錯，根本都完全唔記得咗自己究竟係幾時
1: 嚟緊嘅朝頭早三點鐘。
0: 冇錯啦，咁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啦，咁亦都希望咧大家今日咧聽住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嘅話咧，揀嚟嘅歌曲你哋全部都係喜歡嘅。好啦，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咯噃，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同 Matthew 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礼拜再见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表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或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全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日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是处于抢修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调要严格落实预警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并且要加强高风险地点巡查，提前安排群众撤离避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黄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好多人問我點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個鐘頭運動，其實理由好簡單，試過你就知。每次做完運動出身汗之後，整個人都覺得健康咗、開朗咗，就係咁爽。趁住今年8月2號全民運動日，一齊做運動，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詳情可瀏覽康文署網頁 lcsd.gov.hk。
5: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2: Academia de Lenguajes，
11: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3: 好啦，又嚟到语妙天下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仲有我嘅拍档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4: Ciao la como estás？
15: 过多几个钟咧，就系世界杯决赛啦！一阵就可以见证今届世界杯冠军诞生啦！喺睇波之前，今晚就同大家讲下上届冠军，睇下佢可唔可以卫冕到嘅阿根廷啦。提到阿根廷足球，除咗佢哋攞过三届世界杯冠军之外咧，一定会谂起佢哋嘅球王马拉多纳
13: 同埋梅西啦。
14: 冇錯啊，馬拉多納同埋 Messi 咧，唔單止係球員啊，對於阿根廷人嚟講咧，佢哋直情係國家嘅神明啊。當年咧，馬拉多納2020年嘅時候逝世啦，阿根廷宣布咧有三日嘅國喪，全國上下咧去悼念馬拉多納，而且咧2022年。卡塔爾的世界盃決賽啦，哇！我仲記得那場比賽咧，緊張到我就嚟心臟病發啦，因為咧阿根廷對法國3-3，最後要互射12碼咧，先至決定到阿根廷勝出啊！更加係咧 ，Messi 經歷咗咁多年咧，同世界盃擦身而過之後咧，終於圓夢啊！所以咧，嗰場咧亦都係喺阿根廷史上最多人睇嘅體育賽事。當 Messi 咧終於舉起嗰個大力神杯嘅時候啊，你知唔知啊？成個布宜諾斯艾利斯咧，即係阿根廷嘅首都啦，有超過400萬人一齊湧上街慶祝啦！
13: 哇，有咁多人一齊慶祝，一定好開心啦！今屆阿根廷能唔能夠衛冕咧，都係未知之數嚟嘅。不過梅西已經同葡萄牙嘅 C 朗、墨西哥嘅門將奧祖亞一齊打破紀錄，第六次出戰世界盃啦，寫下歷史啊！
14: 係啊，冇錯。講到阿根廷嘅足球歷史，其實咧，佢就係誕生喺19世紀末嘅布宜諾斯艾利斯嘅貧民窟嚟嘅。咁所以咧，喺移民當中咧，阿根廷嘅足球風格咧，佢哋比較着重個人嘅創造力，因為咧，畢竟啦，移民佢哋嚟到阿根廷開展一個新生活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背景，亦都有唔同嘅文化。咁所以咧，嗰陣時咧，足球咧，佢有一個好好聽嘅西班牙文名嘅，叫做 El Juego Bonito Porteño。
13: El Juego Bonito Porteño。
14: 係啦，即係話咧，喺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好靚嘅遊戲啊。Juego 咧就係遊戲嘅意思 ，Bonito 咧就係靚或者係非常之正、非常之好玩嘅遊戲咁樣。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得到咧，一開始嘅時候咧， 足球在阿根廷呢其實就好像一個遊戲，大家一起去玩這樣的。咁當然啦，而家今時今日咧，足球咧已經喺阿根廷咧進化到一個國家嘅運動啦。而佢哋對待呢一個足球嘅態度咧，亦都比以前咧相對地咧係激進咗好多啦。佢哋甚至乎咧有一句説話咧叫做足球或者死亡啊、，football or
13: muerte，football or muerte，
14: 係啦。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哎呀，輸波咧就好似死啦，個天冧落嚟啦咁樣。
13: Football on Wednesday。喂，大家都知道咧，其實足球係唔可以用手噶嘛，但係咧，馬拉多納嗰陣時咧就用咗上帝之手就入咗個波啦，令到呢件歷史係轟動一時嘅。咁呢個上帝之手 ，Mandy 又點講咧？
14: 冇錯啦，我相信咧，大家對於馬拉多納嘅上帝之手咧印象一定非常深刻啊。西班牙文咧手咧就係 mano。或者 la mano 的意思 ,the hand, 咁上帝呢就是 Dios, 咁所以全句呢就是 the hand of the god, la mano de Dios,
13: la mano de Dios,
14: 是啦冇錯，咁所以大家可能呢都金正

0: 牆，尤其是是養馬匹的牧場。為何會用這個字去代表一些比較小的足球場呢？就是因為很多阿根廷的現在的足球巨星，例如馬拉多納、美斯又或者是泰維斯等等，其實他們全部都不是出身自一些名門清分的，他們是正正在阿根廷一些貧民窟，你可以想像沒什麼人，球場設備不是非常好，甚至乎是塵土飛揚的一些小球場。那些球場呢，沒有球證，沒什麼規矩，就好像一班小朋友街童一起去踢球這樣，所以就好像呢在一些牧場裡面，一些馬匹由小訓練到大的地方這樣。所以呢在阿根廷會用 Bordero 去形容阿根廷球星由小踢到大去訓練他們球技的一些地方。
1: 哇，他們真的很厲害，原來在一個這麼貧乏的地方都可以訓練到這麼高質素的球員，香港都可以參考一下。
2: La Bamba 西班牙亞學語。
1: 咁除咗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好值得关注之外咧，亚甲联赛同样备受瞩目嘅，当中阿根廷国家打比河床啦，同埋小保加嘅对决，更加被公认为全球最激烈嘅打比之一啦。
0: 冇错啦，喺呢度咧，同样教埋大家呢两队咁出名嘅亚甲队伍嘅西班牙文名啦。河床咧就系 River Plate， 好似英文读音咁嘅。咁至於小保加咧，就係 Boca Junior， 好似係英文嚟嘅喎，
1: 係啊，英文嚟噶，
0: 唔緊要。咁咧教大家一個咧，真係西班牙文啦，超級同城打比 Super Clásico， 係啦。咁呢兩隊隊伍咧，係真係布宜諾斯艾利斯入面咧最瘋狂嘅死敵對決啊！我哋咧叫佢哋係世仇，因為咧呢兩隊球隊咧，佢哋真係已經鬥咗超過100年噶啦。咁喺一個世紀之前啦，佢哋咧同樣都係發跡喺同一個貧民碼頭區嘅嗰個地方咧，就叫做 La Voga。咁而家今時今日咧，大家都可以去遊覽嘅，已經成為咗一個好熱門嘅遊客區啦。咁後來咧，河床咧 River Plate 佢就搬咗去富人區啊，仲用咗好多錢咧去買啲出名嘅球星加入球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俾對方咧嘲笑啊，就話啊，你哋成為咗呢個百萬富翁啦 ，Los Millonarios。咁河床被取笑，咁當然都會笑翻小保加啦。咁佢笑小保加啲乜嘢咧？就因為小保加咧留咗喺嗰個碼頭區啦。咁碼頭區又比較臭嘅，因為咧除咗當地嘅設施啊，又或者城市建設咧冇咁好之外咧，以前咧亦都係有好多工廠區啊喺小保加嘅球場附近。咁所以咧，河床嘅粉絲咧就嘲笑小保加咧。是 Bostero， 咁就係來自於呢 Bosta 呢個字，即係牛或者馬嘅糞便。咁所以呢，你想像得到呢，兩邊呢都會被對方呢用唔同嘅稱呼呢去嘲笑嘅。
1: 哦，即係其實佢哋出自同一個地方，但一個呢就用咗少少金錢啦去聘用其他人，跟住一個呢就留返喺原地，咁就變咗有呢個宿敵嘅關係啦。
0: 冇錯啦，所以呢你可以想像得到呢，唔單止係一場足球賽，佢哋對決嘅時候呢更加係背後嘅尊嚴啦，甚至乎係階級嘅戰爭。河床同埋小保加嘅球場咧，實際上咧只係相隔5公里嘅啫。但係咧，佢哋兩隊嘅球迷咧，當有打比賽嘅時候咧，因為佢哋咧太激動啦，太危險啦，那個警察去維持秩序嘅人數咧，甚至乎係多過啲球迷啊！你可唔可以想像得到兩邊到底有幾咁瘋狂？
1: 一個就唔鍾意人有錢啦，一個呢就嫌人窮。咁其實大家都係租住個同一個地方，有乜要咁樣呢？可唔可以和諧和睦相處啊？
0: 咁所以呢，到咗4年1屆嘅世界盃呢，我相信所有嘅阿根廷球迷呢都會暫時放低呢佢哋為自己河床啊或者小保加亞甲隊嘅堅持，一起支持阿根廷國家隊的。
1: 大家要上下一心才有好的成績的嘛。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2: 雖然我好少睇波啦，但我都知道咧，球迷咧嘅影響力咧係不容忽視嘅。佢哋嘅熱情啦、發揮係會令到上場嘅每一位球員咧都更加厲害啦，同埋更有衝勁嘅，所以就會被稱之為第十二人，係一個足球界嘅常見術語嚟嘅。咦，咁呢個術語咧 ，Mandy 有冇西班牙文㗎？
1: 梗係有啦，嗱，十二啦，西班牙文就係 doce，doce。所以咧，第十二位球員咧就係、是、jugador。Número doce，
2: el jugador número doce，
1: 系啦，嗱，咁大家记得啦，咁多位球迷咧，你哋就系第十二位球员啦 ，jugador número doce。
2: 嗱，我知道咧，阿根廷嘅球迷咧系非常之迷信个 Mandy，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系啦，咁咧喺呢度咧，先教大家一个阿根廷独有嘅西班牙文字 ，Gabalas，Gabalas， 系啦。Gabalas 咧就系、是、阿根廷球迷相信或者咧佢会去做嘅一啲我哋叫做小动作啦，为咗令到阿根廷咧再次赢波。嗱，我可以举啲例子俾大家咧，等大家知道一下阿根廷嘅球迷咧到底有几迷信。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你想象下你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夺冠嘅时候，2022年啊，大家着紧咩，做紧乜嘢，坐嘅位置系点样？例如咧，如果当时系你着红色嘅内裤，你当时咧系对正嗰个电视荧幕去坐嘅，或者咧你当时用嘅系一个特别嘅啤酒杯。咁今次咧，你就要用翻、做翻同埋着翻咧一模一樣嘅嘢。如果唔係咧，阿根廷就會輸波。
2: 好、哦，咁特別都幾迷信喎、哦。咁當我上屆世界盃咧，同一班朋友睇緊，咁我係咪又要揾翻逐個坐翻低喺同一個 sofa 睇翻同一件事？
1: 係啊，仲要著翻同一樣嘅衫，坐翻同一樣嘅位置，同一樣嘅人數。如果唔係咧，嗱，阿根廷輸波咧就會賴你噶啦。
2: 哇，哇，呢個詛咒都幾強烈喎。
1: 嗱，其實咧唔止咧球迷有呢啲咁迷信嘅動作啦，其實咧連阿根廷國家隊嘅球員咧，佢哋自己都好多呢一啲嘅 ritual 啊，一啲習俗或者慣例。例如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比較有趣嘅咧，就係佢哋咧當知道嗰一場比賽要喺邊個球場踢，佢哋會踢邊一邊嘅時候咧，一個鐘之前，佢哋咧就要食一粒阿根廷帶過去嘅糖，如果唔係就會輸波。
2: 咁我就期待睇下今屆嘅阿根廷，我好期待佢哋真係做返晒所有嘅嘢，咁食嗰粒糖啦，咁就睇下佢哋會唔會奪冠。
1: 係啦，即係我自己呢，雖然之前阿根廷隊啦，但我都呢未去到咁極端嘅程度嘅。
2: 唔可以咁樣㗎，作為球迷呢，我要問下你上屆阿根廷呢睇緊贏波嘅時候你做緊啲乜嘢？
1: 我就記得我捱緊眼瞓啦。
2: OK， 咁你今屆都要捱眼瞓去，你要感受到個眼瞓嘅感覺咧，咁佢哋就會贏波啦。
1: 好，喺呢度咧教大家一句 ，puro aguante，puro
2: aguante，
1: 係啦，呢一句嘅意思咧就係指永不言敗嘅堅持同埋熱血啊
2: ，puro aguante。
1: 最後咧教多大家聽眾咧一句説話，就係咧點樣去幫阿根廷隊加油啊！佢哋咧好中意用 dale 呢個字 ，dale 咧即係 OK 加油向前衝嘅意思。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幫阿根廷隊打氣咧，可以講 dale Argentina。
2: 嗯，大家支持阿根廷隊咧，記住穿翻同一套衫啦，跟住咧就可以 dale Argentina。咁提到阿根廷咧，除咗會諗起足球啦、探歌啦，或者大家都会諗起呢首歌、哦、由 Madonna 主唱嘅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今晚嘅节目呢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上8点继续一起学西班牙语啦， Adio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最紧要好玩。
8: 玩是我们的天性，在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这个舞蹈演出入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的童心。
5: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踢踏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8: 这个充满诗意和欢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欢乐的游戏。
5: 在这个演出入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说，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8: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点解翻工咁攰？
9: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6: 点解太阳会燃烧？
9: 点解你唔爱我？
10: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6: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11: 点解？
9: 点解啫？
6: 点解？
9: 点解？
11: 点解我仲系 A 零？
6: 你唔知点解咩？吓？
2: S-C-R-E-N-C-E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
11: 了
2: 解。
11: Everybody Science Time，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2: 嘥时间，
13: 主持冯杰、
2: 林雪、林欣雄、
14: Clinton 李启俊。
15: 嘥时间，赢咗有得叹，
16: 输咗有排喊。
15: 好，今日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科学嘅。咁啊，出题嘅咧就系擅长于生物学嘅林雪。李启俊，你啊识咗林雪好多年噶啦，系咪？
16: 你哋小心啲讲。
17: 系。
15: 你试下描述一下阿林雪嘅个性啊。
17: 咁样讲啊，如果佢要揸车咧，佢一定会 road race 咯。
16: 所以我冇考车牌，因为我都觉得我自己会路怒症。
17: 咁佢一定会咯，讲错嘢佢都会闹我嘅，
16: 正常啦。
15: 喂，讲错嘢啫，咁点解林雪会成日即系唔好成日啦？
16: 点解你成日讲错嘢？点解你唔问？
17: 你唔可以讲错嘢嘅，人谁无过？
15: 嗱，我哋咧就大方慈悲为怀，不过咧讲错嘢都唔好嘅，系啦。咁但系根据咧李启俊嘅口供咧，就会觉得林雪都系一个
17: 热血青年啊，
15: 热血青年。咁但係今次我哋講嘅題目呢，好似都係同熱血好有關係嘅。
16: 係啦，我知你哋包裝咗好耐嘅，但其實呢我人比較燥底啦，即係好容易燥底。
15: 其實係咪就係因為啲血比較熱，結果個溫度有冇關係？
16: 就所以就係問一下啦，究竟喺呢啲亞熱帶地區，香港呢啲溫度高成日都咁熱嘅地方，係咪真係因為熱就會令人燥底呢？
15: Science Time。 好，第一题就是是不是因为热就会燥底？
16: 是啦，首先呢我们香港人经常都说燥底燥底，我不知道大家对燥底有没有两个定义或者什么。总括啲来说，燥底我会觉得是更加容易烦躁，没什么耐性、冲动，还有更加容易跟人起争执的。这个是我对燥底的定义。
15: 林雪个人定义，
16: 因为燥底这个字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字嘛，
15: 所以不科学，
16: 不科学，所以很科学地介绍它，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17: 其实今天讲燥底是讲中医上面的燥底。
16: 我不是帮你戒了
15: 题咯，即刻拍你了。
16: 你看看他，你为什么你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因为他没有听东西咯。就
17: 不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一家兜个转就说，我们今天其实讲中医的燥底，我刚刚讲的东西没有用的。
16: 是有没有听东
17: 西？你知你啫，
15: 我们刚才又没有讲中医。剛才林雪就讲了具体一些的行为，咁就可以界定燥底呢样嘢。咁但係你个问题係
16: 就是点解温度高啲会令人更加容易燥底咯？
15: 前提就系话已经知道咗温度高度，就会令到人有呢啲嘅反应噶咯。
17: 佢问系唔系？佢系问系唔系？
15: 唔系，佢问点解啊？佢唔系问系唔系啊？林雪，俾一次机会你。
16: 我想讲系唔系嘅，你讲得啱先，我唔嬲你。系第一条问题就系、是、高温系咪会令到人更容易燥底嘅咧？
15: 嗯。我觉得唔系，
17: 我觉得系、哦，即系又出汗又黐立立咁样又热咁样，因为燥底呢样嘢系好心理嘅嘢嚟嘛，系、一个 like state of mind， 系一个你嗰阵时当刻嘅感觉嘛，跟住你热其实系令人感觉得冇咁舒服噶嘛，系咪先？
15: 啊，咁又啱嘅，即系天气冻冻到缩埋一嚿嘅时候，你都好似好难去燥底燥出嚟，系咪啊？
17: 即系我觉得天气冻嗰时候就唔系燥底，你系厌世咯，我觉得系佢系厌世咯。
15: 即系你热嘅时候，你有啲嘢好想陪同你嘅汗水一齐要爆出嚟，咁但系调翻转咧就系、是。天氣凍凍到嘅時候，哇！我都真係好難再去發一個人脾氣，我縮埋一嚿算數嗰種啊。所以相對嚟講，其實天氣熱嘅時候係有即係燥底嘅機會，或者係做出頭先林雪所講嗰啲具體行為嘅機會率係高啲嘅。
16: 係啊，所以你哋嘅答案已經決定咗係係咪啊？
15: 係咪啊？
17: 係啊係啊，
15: 係係咯係啊係啊，
16: 係啦，咁咧個答案就啱啦，所以就直接話第二條。
15: 好有意思啊！我都想做下底下依家。
16: 主要系想问你哋点解啊？点解？
15: 我头先咪话点解咯？你嘅问题唔系，
16: 唔系咁问咗你系唔系先？跟住再问点解咯？
17: 冯杰，你燥底咯，我支持你。
16: 嗱，
17: 今次
15: 你咪煽风点火啊！
16: 你而家咧
15: 系
16: 就可以答下点解你会燥底。你就可以很科學咁樣去諗下，你而家呢個身心啊，係發現有啲咩轉變啊？
15: 係啊，而家好熱啦，除咗件褸先，真係，係真係。
16: 好啦，我哋就可以，我哋用呢個實驗嘅形式就帶動到你燥底啦。
15: 係啊，依家除褸啊，依家要嚇。
16: 冇褸係啦，除咗件褸佢就唔好褸啦。
12: 乜都問點解？
14: 嘥時間。
12: 乜都尋根究底？
14: 嘥時間。
12: 其實追尋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時間。
14: S-C-R-E-N-C-E Science。嘥时间，
12: 冯杰、
14: 林欣雄、
12: 李启俊
1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5: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14: 唔嘥时间啊嘛。
18: Yeah.

0: 你有冇试过喺公司入面遇到个同事表面客气，但系转个头就搬弄是非、讲大话、交行货？点解有啲人特别容易做呢啲事？心理学家话，背后可能有一个共通嘅黑暗因子喺度作怪。心理学家一路都知道，人性入面有所谓黑暗三角：心理病态、自恋同埋马基维利主义。但系原来仲有自我中心、自虐、报复心呢一啲特质。丹麦同德国嘅研究团队喺2018年提出，呢啲睇落唔同嘅黑暗特质背后其实有一个共通嘅核心，佢哋叫做 D 因子。团队访问超过2500人，问佢哋系咪同意一啲讲法，例如人哋都话我特别，所以我知道自己系特别，要出人头地走捷径系难免。分析发现有九种黑暗特质，虽然表面不同，但是背后都同这个 D 因子有关，只是在不同人身上会用不同的形式浮现出来，有人偏向自恋，有人偏向心理病态。之后几年的追踪研究还发现 D 因子竟然是人格特质里面最稳定的一项，甚至乎2025年有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整体 D 因子水平都不一样，社会环境越不健康， D 因子平均分就越高。如果你好奇自己的 D 因子有多高，网上其实有个测试可以自己试一下。认识这个黑暗因子，不是想标签边个是坏人，而是帮我们理解人做出恶行背后的心理机制，对心理学和治疗都有实际用处。
1: 点解高温会令到人燥底呢？
2: 从生物学的角度 ，Vinton，
3: 你好弱，我仲以为你想答住咩？转个头交个波俾我
2: 嘅。系啊，喂，林雪话有三个原因，三个，
3: 三个啊？咁啊，我谂第一个会唔会系天气热咧？你要用多啲能量去调节嘛？咁跟住有可能咧，你的大脑咧，因为你要转移啲能量去调节呢个生理嗰、那个，即系例如你要出汗啊咁样嗰啲温度嘅调节，咁就令到你身体里面冇咁多多巴胺咁样，冇令到你咁开心或者冇愉悦嘅感觉啦。学林雪话斋，咁所以咧你因为你冇咁愉悦嘛，个人咁就见到啲嘢咧就好想闹佢啦，就好想话佢啦。或者就好唔耐煩啊，裏面嘅心理。咁因為人體裏面嘅心理其實都係一個唔知嗰啲化學物質組成。
2: 嗯，但係我覺得我喺好凍嘅時候咧，我都唔會好愉悅嘅啫。
1: 我想補充一下多巴胺咧，係一係可能有啲化學物質去促進佢嘅釋放啦，或者係我哋人本身冇釋放，所以係唔會下降現有嘅多巴胺嘅，最多係因為能量轉移咧。張勇芳，你頭先講法就係能量轉移而減少釋放咯，係唔會下降本身喺度嘅多巴胺。呢個澄清翻就係啦。但係咧，呢個係你嘅講法啊，我唔代表你啱㗎。
3: My point still stand.
1: Okay, get it. Okay.
2: 但係我嘅意思係 ，Clinton 頭先所講話如果天氣熱咗就會可能係釋放。
1: 係啦，咁我就想講一講咧。剛才我咪戒咗題嘅，點解需要戒題？就因為燥底係指更加容易煩躁啦，耐性下降，衝動甚至會因為衝動而同人起爭執。咁係同多巴胺嘅開心咧，即係愉悅嘅感覺咧，係有少少差距嘅，係啦。所以頭先我都特登戒咗題嘅，
2: 係
1: 啦。
2: 所以佢應該調翻轉就係天氣太熱嘅時候，就會釋放咗啲會嗌交嘅荷爾蒙啊，會令人冇耐性嘅嗰啲物質出嚟，令到我哋嘅大腦好想同人開波啊咁樣嗰種感覺係。
1: 你就可以諗下煩躁，係
3: 咪因為天氣熱
1: 或者衝動係一種乜嘢嘅情緒，或者係同啲乜嘢有關咧？
3: 會唔會因為天氣熱咧，跟住你個人出汗咁樣，咁你就容易啲缺水咁樣，跟住你個人想要多啲水分咁樣，咁水係一個生物裡面最基本嘅一個 要求啦，跟住因为你最基本要求都达唔到，所以你个人咧就好想快啲有水啦。咁但系即系我哋现今社会就唔需要再为咗水而惆怅吧。咁即系其实我哋系选择唔饮啫，即系平时出街唔饮水嘅话系选择唔饮而唔系冇得饮啊。但系以前人类仲进化紧嗰阵时，你冇水就真系冇水啊嘛，就可能我喺沙漠都冇水咁样，系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唔再係關於水嘅問題啦，但係天氣都係好熱喎，你嗰個身體都係好需要水，好需要啲嘢咁樣，跟住就好容易就因為轉移咗嗰個視線或者轉移咗個焦點，跟住就躁大對第二樣嘢唔耐煩，或者好心急啦，係咪咁樣呢？
1: 我都當啦，你哋而家頭先就係講咗脫水啦同多巴胺，咁有冇第三個？你哋可以諗到嘅可能性？
3: 多巴胺嗰個應該係已經進化為化學物質啦，即係有啲唔開心嘅東西嘅。
4: 有
1: 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跟住洪杰有冇补充啊？
3: 洪杰到你啦。
2: 头先林雪所讲就系佢讲嗰几个嘅反应入面，同边一种情绪系有关，系咪你头先？
1: 类似啦，同埋其实烦躁同耐性下降、冲动呢啲同情绪有冇关呢样，你都可以谂下咯。即系咪情绪嘅一种呢啲叫做多巴胺或者有啲化学物质出到嚟会令到你唔开心啦？咁系会。可能令到你煩躁的原因啦，咁而且就係脫水，咁會令到可能你生存壓力大咗，咁就會更加去衝動啦，更加去或者去苦惱啦，係啦，咁我都起碼提示你同生存壓力有關嘅其中一樣嘢，咁你哋又會唔會回想到有啲乜嘢係可能同生存壓力？
3: 講完林雪真係林雪，一講就講到啲我講唔到個 term 出嚟啦，生存壓力呢個好。好精頂啊！我覺得佢呢個，
1: 我就係概括翻你頭先脫水會令到有生存壓力。
3: 係要講咗咁多嘢之後，你用咗生存壓力四隻字就可以形容咗啱啱講咗兩分鐘嘅嘢。
2: 所以你頭先講嗰個生存壓力就係要去 fight for 一啲嘢咯，即係你要生存啊嘛。可能你就係要去同人哋去爭奪某種嘅資源，或者爭奪嗰啲水源，咁跟住你就會有嗰種去
3: flight 啊，即係嗰個戰鬥定係逃跑嗰個本能就出咗嚟。
2: 那個腎上腺素啊嘛，嗰啲啊，咁就會要需要去。
1: 遠咗啦，遠咗啦，遠咗啦，遠咗啦。
2: 係咪啊？我但係我嘅意思我唔係講本身我唔係講腎上腺素嘅，咁但係就係你要去生存壓力啊嘛。當你有呢個壓力嘅時候，你就要去攞起一啲武器，你要去争夺某啲嘢，然后可能嗰种身体嘅反应就自然就系喺一个好热嘅环境底下，你就系要去打交，即系要去争执、去争取、去攞一啲嘢翻嚟。其实有少少似啊，头先 Clinton 所讲嘅嗰样嘢，
1: 系噶，
2: 嗰、那个。
1: 其实本身我就系谂住生存压力呢个就系等于头先 Clinton 讲嘅呢一堆范畴啦。咁所以你有冇第三个就系、
2: 是？就系、是、你讲嗰个情绪，系咪嗰个系第三个嚟嘅？
1: 类似啦，会点样控制？唔到嘅情緒啊，
2: 咁啊大腦上面可能有啲嘅反應，令到佢係咪
1: 係啦，係
2: 激發咗某種嘅東西，令佢
1: 會講到大腦邊個位控制情緒，
2: 一定講唔到啦，大腦有幾多個位都講唔到，
1: 講好多次啊，
2: 大腦邊幾個位啊 ，Quentin 嗰啲啊，情緒
3: 前額嘛，係咪啊？前額嘛，
2: 前額，
1: 前額二係啦，啱嘅，好啦，講到嘅係啦
2: ，Quentin 好嘢
1: ，prefrontal cortex 係啦，前額皮質嗰邊。OK， 講回一開始的題目啦，就是為什麼高溫會令人更加固執啦？首先就是因為有高温其實是一種生存壓力的來源啦，會啟動我們交感神經和我們那些生存壓力的那種感覺啦，因為熱嘛，我當現在真的外面50度啦，那你沒有冷氣啦，那你會怎樣啊？白天都明白你就會是血管擴張，跟住就不斷流汗，不斷流汗，跟住就會提升了你這個血液的流量啦，是不是？因為想快點排回體內的溫度出去外界嘛，那其實這個就已經是一個高喚醒一個 arousal 的一個狀態，即是你身體非常是啦，咁然后咧，咁系点？其实系一种生存嘅压力咯，就系、是、你而家要不停咁做嘢，不停咁做嘢。
2: 做嘢嘅意思系身体入面已经做
1: 系啦，身体里不停。
2: 系我要翻工。
1: 系啦 ，sorry， 我哋
2: 完全做嘢。
1: 系啦，咁咧，我哋就会变到就系好似感觉身边会系更加有威胁，因为我哋嘅情绪反应变得更加强啦。 就是因為我們對於很 alert， 我想說
2: 翻工都是 alert， 那做事是這樣做事我都嘈，
1: 因為你心跳加速，然後你又不斷出汗，你會對身邊的環境是非常有警戒性，所以你就會覺得好像有威脅這樣，那開始就會覺得很不舒服，我們很吵，很吵的意思就是很煩躁。那其次就是因為你流了汗，那剛才說到就是你會脫水，我說剛才一樣你們是
2: 厲害
1: 的，那輕度脫水其實都已經是足以影響情緒的，因為呢如果你當你在戶外工作這樣，那你是長期咁喺脱水又飲唔到，補充唔到水分咧，咁你嘅疲勞就增加啦。咁你疲勞增加完之後咧，你就會開始又會伴隨啲緊張啊、焦慮啊、各種各樣嘅一啲工作能力減低嘅一啲因素。咁所以咧，亦都係會對於我哋嘅情緒係有影響嘅。咁然後我哋講完身體嘅變化啦，就講下大腦嘅變化啦，就係點解控制唔到一啲情緒或者控制不到一些動作行為啦。頭先就提到啦，係啦，前額葉啦，其實就係控制我哋情緒嘅一個指揮官啦，係啦，佢就係嗰盞紅綠燈嚟嘅。咁當天氣熱嘅時候咧，其實咧係會影響咗佢執行處理情緒嘅功能嘅喎。係啦，咁因為有研究顯示咧，利用腦電圖去睇一啲試驗者，一邊就係喺正常嘅溫度啦，一邊就係比較高溫嘅溫度。咁佢見到只需要短短十分鐘咧，只要溫度係提升咗咧，已經令佢哋更加難以控制佢哋一啲嘅表情啦，同埋難以控制佢哋嘅情感嘅，因為佢哋都係大家喺同一個研究裏面去做一樣嘅一啲 task， 一啲可能溝通同人傾偈嘅一啲 task， 但明顯係見到咧。温度高嗰邊人係更加容易衝口而出咧，亦都會有較大嘅反應嘅。咁所以咧，就正正咧，就因為呢幾樣嘢咧，可以再帶出到另一個社會心理學提到嘅一個好有趣嘅 model 咧，就係叫做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一般攻擊模型啦。就係指咧，當人面對不良嘅情景嘅因素啦，例如係熱啦、不適啦、腫痛啦，呢啲不良嘅因素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嘅認知啦、情緒同埋生理喚醒嘅。咁即係會影響我哋即係認知嘛，認知就會影響我哋點樣解讀呢件事啦，然後情緒咧就會更加煩躁啦、更加唔開心啦、更加各種各樣啦、生氣啦，係啦。然後生理喚醒即係頭先我講嘅生理壓力咧，會更加令人繃緊啦，同埋去警覺嘅。所以咧，社會嘅心理學咧都有提到，就係咧一啲我哋不良嘅一啲唔舒服嘅環境咧，係會影響到負面咁影響到我哋呢三個方面嘅行為嘅喎。
2: 所以當肚底嘅時候，我哋成日話叫人冷靜冷靜，真係其實冷咧係真係幫到你靜啲嘅，係真係真係
1: 博大精深。
2: 係啦，真係你有嗰個温度上面，讓你可以調節翻
1: 佢。所以熱血青年就因為佢哋好熱，所以佢哋會更加多行動咯，佢哋更加 active。
2: 好嘢！
1: 我都係熱血啫，我冇燥底係啦。
2: 明嘅明嘅。
3: 好啦好啦好啦，
2: 係啊，當係啦。
4: 嘥時間
2: ，science，SC，
1: 點解嘅
2: 科學節目
4: 搞笑咩？
1: 你唔識我講到你識
4: 乜嘢嚟㗎？
2: 物理
1: 有講笑啊？
4: 生物學
1: 乜嘢嚟㗎？
4: 點解嘅
1: 林欣彤、
4: 李啟俊
1: 邊個嚟㗎？
4: 現曬
1: 嚇
4: 科普啊！
1: 文
4: 教組
1: 星期日晚八點半，
2: 八點半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節
4: 目名係咩？
1: 節目名係咩？
2: 嘥時間
1: ，SCI，
4: 嘥時間，
2: 嘥時間啊
4: ！Science，
2: 乜嘢嚟㗎？
5: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2: 多謝熱血青年林雪教咗我哋咩叫燥底，咩叫熱血。
1: 喂喂喂，
2: 係啦，今日既然係咁咧，我哋就將呢個懲罰呢樣嘢咧就抹除咗佢啦，唔使懲罰啦。就唔使懲罰啦。
3: 好啊，就咁講啦。
2: 係啦，如果唔係就搞到人哋燥底又唔好啦，係咪？咁我哋就變成獎勵。
1: 係啦，我就喺我熱血嘅人生裏面學識咗咧，係要接受世界嘅不公平嘅。咁我就默默咁欣然接受呢個冇咗懲罰咯。
2: 係，如果唔係就懲罰，你想懲罰邊個啊？
1: 即係你啦。
2: 咁又要懲罰，
1: 但係冇咗懲罰啊嘛，咁咪唔懲罰咯。
2: 點解又要懲罰我啊？好啦，又係懲罰我啦，明嘅。
1: 好啦，咁 Clinton 確實係講到脫水啊嘛，
2: 係啊，咁
1: 佢又講到前額熱，咁我冇理由唔識。
2: 犀利啊 ，Clinton！ 好，我抽一張，抽一張係 Clinton 喎 ，Clinton！ 你嘅懲罰係乜嘢啊？
3: 儲底啊，今日啊，咁啊，
2: 我要儲底。
3: 你飲翻杯24味啊！
2: 喂，點解24味可以令人哋降火嗰啲咁樣？有冇根據？
1: 嗱，咁呢個就係去翻中醫嘅儲底啦嚇，你唔好撈埋嚟講先係啦。一開始 Clinton 已經問咗呢個問題，
2: 咁你唔應該罰我飲24味咯，冇用嘅喎。你罰我涼冷氣就得，係咪？
1: 哇，真係辛苦你，
2: 罰我涼冷氣咯。
1: 我罰你攞條頸出咗汗之後，
3: 我罰你喺酷熱天氣警告底下飲24味，
2: 都話唔用24味咯。有冇聽書
1: 嘅？冇臭底，冇臭底，
2: 臭你底，
1: 冇臭底先。嗱嗱嗱，我罰大家唔好臭底。
2: 好啦好啦，就咁決定啦，罰完。
5: 赢咗有得叹，
6: 输咗有排燥啊！
1: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
5: 嘥时间，
2: 建议大家唔好燥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话，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话，居民唔使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唔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嘅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报道说，组织将会重点展开三方面工作，包括将会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列为优先事项，透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大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3: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我是欧瑞强。以前领歌再重聚在现在9:08的时间开始啦，即是告诉你我们现场直播啦，我报埋事添。好啦，咁我们当然有现场的所有的音乐，包括靓钢琴，唔该晒 Vince。咁仲有就系坚哥 on keyboard。咁多谢多谢多谢，咁多谢你每个礼拜日你两位咧都即系将你哋嘅超级座驾咧系拍翻嚟香港电台啊，好有归属感啊，嗬啊，因为嗰啲位咧就冇人同你霸噶啦，夜晚星期日晚咧得系我哋呢几廿年都呢廿几年都系咁样啊，喺个好空旷嘅停车场嗰度咧停咗三架车，不过最重要咧就系有时会多咗一架车嚟嘅。今日呢架车咧，你唔系车淑梅，唔系姓车，诶，我哋啲老友记嚟嘅，汤记
1: ，Hello， 你好啊，
0: 汤宝如啊，咁啊，真系你都算好嘢，你都人如其名啦，吓，咁啊，即系如珠如宝啦，咁啊，即系好多啲 fans 咧就追随咗你，哇，我唔敢讲几多年，
1: 我今年34年，出年35年，
0: 真系，
1: 真系咁冇得加计，
0: 你第一次冠唱片计。
1: 是啊，92年咯，
0: 30几年啊，即系你10几岁入行咁啫，差唔多啦。
1: 事实唔系，我20岁，
0: 真系20岁啊！哇，咁你即系自报身教啊！你而家
1: 冇办法，即系而家好世界喺网络。
0: 唔系，头先我啱啱想讲就系话，难得嘅，
1: 系
0: 因为咧，即系譬如你而家经常。好忙啦，點解會即係真係非常幸福嘅？唔係個個歌手可以即係唱咗30几年，依然咧有咁多人追隨，唔係講笑。咁而且咧，仲要係中國大地喎，哇！你諗我哋中國，
1: 你都
0: 唔好講我先啦。你我哋中國嘅福源幾大啊？哇！即係你離譜到咧，就即係唔係淨係廣東省啊嘛？係咪啊？咁你去到嗰度，
1: 外省都有。
0: 係咯，有外省，因為你嗰個卡拉 OK 嗰只。嗰啲
1: 相思
0: 風雨中咧，就可以令到你帶到去，即係呢個係時機同埋緣分嚟嘅。
1: 冇錯冇錯。
0: 因為你如果唔係咁啱，你唱嗰只歌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興咗卡拉 OK， 興都唔緊要啊，係入到國內。
1: 係啊。
0: 國內啱啱發明咗，哇！呢啲叫做卡拉 OK 啊 ，K 歌啊，哇！真係趨之若鶩。
1: 係啊，好多啲外省佢啲。因為他們國語人來的嘛，咁啊唱唔到廣東歌，但佢都唱
0: 減生嚟咯，
1: 係啊，
0: 係啊，真係全部都唱啲唱廣東歌，所以都係你哋你譬如你同著學有呢個歌，仲係好多呢啲粵語歌啦，即係學友啊咩，即係後來嗰陣，所以後來咧即係你要拍到卡拉 OK 片咧，越多就越影響力大。
1: 哦，係啊，譚詠麟都有啦。
0: 啊，譚詠麟唔夠啊，張學友嗰啲後啊，越後越好，係咪啊？即係四大天王都好似早咗少少啲，差唔多啦，
1: 差唔多差唔多。
0: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一入到去好多嘅省份咧，咁人口會就好多啦。咁同埋佢哋覺得好新鮮，
1: 冇錯。
0: 因為嗰時國內未有咩歌手，即係流行嘅，即係出名嘅歌手，亦都更加唔會有咩電視嘅音樂節目啊，
1: 冇，
0: 即係冇乜都冇嘅。咁佢只係聽呢啲，咁哇一樣有影像嘅，哇有得唱嘅，咁樣咪即係跟住唱啦，即係等於我哋。以前香港都曾經試過唱日本歌啦，啲人
1: 有啊，係啊，我以前讀書嗰時候追隨日本啊，中心名菜啊，近藤真彦
0: 好多啦，係啊，近藤啊，全部即係佢哋叫做偶像歌手啊。咁其實日本嗰陣真係好澎湃嘅，除咗呢啲。

0: 个名字、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改
1: 爱丽丝。
0: 是爱丽丝是啦。咁佢有几个人嘅骨内嘅孝雄，咁几个日本人咧同佢一齐做对 band， 咁佢梗系主音啦。咁后来咧佢以即系独立姿态出现啦，就开始即系有声啊嗰啲，好多歌啦。佢都写咗好多歌，佢唱咗好多歌，就譬如陈洁玲嗰啲无言地等啊咩，
1: 哦都系
0: 啊张国荣嘅
1: 风
0: 继续吹，唔系张国荣嗰只叫做咩啊？啊睇先，突然间唔记得咗先，我问下边啊，边边时？
1: 边时问下先。
0: 吓，系啊，谷川新司嘅，好 hit 好 hit 嘅，大人都识嘅嗰只歌。
1: 我谂佢太多歌啦，太多歌。
0: 谷川新司冇咁多，就系、是、五轮真功同埋玉置浩二最多。咁啊，除咗之外就好多啦。你头先讲嘅风继续吹系山口百惠嘅。
1: 啊，系啊，系啊，山口百惠。
0: 系啦、啊，系啦、啊，即系冇得顶噶啦呢啲歌。咁啊，嗰句影响得好大嘅，真、就是。咁、所以我哋香港乐坛咧。即係頭先講起就個根咧，就我嗰啲卡拉 OK 啲根咧，你都有份即係、
1: 啊，有啊有啊，
0: 你都有份參與，係啦，咁所以咧一隻唔係一隻，係半隻咧已經可以。
1: 好慶幸可以入到你哋嘅年代，我覺得你哋年代係好輝煌。
0: 唔係我哋個年代
1: 係好輝煌㗎，
0: 即係唔係啊？就輝就輝啦，未黃，即係因為咧點解咧早得滯啊？我哋早得滯，
1: 我想要一隻顧家輝嘅歌都冇啊！你哋好多啊！
0: 但係我哋早得滯咯，因為嗰陣未有保留，係、啦，所以我咁講。仲有咧，仲有一樣嘢，即係我好似 talk show 咁啊，今日未唱過，但係咧，我想講埋就一陣間講啦。你連而家你睇翻啲舊照片、舊 poster 好少，網上好多人將啲舊嘢抌出嚟，咁有好多咧係我哋喺。利舞台嗰啲演唱会嗰啲 poster，
1: 罗文嗰啲啊，
0: 黑白嘅阴公，全部系黑白嘅。
1: 哦，
0: 我都有份，我都开过利舞台。
1: 犀利啊，犀利咯。
0: 唔系犀利啊，因为冇得拣啊。
1: 得全香港得一个表演。
0: 冇噶啦，冇噶啦，净系大会堂嗰啲就系嗰啲 band 仔啦。咁、但系如果正式嘅呢啲流行曲咧，系利舞台。
1: 即未有红磡体育馆。
0: 有牌都未，医馆都冇。
1: 哦，
0: 唔好话红磡体育馆啊，全部都冇嘅时候咧，罗文喺嗰度唱啦，邓丽君喺嗰度唱啦，个个都喺嗰度唱噶，啊，即
1: 系
0: 好有型噶嘛，
1: 系啊，
0: 不过咧就得一千位，
1: 但一千位都好犀利噶，
0: 十分一个红馆就得。
1: 嗰时候可能香港人好少系咪？
0: 唔系噶，其实系即系冇场地嘅。
1: OK
0: 啊 ，OK， 咁我哋今日同阿汤宝如咧就话够啦，咁希望大家心机旁边嘅朋友都系好似。呢个 mood 啦，今晚嘅 mood 啦，即系倾下，即系怀旧下啦。咁所以咧，头先讲话，汤宝如咧唔净止《相思风雨中》嘅，因为佢自己都有好多 hit 嘅。咁而且咧就都带起咗咩？感冒啊，卖广告嘅，将只广告歌嚟变咗流行曲啊，咁样咧，你都其中一份子啦。
1: 系啊，
0: 因为好多人感冒嘅嗰阵。
1: 而家冇，而家都有啊，大家小心身体，保重身体。
0: 如果你应该就再唱一只第二个诗成嘅。又叫 Covid，
1: 大家利是，
0: 唔系，我要提一提大家，真系，
1: 真系好多人。
0: 医生讲咗噶啦，即系话会嚟紧呢个几个礼拜咧，会系变高峰嘅。
1: 哇！
0: 不过好彩咧，就话冇以前咁强嘅。但系都好啦，
1: 戴口罩咯。
0: 尤其是 Vince 啊 ，Vince 咧成日中招噶佢。
1: 系啊。
0: 好兴噶，唔知点解。
1: 你戴口罩啦。
0: 佢有戴口罩㗎喇，咁咪自己讀返自己囉。
1: 因為而家放暑假呢啲人周圍去呢，
0: 係呀，
1: 就好多交叉咁。通常係出 tour 呢，一搭飛機呀、去外地就。
0: 係呀係呀，好像我都係告訴我死啦，我頭先去書展呀。嘩，啲人多到呢。
1: 係呀。
0: 嘩，好多人。
1: 呢幾日都
0: 係
1: 書展。
0: 係呀，咁所以大家由少書展即係今日已經完啦。啊，即系咁啊！但系咧，即系大家戴口罩啦，
1: 冇错，冇错，
0: 保重身体啊！最紧要咧就系有个缘分的天空咧，呢只歌咪令我谂起啦。
1: 好，
0: 即系有一个清新嘅空天空，大家 share， 希望天空里边嘅空气咧就系清新嘅，冇 covid 嘅，冇感冒菌嘅，就系汤宝如当年嘅名曲之一。

0: 有呢啲歌咧，即系虽然我以前啊听呢嘅歌咧，你点讲咧？即系唔系我个年代啲歌嚟噶嘛？
1: 呢
0: 啲
1: 歌92年，
0: 系啊，即系我已经系有少少又唔系攰嘅，即系90几年嗰啲歌，我开始冇咁即系投入噶啦。
1: 点
0: 解？有时唔知咧，因为可能觉得你哋嗰啲歌新啊嘛，咁我已经系嗰啲旧歌好多，我已经，譬如我讲紧做 DJ，就已经多数咧会系集中喺70、80年代嗰啲歌，尤其是80年代啦。90几年就开始你学友啦，同你啦嗰啲，
1: 四大天王，
0: 四大天王啦吓，咁嗰阵咧有另外一个盛世啦，因为有四大天王。好啦，咁头先只歌系我系好熟好熟啦，因为点解咧？唔系因为嗰阵播得多，而系后来一路听你唱咗咁多年，30年代播，系嘛？咁所以变咗咧，我都好识唱呢只歌嘅，我从来冇唱过，不过就从来都
1: 听，
0: 经常听啦。我都想问你，嗱头先大家都知道咧，你只同学有嘅相思风雨中咧，就即系登台或者即系去演唱啊，一定唱噶啦，
1: 一定唱，一定唱。
0: 咁你要揾个拍档唱噶，你有冇嚟独唱嘅歌手？
1: 通常系一啲内地嘅歌手啦，或者系一啲即系譬如我系商演嘅，可能有啲佢哋啲老板好想唱啊咁。
0: 哦，系哦，
1: 咁我都佢都唱得 OK 喎，好好噶喎都。
0: 唔系通常嘅，你唔好话，即系其实好多人咧，佢哋唱歌系好嘅，即系我琴晚一齐食饭嘅都系嘅，就
1: 系
0: 一类似呢啲老板啊，唱得好好嘅，即系佢就咁清唱，我都已经知道，咦有料到嘅。咁原来佢哋即刻咧，佢系点咧？佢即系俾嗰啲视频我睇，原来佢开个演，即系唔系收钱嘅演唱会，
1: 即系自己租个场，
0: 系啊，成个红馆咁样嘅款噶，几十个 dancer 咁样，啊佢着晒成个郑少秋咁样嘅即系武侠剧咁出。你唱得好
1: 喎！咁嗰啲觀眾係咪啲員工啊？
0: 朋友、員工乜都請咯，係啦，客户啊咁樣咯。咁啊，即係佢，唔係，我想留為紀念啫咁。
1: 我唔怪得唱得好咯。
0: 唔係佢係唱得好先嘅，
1: 係，
0: 即係佢以前咧，竟然咧，即係所謂高手在人民間咧就咁解嘅。咁你唔知佢底係點？比如等於而家中年好聲音咪6000人報名，咁嗰6000人邊度嚟嘅？好犀利噶嘛！咁多人系，原来佢哋起码唔系净系中意唱歌，而系觉得自己都掂，系咪？起码大部分掂啦，但有啲系觉得自己掂啦。咁你明唔明？
1: 觉得
0: 如果唔系唔会报名，
1: 又唔同啊。
0: 系啊，报名几麻烦啊！你知唔知要排队噶入去？
1: 你净系听都有
0: 排。系啊，几千个啊，唔系讲笑嘅。咁所以其实好多人中意唱歌，但系有啲咧唱得好，你但系佢冇机会职业噶嘛。即系我头先讲嗰个咧。佢原本系咩嚟嘅？你知唔知？
1: 咩？
0: 佢医生嚟
1: 嘅。系咩？
0: 后来我点解你做咩唔做医生啊？诶，医生啊，我妈逼我读医嘅啫嘛。做咗呢几年，佢好冇人啊！佢好想即系
1: 唱下歌
0: 啊，即系自由啲啊，咁样咯。咁样都有嘅。
1: 即系所以就喺啲即系租一啲会堂或者系咪？
0: 唔系好大型噶嗰个科，
1: 真系噶？你有冇去睇过？
0: 我影到，我知道系边一个。
1: Okay.
0: 我都会唱嗰个歌啊，系啊，职业噶，全职业噶，
1: 可能医馆嗰啲啊嘛，
0: 系啊，咁大噶，几千人噶，
1: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
0: 乜都有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唔会睇轻我啊，你诶业余啊乜嘢咁样，所有嘅好嘅歌手都系即系最初都系零开始嘅，都系玩下，或者叶丽仪去参加星宝之夜啊，阿梅艳芳去参加新秀，咁即系咁噶啦，你咧？
1: 我都系参加新秀，
0: 系啦，新秀真系好好嘅呢个比赛，
1: 系啊，
0: 孕育咗我哋香港大部分嘅歌手，即系大部分。
1: 而家咪中年好声音咯，系嘛？
0: 系啦，但系佢都唔够新秀多人，因为新秀耐啊嘛，咁同埋咧即系一路好多代啦，咁同埋即系到咗而家，你啲求其咧叶啊，真系所有都系新秀咁滞嘅，啊郑秀文啊咩，全部都系，
1: 但基本上你估你数嗰啲全部
0: 系啦，总之冇乜边个唔系。
1: 除咗四大天王唔系咯，
0: 咩咪黎明系？
1: 黎明啲第二定第三嘅，啊其他个三位就唔系啦。
0: 系啦系啦，佢哋因为刘德华已经喺 TVB 红咗噶啦嘛，点会参加新秀啫？
1: 学友就好似咩18区定系嘛？
0: 系啊，呢度香港电台18区搞嘅，即系我哋搞嘅。
1: 系咩？
0: 系
1: 香港电台啊？
0: 都话咯，我讲过好多次啦，学友喺度赢咁嘅赢。
1: 你师兄啊？
0: 唔系咩师兄啊？直情系我唔识佢噶，佢咧佢就 比赛咯，咁啊，哇！喺当晚赢咗冠军，我冇去睇，我唔知噶嘛。
1: 系
0: 咁啊，一啲十八区嗰啲比赛啫，年年都有啦。好啦，佢赢咗冠军咧，咁啊唔知佢安排佢，你香港电台即刻接受访问啦，即系咁样，即系好似香港小姐咪即刻访问嘅，
1: 即系影封面嗰啲啊。
0: 系啦，第二朝一早啊，瞓都唔够瞓啊，都未兴奋完咧，就嚟香港电台咯。系你边个访问佢啊？
1: 车淑梅
0: 系我啊。
1: 你同车淑梅咧？
0: 冇啊，嗰阵车淑梅未同我做，咁、
1: okay.
0: 我自己一个人嘅做嘅一个小节目。
1: 我第一次听。
0: 咁我系哇，呢个后生仔边个嚟？咁佢敲门啊，我系张学友。
1: 系震晒啦，见到你。
0: 唔系咁啊，即系好好奇嘅。咁我系一啲都唔会，即系谂翻转头会好笑啊，或者即系会哇呀，即系我唔会嘅，因为我睇太多，即系我全部都经历晒嘅。即係除咗嗰啲師兄，我冇得經歷啊！咁嗰啲經歷又唔同啦，即係佢鄧麗君啊、羅文啊嗰啲，我哋
1: 李克勤都好似參加十八區喎。
0: 參加過，佢參加過唔止一次嘅，有佢有參加，唔係十八區同埋新秀佢又冇啦，都有嘅，
1: 都有
0: 啊！十八區佢有參加過，佢有參加過。以前嗰啲好多嘅嗰啲叫比賽界啊嘛，
1: 係
0: 有一個界別噶，成日都比賽。冇所謂㗎，我為咗鍾意唱玩開㗎嘛，咁咪魚翁殺浪囉。我哋以前唱民歌都係咁嘅。你我以前唔多啊，因為其實有應該得幾個嘅啫，得大型嘅每年都做嘅出名嘅就係唔係 TVB 喎，美麗喎，咁係叫星島業餘歌唱比賽啦。
1: 我聽過，
0: 係一個叫星報嘅叫 Talent Quest， 即係得一兩個嘅啫，冇啦。咁其他呢就星報之夜啦。知唔知系鑑生嚟嘅？因為唔係歌唱比賽嚟嚇咁啦，咁啊好好得意。不如我哋跟住落嚟咧，將啲歌一陣間先唱。
1: 好啊，好啊。
0: 因為好似啲 talk show 咁啊，即係唔使唔係 show 嚟嘅，我哋傾偈。
1: 係我哋傾偈啊。
0: 阿堅哥，多謝你提醒啊，唔使咁緊張嚇，因為唱，因為湯記一陣間會將佢所有好聽嘅歌咧。我逼佢咧就唱曬。
1: 我覺得今年上半年咧有好多啲我好細個好鍾意嘅歌手呢出嚟開演唱會。
0: 係咩
1: 張德蘭姐姐啦。
0: 哦。
1: 哇我好 surprise 佢。哇佢唱原來佢第一次咗。
0: 第一次
1: 喺紅館。係啦。咁我以前細個都聽佢啲
0: 梗係有啦。
1: 係啦。
0: 先生半月樓啊。
1: 網中人啊。
0: 網中人啊。咁一陣間整隻情義兩心堅啦。
1: 好好好。
0: 好嘛。
1: 好。
0: 即係睇下你兒時嘅時候嗰種 impression。即係嗰個印象咧，將而家印咗之後咧，喺個腦海嗰度，而家就可以唱翻出嚟。我哋今日都係咁樣，可以傾下偈，就講翻下兒時往事啊。即係以前我第一次喺寶麗金個錄音室見到你做小師妹，我睇下個印象點，我一陣間話俾你聽啦。
1: 好，
0: 新聞，我哋聽下新聞先，一陣間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十八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嗰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系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至88.5%。平均等候時間縮短到20分鐘。第四和第五類別個案減少大約10%，非緊急個案減幅大約20%。發言人又說，醫療費用減免受惠人數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醫管局共接獲近29萬宗申請，當中超過26萬4000宗獲批，批核率超過90%。粵車南下擴展至大灣區全部9個內地城市，今個月25號起已經預約的粵車可經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運輸署在官方微博帳號發文，提醒粵車車主在香港自駕遊的時候的注意事項，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時速限制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側是慢車道，而且只能夠在右側超車。廚房表示，在香港路邊如果有雙黃線，任何時間都不能夠停車，包括不能夠臨時停車給乘客上落。如果是單黃線配有時間牌，就只能夠在規定時間之外停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噶，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9: 喂，兔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10: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边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
11: 呢？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边咧，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咧幕后黑手。呢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咧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9: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11: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唔需要坐喺观众席好无聊咁等小朋友睇完佢，我哋嘅作品系充满跨越年龄艺术嘅渲染力，咁令到两代人系一个沟通嘅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嘅生命嘅哲理用生动嘅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呢个珍贵嘅回忆同埋情感嘅联系。
9: 兔仔，我呢啲成千岁嘅龟都啱睇啦。
10: 阿龟啊，你老花睇到咩？
9: 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系咩话？
10: 都讲咗你睇唔到噶啦，8月1至9，屯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1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对唔住啊，我特别咧就唔出声先，因为啊，天使弹个钢琴实在太好听啦。咁第一佢弹都好听啦，但系被弹嗰个琴又好好听，
1: 好听成
0: 个声音真系好靓，我呢个琴真系好靓，啊，好好真。
1: 我入到嚟一定系弹下先，玩下先。
0: 系啊，咁啊，头先只歌咧叫做《岁月如初》，唔系陈奕迅嗰只《月歌》啊。点解咧？其实就系我即系我想讲嘅说话嚟嘅，咁啊将只佢叫做即系最近先至会唱嘅。咁啊，呢歌词咧就中间嗰段咧就我想讲嘅说话啦。喺漫长星路咧，曾同度过，其实我系同听众听我歌嘅，即系而家听紧歌嘅朋友讲，多少风雨天，岁月如初，感恩的真太多，共行追梦，陪伴着你，看岁月流过。即系好似有啲moody 啦，咗用啲诗意嘅歌词咧嚟演绎呢一首钢琴伴奏嘅歌，叫做《岁月如初》，好简单。
1: 边个歌词系边个写嘅？
0: 系我一位朋友，咁佢系即系由初初都寫咗好多年啦，咁但係佢就冇話好似鄭國光老師啊咩老師出去接啲人寫嘅，即係業餘，係寫得好好。
1: 寫得好好我都覺得。
0: 係啦，係啦，咁就好啦，咁我哋就返嚟二千零歌啦，今日我哋同阿湯寶如呢好似一齊主持傾偈都唔係主持節目嘅，但係我哋傾下偈傾偈唱歌啦。咁頭先就你已經唱咗一隻啦，大家好熟悉嘅緣分的天空，因為呢啲歌呢即係我聽過你現場演唱好多啦，咁一定有㗎呢隻都，咁仲有一隻又係一定有㗎喎，咁你即係一紮飲歌㗎，咁通常你陪咗個 show， 舉個例即係你而家經常做嘅叫商演啦，咁通常唱幾隻歌㗎？
1: 三隻囉，而家三至四隻囉，係呀，都是三隻半，因為那半隻一定是
0: 上次，三隻半啦，
1: 風雨中，
0: 是啦，咁即係一隻要 encore 咁啦，
1: 係啦，
0: 咁仲有啲咩歌？
1: 絕對是個夢啦，緣分的天空啦，活著就是等待啦，鍾意，
0: 活著就是等待，
1: 係啊，
0: 咦，用鋼琴彈會點呢？
1: 係啦，
0: 會有啲咩 mood 咧？因為今晚 moody 之夜啊嘛。moody 啲嘅活著就是等待係點嘅？我想聽聽。

0: 好似另外一隻歌咁喎，用鋼琴彈呢。
1: 係呀、好清脆咁。
0: 係喇，好清脆，好清新，即係變咗好一隻好抒情嘅歌咁。平時你好行㗎嘛，呢個歌喺個喺個台嗰度呢。跟住大家好嘛，買咗飛未？
1: 所以啱啱要起身唱。
0: 好唔同嘅，咁即係其實唱歌都係咁嘅，即係作為歌手呢，亦都即係各有各嘅經驗啦，喺唔同嘅場合、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場景、唔同嘅觀眾、都有唔同嘅演繹方法嘅，係咪？
1: 冇錯。
0: 你呢？即係有一個係不變㗎啦，就係話你一路每一句嘅歌詞呢，
1: 其實要睇下編曲嘅，你睇下編曲嘅。
0: 哦，係咩？即係你次次都唔同編曲嘅咩？
1: 我有啲 unplug
0: 嘅。哦，有啲有啲，你都試過㗎？
1: 吉他有有
0: 都有㗎。哦，我以為你就一定係好似你個唱片咁樣。
1: 唔係，
0: 即係有時就係 MMO， 咁有時係真
1: 嘅
0: band， 有時係 acoustic。
1: 係啦。
0: 哦，咁我幾得意喎，我都中意係咁嘅，每一次都唔同。如果唔係就好快悶死咗啦，我哋唱咗咁多年，係咪？
1: 即係我唔中意下下都會要好澎湃咯把聲。有時夜晚咧，你會即係想。撳低啲把聲，
0: 咁係夜難人靜嘅時候就
1: 唔好咁嘈啊，
0: 唔好咁嘈啦。亦都自己都激情咗成個禮拜落。咁喺手機旁邊嘅朋友，我都希望大家有一個好安詳嘅晚上，唔好俾人嘈，好舒服咁樣。咁所以其實聽歌都係㗎，如果你太行啦，影響情緒。好好地咁樣relax 啊，然後休息咧。咁星期一有禮啦嘛，
1: 係好快啊！
0: 對我嚟講就習以為常啦。咁我每一個禮拜都係希望做到一樣，令到大家好治愈嘅一啲歌曲嘅感情啦，有用噶。你問任何一個醫生，佢都一定會唔敢答第啲答案。聽音樂好唔好啊，醫生？聽歌好唔好啊，醫生？
1: 我有位醫生朋友的姑娘呢，好喜歡聽你的節目的，真是靚歌。我想現在她都有聽過。
0: OK，
1: 是啊，真的她捧足你這麼多年，她一定要聽你的逢星期日的靚歌。
0: 我很希望她就是將我們這些音樂，我同阿邊時下我們以前靚歌的歌曲，咁唔使錄低㗎，叫個姑娘都教嗰啲病人。因為呢日睇好多病人㗎嘛。咁因為佢係病人㗎嘛。就算有啲本身唔病嘅都係病先搵佢㗎嘛。咁呢就真係有問題㗎。咁最好呢真係用音樂用歌。
1: 冇錯。
0: 咁但係喺我嘅立場呢，唔係就咁聽啲歌。係聽一啲自己好鍾意嘅歌。第二呢係自己揀一啲自己好鍾意嘅歌手。譬如有啲歌手我有嘅一扎嘅，即係譬如我有咩 mood 嘅時候，我就想聽邊一個，因為佢一開聲呢就係嗰種 mood 㗎啦，咁同埋你起碼係好鍾意佢嘅咁樣囉。即係譬如你突然間你會話嗰日嘩朝頭早起身有少少眼瞓，好想精神啲呀，想做好多嘢呢，你整隻即係嗰啲民歌嗰啲咩 Rocky Mountain High 呀，嘩就好似去咗大自然咁樣，即係佢把 John Denver 嗰啲聲音，佢唱歌唔係好靚聲，但係呢佢唔知我一唱呢佢就帶你去咗嗰度嘅。咁有啲呢就比如話我想抒情啲，啲聽 Carpenters 咁樣呢，即係好多呢啲咁樣。
1: 咩夜晚係鍾意聽啲 Moody 啲嘅歌，
0: 選曲好緊要
1: 嘅。
0: 好緊要，好緊要。咁廣東歌就比較容易，因為啲歌詞我哋明白㗎嘛。咁所以呢就唔好話無端端整咗一隻呢就真係死啦，我唔鍾意呢隻喎，咁樣冇得揀。不過我都相信，我有信心嘅。譬如話你而家想唱頭先唱完你嘅歌啦，咁就唱咗陳百強。
1: 好啊。
0: 陳百強之中呢，佢就有啲歌呢就啱返你嗰個年紀嘅。因為陳百強係我嘅年份嚟㗎嘛。咁佢
1: 都影響深遠㗎，佢啲歌。
0: 講嚟啦，影響到而家添啦。咁佢送俾林珊珊嗰隻歌好聽㗎，咁好多人翻唱㗎。
1: 跟住佢自己都唱埋。
0: 佢自己又唱埋，仲而家最近都好多人翻唱嘅。
1: 係呀。
0: 好多嘅。好多歌手都鍾意唱呢隻，鄭國光老師為佢寫嘅戀愛預告。

0: 多謝阿湯姐第一次咧，亦都多謝同一次同我合唱呢首歌。
1: 係啊，
0: 我哋有好多歌都會啊，好有感情地咧，用唔同嘅方法、唔同嘅場合咧去演繹嘅。好似呢一首，唔知道你聽過未咧？一生都匆忙。

0: 呢隻就係我又係同收音機旁邊嘅你講嘅說話，歌名叫做《仍然是你》，聽咗咁多年，包括啊，你頭先講嘅護士小姐，
1: 係啊，
0: 多謝佢，呢啲說話全部都係同佢哋講，想佢唔知點講，不過寫喺歌詞裏邊，只好用歌曲嚟表達。

0: 听，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懂。
1: 歌名叫做仍然是你，梗系我改噶啦，因为歌词都系我写嘅。
2: 系咩？
1: 系啊。咁其实你少听我哋一至五个节目啦，每一次咧我一至五嘅时候咧，呢一只就主题曲嚟嘅。咁但系唱咗一半嘅啫，咁我而家 Vince 合唱嘅。但我从阿 Vince， 你知唔知阿 Vince？ 其实我有个感觉，每一次咧就播嗰条已经好短啦。咁啊，仲要咧就再分一半俾你，你又分一半俾我，我觉得好唔够喉咯。所以我今日一个人唱晒，死未？可以霸咗佢嚟唱。咁你差唔多够钟啦，咁啊九点到文职系十点嚟啦。一阵间新闻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嘅食水，系有足够嘅水车同埋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嘅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嘅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 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0: 這個歌大家都非常熟悉啦，
1: 我在諗邊個唱得咁好聽，又唔似你把聲喎。
0: 咁當然唔可以咁講啫，其實真係少少唔似，你知點解？
1: 有少少，
0: 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呢個頭先個錄音係廿幾年前，好似如歷久常新。係而家我把聲
1: 即係嗰個年代有嗰個年代嘅好聽，
0: 係唔同㗎，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咁同埋嗰陣可以咁講，即係我雖然我已經係成五十年前都開始錄唱片嘅，咁但係咧就廿幾年前都冇而家咁有信心，即
1: 係
0: 控制，唔係一路歲月、歲月一路咁樣一路累積個經驗啊！即係我而家再唱，我成日都唱呢只歌，唱足五十幾年，因為我未入行已經唱㗎啦，成日唱。我相信相比旁邊，如果有啲好資深、好資深嘅啲樂迷啦，可能嗰啲明愛中心啊、大會堂啊、嗰啲學校啊，嗰啲就會聽到我唱呢只歌，甚至乎我以前唱嗰啲咩 Captain's Table 啊，咁嗰陣就成日唱呢只歌，因為係我飲歌嚟嘅，係我細個。咁所以頭先咧，即係頭先講起你，哇！你細個係中意張德蘭嘅嗰啲聲音噶嘛，咁所以今晚我哋嗰度好 moody 咁啊，傾下啲個往事啦。咁所以頭先呢啲咁嘅英文民歌咧，我就會喺嚟緊我下個禮拜五嘅，你嚟啦，係兩日咁啊，係嗰個就係想做呢啲感覺，因為係一個聚會嚟啫，唔似一個普通嘅音樂會。
1: 我而家覺得香港好少有呢啲咁嘅音樂會，
0: 冇人會咁，冇人會咁離譜噶嘛。
1: 唔會，
0: 我租兩個場樓上唔賣飛喎，即係一定係大家坐近啲。
1: 太好啦！
0: 冇樓上。
1: 你真係要年年做喎，真係。
0: 唔知㗎，咁如果
1: 冇唔知啊？
0: 如果佢哋中意咪年做咯，如果唔中意就十年都唔會做啦。即係大家親切就傾下偈。点下歌，
1: 其实而家好多歌手都有做呢。
0: 点唱唔容易噶，阿 Vince 同我先得嘅啫。
1: 因为你要熟好多啲字典咁样。
0: 唔系啦，你要识唱，又要识有人识。
1: 冇错。
0: 佢识弹，我又唔识唱，咁咪点咧？系咪？即系要大家都好好

0: 长大，系长大唔系长大。
1: 系啊，因为以前好多嗰啲粤语歌咧，即系填得唔准啊啲音。
0: 系
1: 以前冇
0: 粤语歌系好难填，
1: 系好难填。咪最初嘅时候佢哋冇咁叻噶嘛。
0: 系
1: 咁啊，尤其是嗰啲自己填好儿歌啫，求其写啦。诶，唱清唱六唱六树音，我满大家休憩咁样，即系嗰啲啦嘛，好玩噶。不过呢啲就系我哋嘅 memory 啦，因为我哋细个成长。咁你头先讲话张德兰啦。
0: 近排佢都出翻嚟，
1: 系啊，再开演唱会啦，
0: 演唱会好成功啦，
1: 系啊，我都有去做嘉宾。
0: 我知啊，我就系知道嗰个回忆翻嚟。
1: 因为佢系我童年即系好友嚟噶嘛。
0: 系啊，
1: 虽然我唔够佢同，佢系张元远嘅同，佢张元远佢同，佢同得好犀利噶嘛。大佬张元远就早过我啦。
0: 我妈咪好中意佢，
1: 我师姐嚟噶，大佬系咁样咯。咁即係張德蘭之後呢就差唔多成日都會見一齊唱。咁呢就情義兩心堅犀利啦。咁所以佢演唱會係同劉德華唱㗎嘛。因為劉德華做㗎嘛嗰場。
0: 係同埋劉德華佢第一隻同佢一齊合唱好似。
1: 唔係同佢合唱嘅當年。
0: 唔係
1: 㗎。冇㗎。
0: 係
1: 張德蘭唱嘅。劉德華做嘅啫。
0: 係啊。
1: 劉德華做主角。陳玉蓮做女主角。
0: 係。我記得我有睇。
1: 我都有客串。
0: 是咩？你要客串做？
1: 死未？笑到啲人群喺度咧，一見到張相打出嚟。
0: 第幾集？我睇下先。
1: 係啊，我同埋張德蘭客串。
0: 我諗你好多 fans 一定想知道。
1: 古裝啊，死未？
0: 我好想知道啊！
1: 真係用死未嚟形容啊！
0: 唔使，
1: 好多人驚。
0: 靚仔嘅。
1: 不過我今次嗰個聚會，頭先你講過咧，下個禮拜五、禮拜六咧，我破天荒劇透少少先。我諗冇人睇過我嗰出《兩小無知》啦。
0: 冇。
1: 喺電影喺度播。俾大家欣賞，
0: 哇！
1: 即係回味一下，因為九成嘅人都未睇過嘅嗰出咧，即係喺香港上映咗嘅，係即係我老男主角啦。
0: 女主角係邊個？
1: 女主角係徐傑。
0: 徐傑，
1: 你唔識啊？
0: 唔識
1: 係徐峰嘅妹啦。佢又同阿陳百強就拍過《不失業生》啊咁樣，女主角好出名嘅。咁我就即係當之無愧嘅做嗰個角色。你知点解啊？点解我唱埋呢只主题歌？主题曲我唱嘅，我作嘅，我同埋我唱啦，叫《两小无知》。咁因为嗰个角色咧，就系讲两个轻度弱智嘅小朋友，即系青少年一齐谈恋爱嘅。
0: 即系你系扮一个轻度弱智嘅，
1: 所以我做真嘅就得噶啦。
0: 喂，好难做啊！其实我觉得呢啲角色
1: 喺欧洲攞咗个奖嘅，我哋出电影。
0: 哇！
1: 好犀利噶，即系觉得好欣赏。
0: 秘密，不如你
1: 好多秘密，
0: 喂，你快啲出嚟。
1: 所以我咪就喺啲大家聚会嗰度，
0: 聚会
1: 嗰度，因为你年轻好多唔知嘅。其实呢啲戏嗰出戏嘅当时嘅票房又唔会好好嘅，咁所以好少人睇过嘅。即系以前已经系好少人睇噶啦，冇而家呢咁多人睇戏噶嘛。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大家都可能未睇过呢啲片段啦。我試下演唱會，大家
0: 哇，
1: 唔係普通演唱會噶嘛，你攞出嚟播下都幾好笑啊！我都冇睇翻啊！點樣？你知唔知我點解有啦？
0: 點解
1: 咧？因為咧，原來啲有啲人咧就好儲呢啲，唔知點樣喺邊度揾翻嚟喎。咁啊，有一隻第一類危險由我做啦，喺法國嗰度揾翻嗰個 DVD， 然後就揼翻嚟俾我咁樣，咁咪有咯。
0: 即係佢寄翻俾你。
1: 啊！又揾人一路系咁样，即系呢拉拉能力好啲电影超级发烧友嘅，原来系怀旧电影嚟嘅，咁好犀利。咁啊，
0: 有真传啊，
1: 真传啦，
0: 播俾我哋睇啦，我哋
1: 即系我以前就好少听自己歌同埋睇自己啲戏，咁啊而家有机会，哇！真系我都唔知点啊，我睇落去自己咁鬼奇怪，我见翻自己以前嗰个样咧，好奇怪嘅。因为但系今日唔紧要。我的聲音已經變大了，一日一日漲大了。所以呢，我現在我的耳仔呢都會聽回我以前的歌，比如你張德蘭這些歌啦。
0: 張德蘭
1: 就唱張德蘭啦。
0: 好
1: 這隻是最堅的啦，叫情義兩心堅。
0: 這個是網中人。
1: 你唱網中人先啊 ,OK。
0: 是因為我第一次接觸就是網中人。

0: 呢只就佢只日头嘅歌啦，
1: 即系电视剧嘅。
0: 佢嗰个电视剧先至犀利啊嘛。
1: 系。
0: 咁以前就好简单，就一个 formula 就系电视剧。超级巨星有啲周润发啊咩，全部齐晒。咁网中人嗰啲演员咧，你讲啲嚟听下，你睇下你先。
1: 我记得应该系有周润发嘅，点都。
0: 郑裕玲啊。
1: 郑裕玲系啦。
0: 系啦，即系主要系佢两个做主角噶啦。咁编剧你估系边个啦？
1: 编剧真系唔知道，但系嗰阵时佢我记得电视剧系点都有一百集嘅。
0: 咁又唔係點都有，有啲四十起碼，即係多數都40以上嘅，有啲60、100就好少嘅，多數都係40、60咁樣。咁當然呢，嗰啲 sitcom 呢，即係佢叫做處境喜劇呢，就2000幾。
1: 係嗰啲咩香港87啦。
0: 係啦，嗰啲叫處境喜劇。
1: 我有睇，我有睇。係
0: 啦，咁
1: 順數嗰啲啦。
0: 咁但係呢個真係好犀利，即係你估唔到以前咧嗰啲名導演啊、名編劇家咩，全部都係 TVB 出嚟嘅。咁啊，編劇係王晶，
1: 係啊，
0: 係啊，
1: 網中人喎、
0: 哦，係啊，佢以前好認真嘅，佢後生嘅時候好認真，佢唔會拍嗰啲古靈精怪嗰啲戲嘅。
1: 但我又我唔知講咩嘅，但我就知道你哥好犀利。
0: 咁啊，多才多藝，咁啊，睇網中人就大爆啦。咁啊，因為即係一個以前佢即係今日香港嘅一個未有網啦，又未有其他嘅 distraction， 即係冇嘢影響佢哋嘅，冇乜選擇嘅娛樂。咁啊睇電視差唔多，每家每户咧都會喺食飯嘅時間，
1: 係
0: 或者食完飯
1: 翻去
0: 睇啦，嗰啲就叫做黃金時間啦。咁啊一定睇劇，咁啊劇咧佢一定有隻主題曲嘅。咁你如果你仲要係顧家輝作嘅，一定嘅。咁你作完咧，哇！即係就算你原本唔係聽開呢啲歌呢，你聽下你就已經係比較古家輝呢捉住咗㗎啦。
1: 冇錯。
0: 即係你個耳鬼呢係慣咗嗰種咁舒服咁好記嘅旋律。係咪一開始就記得㗎喇，隻歌一齊。係
1: 啊。
0: 佢車一禮就禮㗎啦。即係你唔會話等醞釀一大輪呢先至變好聽，唔會㗎。因為古家輝係絕技嚟㗎，呢個係。因為佢寫劇㗎嘛。咁劇啊，淨係開頭播完個片頭就禮㗎喇嘛。咁你都仲未鍾意你隻歌，咁就死咗啦。
1: 同埋佢好短㗎咋。
0: 一定短。
1: 係啊。
0: 因為佢根本好似廣告咁囉。
1: 我要喺。兩分幾就完㗎嘛。
0: 即係我要喺好短時間捉到你。
1: 係。
0: 啱嘅。係咪
1: 啊？啱啊。
0: 咁如果你話兩分幾已經係全隻㗎啦。
1: 係啊。好快唱。
0: 咁有時片尾又可以啦。中間嘅奏樂嘅時候呢，嗰啲配樂又可以用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嘅，你咪好似好多共鳴囉，係咪呀？因為你要熟悉個旋律㗎嘛。喂，如果一隻又唔係好舊，頭先你講嗰個劉德華演嗰個啦。
1: 因為經典呀，都經典。
0: 梗係啦。
1: 情義兩心堅。
0: 大佬神雕俠侶喎。係
1: 呀。
0: 一個神雕就係、是、俠侶就係、是、陳玉蓮。因為剛才網中人那些還有很多人的，廟軒人啊那些呢，鄧碧雲啊那些。

0: 又系另外一首啊，张德兰嘅歌啦，《情义两心坚》。啊，刘德华都会再唱啦，梗系。
1: 因为
0: 佢嘅即系初出道最重要嘅一出电视剧。咁就头先讲就系你细个嘅时候就中意听呢啲歌啦。想计唔到。
1: 因为一开电视一定系。
0: 咁你再细个啲咧，你要听咩？
1: 顾眉啊，嗰时候妈咪。
0: 我因为妈咪，我吓死我！你顾眉嗰个年代，你点听啊？
1: 顾眉同姚苏蓉。
0: 哦，七十年代初期你已经有啦。
1: 嗯。
0: 咁啊，可以唔错噶，你啲命运安排，你一早已经有受呢个香港嘅港乐熏陶。我就冇嘅，因为我爸爸妈妈唔听歌嘅。
1: 吓？
0: 系啊。
1: 咁你系中意听收音机啊？
0: 我就好後期先至可以有少少收音機聽，因為係嗰啲姐姐有啲聽咯，因為聽下啲好奇怪嘅聽，我最記得係聽咗有一次《星島業餘歌唱比賽總決賽》咁嘅電視嘅電台啊，電台好似直播嘅，咁啊亞軍咧，我冠軍唔知邊個，亞軍咧就係唱《分分分》。是什么来的 Beach Boys 有一隻歌叫
1: Beach Boys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你知道哪个参加比赛又赢了亚军呢？就是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这样的。
1: 啊 Teddy
0: Robin。是啊，那是60年代来的。我很小个。我就是第一个印象。一是就听那些什么呢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就是那又是那个年代的本地英文歌曲。
1: The Beatles 嗰啲，
0: Beatles 就係細個啦，又好細個，因為六十年代就已經係啦，一路六十年一路紅咗20-30年，咁但係最初真係六十年代尾啦，尾啦嚇，因為七十年代初就好，有六十年代尾已經好紅噶啦。咁我咧，我就開始即係識聽嘢或者識睇戲咧，睇電影咧就睇嗰啲青春片啦，我哋叫做。一定是西片來的，因為中文沒有青春片的，全部都是，稍後我再講一些故事給你聽，好不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四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的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声明说，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援之下关闭渡航系统，并且忽略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滞留原地，另外两艘船就放弃通行。声明没有提及涉事船只的国籍以及事故细节，只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线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小姐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4: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6: 爵士普及学。
7: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5: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 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9: 参加者不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示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纸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10: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9: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10: 陆海龟展子乐工作坊，7月26日，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哇！呢、這個湯記啊，你頭先聽話有啲以前呢啲錄低啲唔似我，呢、這個似唔似咧？又唔似啦，梗
1: 唔似
0: 咁高人。我好耐好少啦，而家真係好少，尤其是喺以前。
1: 真係你嚟噶？
0: 嚇？唔係唔係，總之唔係麵包樂隊啦。啊！太公嚟啊，好多太公。因為我好多年代啦，咁以前不過其實我堅持咧就係、是當年我錄呢個錄音咧，係我話我呢只歌咧你唔可以唱低嘅，一低音咧佢冇咗嗰種原汁原味，有啲歌係咁嘅，即係你係要用高音，佢係好高音嘅，好似呢只咧就係 A key 嘅，即係出曬名噶啦，即係最高嘅音係 A high A。咁咧就我话坚持一定要唱原装嘅高音，同埋用真声唱。
1: 真声啊！
0: 以前得嘅。
1: 好高，系即系男仔嚟讲好高啊！
0: 好高嘅。Anyway， 我而家咧已经诶好耐冇做高人啦，就做低人咗好耐。
1: 你练翻都得噶啦，
0: 但系我中意唱中低音嘅、所以根本冇乜所谓啊，唔练都得嘅啊，唔唱咪得咯。唔唱咪得咯，但我而家咧就唱呢只都唔應該好低音嘅，總之係靠阿 Vince 啊，而家 Vince 控制咗我嘅高度啊，究竟高定低咧？嗰個 range 我哋叫做即係嗰個音域咧，係由佢控制，因為佢一彈我唔能夠唱第二個 key 啊，係咪先？係咪？所以佢哋好惡嘅嗰啲音樂師咧，佢可以整蛊人又得。
1: 系，你唔得罪，
0: 系我得罪佢，系啦，呢个系传统嚟噶，你知噶，坚哥最知嘅，边个啲歌手得罪佢咧，佢一弹，咁你走唔甩噶嘛？
1: 系啊，
0: 你翻唔到转头噶，你一定要唱落去嘅，死撑咯。跟住，哎，唔好意思，诶，落错 key
1: 添，系啊，
0: 好嘢咧，喂，佢讲中嘅嗰啲衰嘢，
1: 你有冇试过整蛊人啊？咁样
0: 有实有啦，佢你 band 咧好衰噶，成日有意无意咁样啦。喂，不过咁啊，边时而家咁？头先我同阿汤记喺新闻之前啊讲开我哋，佢细个就咧听下张德兰啊啲咁样啦。我咧就细个去开始识睇电影同埋听歌咧，就有一出叫做《玉女含苞》啊，个名犀利啦。是咪
1: 我唔成成个人搬咗山笑出
0: 嚟。其实呢个好文雅啦，含苞即係含苞待放。
1: Okay.
0: 含苞待放呢就是一朵花，即係一个花冧就嚟开放，即係形容一个少女、即係就嚟变成咗亭亭玉立嘅少女嘅女仔之前呢，係咪含苞待放。
1: 係
0: 非常之文雅嘅一个译名啦，一句嘅中文字嚟。咁我哋香港譯得好啫，唔知台灣就唔知譯做唔知佢咩，唔知初戀唔知咩，但真係講都係講初戀。咁嗰啲戲同埋男女主角都係，咁但係有隻好好嘅主題曲嘅。我哋開始聽啦，咁啊許冠傑咧就未唱嗰啲羅氏心聲嗰啲嘅，冇中文歌㗎，
1: 未啊未啊，
0: 全部錄英文歌。咁佢好識揀文歌嘅，佢識揀啲抒情歌嘅。佢就揀咗呢一首叫做 Blue Balloon 藍色氣球。

0: 青年往事，你唔係好熟啊，係咪？
1: 唔係好好聽啊，
0: 唔係好好聽啊，
1: 即係唔係好好聽，即係你兩個合一啊，
0: 名曲嚟嘅，唔係因為好個鋼琴一定要彈得叻嘅，
1: 佢唱得好好，
0: 因為如果個鋼琴彈唔到係唱唔到嘅，即係佢標音唔到，即係要好準，即係嗰啲情緒咧要好準，嗰啲 timing 要好準，如果你一甩咧，呢首歌就慘噶啦。就冇噶啦，咁當然咧，即係許冠傑佢哋錄嘅時候咧，就用樂隊啦，即係佢編咗，咁咪會唔同咗個感覺。但係呢個係一個鋼琴咧，係啊，我覺得係誒，即
1: 係難度噶，
0: 難度同埋呢個歌係一個鋼琴歌嚟，
1: 係啊，好好聽。
0: 喺出電影，即係我哋都想，都唔知喺邊度可以睇得翻呢啲戲。即係對我嚟講係好過癮噶嘛，好懷舊到，即係譬如佢突然間我嗰日又喺電視突然間佢。無數咁多次翻做嘅就係 Sound of Music， 即係先個飄飄處處，我又再睇一次，哇！原來我 miss 咗好多嘢嘅，以前細個睇啦 ，miss 咗好多。咁就而家睇翻啊，哇！啲歌咧我又熟咯，嚇咁同埋知道佢唱得咁好咯，個樣
1: 十隻都好出名，
0: 隻隻都好聽。咁呢一隻叫做 Blue Balloon， 有另外一個名嘅，叫做 The Hourglass Song。Hourglass 就係嗰啲漏斗啦，沙漏斗，就講時間嘅逝去。
1: 好靚啊！
0: 好靚
1: 嗰啲詩咁樣。
0: 我其實因為我鍾意咧，以前我就有我好感激我監唱片監製阿華智William Guan，因為咧我好多時候我提議嗰啲歌咧，我呢啲歌係我好鍾意噶。以前我唱英文，不如我哋唱中文樂咁樣。咁我揾人就揾阿考星就寫咗個中文歌詞咁樣，然後咧就叫做回城小唱。下一次咧唱中文係我嘅 original。即係喺黑膠碟嗰度，
1: 好好聽啊！
0: 好多呢啲，啲《What Is a Youth》係我好喜歡嘅電影，我又將佢咧變成咗一隻中文歌，即係《What Is a Youth in Patches Fire》，即係我認為一出最浪漫嘅電影同埋歌曲，即係呢啲都係童年往事啦。咁我覺得好感恩可以今時今日仲可以有機會。同大家 share 同埋傾偈啦，咁你又應該睇本地戲多啦，咁你細個，
1: 我睇嗰陣時候我鍾意睇陳百強嗰啲戲。
0: 我陳百強係啊，佢已經做好多戲㗎啦。
1: 聖誕快樂嗰陣時
0: 咧，聖誕快樂佢後期㗎啦，同阿徐小鳳嗰啲。
1: 我記得佢有一套戲叫佢同阿張國榮嘅。
0: 有張國榮有份做，就應該失業生啦。
1: 係啊係啊係係。
0: 係啦，佢如果同翁靜晶咧就係、是、啊。
1: 都是學彩是不是
0: 學彩啦。
1: 學彩。
0: 是啦。是佢叫不是佢出電影呢就是
1: 叫學彩。
0: 就叫學彩。然後嗰隻歌呢其實就叫古舞。
1: 是嗎
0: 是啦。
1: 叫古舞。
0: 是啦。咁呢就嗰日在鄭國江演唱會就即刻你獅子吐衰。佢呢就見到鄭國江老師主角啦坐在下面因為鄭國江寫的嘛。咁佢李獅子後行落去我即向住個咪。啊，鄭 Sir 啊，Albert 阿華咧，即係嗰啲語氣都好衰啦。佢話咧，阿陳百強嗰只咧係叫做古舞，唔係喝彩咩？啊，全世界都叫講只歌叫喝彩㗎啦。就為心鼓打打啲打打嗰只
1: 啊。
0: 咁然後有人俾咗個麥啊，鄭國江老師話，鄭國江話喝彩咧就係電影。不過呢我是堅持呢那隻歌呢是叫做古舞的不過呢電影人呢為了宣傳呢就鑑生將隻歌呢就寫了叫做喝彩要是宣傳嘛那你成日提喝彩那隻電影就好囉
1: 我記得這套戲呢因為陳恩健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書他都有
0: 提過有一定有提過
1: 他有份的
0: 監製
1: 啊
0: 他以前做很多電影監製的一陣間我講嗰啲咩兩小無知啊嗰啲啦，即係佢都有份監製，
1: 係
0: 咩？係㗎，一陣間我唱，係啊，好犀，唔係佢係一個電影人，好成功嘅電影人，即係佢做完警察之後咧，就做電影人。
1: 哦，
0: 咁啊，電影人咧有隻，頭先講啊，你頭先話睇陳百強啊，你唱嗰個主題曲先啦，
1: 好啊，
0: 插曲啦，
1: 插曲啊，
0: 因為主題曲係失業生，我唔記得點唱。有㗎，
1: 好似有
0: 主題曲係叫失業生，
1: 係
0: 但係學翻咧，咁但係佢插曲要有亂嚟，
1: 係啦。

0: 叫做《有了你》，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电影插曲来的，其实是电影叫《失业生》。我又想问你，你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些电影叫做《跳灰》？
1: 有啊，萧芳芳啊。
0: 是啊。
1: 有啊，好看啊。
0: 是啊，真的很特别的一首歌，又由黎小田写给《跳灰》的主题曲，叫做《问我》。这个歌好在呢就好轻松愉快。
1: 没错。
0: 黄沾的歌词没得定。咁你可以呢轻松愉快地呢唱长的短。短又得，长又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与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0: 即係而家即係好好懷舊啊！今晚
1: 我今日聽到你好多
0: 不為人知，
1: 不為人知嘅歌，
0: 你唔知
1: 咧，好好聽。我喺邊個唱啊？俾我咯，哇！
0: 不過以前咧呢啲全部都係高 key， 因為佢原裝咧係以前好少係好啲即係低聲吟唱咁樣嘅歌嘅。全部呢，即係尤其是呢啲歌啦，後生啲㗎嘛。咁我一出電影嚟嘅，我係最鍾意嘅電影之一啦，係叫做羅密歐與朱麗葉，但係香港亦做殉情記啦，殉情記 Romeo and Juliet。
1: 殉情記。
0: 殉情記，梗係啦，咁你講朱麗葉係殉情
1: 㗎嘛。邊個做㗎？
0: 咁咪話嗰兩個主角都係靚仔靚女，咁我就靚仔呢，就我就記得個樣啦。咁但係最重要就我記得個靚女嘛，即係做朱麗葉。喂，大佬你做得朱麗葉一定好靚先得嘅，同埋又好有氣質，好好有氣質，就係嗰條叫做奧利花何西 Olivia Hussey， 真係靚到冇人有嗰陣。佢而家真係17歲㗎就。
1: 嗰首波基小詩都好靚。
0: 波基小詩係再後少少，後少少係又係即係青春玉女嗰啲嘅女神啦，即係差唔多係我哋啲後生仔嘅女神。
1: Endless Love 嗰啲
0: 係啦 ，Endless Love 係啦，
1: 嗰套戲我又覺得。
0: 但係羅密歐與朱麗葉係之前講羅密歐與朱麗葉就變咗係中世紀著啲衫嘅，所以頭先嘅歌咧我要係咁樣唱嘅。
1: 嗯，
0: 因為嗰出電影裏邊嗰場景咧，呢一場戲咧，就係有一個人咧就企喺佢哋好多人嘅中間咁喺度，著住啲古裝啦，梗係中世紀嗰啲。咁然後側邊咧有個人咧就彈住啲好似吉他咁嘅嘢，都唔係吉他嚟嘅，彈啲魯特琴。咁然後咧佢就喺中間咁，所以變咗個腔咧，你係唔可以唱
1: 好正宗
0: 普通，唔係正即係唔可以唱現代嘅時代曲聲音啦。
1: Okay.
0: 有少少音樂劇咁啦
1: ，opera 啲咁啊，
0: 有少少啦，係啦，一定要用一半啦，即係叫差唔多音樂劇就啱啊。音樂劇就係中間嘅少少，你一定要轉嗰啲咁嘅音，同埋用嗰啲腔，即係你等於你唱鄭少秋武俠劇，咁你要用翻嗰啲腔，
1: 係咪？
0: 即係你同阿張德蘭唱小調，你要用翻啲小調嘅聲音先，即係你咪唔能夠用貓王嘅聲同張德蘭合唱噶嘛？即係你會變咗好音樂就好奇怪啦，咁啊唱歌更奇怪，即係要好多唔同嘅風格啊、腔口啊，即係唔係淨係風格嘅問題，係腔口嘅聲線嘅運用啊，咁你都要就翻嗰樣嘢。即係譬如我好中意，即係好欣賞啊，咁都唱過最近呢幾個演唱會都有唱羅文嘅《紅棉》咁樣。你不能夠啊，好似貓王好似抒情咁，
1: 唔得呢個
0: 紅棉盛放天氣，咁咪死啦。
1: 係啊，
0: 咁嗰個紅棉就借曬㗎啦，係咪啊？即係你連係好種光得嚟係有啲哇，好似哇開放啦，哇太陽嚟啦，哇係好有。
1: 佢第一句已經好澎湃。
0: 係啊，係啦，一禮就要嚟啦，所以你冇力咧，同埋唔係用嗰種聲線咧，我又唔可以用。同羅文一樣，因為羅文嗰個聲線特別噶嘛，即係你要用翻自己嘅聲，但係你就要用嗰種嘅味道同埋嗰種力量去某啲歌係要咁，係咪啊？咁當然啦，即係每一隻歌最重要咧，我成日都講就係你一定要知道嗰只歌係講乜，係咩風格嘅，咩年代嘅，用咩？有啲譬如你七十年代你細個聽嗰啲咧。啲青山姚蘇蓉嗰個年代你聽好多啦，
1: 係啊，我媽咪聽啊嘛，我咪跟住聽。
0: 係啦，係啦，由康華調就得噶啦。
1: 但我唔明點解嗰時候嗰個年代啲歌特別短咯。
0: 係因為嗰陣好興嘅，因為好多都係劉家昌作嘅。劉家昌咧好叻嘅，佢即係佢計到曬咧，全部係短嘅歌。其實短嘅歌唔係佢發明嘅，係所有外國歌，尤其是 Beatles 以前啲英文歌咧，好少超過三分鐘嘅。你諗下幾短？
1: 好短喎，真
0: 係。係啦，係啊。但係啲民歌就唔同，民歌最長嗰隻就係 Don McLean 嘅 American Pie， 就打破曬呢啲所有嘅紀錄。啲以前佢唔唱片公司唔敢同佢出嘅，因為成六七分鐘，你有冇可能啊？有隻歌咁長，
1: 太長啦。
0: 咁啊，電台係好抗拒嘅。咁點搞啊？咁先成播完咪完咯，節目。咁啊，所以咧，我哋以前電台嗰啲都係中意短嘅，
1: 即係最好三分鐘。
0: 以前六十年代嘅英文歌嗰啲全部都係短，中文歌都係短嘅。咁直至到去到我哋即係七八十年代啦，咁啲歌就開始慢啊，長翻啲咁。咁因為短係著數嘅，因為啲台灣歌係大家要朗朗上口啊嘛，容易跟啊嘛，係咪啊？即係嗰啲往事只能回味啊咩？ 好短㗎全部。
1: 係啦好短啊。係啦。三分鐘到。
0: 在雨中我送過你。咁咪好快送完㗎啦。

0: 电视，因为其实啱啱入唱片公司，你知道一定要你多元化嘅，即系曝光率最高，
1: 系咩？
0: 最好系啦，系啊，咁啊就呃你做主持啊。
1: 咁其他小花又冇喎，
0: 都有，
1: 刘小慧都有啊，
0: 都有噶，
1: 都有啊，
0: 有噶有
1: 的。黎瑞恩有，
0: 都有噶，
1: 都有啊。你哋几多小花噶嘛？
0: 我哋三个先嘅，
1: 冇错啦，
0: 跟住慢慢加上去，
1: 系啦，
0: 系啦。
1: 咁啊，加黄英平啊，
0: 系啦，冇错。黄英平跟住到，我跟住到黄英平咯。
1: 哦，你跟住到黄英平。咁你拍啲咩电影啊？
0: 我拍过第一套系叫《飞跃疯人院》啊，我谂大家冇听过。咁系吴君如。
1: 飞跃疯人院我就有听过，系鬼佬片嚟。
0: 咁系有吴君如做，同埋阿毛舜筠。
1: 哦。
0: 咁我就做阿吴君如嘅细妹啦，但系冇见过吴君如。
1: 吓、
0: 啊？系啊，成个场口就系我同阿，我记得好似梁明忠啊。
1: 哦，
0: 咁我就同佢一齐，大家好似唔知点样去捉贼定唔知点样嘅。
1: 唔记得咗出戏讲咩嘅？
0: 唔记得啦。
1: 因为电影系好得意嘅，咁大家就所知啦，就系拍电影去跳拍嘅，系一跳拍啦，而且咧即系未必一定系喺同一场戏出现嘅啲角色。
0: 冇错。
1: 咁所以变咗咧，所有嗰啲演员咧，其实真系唔知出戏讲咩。
0: 系，
1: 除非系即系个主角就应该要知道，即、就、系、是、一定要睇晒啲剧本，成出戏嘅戏鬼啊咁样。
0: 我记得我系做差婆咯，跟住就就拍一啲，譬如即系唔系话唔系主嘅，全部都系客串嘅啫。譬如《阴阳路》啦，大家都知啦。爱情阿 Miba 啦，嗰个就比较多歌星多啲。我记得有许志安嘅，
1: 系哦。
0: 有舒淇，舒淇主角嚟嘅，我记得系。
1: 哦，已经出咗道啦，舒淇。
0: 系啦，咁仲有嘅 Amanda 啦，李慧敏啦。
1: 哦，
0: 系啊，系啦。我记得有呢套嘢嘅。
1: 哦，好多歌星做嘅。
0: 系啊，系啦，叫爱情阿 Miba。
1: 哇，几得意啊个名。
0: 系啊
1: ，OK， 咁诶，电视剧你都有啦。
0: 电视剧有，拍一嗰个《刑事侦缉档案》。
1: 哇，呢个好出名噶，好多集噶。
0: 好多集，我就系陶大宇嗰集嘅。咁其实我都系客串嘅。
1: 哦。
0: 咁我又拍过《欧记》啦，《欧记十六》啦，咁啊有黄日华做噶啦，咁。
1: 嗯。
0: 咁都系唱片公司安排。
1: 哦，系啊，咁好啊。咁啊，但系我最记得你就系做咗流行经
0: 流行经典五
1: 十年嘅主持，
0: 系啊，
1: 你拍噶
0: 嘉燕姐啦，
1: 嘉燕姐一齐拍
0: Michael
1: 系嗰个黎小田啊咁样啊主持，我都好似上过嚟，
0: 你
1: 又
0: 上
1: 过嚟介绍我，
0: 冇邀请你，系你都上咗，
1: 唔系啊，即系你做 MC 啊嘛，
0: 系系，
1: 咁你咪介绍啊 Albert 咩嗰啲咁样，好记得。
0: 咁访问梗系我哋唔够级数去访问啦，梗系阿 Michael 同埋嘉燕姐访问你啦。
1: Anyway， 因为呢啲都算啲常好值得回忆嘅。
0: 好特好好回忆。
1: 我唱翻只叶振棠嘅歌啦，呢个就系 Michael 啦。系啊，黎小田嘅作品，我非常欣赏啊黎小田嗰啲歌。
0: 系啊，
1: 好多
0: 顾家辉都系犀利。
1: 好多，即系顾家辉之后就到佢最多最好，包括呢只戏剧人。

0: 咩叫做戏剧人生？系，因为以前咧，或者其实而家都仲系啦。你环顾下所有嗰啲电影咧，
1: 嗯，
0: 嗰啲主角都系全部都系歌手嚟，你觉唔觉得啊？
1: 系，
0: 系，即系唔系刘德华咧，就郭富城啊，
1: 系
0: 咪啊？全部好多都系，因为即系拍戏又好重要。
1: 黎明都拍过，
0: 黎明更加啦，系有好多啦，因为冇
1: 古天乐，
0: 古天乐系曾经唱过歌噶，咁但系佢都系主要做戏先嘅，咁但系阿郭富城同埋刘德华就好似转咗系做电影演员多过唱歌，不过当然佢又间中又会开演唱会。
1: 邓小秋咯，邓小秋，
0: 邓小秋冇乜电影嘅，电视剧，
1: 电视剧，
0: 电视剧冇与伦比啦，多到吓。即係你而家講，即係而家呢啲，咁啲鄭秀文啊，呢啲全部嗰一排嗰排拍好多小品，
1: 拍多電影，
0: 拍多好多電影。楊千華啦，
1: 千華，
0: 咁都全部都係電影同埋唱歌，即係差唔多。有啲啊，直情係即係三妻動物添啦，做埋電視又電視劇又電影又唱歌咁。
1: 舞台劇都有添。
0: 有係啦。
1: 黃遠之嗰啲。
0: 係啦，三四妻㗎，咁啱嘅，因為。即係預出一次嘅都係電影藝術就係音樂咁。
1: 冇錯，
0: 你都唔少㗎啦，頭先講啦，又拍電影又拍電視劇又唱歌。
1: 你都有電影啦。
0: 不過我以前嗰啲呢真係 memory 嚟嘅。
1: 係呀、啊。
0: 即係我都唔止拍過兩出電影，但係嗰兩出呢就係我最初嘅。咁同埋即係做第一男主角嘅。咁就特別啲啦。
1: 咁後屘點解你唔拍呢？
0: 因為我覺得電影我唔會有啲咩發展嘅。
1: 嗯，
0: 即係好老實講、嗯、我知嘅。
1: 我未睇過，我唔敢下定。
0: 我俾啲片段你睇下，我第一出就比較轟動啲啦，就係徐克導演嘅，係啊，第一類型危險嘅、嗯、就係頭先講話喺法國係好流好有地位嘅呢出電影，係有法國版嘅。咁法國版我唔知喎，竟然喺舊年啊定前年，突然間有個人嚟到香港電台喺度追咗好耐，係咁一定要訪問我。我咩嚟噶？佢鬼佬嚟噶？点解？佢一个法国人。
1: 系。
0: 佢话我要想访问你啊，因为啊，你嗰出电影咧喺法国系好有嘅艺术价值，
1: 系
0: 啊，同埋好即系向法国人好欣赏嘅呢啲新。
1: 梗有影响力噶。
0: 好大影响力。
1: 系啊。
0: 耷晒 DVD 啊咩？咁而访问咧拍埋啦，拍埋之后咧就摆埋落去嗰只 DVD 度一齐卖噶佢话。
1: 哇！
0: 咁咪访问我。我其實即係演員啫嘛，應該訪問徐克啊嘛，係咪啊？即係徐克嘅初期嘅一啲好注重嘅電影咯。咁所以變咗係唔同。咁但係一陣間有冇時間咧？我唱翻個第二出電影咧，就
1: 聽
0: 啦，
1: 要聽啦，唱啦。
0: 咁不如而家唱啦。
1: 好啊，好。
0: 嗰只叫做《兩小無知》，我頭先講過嗰個故事啦，即係我喺下個禮拜喺個 concert 嗰度，我就會播翻呢啲
1: 條片都要會播啊嘛。
0: 係啦係啦，播翻個片段咧，我都係冇睇過噶。嗰啲等先啊，阿 Vincent 啊，我要揾翻佢突然間咧嗰啲歌詞咧。
1: 突然間話要唱咧，要揾翻。
0: 我因為我記性麻麻地，因為我記得啲歌詞，因為我寫嘅，但係咧就啲段數會可能。
1: 你太多好歌啦。
0: 唔係唔記得。咪住先，應該會揾唔到㗎啦。

0: 不如点解搵点解冇咗佢嗰只歌噶？喺我电脑嗰度啊！
1: 我咁样听都好好听噶，个琴晚。
0: 系啊，一个我作噶，我好中意三拍嘅歌曲噶，
1: 啊，好好听。
0: 哎呀 ，Oh my God！ 点解搵到？唔紧要 ，OK， 我重新搵过。
1: 唱兩句嚟聽下，
2: 我都唔識歌詞。
0: 佢彈得好叻嘅，
1: 係啊，佢彈得好好聽。
2: 我識背譜，但係背唔到歌詞。
0: 咁啊，呢出電影啊，我一路揾就一路可以講下。其實電影係1981年，唉，即係我自己都好，我覺得有少少驚咯，太耐。咁但係我都會有一路唱緊呢只歌啦，咁所以咧。我就好鍾意。

0: 好優美嘅旋律。
1: 今日你同阿湯記喺度傾偈咧，就因為佢年齡有差別咧，好多好多嘢咧，好似講翻俾啲啊妹妹聽。嗱，我以前咧就咁樣啦。咁呢出咧就唔係叫兩小無猜啊，又係改一個字嘅，叫做兩小無知。頭先我講過啦，因為我扮演兩個無知的少年，係輕度弱智。
0: 好難演嘅，其實呢啲戲。
1: 我都話我照演我自己就搞掂，
0: 唔會。
1: 唔係真係喺好奇怪嘅當初咧，即係戲票房就麻麻地。咁但因為拎藝，即其實拍嗰陣你已經係知道㗎啦，你未拍已經知㗎啦，點可能會係即係高票房嘅呢一種嘅電影係咪？
0: 嗰陣時候個年代可能
1: 唔係嘅，仍係即係感激佢哋導演啊、監製啊、策劃啦。陳欣健有份嘅，做監製，係啦，咁、所以即
0: 係佢都參與好多電影，
1: 佢好多好多，佢之前係職業嘅專業監製，
0: 但係佢又做警察喎，
1: 唔係警察之後嘅事，
0: 之後啦，
1: 佢就係因為做完咗，我唔想做警察啦，咁就同阿許冠文講話，我想做娛樂圈得唔得㗎？咁許冠文就即係已經好 hit 㗎啦嘛，係啊，咁所以變咗我哋傾下咧，又要到新聞啦。
0: 你好快啊，
1: 好快㗎，一陣間咧仲有半個鐘咧，阿湯記會唱翻佢好多好聽嘅歌，一陣間長路吧。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监察监察住情况，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税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的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及诚信有关的往绩以及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计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就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太阳计划2026，
6: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嘅新疆回忆。
7: 过往只可以喺网上面远观嘅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喺眼前，彻底改变咗我对新疆嘅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嘅壮丽景观。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今晚情歌就好多啊。湯記你都唱咗好多前歌，即係唔同年代嘅前歌，唔同風格嘅前歌。
1: 你都唱咗好多。
0: 但呢一隻呢我就唔敢唱得你，因為你係嘉賓啊，咁所以呢我唱幾段就算啦頭先。所以叫幾段前歌。幾段㗎咋，唔係成隻啦，係咪？咁因為我同阿 Vince 平時真係唱得太多啦。嗰個禮拜都係我哋，咁但係 Vince 呢就因為冇嘉賓嘅時候呢，就我就同佢
1: 唱得多啲。
0: 唱下係啦。咁湯寶如呢今日講咗好多平時都好少傾咁多
1: 嘅，
0: 好少傾咁多計。
1: 多啲。
0: 啱嘅，你都而家即係大個女啦嘛，應該要講返你以前啲嘢。係
1: 啊。
0: 你頭先都講過你入行竟然，我真係估都估唔到你入行係三十幾年。
1: 今年出年35啦。
0: 哦，咁即係其實你都係後過我少少嘅啫。
1: 係啊，唔好多嘅啫。
0: 唔好多嘅啫，真係。咁所以呢就我哋香港樂壇好能夠即係依然呢係有一啲即係喺度堅持咗咁耐依然喺度唱緊歌咁活躍嘅呢，真係好難得㗎其實。
1: 我以前
0: 任何一個行業。
1: 以前嗰陣我好鍾意聽粵語流行歌曲，就係、是、有兩個男神係好犀利。
0: 男
1: 神。
0: 男神嚟㗎啦，直情係邊個？
1: 就係譚詠麟同埋張國榮。
0: 哦，唔使講，
1: 爭到不得了。
0: 係啦，
1: 咁今年八月份啦，阿倫，
0: 我係人都知啦，
1: 都係啦，開演唱會，
0: 撲
1: 好似係話告別咁樣嘅。
0: 佢咁樣講，佢係如果係大型嘅演唱會，就真係告別㗎啦 ，last 一次嚇，終極啊嘛。
1: 嗯。
0: 咁但係咧，佢唔會話直情封咗麥唔唱歌咁，有啲慈善嘢啊。或者咩可能明星足球隊位你出嚟唱兩隻咁佢要唱。
1: 咁佢成日都明星足球隊應該會唱。
0: 嗰隊波冇咗佢唔得㗎嘛。佢、
1: okay.
0: 隊長兼即係永遠隊長嚟㗎嘛。咁佢帶領咗一班即係我哋圈中嘅好友踢波咁樣。真係好有意思嘅。因為我都喺度著成長。
1: 有冇打有踢波？
0: 我而家冇踢啦。
1: 冇踢啦。
0: 但係我都會有。
1: 有聚
0: 會，我而家一路咁樣褪噶嘛，我初頭我走得好快嘅，咁我踢啲逆風，你知道就好快，跟住咧已經走得慢咗啲喎，咁啊踢中間啦，中場啦，中場咧而家整咗你又好似啊張國強好啲腳法好過你，咁啊又再褪後啲啦，咁我最後咧打右閘，即係右後衞，後衞又再可以慢啲啦嘛，係咪？咁而家你再退咧，再做啦啦隊咯，咪
1: 啦啦隊
0: 啊，唔係，仲有一樣嘢，做咗後備先。做完後備咧，哎呀都唔冇乜時間，後備都去
1: 要等噶嘛，
0: 係啦，咁啊係啦，要著衫噶嘛，你都要著咗成套制服噶嘛，不如而家做啦啦隊啦，咁樣係，咁啊真係幾好嘅，係一種情懷嚟嘅，唔係淨係為踢波嘅。亦都做咗好多善事啊！咁咪頭先你講起譚詠麟就唔使講啦，我哋啲大師兄嚟啊嘛，同一間唱片公司係啦。咁呢一隻就係佢嘅唔係靜止嘅代表作，太多代表作係佢一個轉捩點嘅歌曲，《五輪真功》嘅歌係就係阿華子揾俾佢嘅監製 William 君。

0: 呢一只就系原本都系女仔唱嘅，
1: 系啊，五轮真功，
0: 五轮真功啊，我嘅即系 favorite 嘅日本歌手嚟，因为作得更加无懈可击啦，咁啊，所以有时诶、歌手有命运啦，当然，但系如果校长唔系咁早撞中呢只歌咧。又不知道、即一定会捱起了他不嬲都会决定错的幸运轮一定得的，但因为很多歌都是证明了他是可以、大受欢迎，但是呢个 timing 的问题这一只就是最重要，我觉得他是因为这只歌的转移即刻开始大爆发，
1: 大爆发
0: 是的，开始大爆发，就好像个火山突然间第一个熔岩飙出来，
1: 跟住再冇之恋都好犀利，
0: 好多好多啦，好多啦，陨石旁的天仔嗰啲就系本地作添，好多太多啦。咁啊，爱情陷阱嘅时候就最犀利啦，嗰啲唱片卖得最实，即最爆，攞最多奖啊！我好记得。咁啊，但系呢一只咧就系叫忘不了你之后咧，我哋有另外一首，咦，都系你个大师兄张学友，
1: 系啊，佢一个舞台嘅《雪浪湖》，
0: 雪浪湖里边嘅女主角唱。当年是陈洁仪唱多的，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

0: 喂，真系得一天啫，
1: 系啊，
0: 即系365日就抽咗其中一日出嚟，所以只歌短成咁样。
1: 系啊，所以以前啲歌你觉得系咪？
0: 唔系，咁可能佢就嗰个舞台剧，
1: 系
0: 啊，着就嗰个音乐剧。
1: 张学友本身就会长啲嘅，佢原本佢都有唱嘅，但系就唔同歌词。
0: 系啊，我记得好似系有出咗两三次嘅呢样歌啊。咁啊，当然啦，女主角都唔系净系陈洁仪嘅，即系有时会转咗。
1: 我记得第一次应该系林忆莲。
0: 系林忆莲先嘅，系啦，咁啊，陈洁仪
1: 系
0: 其中一个一位。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我哋跟当然二千零歌唱循序啲歌系唔止一天嘅。
1: 冇错，
0: 已经廿几年啦，所以系一只接一曲，一曲再接一段，一段再接呢一份，再度

0: 剛才你唱的那個是恩妮的版本，
1: 在
0: 稻谷道，咁啊梅艳芳都有个版本叫做《逝去的爱》，咁袁弓咧都系欧阳菲菲国语咧，都系叫做《逝去的爱》，
1: 系呢首歌好好听
0: ，Love is over， 好感人啊，因为又是唱出佢哋真实嘅故事。临尾嘅时候，将呢歌送俾所有嘅好漂亮嘅女士，美雪，美景。

0: 零星零丁零散。这个歌呢，我当时写个歌名不够胆即直接写给某某女士或者是对边个倾慕，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即是我以前的太太，所以歌就咁改住一啲比较失土啲，叫做点滴情怀。其实你唱俾女仔听嘅，
1: 好浪漫，
0: 好 romantic， 好简单嘅，但系嗰啲歌词咧就系形容一个女仔，成个感觉，好似啲靓到好似音符跌落水中一样，所以叮一声靓到抌一声。不过是音符跌下去。

0: 送俾所有漂亮的女士，包括你啦，唐宝如。
1: 多谢今晚同你度过一个咁开心嘅晚上，
0: 多谢你
1: 倾好多偈，我
0: 有个咁亲切、咁感人嘅声音、感情啊，真系唔同咗啊！今次又经历咗好多爱情故事啊，你
1: 唔系人生嘅经历嘅，
0: 系啊，多谢你。

0: 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今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嚟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嘅水车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冇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开始，以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阵要注意的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是50公里，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过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上落客。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的时间之外停车。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四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声明说，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援底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略革命卫队海军警告，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滞留原地，另外两艘船就放弃通行。声明没有提及到涉事船只的国籍以及事故细节，只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线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屋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2: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3: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4: 有冇听过石湾桃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咧？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咧？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1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咁有一个星期啦，时间真係过得好快。唔知大家会唔会数算住自己嘅日子，特别係嗰啲即係可能定时定候，假设好似我咁样啦，每个星期呢一个时段啦，即係星期一嘅凌晨12至2呢，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嘅，都会同大家去做节目啦，主持节目啦，讲一啲题目啦，听歌啦。然后你咁样呢，你係会特别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嘅，即係有一个星期啦，又一个星期啦。时间捉不紧嘅，唯一可以做嘅都系好老套嗰句，即系活在当下。而家先至系最能够捉紧嘅时光。咁我哋今晚一齐捉紧今晚呢2个钟头，互相拥抱一下啦，好吗？

始节目揀咗呢首歌送俾大家，主持梁咏琪《当我爱上你》，一首国语作品，然后揾嚟有 Fans， 佢嘅名字系 Wing 儿。有呢一首歌嚟自剧集《最美丽的第七天》嘅主题曲，个歌名都系呢个剧名啦。

咗两首女仔歌，听翻首男生嘅作品先。王爱勤《晚秋》。好啦，究竟今晚讲咩题目呢？想开咗个题先嘅。近排好大启发同埋好大体会啊！嗱，我点样计都仲未系一个老人家啦，咁但系都年长咗嘅，我觉得都系成熟啦，唔系靓妹先啦。呢排成日喺度谂，究竟我老咗要做一个点样嘅老人家呢？

身边你话系咪好多老人家呢又未得未讲得上系哇，即系全部老人家咁，梗系唔系啦。咁但系大过自己嘅人好多噶嘛，由细到大。咁我细个嘅时候，佢就系哥哥姐姐啦。咁我而家都咁大个咯，咁佢就算唔系老人家，都系叔叔啦。咁真係有一啲朋友係年长咗嘅，然后你会睇到佢嘅改变，睇到佢嘅变化，睇到佢嘅处事，继而你觉得有少少警惕，亦都提醒自己，嗯，我年长咗，我去做到嗰个婶婶嗰个位嘅时候，我要做一个点样嘅婶婶呢？即係当然就係有一啲负面嘅情绪喺里面，我先会咁样讲。成日都提醒自己，警醒自己。喂，老咗或者年纪大咗，真係唔好做嗰一种。

阿 Manda 李慧敏，想爱没有情，我求其抛下几只字啦，即系若果我年纪大咗，上咗年纪，做咗人哋口中嘅婶婶或者老人家嘅时候，我希望我系会听人讲嘢嘅咯。唔知道你明唔明啦？即系我发觉年纪越大嘅人咧，系越唔听人讲嘢，因为已经改变唔到佢嘅谂法。佢觉得佢嗰套佢嘅谂法先系啱，所有人都系错嘅，佢要所有人跟佢。

听过呢一首作品你熟悉吗？叶玉卿的《男人是否都一

即係點解會咁大嘅諗法？喂，提醒自己第時老咗做一個點樣老人家？其實咧，我反而真係好老好老嘅老人家，我反而冇乜嘢，因為通常佢哋都冇乜意見嘅，佢最多都係乜嘢都唔想參與，唉唔去啦，唉有麻煩咁啊，最多都係咁嘅啫。但係咧，其實最多意見嗰扎就係佢未正式成為老人家嘅，佢只不過係就係我所謂嘅叔叔嬸嬸嗰一層，佢不自覺噶。佢唔知道自己好多意见，佢唔知道自己好多睇法，而嗰种系好影响到人嘅。

友如你揸緊車，佢會不斷 challenge 你，點解你要行呢條路？點解你頭先唔轉咗？點解你要挨得咁油？點解你要停喺呢個位？點解你唔停前啲？點解你要拍呢個停車場？係咪好煩？好似好假咁係嘛？真噶，真係有咁樣嘅人噶。即係佢容不下你任何一個選擇，因為佢嘅選擇喺佢嘅角度先至係啱嘅。

单止咁样，仲有好多嘢都会容不下。譬如你点样对身边嘅人啦、佢会有自己一套说法，佢会觉得你点解要对呢个人咁好或者咁差。但其实呢，我觉得最有趣嘅就係你自己都做咗咁多年人，你自己都有好多人生经历，好多人生经验，活到今时今日。咁我都唔係一个，即係唔係淨係讲我㗎，即係唔係一个活得好失败嘅人啦。点解对方会有咁多嘢唔满意自己㗎啦？

介绍 Solar 风的季节 Jada 矛盾一生陈洁玲风是冷吴叶坤阳光点的歌。刚刚听过卫兰的阴天假期，然后找你有陈柏宇别来无恙。之后将时间带到去新闻时间，翻嚟仲有一个钟 Music Angel Angela 欧文斯继续喺度留守到凌晨。

0: 人计划2026，
1: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少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2: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道，我都认识了不同的草原，
3: 而我亦都相信这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1: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的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和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器。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成功入场。而今场赛事会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应届欧洲国家杯冠军与美洲国家杯冠军在决赛正面交锋。西班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得主，今次力争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届决赛周踢了7场只是失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如果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且是夺冠，将会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至于阿根廷若果能够夺冠，不单只会追平德国和意大利，收获队史第四个世界杯冠军，也都会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成功的冠军的球队。另一焦点是金香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在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个入球、4球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个入球、4球助攻排在第二。今日稍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3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之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湖宁省优珀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 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二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9: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0: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1: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0: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1: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1星期7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5: 声音充满力量，
16: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7: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1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9: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8: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8: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9: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2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剛才講到，喂，其實我的生命都不是活得很差，為什麼你有這麼多東西不滿，為什麼覺得有這麼多東西不滿意？其實呢，他不是不滿意你，他只是接受不到任何跟他的想法，他的選擇不一樣的東西。所以無論你是選擇了吃這一隻雞髀，他就會說為什麼你要叫這隻雞髀，那為什麼又不可以叫呢？是吧，就是想吃就叫咯，你想吃那樣東西自然就會叫的啦，沒什麼原因的噃。為什麼你不走出來先啊？那其實沒有啊，可能因為你還在談少少東西，可能因為你還在做緊馬一些東西，但對方不會理解，他只會覺得這一刻我覺得你就是要走出來，為什麼你沒有走出來？還有種種種種很多很多生活上面每一個細節，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他都會不自覺地去正所謂挑戰你啦，問很多問題，為什麼你要有這樣的選擇，為什麼你要轉左唔轉右，其實冇得點解嘅，有陣時就係你想囉，因為你活到咁大個，你都好有自己嘅想法。

究竟点解会咁啦？点解上咗年纪嘅人就会好容易堕入呢一个接受唔到人哋选择嘅呢一个圈套啦？就是因为佢经历咗好多，佢用佢嘅经验之谈话俾你知，哎，如果你要去呢个目的地咧，转咗系快啲嘅。咁但系其实佢哋成日唔明白一个道理，就系我都想经历一次噶嘛，我都想经历一下。喂，其实去呢条路系咪真系快啲定慢咗？咁我下次咪识咯，而唔系乜嘢都要需要你去话俾我听。我嘅人生点行系我嘅决定，我食唔食呢样嘢系我话事。就算唔好食，咁咪唔好食咯。如果你乜嘢都企喺我前面话俾我听。哎，呢样嘢唔好食噶，另外另一样啦。喂，呢一个地方唔好玩噶，你唔好去啦。咁我咪少咗好多经历人生、体验生活嘅机会咯。

同埋另一種都令我好卻步嘅上咗年紀嘅人咧，就係佢哋唔願意接受新事物啦，唔想試新嘢啦。我可以理解，我都成日提住自己老咗，千祈唔好咁樣。我都仲係好鍾意接受新事物啊，成日好怕重複嘅人。咁我諗我呢個性格去到老長嗰啲屋企嘅。咁但我識有啲朋友啦，就係佢每年都要去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仲要成班朋友一齊陪佢。如果你唔聽佢講，佢會唔高興，因為佢覺得嗰一度就係最好，冇其他更好嘅地方。其實點會啫？個世界咁大。只不過是你不願意接受新地方而已。

其实就算你好有自己意见，要所有人配合你都冇所谓。最惨就系呢一种人，更加若果你唔同意佢，你唔妥协咩？佢仲会情绪勒索你。呢一个环节先系最恐怖。陈慧娴暖暖风尘，汤宝如你我开始很美，周慧敏咖啡再等一个人，林珊珊只要你关心 ，Beyond 嘅呢一首歌《灰色轨迹》。连戏听咗几首旧歌，头先一路讲嘅时候咧，你有冇同感啊？即系觉唔觉得自己系咁，或者身边有冇咁样嘅人？

情不想和你。这种上中年纪不可以接受人家意见的人呢，还有一个特性的就是你跟他聊天，他很喜欢说不是这样的， No 不是这样啊，他有很多东西其实可能你的认知跟他一样的，不过总之他就是要反对你先咯。继而他也会很喜欢，譬如他不懂得煮饭，他会教你煮饭啦。他会讲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厨师咁样啦。他明明没有做过生意，但会教你怎样做生意才成功啦。他明明不是玩你那款运动，但是就会在这里教人怎样去玩那款运动啦。其实是很有趣的，即是当你是一个旁观者望住这些人的时候，你会只是提醒自己，哎呀，我长大了，年长了，千祈不要做一个这样的人。

假設啦，譬如我係打網球嘅咁樣，咁啊對方唔係打網球嘅，但係佢同你打波嘅時候，可能佢會話：，哎，你今晚點樣打網球啊？即係佢會有一啲咁嘅説話啦。假設，其實幾有趣嘅，即係我自己諗翻，譬如我唔打高爾夫球嘅，你係打高爾夫球嘅專家，我唔會走埋嚟同佢講：，你咁樣點樣打高爾夫球啊？我唔會講一啲咁傷人嘅説話。

能咧上咗年纪啊，好萌塞啦嘅人咧，仲有一个共通点啦，就系佢唔中意赞人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或者身边有冇咁样嘅，即系年长人士未必一定老人家啦吓，因为佢好多意见啊，即系佢亦都唔容纳唔到人哋嘅意见啦。跟住佢，你做任何选择啊，任何决定咧，佢都会反对。继而咧，就系因为佢系咁，所以咧，你做任何嘢，就算几好咧，佢都唔会赞你嘅，佢都唔会欣赏你，佢反而即刻会讲咗一句，可能你做咗99分嘅事，佢会即刻讲出，诶、哎，如果你做埋呢一分咧就好啦咁。呢一种人咧系唔系好识得赞人嘅？唔知同成长有冇关系啦，亦都可能系时代嘅问题啦，即系我哋嘅年代系多啲嘅赞许，少啲嘅批评噶嘛。

当你经历了身边很多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你会开始见惯不怪，你会开始对他每一句的 comments 不是太重视，甚至乎有时笑着这样答点可以。初初都怒气的会，跟住之后发现其实没意思，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这样，他不知道自己这么萌塞，他不知道自己这么专制，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多意见。你唯有可以做的就是，其实你不用理他，你继续走回自己的路，过你想过的生活。因为就算几亲的人，他都没有资格去帮你选择。只要你觉得舒服，你想吃，你想喝，你想去这里，你做什么都可以，这个是你的自由。不用理人家说那么多东西，尽管他是你身边那个人。

0: 次过介绍俾你啦。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李克勤，只想你回忆，关心妍阿 Jade 嘅失恋节嚟。刚刚听过啦，有 Twins 嘅丢架，然后揾嚟今晚最后嘅一首歌。侧田嘅我有今日。
1: Oh, I hate myself for falling back in love.
0: Angela, 下星期先再见大家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或者是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仪。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四个钟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两个钟才可以成功入到场。筲箕湾一带因为水管渗漏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在朝早六点前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政府跨部门在事故当中动员超过130人，署方一共派出14架水车、约130个水箱、超过8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在区内超过2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取水，并且向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主动送上食水。现场所见，市民能够有序地取水。入夜之后，随着用水需求减少，到临时供水点取水的市民亦都减少。署方早前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底的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两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国新和中国成通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会继续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国新表示，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会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项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央企股票，坚定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成通就说，中国成通和所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说，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说，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 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嘅凌晨2:07，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通宵嘅音乐时段，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而家至到清晨嘅6点，4个小时，我哋有大把时间一齐听歌，准备好未啊？

silver print is looking so insane. 2:14，李 Seraphim、 Elit 和 Cat's Eye。我就是这个名字。Iconic by mistake。接着有 Madonna。Love Sensation。

有陈雷作曲 ，Serenity 梁家欣填词，李俊杰《黑蛇传》。黑蛇之后，我哋嚟一只小狼啊！佢系林伟俊。

2:24，继续轻谈展场不夜天。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今晚都捱着眼瞓，等紧一阵间嘅冠军赛。

一陣間要係三點鐘左右，講緊香港時間啊，就會有世界盃嘅冠軍賽，西班牙對阿根廷，或者一陣間可以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實時報道一下。歌嚟俾你嚟自詹天文嘅《無疾而終》。凌晨两点二十八分，继续轻淡浅唱《不夜天》，由追风冯云谦一首嘅英文作品《Close to You》。

0: 好啦，朋友已经入咗场，亲身感受喺纽约嘅 New Jersey Stadium 嗰度，系啊，见到画面已经全院满座。当然一阵会非常之激烈啦。凌晨两点三十二分，刚刚带俾你嚟自 J 风冯允谦 ，Close to You。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就好似喺好多唔同嘅处境、唔同嘅情况之下都一样。真系依一阵间都要睇下佢嘅造化，无论赛果点样样，当然都会有人快乐，有人愁，每个个都快乐。嚟自 Jenny 李恒毅嘅全新作品《你快乐吗》。

住未开帮我哋听住歌，一路等。有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凌晨2:41，继续听岩井唱不夜天。提提你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4%。接住有陈洁仪，伤了和气。

虽然话上场无父子，但系都要老土啲讲句，比赛第二，友谊第一，都唔希望伤了和气嘅。2:44，接住有陈百强、浪潮。

凌晨2:51，今晚开始咗开幕嘅时候，有 Jennifer Hudson 唱咗美国国歌，仲有 Robbie Williams 加上 Nicole Scherzinger 同埋 Laura Pausini 唱嘅 FIFA 主题作品Desire， 亦都啱啱喺收音机睇俾你，嚟自谢霆锋嘅《别来无恙》，一心意用紧你听紧歌又睇紧电视，而家轮到 Tom Cruise 出场，但系收音机有陈慧琳。

谢霆锋嘅《别来无恙》之后有同名嘅作品《别来无恙》，有陈慧琳嘅一个版本。陈慧琳嘅《别来无恙》之后喺三点钟新闻之前，最大有梁静茹接受。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说，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外交部说，已经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实施野蛮和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要求立即停止攻击。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袭击，引发火警，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电力稳定。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一再攻击民用设施，升级局势，违反国际法，伊方要为后果承担全部法律和道德责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正是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候说，以军星期日侦测到有飞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阿克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将会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一艘载住116个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官员说至少67人获救。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当地星期六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的包括15个儿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和救生艇。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轮候时间缩短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就减幅约两成。发言人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增，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万4000宗获批，批核率是超过九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 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句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8: 刘佩龙。

凌晨3:09，继续翻嚟轻谈精彩不夜天。喺上几个礼拜嘅时候，上个礼拜同埋再上个礼拜，有两批嘅学生分别已经踏出咗佢哋嘅另一步，因为有啲嘅小学生升咗上高中，亦都有喺升上初中应该话。另外有啲嘅 DSE 嘅毕业生，亦都准备去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所以两班都可能暂时告别校园，希望大家都努力加油。听到李克勤的告别校园时，继续轻谈职场不夜天，带来由 JJ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做音乐好、写歌好，又或者是读书一样，不是为别人而做，而是为自己，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成绩，为自己的前途继续奋斗。听过有林俊杰。凌晨三点十三分，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你好，我是刘佩龙。接住带嚟有郑怡，小雨来得正是时候。

会唔会有翻少少雨嘅时候，你会感觉到凉翻少少咧？因为其实都有少少焗嘅。不过天文台话俾我哋知，星期一嘅天气都要系主要都系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而气温会系介乎喺27至到30度之间。

0: 之前有张敬轩过客别墅，啱啱带俾你嚟自华晨宇，我们都是孤独的。凌晨3:28，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4%。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听日黎明我会像你一样傻，仲有黎瑞恩爱你这样傻。曾经听过一个嘅讲法，唔知系传言定系一个笑话，就话有一个嘅领导人曾经见过一班嘅球员喺球场上面追住一个波嘅时候，好似唔好理解点解佢哋会追住一个波咧？结果就系每人发一个波俾佢哋，自己追自己个波。是不是真的？凌晨的3:36，继续轻淡展出不夜天，有陈伟娴的傻女。

世界杯的冠军赛，西班牙对阿根廷开了波33分钟左右，接近34分钟，但依然是0-0。做美人开斋不是好像季军赛的时候，英格兰对西班牙，不是英格兰对法国，十几分钟就已经开波。3:40，继续都是讲一个傻字。有人姓林，我们都傻。

0: 我们
1: 凌晨的3:49，听到有陈奕迅我们。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正常不夜天，接着有草蜢我们。

3:54，好快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再嚟有呢首嘅作品，嚟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半场同阿根廷踢成0-0。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看大荧幕的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到场包围，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在屋企看更加好。亦都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胜出都觉得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和商户交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的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10年来第7位的英国首相，到时亦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就劏房規管租任，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規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9: 凌晨嘅4:06，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提提你，啱啱见到喺电视机嘅画面，啱啱开始咗世界杯嘅 halftime show， 即系本场嘅时候嘅表演，由麦当娜嘅带领进场之后，由嚟自芝麻街嘅 Muppet Show， 同埋而家由 BTS 嘅表演。不过继续喺轻谈浅唱不夜天呢、這个小时开始，先嚟有郑秀文。我们的主题曲。

世界杯嘅 halftime show， BTS 完咗之后有 Justin Bieber， 接住有 Shakira。No Man 呢度带俾你嚟自郑秀文嘅《我们的主题曲》，4:10，继续有关淑怡《显现星光下》。爱慕从来。

刚才世界杯维持大约20分钟左右的 Halftime Show， 先有 Madonna， 再有 Muppet Show， 然后 BTS， 有 Shakira， Justin Bieber， 再有 Miss Piggy， 还有 Coldplay， 再加上一班的小朋友一起大合唱作结，现在开始他们的下半场。大家都透过一些戏，希望下半场更加精彩。

估计身为波牛的他而家都应该是在看电视的，不知道会不会甚至去到现场添咧？梁汉文，呼吸。4:25，至于他都有可能在度睇紧波噶噃，可能因为支持他先生嗰个国家。接着梁咏琪，爱自己。

听住有吴业坤嘅《阳光点的歌》，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杜德伟《无心伤害》。凌晨4:38，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1%。接住有黄兴平，《难忘初恋》。

但我哋可以找到很多甜蜜温馨的故事，亦都可能有你的足迹存在。听由许冠杰《铁塔灵魂》，接住打俾你老冠廷，爱是这样甜。

世界杯的下半场其实现在差不多剩余还有11分钟的时候，但依然势均力敌，都是仲是0-0，所以大家都心情非常之紧张。刚刚听过有李国祥的一首《醉》，时间是接近五点钟，我们要将迎接五点钟的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这一首的作品。你知叶玉卿来寻梦。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去到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一个在家看更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赢都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以及商户交流。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个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国两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辨别身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敌对和挑衅行为，海峡就会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会遭到伊朗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鲁比奥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中东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在白宫和奥恩会面，将会是奥恩去年一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与美国总统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到访白宫。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湖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建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4: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5: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8: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7: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8: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9: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0: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哋一齐感受音乐带嚟嘅情感冲击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1: 世界杯嘅情况非常之激烈，我谂好多个朋友系啊，而家仲系睇紧波嘅。7月20号星期日嘅清晨5:05，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我哋唔单止睇紧波，我哋仲听紧歌。进入我哋最后一小时，识你有。

的水中花，夕阳梅艳芳，你留我在此。啱啱听过有王菲，又见炊烟。时间是清晨的5:17。世界杯的下半场已经完结，依然是0-0。

五点二十一分，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03。刚刚听过有小凤姐嘅《风的季节》。

0: 杨千嬅嘅抬起我的头来之后，有郭富城铁幕诱惑，清晨时间5:28，现时室外温度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15。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应景一下，有 Twins 二人世界杯。至于今届嘅世界杯，依然喺加时当中。

세바 였죠. 清晨5:42，大家一起见证这一刻，西班牙对阿根廷1-0。

听日有黄子华嘅蓝天，周柏豪嘅同天空，仲啱啱嚟自雪言之天空。

来自苏永康，让我暖一些。外面绝对是暖的。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而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的清晨7:03。似乎今日都依然是多云和有雨的天气，不会见到一定的蓝天白云，不过都不会阻止我们跟你说声你好吗？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出现喺呢度嘅会有晨光第一线。首先会有 Vicky 同你讲声你好吗？而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喺轻谈之中不夜天，会有 Benji 小姜。刘佩龙将要喺下一次先继续同你听歌。呢个早上送上最后一首作品，嚟自张学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的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多场足球赛事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会在朝早六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是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抵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是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此乃正常现象。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的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再多一个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个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1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了。

0: 早晨，2026年7月20日6:07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陪住大家，今日都是农历的6月初7星期一，无论你是啱啱起身又好，定是还是刚才终于睇完世界杯都好，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迎接一个开心的一天。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是星期一的朝头早，好想同大家分享能力。曾经听过有人话，当我哋觉得自己越嚟越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嘅时候，无论身边外界有几多嘅杂音，都只系 background music， 即系背景音乐。当我哋识得好好爱惜自己，将自己都可以过得好好嘅时候，其实身边有好多声音，你自自然然就唔需要太过计较。希望大家都有呢份嘅能力，隔绝所有外界嘅声音。

0: 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发出光芒。6:13，来自卢冠廷、关正杰以及系欧瑞强，唐迪启示。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而随后一两日咧就会渐转天晴酷热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15。睇睇报章咧，都见到，香港旅游发展局咧，原来喺一个星期之前就展开咗一个全新的环球宣传短片，在我们香港电视机今天就开始，大家陆陆续续都会见到的了。它有个主题的名字就叫做只在香港 Only in Hong Kong， 就是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的，就重新定义究竟我们可以怎样真正去体验香港，话到给外国的旅客知道我们香港的独特魅力，不单只是单纯观光认识我们香港，更加是要真正地感受这个城市，欣赏我们香港的美景、声音、滋味，以及是每一个日常难忘的时刻。他这个宣传短片是围绕着四大特质的，就是包括了多姿多彩、活力、强烈对比和世界级，而且是透过16种鲜明的颜色来去呈现。当中呢最代表到我们香港的独特颜色呢，就是有洋紫荆粉红，就是代表着大自然以鲜明的色彩点缀我们繁华的都市。亦都有鸭翎红，就是代表着我们维港渔舟历久常新的优雅。跟住之后有启德的紫色，象征住我哋世界级嘅城市同埋美好嘅未来。当然啦，都有丁丁绿啊，就系我哋嘅电车已经有超过120年嘅历史，象征住我哋香港坚毅不屈嘅精神。咁呢一个宣传短片咧，都充满咗好多趣味啦、幽默、个性鲜明，仲有咧系戏剧张力十足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在今日留意电视机，睇下可唔可以睇到我哋香港新嘅宣传广告短片啦。当然啦，有唔同颜色就係代表住我哋香港都係充满住色彩缤纷嘅。

0: 6:22。刚才听过有路叶眉嘅七彩世界，以及系罗家亮嘅阳光灿烂的日子。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啱啱喺 Coffee Time 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啊，呢一个嘅新嘅宣传，我哋香港只在香港嘅短片里面，系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我哋繁华嘅都市之外，亦都可以体验得到地道社区嘅唔同传统文化。咁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咧，都希望可以嚟到嘅旅客感受得到我哋香港嘅人情味。最近咧，喺网上面有一件事，我觉得好值得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分享噶。就是在茶餐厅的里面有两位的食客遇到一些尴尬的事，但是他们各人都做了一件事，令到整件事可以被网民比喻为作为教科书式的完美处理方法。是什么来的呢？首先在茶餐厅里面有四位座位，对住对面的人就不懂的。其中一位叔叔呢就落咁胡椒粉嘅里面，啲胡椒粉咁啱就飘到去对面嗰位嘅食客嗰度，咁令到佢咧忍唔住打咗个好大嘅黑黐。咁打咗黑黐之后咧，咁就大家哎呀尴尬啦咁样啦。咁当然啦，审胡椒粉嗰个叔叔咧就即刻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搞到你咁样。跟住然之后咧。打黑黐嗰个叔叔咧，又同翻佢讲：哎呀，唔关你事啊，系我唔啱，因为我打黑黐整到你啲嘢食到啊咁样。咁两个人，你一句我唔啱，我一句我唔啱，互相咧都喺度讲话：哎呀，唔关你事，你都唔想嘅，系我唔好啫。令到咧本身好尴尬嘅场面又充满住人情味。咁件事咧未完噶。咁好細心打嗰、那個打黑黐嘅阿叔呢，佢好細心。當時呢佢呢都話啊，見到自己打黑黐完之後呢都有問隔離位嗰、那個，因為四個人都唔識㗎，就問隔離嗰、那個啊，唔好意思啊，我有冇整埋你啊，有冇整到你添啊咁樣。咁唔單止有咁問，然之後呢打完黑黐嗰個阿叔叔呢，首先呢就食完啦。食完呢就去埋單啦。咁埋單呢唔係就咁埋自己張單喎，佢仲特登呢同打黑黐，啲黑黐飞咗落去对面位嗰个嘅叔叔嗰张单，就同佢讲话：哎呀，搞！

0: 你唔好意思啊，你慢慢食啦，我帮你俾埋张单啦，咁样。咁咧，当大家喺网上面睇到呢个分享嘅时候，都大赞。哇，其实有好多嘢咧，都真系只要大家停一停，谂一谂，唔好将件事怪咗喺对方度嘅时候，都觉得自己有啲唔好意思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避免得到。甚至乎呢一样嘢咧，真系唔系人人做得到噶，会觉得哎呀，最衰都系你啦，你落咩胡椒粉啊，令到我打黑黐啦。跟住可能另外嗰个人又会谂，哎呀，你做咩打黑黐都唔揞嘴啊，你喷晒落我度啦咁样。咁但系只需要一人一句，哎呀，都系唔好意思，系我唔好啊，系我唔好啊。咁我哋呢个世界就会更加爱，更加多正能量。咁如果旅客嚟到嘅时候，哇，都可以感受到我哋香港系充满住人情味，咁就大家一起 share 呢份爱出去啦。
1: 像你我之间承诺，有苦有乐。

6:29，即将会是6:30的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之前，有听过来自郭富城的分享爱，希望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都可以将你的爱散发出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是正常现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你好啊！
1: 早晨啊，小白。
0: 早晨，咁啊，朝头早咧，咁啊，如果都系中意足球嘅朋友咧，相信即系头先听完新闻报道，或者你直头睇埋添，咁啊，而家都真系准备就食住虾饺、烧卖就。我唔知道完咗未啦，嗰個頒獎禮係啦，咁但係都係開心嘅，始終四年一屆嘅事情係開心嘅。
1: 真係喺網上面見到有人話佢個老闆即係佢公司啦，就話今日可以容許員工只要12點前翻到公司就可以啦。
0: 哇！
1: 呢個真係要。
0: 呢啲應該係聽咗上個星期我哋對好多老闆嘅呼籲啊，作出嘅呼籲，所以
1: 可能其實老闆自己都睇
0: 係啦，咁都啱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今次都睇到好多隻 AI 嘅分析啦，有股啦。咁我覺得我自己睇翻啦，其實大部分都唔啱嘅嚇。咁亦都睇到有啲咩未來人嚟翻嚟現代就講話嗰個比數咧，咁
1: 二比一
0: 咩？我睇過有啲3-2阿根廷贏咁樣嗰啲，又係唔啱嘅，係啦。咁所以咧。事實就勝於雄辯，所以就不攻自破。咁啊，幾多見到 AI 咧？咁啊，唔係話即係話佢話俾你聽一個好嘅方向，但唔係話俾你聽事實嘅全部，因為佢講嘅都唔會成真啦咁樣。咁但係 AI 的而且確咧就幫到我哋好多。咁啊，見到上海咧有全球首發嘅好多 AI 嘅一啲叫做連埋機械人結合之後嘅新產品。咁有啲都係國產人形機械人啊，咁啊變身成為咗好多真係好似叫萬能俠咁樣，因為佢直頭。是一個機械人人形機械人去幫你做好多唔同嘅家務咁啊呢個都係幾犀利，佢仲識種花啦，咁亦都可以喺展區嗰啲時候話俾大家聽佢識得打乒乓波啦，咁又有機械人即係加埋 AI 之後有踢足球比賽啦，咁又有佢哋可以扭氣球啦。佢小丑嗰啲咧，扭波啊，我覺得犀利啊扭波。
1: 係因為其實好容易就會急爆
0: 啦。就會爆啦，但係佢又冇。suppose 佢系冇人类嗰啲手嘅，可以有啲位冧冧地咁样，
1: 系啦，冇咁柔软啊，
0: 系啦，即系佢识用阴力，即系我咁理解，
1: 或者佢计数计过，究竟去到几多个力度个波会爆咧？
0: 系啦，咁又有好多外国人咧都嚟到，即系去到上海嘅时候都觉得哇，原来真系中国嗰啲嘅机械人都相当之
1: 好犀利。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有好多人咧都话。去 BBQ 燒嘢食嘅時候，最唔中意做燒嗰、那個，淨係中意做等食啊嘛。而家佢有一個機械人咧，就係、是、幫你燒埋嘅，可以
0: 咁啊啱啦，
1: 好好笑呢、這個。
0: 所以外國都有好多唔同機械人咧，就好識得點樣去到即係、就是、照顧我哋可能年長嘅朋友，係啦。咁啊呢一種咁樣嘅照顧方式，會唔會喺多機械人嘅地方都會慢慢出現呢？你對於身邊嘅朋友如果在乎嘅話，唔一定要等到機械人。面世才去到关心他，你自己都可以做好多。

0: 晨光百科，
1: 一首歌曲嚟自陈慧琳，有佢嘅《对你太在乎》。好啦，要问一问 Vicky 喺呢个晨光百科入边，既然揭到呢一版，可以不妨咧就大家倾一倾，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就系搭飞机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有冇留意到搭飞机嘅时间，佢有阵时会熄灯咧？
0: 系、哦，特别系起飞嘅时候啦，同埋降落嘅时候啦。
1: 系啦，到底点解咧？咁如果你话当然飞外地嘅话，可以帮助大家入眠啦。啊，原来佢。將呢個燈光較暗唔係為咗慳電㗎喎，起飛同埋降落嘅時間呢都要做一個安全嘅準備，目的係為咗讓我哋嘅眼睛可以適應由好光去到好暗嘅時候啊。通常其實都係要五至十分鐘有個初步適應，完全適應原來要三十分鐘㗎。咁同一時間亦都係為咗呢更加可以明顯突顯得到緊急逃生出口嘅位置，所以呢先至有呢一個嘅決定嘅。咁啊，當然啦，我自己由細到大初头以为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啦。就是为什么要开住个窗又要熄晒灯呢？是因为能够俾我哋快啲睇到出面嘅风景。啊，风景都啱嘅。不过其实是快啲俾我哋睇到窗外面嘅环境。万一有啲譬如火光啊，又或者有啲烟雾嘅时候呢，我哋一眼呢就可以即刻睇得到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呢就係呢個飛機原來佢哋有陣時都需要較暗呢啲嘅燈光嘅。咁唔知道啱啱睇完世界盃嘅朋友係咪都要準備搭飛機返返去佢哋自己嘅球會啦，又或者係啦自己可能返返屋企探下啲屋企人先呢。世界盃完咗之後就好似一班勇士，佢哋完成咗好多唔同嘅好多唔同嘅戰爭之後要返到屋企，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比賽，佢哋都應該要好好休息。

早晨嘅時間，一首嘅作品《勇者的浪漫》啊，都係 Jason 陳柏宇。天氣方面係點咧？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而家最高氣温30度㗎，二十九度嘅氣温，雷暴警告現正。

0: 错啦，早上嘅时间咧都会见到雷暴警告啊，现正生，我暂时睇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九点钟嘅呢个时间，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讲下化妆。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早晨，晨光 KOL 系列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啊，我哋今集咧倾下关于妆容嘅话题啦。我想问一下你咧，啲妆成日都有变噶嘛？即系可能以前咧就会轻块面啦，比较白啲嘅，跟住有一段时间咧会自然丰啲嘅，再一段时间咧块面咧会零零地水光妆嘅。咁究竟咧，即系呢啲妆容同嘅轻嘅时间咧，有冇佢嘅一啲嘅特别之处，或者我哋而家究竟系兴紧啲咩妆容咁啊？
2: 其实我觉得咧，你作為一個化妝師也好，或者是幫自己化都好，我覺得你本身有基礎的技巧要打底先，因為其實真的個妝容變化太多了，
1: 是
2: 是啦，即是你可以每一個禮拜一個月都不同的妝感興起，是啦，咁所以有時你上網 search 或者搜尋，再去不同社交平台看，你發覺不同國家不同的地區都有不同妝感，咁所以我就覺得你可以有基礎的技術先，你先去模仿或者去試下今日係化邊個妝感出嚟咯。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咧，有個老師化妝老師有講嘅，咁其實一個前輩佢話，以前嘅年代都黑白相嘅啫嘛，你點樣化到個女明星、男明星靚仔靚女咧？其實黑白，如果你化到黑白相或者係冇顏色嘅相，你都化到佢靚，咁為之勁。咁點樣去做到呢？輪廓。咁所以你令到佢個輪廓好突出嚟，令到佢靚呢，其實你上到鏡就精精神神呢，其實已經 OK。即係你影相出嚟 OK 就 OK 啦，咁樣。
1: 我覺得化妝呢都係想個人睇落精神啊。
2: 精神啦，輪廓立體啲啦，係啦。
1: 咁有冇話你自己呢鍾意化邊一類型嘅妝呢？
2: 我鍾意化到，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啊，我鍾意化到佢同佢
1: 個樣唔同咗。
2: 唔同咗囉。
1: 係啊。
2: 我鍾意佢落妝同化完妝之後個差別好大，
1: 咁會唔會濃妝呢？反而係
2: 其實入我哋會講受唔受妝嘅，即係有啲人會好食個妝，就意思你化好多眼影，你化好誇張，你發覺佢都抹開眼都係差唔多嘅。
1: 咁係咪叫唔食妝啊？呢、這個定係叫食妝？我唔好知道嗰個應該點樣去形容呢？
2: 因為咁講，佢好食個妝，即係佢可能化好誇好食個妝咯。
1: 啊，
2: 系啦，咁有啲人系化可能黐完双眼皮，你化完一个妆出嚟，咦，点解同原先唔同一样咧？
1: 变咗魔术师，
2: 系啦，靓咗，或者精致咗、精神咗咧，我就会觉得好有成功感。
1: 哦，
2: 系啦，呢个就唔长谈啦，因为好多轮廓嘅嘢要讲，系啦。
1: 系咪啊？我好有兴趣知啊，因为我成日觉得自己咧化妆咧化得太浓咧，我唔知系我睇唔惯，定系我唔适合化浓妆咧。
2: 咁我覺得係因為第一樣嘢，你本身個客人自己自身接受嘅程度，係啦。第二樣嘢就係、是、究竟會唔會改變咗你嘅五官輪廓啦？呢樣嘢就係、是、所以個妝感問題。所以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本身或者化妝師有最基礎嘅化妝技巧。咁所以我就覺得你自己受唔受妝咯，即係你自己接受嘅程度喺邊？即係你可能原來可以化濃妝，因為我試過一次化一個新娘子，佢想歐美妝感。即係其實我本身都好中意化啲歐美妝，佢覺得唔夠濃，即係化到好誇張㗎啦，已經去登台，好似上電視，即係唔係上電視，係上舞台劇以上㗎啦，已經好誇張，黐咗三副睫毛㗎啦，已經
1: 嚇三副睫毛，
2: 兩三年㗎啦，呢兩年嘅事嚟嘅啫。
1: 哦，
2: 係啦，你化到好誇張，佢都唔夠。我見佢最尾佢冇揾我做，即係結婚嗰日冇揾我，咁我睇翻佢啲相，哇，好誇張，即係我做出嚟感覺唔夠，但係所以每個女仔唔同。即係我覺得每個客人嘅要求都唔同，所以你睇翻你自己嘅感覺咯。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有基礎技巧，你化到你嘅五官，即係眉妝、眼妝、底妝、胭脂、唇妝嘅位置正正常常，有啲氣色、有啲血色、有線條感就 OK 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最基本嘅。
1: 呢個係自己化嘅要求咯。
2: 你最基本的，但係我覺得化妝師我哋去做咧，就係幫你去將你嘅優點突出，一啲唔好嘅地方去修飾。咁樣咯，即係話面型嘅輪廓啊、大小啊、凹陷位啊、凹凸感啊，或者線條感、眉嘅線條感啊、眼妝啊，點樣去放大隻眼？呢啲係可能我哋化妝師可以做到。咁當然而家啦，即係大家可能已經有啲化妝技巧好勁嘅女仔咧，可以 幫自己化多嘅。
1: 係啊，我諗自己化妝咧，有啲時候就係即係跟翻自己手勢啦。化妝師睇我哋嘅輪廓咧，就會再專業啲、嗯。你有冇試過有啲即係朋友仔啦，拎住一張其他人嘅相，譬如係明星或者佢覺得都好靚嘅女仔，話俾你聽，我想要呢個妝，唔該你幫我化成咁。有冇試過？
2: 我以前做counter 做櫃台，即係專櫃嘅時候有試過嘅、即係好多人都話，即係我聽得最多咧，即係做化妝師咁多年嘅，我想化咗好似冇化，我想化咗好似冇化，
1: 即係要自然啦、
2: 但係要好靚，即係你佢感覺即係後面嗰句我自己加嘅啫，即係我化咗要好似冇化，
1: 你知道佢諗啲咩？
2: 係啦，係啦，我要瘦面，但其實可能有啲女仔已經好獵好瘦，佢要好瘦。咁同埋就係唔會拎張相過嚟嘅，即係好少話我要化到咁，好少嘅。但我發覺原來剪頭髮會嘅，即係有啲髮型師話我想剪到咁嘅頭髮。咁、我哋做髮型師、化妝師都好啦。其實咧，髮型師咧，其實係要 gel 頭先 gel 到某啲形狀出嚟嘅、你剪完出嚟唔係嗰個形狀嘅，定等於我哋化妝師、究竟佢本身嗰、那個即係髮型師咧，就是、你本身個轉或者你個髮質啱唔啱，或者係個長度咁樣嘛。但我哋化妝師嚟講咧，就係、究竟你個輪廓係咪佢咧？即係你可以化呢個妝 copy 落去一樣樣。
1: 係。
2: 咁但係其實咧，對於一啲唔係好接觸媒體事業嚟講咧，其實好多女士都會，我會同佢講話，其實你呢個妝咧影相出嚟咧係咁樣啫，但係真實可能因為打燈嘅關係咧，其實好濃。即可能好誇張，你係咪接受到先？咁、我就有啲搞笑，我就話你接受到嘅，我咪化咯。但係化出嚟，可能有啲客人咧就會即刻拒絕嘅，因為試過有時有啲化新娘子啦，或者化一啲媒體妝容咧，應該新娘子比較多。我就佢唔化開妝咧，其實可能佢話我想化某啲妝感出嚟，可能化以前某個女明星，即係鬼鬼地咁樣噶嘛，係啦，或者化某啲明星嘅妝，佢俾張相我睇，咁我好，我化翻呢個妝。但一開始夾完睫毛塵睫毛膏一擺上副睫毛落去，佢已經話好濃啊咁樣。
1: 已經接受
2: 唔到。你呢個妝係咁樣嘅喎，你個妝感係咁嘅喎，只不過影相出嚟，因為燈光啊，你影判斷到，我哋望張相喺電話上面影，望到其實個妝感可能已經好強。
1: 係啊，過鏡之後又會少一陣。
2: 因為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就有時我哋拍一啲電視節目嘅一啲美妝節目咧，其實我哋見到現場一啲主持人咧，其實佢個妝係好濃。
1: 係啊，係啊。
2: 但現場因為化妝嘅節目咧，好多白燈。入邊全部係白燈嚟，大部分都係白燈，所以佢電視過鏡出嚟，其實個妝感好靚。但係真人其實你望到佢個胭脂啊，好紅啊，個嘴好紅，個眼妝眼影好誇張嘅可以。但你望出嚟電視睇出嚟係好正常、好自然嘅啫。咁所以亦都咁講，有冇人揾個話我想化呢張相一模一樣咧？有嘅。咁但係就真係難化啲啦。但係如果睇下個客人嘅接受程度問題啦。
1: 你會唔會俾翻你忠實嘅意見佢？譬如你覺得嗱，你真係唔係太適合呢一類型妝，你會唔會都照直咁樣同佢講？
2: 我就睇翻個客人啦，即係如果佢係比較 nice 啲嘅，我就會話呢個妝其實唔係好適合你喎、即係咁樣唔係化得咁好喎、或者個妝感比較濃喎、我可以類似呢個妝感化落去都得嘅。
1: 係。
2: 咁但係你話要，因為我哋唔係仿妝啊，記住我哋而家我哋影片咪而家好多社交平台咪好多，我要模仿邊個藝人嘅咁樣模仿。
1: 又似
2: 嘅
1: 喎，真係有時候。
2: 因為佢仿妝，所以佢個妝感好誇張。即係原來佢個最基本個鼻梁冇咁高，你可以打好誇張嘅鼻影。
1: 我直情見到咧，佢會黐一條膠去個鼻度，變咗，
2: 因為佢係仿妝啊，係啦，變咗個鼻咯，嗰啲特技嘅產品啦。咁其實我哋唔係仿妝，我哋係想類似呢個妝感，個妝感就 OK 啦。我哋唔係要模仿佢嘛，係啦。
1: 咁講起靚咧美咧，其實都比較主觀啦。你有冇覺得咧？即係近幾年咧個美係會有改變咧？
2: 我覺得趨向越嚟越自然，同埋我先講產品性嘅嘢啦。產品性佢嘅功能性越嚟越強，係啦，即刻想聽，即刻
1: 係係啦。有咩功能？我要美白得唔得？
2: 你見到好多係 all in one 嘅產品啦，好多修護性護膚嘅化妝品啦，同埋佢可以多功能性嘅一支產品可以做到好多嘅部分，係即係產品性越嚟越勁啊！即係越嚟一樣產品可以越嚟越多功能，同埋嘅妝感越嚟越自然嘅趨向。即係你見到以前我先講，即係十年，我覺得妝感係五至 五至八年是一個 generation 嚟嘅，即係一個轉變。我自己覺得啫。
1: 係。
2: 你每隔八年八至十我先講十幾年前啦，即係我講二十年前啦。以前用興好流行一啲好誇張嘅字母咁樣。
1: 嗯。
2: 嗰陣時你未出世添。
1: 我知道嘅，會知啊嘛。但係依家唔興知啦，一絕絕或者係 Mascara， 即係
2: 見到其實趨勢已經轉變咗，同埋以前我哋學師嘅年代先係興啲啞光霧面嘅唇。應該咁講，即係我哋以前，即係可能九十年代、二千禧年代，你仲興嗰啲霧面啊，
1: 即係歐美啲咁
2: 啊，歐美啲啞光嘅，
1: 冇乜唔靚嘅。
2: 但係而家係呢五至六年興翻霧面噶嘛，
1: 係啊，
2: 係啦，點會興霧面？因為個時代你永遠都係復古 vintage， 但係佢哋唔係叫復古嘅，都係而家流行翻啦。
1: 哦，
2: 係啦，即係我覺得而家越趨向自然嗰啲嘢，即係個妝感要自然啊，個底妝要自然啊，要好趨向原生肌膚，又要野生眉，又要原生眉。无感觉、无流感咁样，越嚟越多呢啲，就是、我要好自然。
1: 系，真系要听你讲多啲，去跟从翻，去跟翻个潮流嘅走势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多谢阿都，下次再倾过，拜
2: 拜。
0: 专栏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嘅。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保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一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素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素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和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洋洋。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鲍菊。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5: 我哋有丰收。
16: 我就是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17: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8: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陈宇呢？
1: 我点知啊？
0: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7:08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雷暴警告咧，暂时见到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00，咁啊如果喺天气方面一有任何最新消息嘅话咧，会即刻咧就为各位听众咧就讲讲噶吓，好，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有白权浩小白喺度，
4: 亦都有 Vicky 喺度，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啦、
3: 啊！早晨啊 ，Jessica 你好啊吓，咁啊出边咧，咁啊雷暴警告、啊，咁啊唔知道出边啲情况系点样，我哋喺直播室入边啦，咁、但系会唔会影响到出边嘅交通情况咧？就有 Jessica 先帮我哋睇睇啦。
4: 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咁不过有啲嘅封路措施啦，需要提提大家，就系筲箕湾道咧，现时有水管急收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而另外电车方面呢，由于有路轨急收，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和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线即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呢是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的，所以呢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啦，就是这样啦。
3: 大致上都可以啦，似乎出面的交通上面可能大家都唔知同呢个世界杯有冇关系啦？即系你揾个地方，可能食紧早餐一盅两件咁样，又或者就直头瞓翻觉咁，
4: 咁
3: 都好合理系咪？咁场波3:00开始，咁如果真系你睇完场波，咁老板又俾你12:00先翻嚟，头先 Vicky 讲嗰个嘅话，咁。俾我都會瞓翻覺啦，係咪？
4: 所以冇咁早出門口咯。
3: 係啦，咁大家亦都要多加留意天氣嘅變化啊。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早上7:10嘅時間啦，7:10嘅時間咧就出咗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就現正生效噶嚇。咁可能路面上有某一啲嘅地方咧都比較上差大雨啊咁樣，咁多加留意住啦嚇。好，咁交通方面有啲乜嘢資訊提一提我哋咧？
4: 就係有一個故事啊，教訓大家切勿獨留寵物喺。车中
3: 呢、這个一定啦，呢、這个
4: 系啦。
3: 我同 Vicky 都系养宠物嘅，系啦。咁但系我哋就冇，我谂我哋都冇试过啦，没有试过呢一个将宠物，好危险系啊。因为我哋自己都做传媒咧，睇好多呢一类型嘅新闻报道，特别喺外国有阵时会见到原来有啲宠物留咗喺车，咁我哋又同汽车学会荣誉会长 Ringo 成日都系。即係受佢教導啊，係啦，即係會知道車廂入面，哇！原來有陣時候可以高到60-70度，
4: 係啊，
3: 仲熱過焗桑拿喎。
5: 因為架車喺度暴曬噶嘛，如果你真係中午咁樣放喺户外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嗰段時間你真係放隻寵物喺架車裏面，然後你個人就走咗出去，唔知去咗邊度嘅話，其實入面嗰個氣温係好高噶，
4: 係
5: 好焗噶。
3: 係咁，雖然你話而家見到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啦，咁出邊好多地方啦。咁都係有呢一個嘅大雨影響啊，咁大家多加留意。咁但係唔係代表個車廂你就話咁唔係好熱喎，咁係咪就可以疏忽大意呢？咁當然唔係啦，係啦。咁獨留車廂呢，任何生命獨留車廂，除咗個司機之外啦，
5: 都唔安全啦，
3: 因為唔安全啦。
5: 係啦，除非你話真係有人睇住嘅喺架車裏面，咁啊，梗係冇所謂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獨留一個寵物喺架車裏面，你唔會知佢無啦啦嗨咗唔知啲咩掣咁樣噶嘛？
3: 係啊，即係行咗咁樣嘅車，
5: 個棍波可能幫你唔知點樣推去第二個位咁樣。
3: 係咯。佢突然之間好似嗰啲咩玩具整動物嗰啲朋友，原來佢識揸車嘅，咁你真係得啖笑啊！到時咁啊，點知咧係咪？
4: 係啦，點解咧？因為早前咧見到有一個新聞啊，就係、是、有一個男子啦，佢咧就揸車諗住應該係翻鄉下嘅時候咧，就喺、是、一個服務區嗰度咧臨時有事咁就落咗車，可能去個洗手間咁樣啦。咁咧但係冇諗到咧，車裏邊嗰只貓貓啊，佢唔小心咧撳咗嗰個鎖車掣，
5: 係
4: 啦，
5: 所以
4: 就反。
3: 佢同行係只貓貓嘅，
4: 係啦。
3: 咁啊，貓咪就趁佢落咗車嘅時候咧，咁就摔咗嗰個掣，
4: 係
3: 啦。典型嗰啲80-90年代嗰啲車咧，即係有個 lock 嗰啲啊，跟住另個 lock 仲有一個窗邊，然後只貓咧就用佢啲肉枕拍入去咁樣。
5: 佢以為玩具嚟㗎，
3: 其實佢就好簡單，佢就以為係嗰啲咩叫剝傻瓜嗰啲咧。
5: 撳佢落去，
3: 係啦，幫手架剝田鼠啊，剝田鼠嗰啲拍拍拍落去咁，點都就聽到咔一聲喎。
5: 係啦。
3: 哦，咁得意啊！但係佢唔彈翻上嚟咁樣。喂，以前嗰啲車咧撳入去嘅時候，我都記得你係要拉翻上嚟㗎嘛。你又知 Jessica？
5: 我都有坐過啊！
4: 我有坐過啊！以前嗰啲私家車，
3: 好細個啫喎，
4: 好細個，但我記得咯。
3: 你嗰啲車而家你諗住你坐啲都應該起碼喺個喺嗰、那個即係向後拉嗰個位，向後拉嗰位都已經有個有個 lock 㗎啦嘛。
5: 係啊係啊係啊，
3: 就唔係喺個窗邊咁樣嘅位。
4: 可能我以前屋企嗰架車比較舊款。
3: 哦 ，classic 係
4: 啊，
3: 中意啲 classic 款式喎。
4: 係以前屋企人啦、啊，屋企人嘅喜
5: 好。以前啲舊式私家車咧，仲要開窗，你要手動搞搞搞㗎嘛。
3: 係啊係啊係啊，
5: 都喺度搞都好好玩啦、
3: 啊，
5: 成日俾屋企人鬧。
3: 係搞得多又驚爛咁啊！同埋啲窗搞搞嘅時候就開始有啲嘤嘤聲咁樣噶，跟住有啲咔咔咔咔地咁樣，有啲的士大哥嗰啲都係噶嚇。咁、啊、我以前咧，而家就唔使，而家全部撳掣啦。咁但係搞嗰啲咧，有陣時搞搞下嘅時候咧，佢都發覺咔得好犀利喎，都唔敢再搞啊。係啊，因為驚搞咗落去搞唔翻上去，落雨都唔知點算咧，跟住搞到人哋架車。好，咁跟住你點咧 ？Jessica
4: 係啦，咁因為佢車匙啊嗰啲所有嘅證件咧都鎖咗喺架車入邊，
5: 即係佢冇攞。攞鎖匙出去嗰啲，
4: 係啦，佢又冇攞。
3: 嗰啲都小事，最緊係只貓嘛。
4: 係啊，咁所以最後咧，佢就都有即係報告俾啲警察聽啦，睇下警察可唔可以幫到手啦。但係好明顯咧，都冇辦法幫到忙啦。咁、所以最後咧，就唯有咧去引導嗰只貓貓咧，重新去撳翻嗰個解鎖鍵咯。系啊，即系可能
3: 仲、
4: 啊、
3: 难过报警
4: 啊！
3: 其实呢个佢有报警，有警察帮唔到手。
5: 揿得落去，哦，咁佢嗰只应该唔系窗边嗰只啦。
4: 佢唔系，佢系嗰啲中控嘅，即系可能比较新式嘅车。
3: 中控
4: 系中控嘅锁车键，即系佢可能揿一个掣，咁所有车门就 lock 晒嗰啲咯。
5: 系，跟住再
3: 重
5: 新揿
3: 翻
5: 嗰个掣，系啦，开翻咁样。
3: 吓，
5: 哦，
3: 咁如果智能嗰啲就有电话就解锁啦。
5: 系咯，我以为咧，佢到最后系要啲警察帮忙去。即係搏嗰個窗，
3: 係咯，
5: 係咯，冇諗過原來係引導佢翻去開個閘，
3: 引好難喎，我覺得呢、這個，
4: 好彩嗰只貓貓聽得明。
3: 佢係咪用嗰啲坊間所講嘅貓貓翻譯機？
5: 咁呢個就唔知，可能都有試過㗎。不過可能對於貓貓嚟講，就係、是、你俾啲鎖匙啊，引佢埋去嗰個位啊，又或者如果佢中意食肉泥條嘅話，就擺喺個窗邊咁樣，或者喺個附近咁樣引佢過去。係
4: 咯，
5: 係
4: 咯，
5: 係。我谂佢都系撞彩嘅啫，呢
3: 样我都觉得系撞彩啊，
4: 系
3: 啦。
4: 即系正如啱啱所讲，就唔好独留啲宠物就喺架车入边啦，因为都冇人知道之后会发生乜嘢事、啊。
3: 我自己有阵时都有啲方法嘅，系咩咧？就即系尽可能，譬如车匙嘅咁，你通常有两条噶嘛，咁、你有一条就梗系摆喺架。即係其他地方咁樣會安全啲囉，咁係啦，咁一條跟身，如果你唔覺意跟咗身，真係有隻貓貓咁樣咁得意鎖咗架車，咁起碼你都即刻可以攞第二條車匙、過嚟幫下手咁樣，係咪？咁唔通真係要學嗰啲唔知幾多年前嗰啲咩攞個晾衫竹咁樣勾返佢嗰啲咩？我唔係好覺得得㗎嗰啲。
5: 佢有開窗就話囉，如果閂曬窗，
3: 咩冇開窗啲人攞把尺㗎嘛？你冇見過？
5: 攞
3: 把尺嗰啲啊，嗰啲唔使讲啦，总之就攞把尺啦，古古怪怪咁啲，好似而家嗰啲新嗰啲车咧，其实就已经可以防晒呢啲位。我怀疑以前嗰啲搞搞搞搞嗰啲咧，因为佢条玻璃嗰条罅咧会阔啲嘅，所以就可以即系俾啲拆镜就有机可乘咁样咯，就开到你嗰架车咁样。
5: 系，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最重要就系唔好独留宠物喺车内啦，因为呢个都系好危险嘅行为嚟嘅，因为好容易就系好快就会令到架车好似变咗个焗炉咁样，咁会引到。貓貓狗狗啊，或者我哋嘅寵物中暑啊、窒息啊，甚至乎咧最唔想見到嘅就係死亡啦。咁、所以呢一個舉動其實都觸犯咗香港法例第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嘅條例。咁、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唔好將啲寵物咧自己獨留喺車廂裡面啊。
3: 係啦，咁啊，佢就係唔小心嘅，不過要講佢啦，係啊。咁但係唔小心都要即係要盡量防止呢個唔小心、防止意外出現。系咪？所謂意外意料之外，我哋盡量做好佢咯。
5: 冇錯。係
3: 咪？如果有隻貓貓喺度嘅，你就同隻貓貓講聲先咯，唔好鎖下車啦。即係講笑啫，大家有自己辦法嘅。
5: 不過咧，多數喺呢啲電影裡面咧，呢啲貓貓狗狗咁醒鎖到門咧、多數咧你同佢叫開翻，佢就會唔理你嘅啦。好狡猾
4: 高鬥
3: 嘅。入貓鎖咗架車啲，好係以前嗰啲80年代嗰啲港產片嗰啲劇情。
5: 劇情。
3: 嗰啲Sam哥 冠傑嗰啲咧，咩許冠英啊嗰啲咧做嗰啲嘢。好啦，唔該曬 Jessica。
5: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概30度，會吹和緩嘅西南風。而展望啦，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係會有幾陣嘅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而家出面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85%，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埋雷暴警告信號係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朝早上嘅9點正。
3: 嗯，咁大家留意住天氣變化啦，咁啊望一望出面嗰個定點降雨及閃電預報咧，咁都見到大部分地方咧都係會落雨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氣變化啦。
2: 晨光大學
5: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學繼續有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同我們分享的。周博士早晨。
6: 早晨啊，歐早晨大家好。
1: 今天來到身心症的第三集啊，講下手手腳腳，咁啊手同埋腳呢就大家會輕視啲嘅。點解呢？啊，有啲朋友仔啊隻腳呢就可能長期都有啲疾病啦，同埋特別係上咗年紀啦。咁就好似呢啊係啊，人老咗機器壞啊，未必連結到身心症呢個維度喎。佢哋覺得啦，咁但係實情啊並不是這樣喎，應該周博士交俾你詳細講解好嗎？
6: 好啊，嗱，今日咧我哋繼續延續呢個身心症嘅題目啦。咁最簡單講多次啦，身心症就係我哋你檢查所有器官都冇問題，五臟六腑都冇問題，但你確實出現一啲痛症啊、發炎啊、極度唔舒服嘅狀況，原因當然好多好多，而其中一種可能性咧，可能就係長期情緒壓力導致嘅，所以身病還需心藥醫嚇。咁今日咧，我哋試下講手手腳腳嘅問題啦。嗱手啦，我哋有時會手痛啊、關節啊、手會痛啊、麻節啊、麻即係麻痹啊，甚至係骨。

0: 嗱，通常如果從心理學嘅角度咧，就如果一個人對自己要求極高、完美主義，我一定要控制我嘅工作，控制我嘅老婆、我嘅老公、我嘅仔女啊，咁嘅首次咧，往往承受一種好大嘅情緒同埋心理嘅壓力咧，容易比較崩緊嘅喎。就有幾多研究都會發現，一啲容易有類風濕關節，特別喺手指上邊咧，通常壓力好大，或者要求對自己要求好高，投射出嚟對人嘅期望係超高啊。咁呢個值得留意啦，即係情緒咧，往往喺我哋身體本身最弱嗰環爆發出嚟嘅。咁呢個就係關於手指。嗱，第二啦，就係如果手腕啊。手腕咧係講緊個靈活彈性啦，係講緊成個力量嘅支撐點啦。所以一個人如果我哋叫滑鼠手啦，或者叫媽媽手啦，就係一方面可能重複嘅動作啦，譬如媽媽你抱咗小朋友抱咗幾個鐘，咁梗係攰啦，梗係痛啦，同時都可能有情緒同埋心靈嘅原因嘅。如果你所有嘢都我一手包辦派，好堅持己見嘅，冇乜靈活彈性嘅，咁隻手咧個手腕都承受好大嘅壓力嘅，咁亦都容易個肌肉啊比較崩緊，所以手腕嘅發炎機會咧，亦都會痛多少少，機會高啲嘅。嗱，我講多個例子先，就係、是、個手指嘅麻痹啦，有時候無端端會麻痹嘅。嗱，當然麻痹好多原因啦，自律神經啦，或者神經線被壓迫啦，呢啲都係會麻痹嘅，或者話個天氣啊影響都會有關嘅，好多好多因素嘅嚇。同時啦，亦都手指包含住唔同含義嘅，譬如食指。同方向感有關嘅無名指咧，通常連結住一種即係親密關係，係關係嘅問題。大拇指即係手指公啦，通常就係講緊意志力主張係帶動我哋嘅嚇，譬如手指公俾你。所以如果你長期好，我一定要即係好固執、好堅持己見咧，身體都可能承擔住比較大嘅重量嘅。咁呢度我停一停先，陣再講骨折同埋手震冇力嘅問題。咁呢度我睇下 O 有冇咩回應好嗎？
1: 我一路聽咧，周博士咧去講啦，其實都自己研究緊自己啲手指啊，都覺得係有陣時自己崩緊嘅時候咧，特別做操啊，或者之前有啲演出咧，我會捽手指啊，我自己都會咁樣不其然咁捽，而捽嚟捽去都係嗰個位嘅，咁通常就嗰個位會有個枕啊。點解捽嚟捽去嗰度咧？其實捽咗十幾年，咁所以我發現啊，原來都扣得埋，特別手指啊，成日話十指痛歸心啊嘛，咁同我哋嘅結連其實都好緊密咯，啱唔啱啊，周博士？
0: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多謝 O 提呢個例子。好多時捽手指或者咬手指，小朋友都係啲常見嘅情況嚟嘅，都好正常嘅。當我哋緊張，我需要將個情緒發泄出嚟，依個係正常。同時可以用更健康嘅方式，譬如好簡單啦，下次緊張要做 show 或者做咩事，隻手放喺胸口，手板放喺胸口，掂一掂個胸口，哪怕係幾秒鐘，俾自己深呼吸，然後同自己講：我係安全嘅，我係值得被愛嘅，我係被上天祝福嘅。咁呢個係一個更健康嘅，即係同身體我哋建立一個更健康嘅祝福同埋愛嘅關係，而唔係只係好崩緊，甚至話有啲咬到手指都爛曬啊等等啦。咁呢個多謝阿 O 提一啲咁生活化嘅例子。嗱，比如我而家我講多兩個呢啲更嚴重啊，就是、骨折啊。咁呢個好有趣嘅，喺身心症嘅角度嚇，就係、是、骨折或斷或者裂骨裂啊，或者呢啲嘢。咁當然可能意外啦，一塊板撞埋嚟嘅，車撞埋嚟，咁呢個骨折當然好正常啦。同時。從身心症嘅角度咧，從心理學或者潛意識角度咧，點解你會容許塊板撞埋嚟而睇唔到咧？點解自己會冚頭埋牆咧？隻手點解打落去塊鐵板唔覺意會揈到咧？點解係咪真係完全唔覺意咧？係咪純粹意外咧？嗱，可能係，亦都可能唔係。嗱，可能係嗰個就今日唔需要我講啦。但係如果唔係意外咧，潛意識係咩意思咧？嗱，值得留意啦。如果我內心有極大嘅憤怒。大嘅憎恨，譬如我憎某一個好重要嘅人，重要嗰個好重要，譬如我家人啦、我伴侶啦、我最重要嘅老闆或者下屬啦，我好憎佢，但又處理唔到，我又靠佢，裏面嗰個衝突嗰個張力係好嚴重嘅，去到一個程度，我已經差唔多發癲啊，差唔多失控啊，個身體係會配合我哋嘅，或者我已經。我成個生命係完全失衡啦，已經失去平衡啦，所以潛意識有時用一種好激烈嘅方式，個身體有時好激烈嘅方式提醒我哋啊，正如有 cancer 一樣咧，都係基於愛嘅提醒，就係、是、喂我已經崩潰啦，我已經頂唔順啦，我完全拒絕去聆聽身體嘅信號啊，所以佢有時會用一種好激烈嘅方式，讓我哋停落嚟。讓我哋即係呈現內在嗰個衝突，讓我哋重新思考翻關係嘅界線啦、生命嘅方向啦、人生嘅地

0: 咧。咁所以骨折係其中一種好激烈嘅方式，但係有嘅。我遇過啲人，譬如有交通意外咧，我點解你個咩車撞到咧？原來佢嗰招就打咗阿仔，然後佢好內疚啊，冚咗阿仔兩巴，佢極內疚，一行落街唔知點解嘅車就撞埋嚟。咁佢可能潛意識都想懲罰自己。嗱，當然原因好多，可能性好多啊。我只係想提出一個心靈嘅角度、情緒嘅角度。當大家遇到問題嘅時候，都俾自己靜一靜，可以反思一下。
1: 周博士頭先咧就講完手啦，喺手講埋只腳啊，好嘛？唔該。
0: 好啊，嗱，腳咧就好精彩啦。廣東話真係博大精深啊，即係佢廣東話已經講曬腳嘅心靈情緒嘅問題。你企唔穩啦，我行唔喐啦，走唔到出嚟啦，手忙腳亂啦，我只腳企唔穩啊。即係只腳咧，本身唔單止係生理上嘅承載重量咧，都代表住我哋情緒心靈嘅方向感。嗱，好快講三個例子。第一，扭親腳。嗱，扭親腳可能你太匆忙啊，即係唔小心會扭親腳啦。但係往往咧，有啲研究發現，當一個人持續焦慮、專注唔夠，或者裏邊好多恐懼咧，自己嘅心都搖擺不定啊，就會腳步浮浮。所以如果你經常扭親腳，問下自己，你係咪自己都好唔踏實？人生方向，你除咗練翻啲肌肉之外咧，檢視一下你自己嘅係咪承受緊好大壓力，個心係咪好亂？嚇、啊，這個扭親腳。第二啦，依、這個痛風同埋關節啦。嗱、啊，痛風好多時係隻腳趾弓嗰度嘅，咁當然有尿酸啊、代謝啊、發炎啊，依啲醫學上係真實嘅嚇、啊，客觀嘅。但係同時從依、這個即係身心醫學嘅角度咧，情緒壓力咧係會加速身體嘅發炎嘅，即係你腳會好痹啦。嗰、那個只係關節問題，都係情緒嘅問題。而且腳咧代表行動力，即係往前行啊。所以如果你長期腳痹或者痛風，問下自己，你人生方向係咪好迷失？係咪喐唔到？唔知點行？冇動力？乜都做唔成，冇用，又孭住好多责任，因为脚系代表住支撑噶嘛，我撑唔起啊，我身心负荷好大啊。当长期心灵嘅负荷、情绪负荷咁大咧，我个肌肉嘅绷紧就会增加，咁个好容易会肿痛，亦都增加发炎嘅机会嘅。嗱，最后我讲埋手脚嘅皮肤感染啦，吓。就係、是、譬如香港腳啊，或者手，我哋會有濕疹啊。嗱，當然有遺傳、有潮濕好多因素啊。你先天免疫力比較低，但係其中一樣嘢好簡單咁講，皮膚係身體同呢個世界嘅連接，係我哋最大嘅器官，係講個邊界感啊，個安全感啊。所以如果你自己持續不斷付出，唔識 say no， 不斷去遷就人咧，個身體個 say no 嘅能力或者個免疫嘅能力發就會更弱啊。咁嘅身體容易會有啲紅腫啊、痕癢啊，係提醒緊我哋，喂，唔好淨係做 yes man 啦，你要保護自己啊。嗱，我再強調，身心醫學咧，唔係講緊單一嘅原因，有病當然睇醫生啦，這個必須要講啦。但係同時，如果你持續出現問題，問自己好快三個問題：第一，你依個狀態身心係咪超出負荷，就算瞓醒覺都覺得攰；第二，係咪忽略咗休息，有冇去求助；第三，同人嘅關係會唔會缺乏健康界線，會唔會生活太用力呢？我哋覺察翻我哋情緒壓力嘅源頭呢，往往是身心健康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好吗？我将时间交给你。
1: 好啊，今个早上非常多谢周华山博士啊，讲身心症关于手手脚脚啊，好让我们了解更多自己的身体。不如这样啦，下集再等周博士用多少少时间关心一下我们的身体和身心症的连结。多谢周博士，下集再谈，拜拜。
0: Okay,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个钟才能够有供水到达。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和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着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6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27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4%。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今日咧当然要同大家咧讲下呢一两场啦比较重要啲嘅世界杯赛事啊，包括咧季军战啦，同埋咧冠军战嘅。咁啊，冠军战一阵就再用多啲篇幅去讲啦。咁但系季军战都几好睇啊，贡献咗10个入球，10全10美啊！
2: 哇，呢一个嘅10全10美啦，咁其实亦都系世界杯有史以嚟咧系最多入球嘅一个季军战嚟嘅。咁当然，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嘅话咧，就算冇睇到现场啦，都有睇精华嘅话咧，咁都会知道就系其实上半场咧，即系英格兰入咗4球，其实大家都已经觉得咧系有种实胜冇黐牙嘅感觉噶啦。咁亦都觉得系咪因为季军战？咁法國方面呢就少少放軟手腳啦。其實我自己都目測到呢有啲波我哋都唔係好追啦已經。即係上半場嘅時候啦。咁但係下半場就嚟一個大反轉喎。
1: 可能法國總統落咗 order， 喂唔好咁丟架啊 ,4-0 搞唔掂咁啊，跟住阿麥總啊當然要攞返自己隻神射手隻鞋啦，係咪先。
2: 不過麥總佢亦都即係在後訪問佢亦都有講過啦，即係自己攞唔攞到呢個金靴呢就唔緊。佢如果佢問佢嗰句希望我唔攞金靴，你俾返個決賽我。
1: 咁梗係啦，一
2: 直佢都係咁講。
1: 係諗係咁樣諗啦，不過即係足球都係落到場嘅時候踢波享受喺樂趣之中啦。感覺就好似表演賽嘅其實。即係特別係臨尾比利咸入嗰一球呢，咁就扭過幾個球員啦，純粹個人能力啦，就好上心但是有啲球迷就可能會覺得，唉，好似無關痛癢啦，就算啊11-4啊，或者24-6啊，都冇用啦。即係嗰場波好似對於個勝負關鍵係咪真係咁重要？但係我又覺得，一路睇個季軍戰，5:00起身睇，其實都幾正啊，係啊，
2: 入波多啦，就算你咁講，我當表演賽咁睇，其實都係好。況且呢一場比賽都唔係話完全冇用嘅，咁第一會有
1: 世界排名嘅影響啦，
2: 世界排名影響啦，咁亦都有頭先有講過，就係會唔會影響到嗰個神射手啦？咁甚至乎係世界盃歷年嚟嘅神射手嘅一個名銜啦，咁亦都會有機會影響到下屆世界盃
1: 嘅。係啊，咁有啲球員自己又可以創造到自己嘅世界盃嘅記錄，譬如講緊薩卡仔啦，咁你講緊佢就即係自己 hat trick 啦，又可以戴帽啦。咁當然阿比利咸攞住個波，原來一開始已經話係講咗係俾佢射㗎啦，就唔係比利咸讓俾佢射。
2: 而家套路真係咁樣啊！
1: 係啊，
2: 係你總之其他球員幫手攞住個波先，咁等要射嗰人咧就集中精神，咁埋門就先至去射咁樣。咁你見到，如果我冇記錯，薩卡仔好似係係暫時係第一位嘅英格蘭嘅球員係有戴帽喺世界盃決賽周。
1: 其實都唔出奇啊！咁當然依家個世界盃就有少少娛樂成分啦。咁你話即係十粒嘅入波，究竟係入得太多，定係好似小白話齋，喂完全放棄防守，定還是係為到佢哋自己？你嘅國家榮譽而戰，其實作為球迷，其實每個入波都好高質量嘅，我想講
2: 唔差嘅，係啊，
1: 連嗰個12碼其實好高質量喎，
2: 係啊，
1: 如果成個世界盃所有12碼都射到嗰一種咁高質量咧，又唔使疾步咧，其實世界盃今屆世界盃更好睇啊！我想講
2: 係啊，咁你見到其實
1: 幾 firm 啊，射入
2: 即係所有入球咧，其實都係用高質素咧去到形容嘅，即係無論係英格蘭嘅入波，定還是法國方面嘅入波，其實都唔係話求求其其咁樣嘅。就算佢頭槌咧入波嗰個位咧，即係第二球嘅時候。都係一個死角嗰度入嘅，咁你正常嚟講係好難救嘅位嚟嘅。
1: 係啊，
2: 咁所以呢個季軍戰我覺得都幾好睇。
1: 我真係覺得好睇喎，見好多球迷好似唔係好賣帳咁樣，唔緊要啦。其實世界盃大家4年1度，即係一個人生我都同大家數算咗，一個人生你大概睇16次世界盃都差唔多㗎啦，即係成年以來你計到數㗎嘛。咁你每一次4年1度你都好好去享受，唔係更好咩？咁樣嗱，呢個就係我對今年世界杯，无论大家觉得哇啲规矩好古怪，或者啲水 break 好耐，甚至乎即系开始慢慢，我同你讲到琴日啊，即系讲紧几个钟头前嘅冠军战啦。有啲朋友话哇个中场休息讲紧27:19，好长啊！啲球员会唔会摊到冻晒噶咁样？咁但系你做观众又见到哇又有 BTS 睇，又有边个中场睇咁样，你又觉得？ 好似好悦目、好缤纷咁样咯。咁当然做球员嘅角度就系，梗系一定系觉得，哇！你个中场搞到成廿几分钟先，再继续踢埋个下半场就真系会冻咗落嚟嘅。老实讲，咁、但系即系我估球员都会觉得，唉，算啦，四年一度一次半次啫。平时英超啊、西甲啊、欧联啊。千祈唔好咁样玩啊！可能啲球员都系咁样。你睇完啊，即系冠军战啦，小白你琴日都有睇，感觉系点啊？即系西班牙就对阿根廷
2: 啊。咁啊，我自己就当然觉得嘅，整场波个节奏都系俾西班牙就控制住啦。咁啊，阿根廷其实如果冇记错咧，其实差唔多到下半场佢哋俾西班牙攻入啲次，其实都冇一次。正式嘅射門嘅嚇，咁啊，所以就冠軍嘅話咧，老實講，西班牙稱起上嚟的而且確高啲嘅。
1: 你冇記錯，真係0% 中籠，
2: 係啦，
1: 中籠。咁但射門意欲係有嘅。
2: 咁但係咧，我又咁睇嘅，即係雖然大家都會覺得西班牙係成場波控制住個戰況啦，咁、但係佢一直以嚟，即係就算我淨係講緊法定時間90分鐘，佢都冇辦法入到阿根廷個龍門嘅話咧、其實阿根廷係打嗰個戰術或者做嗰個防守咧，即係亦都係佢哋戰術，佢哋唔係捱緊打
1: 嘅，亦都啱曬。
2: 其實佢哋亦都係
1: 翻個戰術，係
2: 其實係佢哋嘅戰術部署嚟嘅呢個。所以我覺得佢哋喺嗰個整體嘅戰術部署係真係做得都幾好。咁當然你話即係兩黃一紅咁樣，咁有球員走咗得翻十人應戰，咁亦都少咗個遠射嘅重炮手喺度、會唔會影響到咧？咁我覺得真係有影響嘅。但係十個人嘅話。美斯喺呢一場波上面即係作用亦都唔算好大，係因為我睇到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其實成隊西班牙呢都係有好有巴塞嘅影子
1: 啊！
2: 你有一個即係巴塞嘅大前輩對住啲後輩，其實大家都係用返嗰隻嘅方式去扭波呢，其實唔難去到將美斯呢
1: 凍結囉，
2: 係呀，
1: 可以冰封心啊，扶你。即係西班牙嘅中場線其實踢起嚟更有活力啦，咁再加上野馬啦，或者即係有啲媒體亦做亞馬啦，呢位即係足球界嘅超新星，
2: 其實佢都俾人冰封咗㗎。
1: 係啊，咁大家互相鬥冰封，但係即係安素啊，你講得啱啦，安素費蘭迪斯其實即係出場嗰下，其實係真係都令到好多阿根廷球迷都知道冇得慢啊，因為你喺咁重要嘅，
2: 其實佢第一面黃牌我都覺得係，我覺得有少少無辜嘅，
1: 係。咁但係即係有好多名宿出嚟炮轟，就係話即係直情安素係不智啦，即係如果你就去到世界盃嘅決賽，你先犯呢啲嘅錯誤，咁令到球隊踢少一個人咁樣，即係直接累衰對阿根廷。咁但係即係名宿係名宿嘅睇法啦，做球迷嘅睇法就係、是。其實安素費蘭迪斯老實講句啊，踢阿根廷國家隊，我覺得今屆嚟講，好踢得好過車仔噶。其實，即係有幾球遠射啦，有幾你有一球直情係絕平嘅頂頭槌，你記唔記得安素有一球係唔知喺嗰邊啊，即係阿根廷有個側翼斬出嚟，跟住安素係飛身插水，半插水式咁樣頂，跟住係入咗籠噶嘛。
2: 所以少咗佢咧，其實某程度的其實一個喺前邊咧，咁啊美斯又少咗啲少咗啲幫手啦。
1: 安素好噶，
2: 咁所以即係第一個黃牌，其實佢都唔可能佢反應太大啦，咁令到球證。覺得佢應該要攞黃牌咯，
1: 咁啊唔知啦，是爺非爺。總之依家即係贏者係西班牙，
2: 佢仲係輸喺把口嗰度喎，你諗下。
1: 西班牙啦，係啊，西班牙啦，咁啊西班牙1-0噶嘛，即係叫做贏咗攞咗呢個大力神杯啊，即係講緊世界盃啦。喂，小華，其實咧呢個幾月咧不斷咁樣睇住世界盃咧，我真心覺得作為球迷咧係有少少疲憊嘅。即係我琴日睇完嗰一刻啦，即係我睇下瞓下啦，老實講，因為我都覺得個中場表演時間真係太長嘅，雖然即係我都有享受其中，但係你 feel 到呢場波一定好大機會踢加時之後好大機會踢十二碼，我係咁樣諗嘅，即係我唔知你係點啦，跟住就要不斷儲啲體力去不斷去令到自己唔好瞌眼瞓啊，或者可以睇得耐啲啊咁樣。咁我發現呢，由世界盃 Day One 開始啦，到完結篇啦，最終章啦，就係呢個決賽啦，其實做球迷呢今屆世界盃咧真係攰，其實啲時間係3點、6點，偶爾先有啲9點趌出嚟咯。即係9點最多就係、是、可能係啲美國嘅西岸時間，甚或乎係墨西哥就多啲9點波、10點波咯。其實 mainly 咧，即係主要地咧，都好多時候開波咧，都係喺翻咧叫做香港時間凌晨3點啊，或者香港嘅天蒙光4點零5點嗰啲時間。 即係作為普通嘅球迷呢，有陣時真係唔係個個飲住早茶可以食住大包或者食住蝦餃燒賣去睇，有好多球迷其實都即係睇完我波你想瞓又瞓唔返，補眠又補眠唔到，唉索性返工啦，所以一日係咁，兩日係咁，三日係咁呢，其實都儲存咗好多疲憚喺當中，你感覺係點啦？
2: 其實當然即係你場場波要追嘅話咁就辛苦啲啦，不過我自己就真係覺得四年一度呢，咁你自己即係有好多場波，咁你都唔係睇晒104場啦，即係我自己都唔係睇晒104場，咁有啲
1: 但你都睇好多㗎，你104場我估係著咗睇咗85場以上囉，
2: 應該冇咁多
1: 缺席幾多我唔知道，
2: 應該都冇咁多嘅。
1: 因為分組賽其實亦都真係睇唔曬，有陣時會同步進行㗎嘛，啲分組賽仲會係囉。
2: 係囉，有陣時都係靠睇返啲精華嘅，咁睇返精華咁就知道佢嗰、那個即係嗰個比賽發生啲咩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今次即係譬如佢中間嗰個嘅表演啦，或者佢分咗好似真係分四節咁樣呢，其實內界嘅世界盃都有機會呢係用返啲啲嘅方法去到做㗎。咁、
1: 內界算啦，內界好似話又要再增多唔知幾多隊。
2: 內界
1: 再多幾隊，即係踢個半月，或者
2: 睇翻今年嗰個獎金咧，其實都係多咗嘅。咁原因都係因為三個唔同地方，再加埋其實佢入場人數咧，都幾滿意啊！
1: 佢一定
2: 九成以上啊！
1: 嗱，呢個用多兩三分鐘去講，你講到入場咧同埋門票咧，今次咧國際足協咧，其實一個內循環咧，佢就做咗咧最大嘅一個提升價格啦。嗱，我唔敢講炒飛嘅機制啦，因為咧佢用咗大數據同埋 AI 人工智能去捕捉，譬如 search 咧。嗰場波譬如法德國對呢個阿根廷好有熱度呢，你 search 過一兩次呢，你 search 第一次可能500蚊港紙啦，你 search 第二次會變咗750蚊。
2: 嗯。
1: 係呀，呢個係直接令到 FIFA， 係 FIFA 個官網賣飛呢，佢自己會提價囉。
2: 嗯。
1: 呢件事其實作為普通球迷嚟講呢，我梗係覺得嘩，即係又去返有錢人嘅玩意。
2: 其實即係同買機票一樣咋嘛。
1: 係呀。
2: 你用唔同 device 去 search 嘅話，其實個價格都會不一樣。
1: 冇錯，你 search 多幾次呢，越近嗰場波呢，佢會不斷幫你提價啦，因為佢開始估你係咪好想好想睇，你即個 AI 會估你係咪想，哇！你一路睇係咪好想睇啊？好想睇啊！我今日加你50先，聽日咧 drop 翻啲落去 ，drop 翻平多20蚊先，後日你再唔買啊，我一下打上去打貴190蚊先，最後咧你就食咗。攞曬個 consumer service， 即係嗰個消費者嗰、那個消費額度咁樣，即係如果經濟學嗰個大理論就係咁咯。所以即係贏者勝取，贏嗰個就係講緊國際足協。所以國際足協今鋪係賺好多錢，我想講。
2: 係啊，咁但係即係譬如冠軍，
1: 所以佢要俾翻多啲錢啲球員
2: 要啦，呢個梗係要啦。同埋你見佢哋嗰啲譬如冠軍指環都係好值得即係大家再留意嘅。點解咧？因為今次除咗有佢哋嗰個即係雷米金杯之外啦，佢哋亦都咧係可以得到個每一位球員有個冠軍指環嘅。咁呢個冠軍指環咧喺頒獎儀式嘅時候就已經會頒俾佢哋㗎啦。係
1: 咪過往都有㗎？小華，
2: 唔係，
1: 我都好似唔知話。
2: 歷年嚟第一次係有冠軍指環、哦。
1: 送隻戒指俾你係啦，等你唔使手指指。
2: 咁、
1: 啊、
2: 因為今次有美國嘅元素喺入邊啦，所以就將呢一個冠軍指環嘅元素就放咗入去今次世界盃，亦都係世界盃有記錄嘅第一次有冠軍指環嘅、哦。好啦，咁送咗俾你啫。咁嗱呢一隻咧假嘅原來。
1: 點解咧？
2: 點解
1: 又要送俾我？
2: 因為送俾你係假嘅，就係、是、因為佢就係一個等你大家影曬相喺個儀式上面有先，然後咧喺即係嗱，而家比賽完咗啦，喺第二日嘅時間咧，咁、根據報道咧就話到FIFA 亦都會揾翻咧每一位球員冠軍嘅球員，就度身訂造屬於你自己 size 嘅一個冠軍指環，就做翻俾佢哋，而且仲會有個編號喺度喺入邊嘅。
1: 呢件事又好 NBA 啦，其實就係
2: 唔係都唔係淨係 NBA 嘅，其實美國
1: NHL 都好似有啊，係咪冰球啊冰嗰啲，即係
2: 棒
1: 球
2: 都
1: 有都
2: 有啦，係啊。其實件事好美國先啱嘅，咁所以你話今次佢哋更加會全球限量咧，就2026隻呢個冠軍指環，即係所話除咗係足球員有之外咧，如果譬如我同阿歐或者 Vicky 想買嘅，我哋都可以買。不過就唔係佢哋冠軍嗰隻咯，係
1: 食天價咯。
2: 係啊，咁啊又有呢一個即係叫做紀念嘅儀式啊，又有一啲叫做限定嘢啊，又俾大家搶購、啊。
1: 所以佢係賺錢㗎啦，國際足協金鋪係啊。所以點樣諗多啲噱頭嘢回饋翻喺下一屆世界盃回饋翻啦？咁啊當然啦，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又話想搞多屆咁樣。
2: 嗯，
1: 國際足協嗰個主席就同佢講咩咧？同中國一齊搞啦，係啊，有得搞㗎，係啊，強強聯手咁樣。嗱，即係嗱，如果同中國即係中美合作技咧去搞世界盃咧。 又真係可以令到個時間同埋地域分布呢係叫做全方位一啲嘅。不過啲球員就要飛嚟飛去囉、要拉條線，條時間線究竟係點樣呢？係咪要時空旅行者先可以即係同步
2: 呢？今次網上面都話到有啲時空旅行者就將嗰、那個
1: 賽果預測
2: 賽果啊，或者力即係之後嗰啲啦，嗰啲世界盃冠軍就講過出嚟，網上面有呢個風傳啊，全部假㗎，
1: 個個都喺度講到自己可以貼到，或者個個都係世界盃預測者啦，咁啊，個個又話有隻狗識得估波嘅，有隻神狗係每一場都估中，跟住頭段又話阿仙神又可以估中啲波，跟住到尾巴嘅時候，連著名嘅電競叫做遊戲商 EA Sport 啊，即係大家打籃球個 EA Sport， 佢話原來佢嘅 FIFA 咧。嗰、那個遊戲呢估世界盃冠軍呢估得好準嘅、近呢六屆都係佢估中咁樣，咁佢係真係估中嘅、即係佢係預測係西班牙嘅，咁佢都估中咗，咁呢啲是爺非爺大家未當食下花生咁樣囉。總之我肯定一樣嘢呢，就係呢個歌呢終於唔需要呢晚晚或者隔幾晚再聽，就俾佢停喺呢度啦，聽埋今日就算啦，好冇？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Hola, ¿cómo está? Bienvenidos。要讲翻一句先啊，呢一句咧系我好多年前一个西班牙嘅朋友咧教我嘅，就系、是、你好咁解啦。
2: 咁长噶，原来你好系。
1: 系啊，即系你可以简单啲。Hola 咁样嘅。系啦，但系有礼貌啲就
2: 是。简单啲嗰、那个。
1: Hola, ¿cómo está? Bienvenidos， 即系有礼貌啲啊，你好嘛，今日咁样系啦，衷心觉得你好咁样啦。
2: 系知道。
1: 系啦，咁啊，今日咧相信大家咧都有少少嘅攰意嘅啦。咁但系咧呢一个题咧，我觉得要把握住今日最后呢个机会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原来咧当大家喺世界杯期间睇紧啲球迷英姿嘅时候咧，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嚟到去庆祝世界杯嘅。咁佢咧喺英国咧有一个足球迷啊，咁佢仲喺啲今届嘅世界杯里面咧做咗一个特殊嘅挑战，系乜嘢咧？佢就搜罗咗能够参赛48个国家嘅啤酒。
2: 哦，
1: 搜罗咗翻嚟屋企之后咧，好彩你讲
2: 呢个，我以为你讲有个球员咧，唔系佢系个球迷咧，喺个看台上面系咁转圈转五公里，不过真系阻住人睇波。
1: 唔系嗰个啊，咁佢收集翻嚟咧，唔系就咁摆喺度就算噶，就系、是、只要边一队输咗，我就饮咗嗰罐啤酒啦。大家我讲呢个啤酒咧，唔系鼓吹大家饮酒精饮品啊，而系佢呢一项嘅活动，呢一项嘅举动咧，我觉得系几有趣，而大家亦都可以系觉得啊，会唔会嚟紧下一届嘅世界杯都可以尝试下有呢啲唔同嘅挑战呢？因为喺佢嘅过程当中咧，佢都有讲噶。其实咧，去收集每一个国家嘅啤酒唔系咁容易噶。特别有一啲嘅国家咧，其实譬如好似卡达啊，又或者阿拉伯咁样，佢哋个地方唔流行饮酒精饮品噶。
2: 卡塔尔啊，即系我哋讲嘅系啊。
1: 系啦，咁究竟佢哋点样去揾呢一啲嘅啤酒翻嚟咧？咁佢就最后咧选择咗咧就系一啲冇酒精嘅麦芽饮品。咁、佢就觉得用大麦啊麦芽酿制嘅嘢都系最接近啤酒嘅选择。
2: 系啊，已经好叻噶啦。因为穆斯林国家唔系个个都可以卖酒啊，
1: 冇错啦。咁同埋喺收集嘅过程当中，佢话觉得好有趣嘅就系有好多时候要用一啲等价交换嘅嘢，即系以物换物咁样，以物易物咁样，系啦。咁咧就系话，譬如佢要同一个芬兰嘅球迷去换取一啲嘢，
2: 芬兰嘅可能我攞匹布俾佢，攞啲丝绸，好似我哋当年丝绸之路咁样，攞啲嘢同你换另一啲嘢。
1: 系啦，咁佢话啦，最后花费咧就系有几多少钱？你哋估下。
2: 钱都估唔到
1: 啊！估唔到啊！佢最后
2: 可能有啲啤酒，
1: 最后佢花费咗咧系大概2000多元嘅港币，就收集咗咧48个国家嘅啤酒。
2: 咁 OK 喎，好
1: 系啊，我觉得 OK 噶。
2: 佢收埋个啤酒罐咁样啊，或者樽
1: 唔系啊，饮噶，真系饮得噶，入边有嘢饮。
2: 我知我知啊。可能有啲朋友佢淨係我鍾意用樽咁樣啦、即係我估佢世界各地呢有好多唔同嗰啲器皿裝住啲啤酒嘅，有啲係玻璃樽，有啲
3: 係罐，
2: 跟住有啲係攞個瓦嗰啲咁嘅，即係吉佬吉辣酒嗰啲，
3: 有啲唔係膠袋呢可
2: 係啦，會加會加
3: 係啊，
2: 會加
3: 佢咪就係話囉。
1: 係呀，咁我覺得佢呢一個舉動呢真係可以大家就係、是如果出年唔一定係世界杯嘅，可以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啊或者比赛有呢啲唔同嘅挑战都幾得意，薯片都可以啊、薯片容易收藏㗎嘛，係
2: 咪、
1: 又可以同其他國家嘅朋友交流下，我都幾開心啊。
2: 四年嘅嘢，四年之後嘅嘢都諗唔到咁長遠啊，林永儀。
1: 諗下咯 ,ok。
2: 諗下都開心嘅。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